陕西省巡抚的这个衙门临时改为行宫，这一住住到第二年的8月24日开始返程。司机在逃跑的过程里头啊，一面逃跑他也思考也反思，所以在返程回来的时候做过一些重要的决策，其中一条就是废大阿哥。所以我讲了第二个题目二，废大阿哥。这大阿哥怎么回事呢？就是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想把光绪废了，谁来接替呢？就是载宜的儿子叫溥俊。溥俊你给个什么名啊？给个太子也不好啊，荣禄给出去叫大阿哥，就是准备让他继承谁呢？继承同治皇帝，废光绪。还没来得及废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八国联军的事儿。为什么要废大阿哥呀？因为八国联军的事情跟义和团有关，义和团又跟载宜有关，载宜等等他们一伙都是支持义和团，支持攻打东辽民洋大使馆。所以在西逃的路上就把载宜这军机大臣免了，相关的几个人也免了。又往前走，慈禧感觉到还是李光绪为好，废大阿哥为宜，所以在路上就决定废掉大阿哥。清德宗实录，就光绪实录记载这个事情，说光绞27年，就1901年10月20日，慈禧太后懿旨溥俊着撤去大阿哥名号，并即出宫。这个决定太重要了。为什么太重要了？因为大阿哥不是一个人，是代表整个一个的社会力量、集团力量，就表示对这个集团的不信任和打击。如果真的是大阿哥继承皇位的话，那还不如光绪了。这大阿哥是个什么人呢？宫女谈网路，这个主人公叫蓉儿，西逃的过程里头整个天天跟大哥在一块儿。他说大阿哥这人呢，你说他傻吧，他又不傻，他学那个贪心培呀、王大头，就王贵芬呢，那唱戏呀，学的倍儿像，特别像。学的武打什么的，说特别灵巧，特别像。你说他聪明吧，他又不聪明，人间世事全不懂。整个一个贵族的纨绔、堕落的纨绔子弟，西出逃难，形势多危机呀、气氛多浓重啊！他照样玩，照样闹，照样混。不懂事啊！废了之后就出了宫，他父亲也给发到新疆了。他就干嘛呢？荒淫、酗酒、抽大烟，把他们家几代积累那个财产、房产、土地、珠宝等等全卖光了，全造孽完了。到后来吃饭都没吃啊！原来跟他不错人，就借他一碗粥喝，都感恩戴德呀，可怜到这个地步。后来没饭吃，别人怎么救济他？日伪的时候落魄而死。你说这样人家继承皇位行吗？慈禧这个人，这完全从一种私心的角度来立这个大阿哥，让慈禧回到北京，又住在宁寿宫、乐寿堂。慈禧究竟在路上经过了磨难，究竟看到民间的实际情况，原来没见。

0: 见到过，哪见到农村这个情况？所以路上也发了一些指令，发了一些遗旨，啊，要进行一定的社会改革，变法图新。但是为时晚矣。所以有第三个题目，三，图新恨晚。为什么恨晚？第一，丧失民心了。你慈禧、光绪，你西逃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啊，真是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德军那个统帅啊，瓦德西啊，他说，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私人的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接着他又说，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故意放火等事为数极其不少。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先农坛、皇宫曾经遭到八国联军的严重破坏，所掠去的文物珍宝没法计算。在慈禧回城的路上，一个重要事情就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十二条，其中一条就是赔款，赔洋人白银45,000,000两，加上利息大约98,000,000，还有其他的一些赔款，合计大约白银100,000,000，和清朝当时国库总收入的会计年度总收入的10年的总收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跟外国人赔款最多的一次。钱哪来？完全老百姓身上出，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速了清朝的灭亡，特别是影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你没有资本呐，没有资金呐，钱赔外国了。历史已经铸成了，人心已经丧尽了。这时候慈禧回来要做一些改革，但改总比不改好啊。但是为时晚矣。慈禧回来4年呐。1905年啊，同盟会成立。过了3年，两共宾天，慈禧和光绪死了。又过了2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中华新生。就历史提供给慈禧的时间就没有了。你回来以后想改，你错过改革时机了。这应当是慈禧西逃给予人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谢谢大家。
1: 至此，由严崇年老师主讲的《大故宫》系列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在下一部节目中，严崇年老师将带我们走出故宫，探秘与故宫相关的王府、皇家行宫院囿，以及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进一步解读波澜壮阔的大故宫历史，敬请期待。这里是一座微缩的紫禁城，这里是皇家理想的养老之所，这里就是位于故宫东北部的宁寿宫。敬请收看《大故宫》第3部第1集。太上皇宫位于故宫东北部的宁

0: 寿宫现为故宫珍宝馆对外开放，而在封建帝制时代，明清帝后却把这里视为宫中养老的理想宫殿。清康熙帝为了尽孝道，改建宁寿宫，把他的母亲孝惠章太后安排在这里颐养天年。孝惠章太后并非康熙的生母，康熙为什么会对她如此孝顺？既是天子又是孝子的康熙皇帝会怎样孝顺他的母后呢？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继续改建宁寿宫，无论是建制还是规格都不亚于皇帝的居所，简直就是一座微缩的紫禁城。但是如此豪华气派的宁寿宫，乾隆皇帝为什么一天也没有住过？那么这个令人无限神往的宁寿宫究竟有多么漂亮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三部第一集《太上皇宫》。
1: 本讲分三个小题目：一、宁寿布局；二、宁寿花园；三、宁寿故事。宁寿宫啊，在故宫的东北部，平面呈矩形的，南北是406米，东西是115米，并不是太大。这个宫的整体布局，它分前部和后部两个部分。我先讲前部。前部最南端就是九龙壁。我们中国现存著名九龙壁有三座：一在山西大同，二在北京北海公园的罗汉汤前，第三就在故宫宁寿宫前。这三座九龙壁啊，山西大同九龙壁的特点是高大，明代建的。第二座北海这个九龙壁特点是龙多，他们数了一下是635条龙。第三座就是故宫宁寿宫的前的九龙壁，特点就是最精美。从东数黄、紫、白、蓝，中间是黄，西面呢四条龙对称，是琉璃镶嵌成的。九龙壁宽呢25.52米，高是3.96米，厚是2.06米。九龙壁是宁寿宫前的一个影壁照壁。这九龙壁呀，从东面数第三条龙是白龙，白龙那个肚子有一个故事。我们现在看这九龙壁的肚子啊，那一块不是琉璃的，是木头做的，怎么回事啊？据记载啊，就是做好之后啊，镶嵌的时候啊，那块烧坏了。烧坏了，你不能把一块坏的琉璃镶上啊！乾隆皇帝跟那看到，他不高兴啊，怎么办呢？皇帝生气，有杀头之罪呀、啊！有一个木匠，特别精巧，他连夜用木头雕刻一个，刷上白漆，就镶上了。检查的官员呢，没看出来，可以乱真。一直到现在，我们参观故宫，你看九龙壁的时候啊，从东数第三块白龙，下面腹部是木头刻的，涂的白漆。九龙壁一摆就是两重门，皇极门和宁寿门。再往里就是正殿了，就是皇极殿。故宫三大殿那个太和殿，再早叫皇极殿，后来改名字了，现在叫太和殿。那乾隆为什么把这儿又叫皇极殿呢？就是乾隆想，啊，他退休之后做太上皇的时候，这个地方地位相当于太和殿。它的北面就是宁寿宫，就是前殿后宫。皇极殿很雄伟，宁寿宫也很伟丽，但是这两个宫殿之间的距离啊太近了， 电荷工。

之间距离11.5米，就说明在皇宫里头啊，地皮也是很金贵的。前部主要是皇极殿和宁寿宫，啊，一殿一宫，起个前朝作用。那后面往前就是养性门，养性门里就是养性殿。养性殿呢是仿照了养心殿建的，规制基本相似。乾隆皇帝准备他退休以后做太上皇的时候，作为他的一个前殿，养性殿。后面就是乐寿堂。这个乐寿堂，乾隆准备在这住，后来还没在这住，慈禧晚年在这住。这乐寿堂啊，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乐寿堂后门里头有一块大的玉山，叫做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厘米，宽96厘米，重约5330公斤。我们到故宫去的时候啊，一定要看一看这块大禹治水图玉山。这块玉山呢是有故事的。这块玉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新疆和田密勒塔山，是一块青白玉。开山把这玉凿下来之后啊，就要献给皇宫，献给乾隆皇帝。这块玉石太大了，怎么运呢？为了运这块石头啊，特制了一个大车，轴横着是10米，要马拉呀，100匹马前头拉着车运这块石头，还拉不动，后面有很多的夫役推，从后头推，前头马拉，后头推，每天呢只能走5-6里路。有山挡着，怎么封山开路，玉河怎么办？玉河大桥，怎么慢慢慢慢行进，大约运了3年时间才运到北京。运到北京之后，乾隆帝很高兴啊，说这个要好好利用一下，从后宫里头找了一幅宋代的名画，叫《大禹治水图》。乾隆说就是雕这幅《大禹治水图》，把这个图呢样子就放到这块玉石上头，就用蜡做个蜡样，就是模型，做好了跟真的一样。乾隆说不行，那蜡要化了怎么办呢？就又做了一个木头的模型备用。在哪儿刻呀？说要运到扬州，用扬州冀中天下的玉雕的能工巧匠，通过运河用船就运到扬州，在扬州雕刻，刻了7年，用了多少工呢？有人估算了一下，大约15万个工才雕成。总算起来，就这个玉山大约用了10年的时间。大禹治水图啊，正面就是大禹亲自在那儿操作治水，旁边就是民夫凿山的、开路的，在那儿进行劳作，画面很生动，雕工也很细腻。背面是乾隆的御制一个文字，写在后面。乾隆告诫他子孙呐，以后你们为了玩赏啊，千万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太劳民伤财了。既然这块石头送来了，把大禹治水图雕上，因为大禹治水对人民有重大贡献，可以功垂千古，让后世来仿效。乐寿堂后面是颐和轩，颐和轩后面是景祺阁，景祺阁旁边有一口井，就是珍妃井。我讲过了，慈禧西逃的时候，崔贵太监就把珍妃推到这间井里头。宁寿宫分前部和后部，前部主要是宫和殿，后部主要是分三路，就是

中路、东路和西路，中路为主，东西两翼为辅，我一个个来说。刚才我说的是中路，现在说这个东路。东路最前头一个叫半戏楼，半戏

刚才我说的是中路，现在说这个东路。东路最前头一个叫半戏楼，半戏楼的北面就是畅音阁大戏楼，在北面叫乐事楼，三个建筑。半戏楼啊是个两层楼，干什么的呢？就是后台啊，演戏啊，化妆啊，筹备啊等等，这是后台。那么戏台呢就是畅音阁大戏楼。清代最著名的皇家大戏楼有三个，就是皇宫的畅音阁大戏楼，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大戏楼。皇宫这个畅音阁大戏楼啊，它是上中下三层啊，就福台、露台、寿台三层。那这三层是通着的，下面还有井。那要演神仙下凡的时候呢，就从上层用辘轳啊，用绞车呀啊，载那个飞仙呢，好像从天上降下来一样。那有鬼神出来怎么办？就从寿台下面有井，也用辘轳绞上来，好像从地下冒出来鬼怪出来一样。这在当时啊，乾隆时候来说，这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舞台。那帝后看戏在哪儿呢？就它北面叫乐事楼，就在那儿看戏。不看戏的时候呢，皇帝啊还可以在那儿举行个小型宴会呀、喝茶呀，招待一些王公大臣呐、或者是皇帝的家眷呐、等等。乐事楼北面就是叫寻言书屋，很高雅啊，是个书房。再往北就是庆寿堂，庆寿堂再往北就是景福宫。这景福宫啊也叫五福宫。这乾隆很有意思啊，乾隆49年，1784年，这年乾隆74岁，乾隆得了玄孙了，父子孙重孙玄孙，乾隆74岁得玄孙，五世重堂了，所以乾隆特别高兴，把这宫叫五福宫，也叫五福五代宫。为这个乾隆还专门刻了一个图章，叫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他很重视这事儿。还有一点，我们看故宫的时候往往不大注意，就是五福宫后面还有两个楼，西面这个叫佛日楼，东面这个叫繁花楼。这两个楼主要是供佛礼佛用的啊，一层层一格格一间间佛像，有各种形态的那个欢喜佛，大的小的，数量之多难以想象。这个佛日楼和芳华楼啊，它是平常是三道锁，三道封条，每人掌握一把钥匙，必须三个人同时开这个锁才能打开。封条是三道，每一个人进去以后都要登记的，10年以后丢东西还要查你。大家要问了，那么多的国宝，八国联军的时候怎么着了？八国联军进北京进到故宫的时候，因为这个佛日楼跟芳华在最东北角，非常偏僻，他没注意到，没进到这个地方，所以文物啊完好的保存到今天，是我们中华的一份珍宝。这是东路，我再说西路。大家想一想看呢，总共才116米啊，东西宽呢、分三段，东路、中路、西路啊，说每一段就30多米宽啊，这么一个长条。西路是什么呢？西路叫做宁寿宫花园，俗称乾隆花园，所以我讲第二部分二，宁寿花园。故宫一共有4个花园，第一个是

0: 第一进一个院儿，偃旗门里是第一进。第一进的主体建筑叫古华轩，轩注意不是楼，不是阁，是轩。这个轩是四面开敞的，所以在古花轩可以四面观景，敞开的。右面呢叫戏赏亭，里面有一个渠，刘碑渠，就是流水渠商在那儿饮酒喝诗，这么一个地方。第二进主景叫随出堂，所有的景名都有典故啊。为什么叫随出堂呢？乾隆的儿子啊，嘉庆皇帝他有解释，他这么说的：他说啊，自乾隆出远，上苍若得仰通圣祖仁皇帝纪元周甲，当即禅位。就是嘉庆引他爸爸的话说，乾隆登基之后啊，他想他爷爷是在位61年，他说我能在位60年，那我就万幸了。我那个时候我就什么呢，我就要退休做太上皇，禅位给我儿子了。果然乾隆高寿85岁，在位60年他就退位了，随出，随了他当初的那个愿望，所以这个堂叫随出堂。这第二进。第三进以山景为主，院子里头啊是峦峰叠嶂，奇石突兀，崖谷峻峭，洞壑虽幽，淮山布置建筑。北面呢是翠赏楼，楼的西面叫养和精舍，是一个两层的精美一个楼阁，旁边有一个轩叫三友轩，就取岁寒松竹梅三友的意思。轩内还有个暖炕，冬天的时候乾隆皇帝游园累了，坐暖炕上休息一下，炕是热的。第四进就更精彩了，第四进一个主体建筑叫福旺阁，是一个楼阁。前一段有一位听众问我，说是乾隆皇帝有个弥楼，指什么地儿？就指叫福旺阁。福旺阁是全园的主景建筑，纵横间隔，曲折迂回，装饰精美，变幻无穷。观赏阁内的景色，至少可以换20个不同的位置，观赏几十种不同的角色，步随景移，挪一步景致就变了。我们置身其中啊，过门的时候往往迷失路径，找不着怎么走了，所以把这儿也叫做迷楼。最后是倦勤斋，也是乾隆之门养老的时候到这个地方看书看戏。倦勤斋很小，有个小戏台，在这小戏台演戏，可以一个人演，两个人演。这个小戏台布置了藤萝架，别是一番景色。
1: 如此赏心悦目的花园美景，如此巧夺天工的陈设布置，如此豪华气派的宁寿宫，乾隆皇帝为自己准备的养老之所，他为什么一天也没有住过呢？如此赏心悦目的花园美景，如此巧夺天工的陈设布置，如此豪华气派的宁寿宫，乾隆皇帝为自己准备的养老之所，他为什么一天也没有住过呢？
0: 乾隆后来没住宁寿宫，为什么？各种各样解释，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他住养心殿，他有皇帝的情节，那象征皇权。第二呢，乾隆对自己的寿命有信心，他虽然85岁退位，他认为他活100岁没问题啊，将来再老了到那再休息。我觉得第三还有老年人的习惯，都85岁了，不愿意来回搬家了，改换环境。总之，乾隆虽然修了这个宁寿宫，也去逛过，在那儿

0: 举行过千叟宴，但是没有在那儿实际住过，而是慈禧晚年在那儿住过。特别慈禧晚期接在外国的使节、使节夫人，在宁寿宫。总之啊，我说宁寿宫区有三个特点：一，就是殿堂、寝宫、花园三位融成一体；二，实用、艺术、华丽，把这三者融为一体；三是敬祖、敬神、敬天，三位融为一体。所以很多人认为宁寿宫是整个紫禁城的缩微版。上面讲了宁寿宫的布局，包括宁寿花园，我们还讲讲宁寿宫的人的故事，所以讲第三个问题，三，宁寿故事。宁寿宫在明朝的时候是太后皇后的宫，清朝康熙28年做的是大修，改了名字了，叫宁寿宫。乾隆时候又大修一次，康熙28年为什么要大修一次宁寿宫呢？就是给康熙的母亲叫孝惠章太后在这住，特别是他过50岁生日的时候大修了一次。所以宁寿故事我重点讲康熙的父母，就是康熙不是他亲生的母亲，康熙的母亲孝惠章太后他的故事。康熙他的祖母就是孝庄太皇太后，他母亲生母死了，庶母就是叫孝惠章太后。康熙这一辈子啊，就孝顺他这两个老人。康熙或者明清的帝王，我觉得都孝，没有一个不孝的。包括明朝有的皇帝啊，非常荒唐，但是对太后、对太皇太后也都是孝的。我重点在这儿讲康熙这个例子。
1: 为了能够逗孝惠章太后开心，年近60的康熙即使暴病也会为太后跳舞祝寿。孝惠章太后并非康熙皇帝的生母，康熙为什么会对这位母亲出奇的孝顺？孝惠章太后曾经是顺治帝第二任皇后，顺治帝在世时，她虽身为皇后，却因贵妃董鄂氏受宠而被冷落。康熙继位后，她被尊为皇太后，入住宁寿宫。康熙为什么会对这位母亲出奇的孝顺？康熙都是怎么做的呢？
0: 大家知道这个孝经说，说夫孝德之本也，德的根本是什么？是孝。这个儿子对他妈妈不孝是吧，当了大街打他妈妈，他能爱人民吗？能爱国家吗？大概不可能。所以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怎么算孝？居则知其静，养则知其乐，病则知其忧，丧则知其哀。四个字：静、乐、忧、哀。这四个字概括得很好。所以我在讲宁寿故事，讲康熙孝敬他母亲的时候，就是一说敬，二说乐，三说忧，四说哀。一说敬，孝敬孝敬，孝首先是要敬。居则知其敬，对长辈，康熙的母亲首先是敬。请安呐、啊！康熙给祖母太皇太后、给母亲请安了、啊。这母亲不是生母啊，她生母死得早，她小10岁就死了，后来才这个母亲照顾她。一天两次请安呐、啊，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忙的时候一天一次请安，老人寂寞呀、啊。其实做太后不是太寂寞了，有太妃啊、宫女啊，咱们陪着，跟一般的家庭。

两位呀、啊，康熙那么忙，日理万机呀、啊。母慈子孝啊，他这个母亲对他也慈爱啊。康熙小时候母亲是他来照顾他，一直感恩呢、康熙出巡打猎，打到了野味，得到地方的土特产，派人送回来孝应他的母亲。母慈，她这个太后，康熙三镇戈尔丹到漠北地方，派人送皮的大衣送到前线，说塞外啊比塞内冷，多穿点衣服。后来康熙很尊重这个太后啊，要给她要上尊号，尊号一层层上。太后说我不要，说皇帝你都不上尊号，我干嘛上尊号？拒绝不上，我这一说是敬，二说乐，怎么想法让太后快乐？康熙说呀，他说我去给太皇太后和太后请安的时候啊，不是每次都很高兴的呀，有时候也有烦心的事情啊，一心的烦闷呐、啊。但是我到了太后跟前了，把那些烦心事都压下去，还得要满脸的笑容，让老太后高兴啊。老太后看我不高兴，她心里也难过啊。她每次我去看太后之前，都要把烦心事不好些都压下去，啊，整个调整心态，一个快乐的形象出现在太后面前，让太后乐。这么一个孝顺儿子啊。为什么康熙28年修宁寿宫啊？康熙29年是太后50岁大寿。为了给太后50岁大寿庆祝，把宁寿宫修好，完了太后在这儿过50岁大寿。这个儿子够孝了。乾隆为什么修颐和园呢？当时叫清漪园呢，就是为了给他妈妈过寿啊，是不是啊？人家儿子多孝啊，当了皇帝了，还是照样孝。康熙29年，就1690年，太后50大寿。注意啊，太后比康熙大13岁。康熙亲自率文武百官、诸王、贝勒。到新修好了这个宁寿宫，给50大寿的太后来贺寿。太后当然高兴了，乐呀。康熙39年的时候，太后是60大寿，是个整儿的花甲奶奶，这年大寿。这年他给太后过生日送礼啊。我把送什么礼说呀，大家看看这皇帝孝敬的妈怎么孝敬。康熙帝恭敬佛像三尊，御制万寿乌江赋围屏一架，御制万寿如意太平花一枝，御制龟鹤霞翎花一对，珊瑚净供1440份，自鸣钟一架，寿山石群仙拱寿一堂，千秋阳镜一架，百花阳镜一架，东珠珊瑚等等，念珠19，就是9样，皮球19，羽缎19，多罗尼19，碧鸡缎19，沉香19，白檀19，酱香19，云香19，通天犀珍珠汉玉玛瑙等等，9样各9，宋元明画册99，大号手帕99，小号的手帕99，金99，银99，缎99等等。别人会说了，那皇帝有钱呢，对吧？不光有钱，还得有心呐。康熙跟御膳房的大厨说了，说那个米呀、啊，挑又大又圆。

0: 元的那个数，一个个数，数一万粒，给老太后蒸，叫万国万粒饭，给老太太上手。我说这是心，这是心，这是太后六儿拿手。
1: 宣德帝的母后张氏、成化帝的母后周氏、万历帝的母后李氏，三位太后同样的尊贵，别样的人生。敬请收看《大故宫》第三部第二集《明宫太后》。康熙对太后的孝顺可谓是用心良苦。康熙虽贵为天子，但他更是一个孝子。为了能够逗太后开心，年近六十的康熙即使暴病也会为太后跳舞祝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康熙49年，1710年10月13日，太后是七儿拿手。注意啊，康熙49年这时候康熙病了，康熙47年废太子，啊，气病了，半身不遂，用左手写字，右手不能写字了，脚啊肿着不能走路，拿一个这个毡子这么包起来，穿不上靴子。这时候，太后过生日。暴病，抬着，抬到宁寿宫，给太后贺寿。贺寿还有觉得呢，七十大寿了，不容易了。满族最隆重的礼节啊，就叫芒市舞。一般都是康熙贺寿的时候，大臣给他跳。康说：“我跳，他跳。”太后70岁了，她比小13岁啊，她有57了。她亲自在太后面前跳芒市舞，又歌又舞。这时候身体都已经有病了，让老太后高兴。我说康熙对他母亲来说是孝子啊，对他奶奶来说是孝孙。老太后在康熙朝颐养千年，50年也。三说忧，太后病了，岁数大病了，病了，康熙亲自给调药服侍什么的。这时候已经到康熙56年了，康熙这个时候啊，病则知其忧啊，他不回乾清宫住了，就在宁寿宫的墙外面，隔墙那有个门啊，叫仓镇门，在那个地方搭个帐篷。老太太随时有病，所以随时到办公，有时候批阅文件就在这个帐篷里头。诸位啊，70余日夜啊，在这帐篷里头伺候老太后啊，我说一般的老百姓家也做不到。一般老人家住院了，还得雇个护工在那看着呢。当然也工作了，工作也逃不开了，是不是？但康熙他也工作呀，他也可以雇个工去照顾去，派个太监去照顾去，就是这份心，我说是这份心。太后死了，苦啊！四说哀，丧则禁忌哀。太后死了以后，康熙守灵，什么时候啊？诸位啊，阴历的12月，12月初6啊，那北京是很冷很冷了，在这地下故宫啊，宁寿宫二墓地啊，搭个帐篷啊，在那守灵啊，不是守3天啊，是守397天。完了，别人劝着才回到乾清宫去住。所以我说，康熙对这个太后啊，可以说做到了：居则知其静，养则知其乐，病则知其忧，丧则知其哀。康熙不光在照顾他的太后，还照顾着太皇太后的两个呢。我说，康熙这一生，做皇帝这6人基本上是在侍奉两个老人尽孝， 过程当中人

0: 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伦理之中孝道为大。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子事亲，居则知其敬，养则知其乐，病则知其忧，丧则知其哀。孝子必忠国家，孝子必爱百姓。连父母都不爱，能爱人民吗？以仁孝为荣，以不孝为耻。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五行，刑罚、罪罚，这是孝敬的话，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仁孝之风。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

0: 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 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着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的归途，去重逢。

0: 哎，这把这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夜，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停的骗，

小小的抖动，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当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

0: 我说过的话，我不会哭的，但是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
1: 可是双眼，
0: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为你哭吧。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还能像以前一样聊天？你哄我睡觉吗？还记得吗？你会为了一颗星星而放弃整个夜空吗？
1: 不能。
0: 你会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个森林吗？不能。你会为了一条鱼而放弃整个海洋吗？

有钱，但是我能给你浪漫。也许我有的一切的一切，也许会有好多，但是我唯有没有的就是你的爱。

难道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还记得你对我说的，我们的爱情就当守则吗？

就有无数的话想要对你说，但是全部卡在喉咙里，自己说了自己，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废话，但心里却已经有了你的影子，一直都是你的影子。一个转身的距离，让你爱

0: 这只能怪我。
1: 怎么哭，默默承受着爱情的痛楚。
0: 我走了，希望你自己好好保重。
1: 我真心的付出，
0: 半年后我回来再爱你，希望你不要对我灰心。
1: 只是痛苦，
0: 我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5: 啊，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4: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5: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7: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8: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

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
森林草原。

0: 园防火区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区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早、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市政协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视察活动，双峰社区举办国品展销联欢会，清河镇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政协主席王立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到全覆现代化智能菌棒厂、德翔20万千瓦独立储能试点项目、陆美达多元化饮品生产线项目，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视察活动。座谈会上，市发改局汇报我市2026年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与会政协常委委员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回应。会议指出，投资来之不易，要继续以项目建设促进平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来抓，全市上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氛围进一步浓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结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这些努力成果必将成为平泉15开好局、起好步的重要基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当前，我市还存在项目推进不够均衡、要素保障仍有短板、服务效能有待提升、政策类和产业类项目储备后劲不足等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超前做好预案，扎实做好今年后2个月安全施工、明春重点项目开工等相关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在加快建设上要再加力，在要素保障上要再强化，在服务效能上要再

0: 提升。在项目谋划上要再用心，在项目招商上要再聚力，在安全生产上要再落实，进一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持续开展项目大招商委员再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助力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双峰社区举办浓浓家乡情双峰苹果乡金秋果品展销联欢会，以果为媒，以艺聚力，打造了一场集果品展销、文艺演出、邻里联谊于一体的乡村盛会。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各种果品整齐陈列，饱满鲜亮的果实吸引大批居民和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洽谈。现场还搭建了文艺舞台，歌曲、舞蹈、戏曲、乐器演奏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欢快的舞蹈，生动展现出双峰村民勤劳质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将农产品展销与群众文化活动深度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乐享丰收盛宴。稻虎沟乡副乡长杨春红：
1: 我们举办此次苹果展销活动，搭建果农、合作社、经销商、电商平台互联互通的桥梁，让优质果品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进一步提升双峰果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帮助果农致富增收。
0: 本台消息，近日清河镇举办多彩民族有多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活动，活动在嘹亮的大合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镇工作人员围绕民族团结开展主题宣讲，向同学们普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宣讲结束后，师生共同参与民族团结主题拼图活动，同学们在动手实践中真切体会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同时，爱心企业为在校学生送上文具等慰问品，传递温暖与关怀。沿帐子中心小学学生王诗雨：
2: 通过参加今天的活动，我认识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我会和同学们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
0: 此次活动以校园为阵地，寓教于乐，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培养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践行者、促进者、守护者。清河镇党委副书记蔡文涛：
3: 今天我们通过拼图活动，让同学们在切身体验的同时，更加深刻认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从小厚植家国情怀，自觉践行团结精神，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常开常盛。
0: 本台消息，日前小四沟镇举办以青春送祖国、实干献基层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比赛现场24名参赛选手紧扣活动主题，精神饱满、自信从容，有的立足岗位分享深耕基层、履职尽责的工作心得，有的聚焦民生，讲述扎根乡土、服务百姓的初心坚守，有的回望奋斗，抒发以青春之力赋能乡镇发展、助力家乡建设的坚定信念。一段段真挚动人的讲述，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爱国奉献、勇于担当、实干笃行的崇高追求，展现了小四沟镇青年干部不惧挑战、扎根一线、奋勇争先的青春风采。小四沟镇干部刘思杰：
4: 此次演讲比赛让我收获颇丰，在讲述基层工作经历的过程中，进一步感悟到了基层工作的责任和重量。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干部，我将以此次比赛为起点，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岗位，笃行实干，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0: 小四沟镇组宣部长姚佳：
5: 此次演讲比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基层青年干部扎根一线、履职尽责、奋勇争先的精神。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搭建年轻干部成长平台，常态化开展学习交流、实

0: 间锻炼等活动，引导全镇青年干部在基层一线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
1: 本台消息，柳溪镇韩帐子村聚焦村庄环境短板，多措并举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持续擦亮乡村底色，让村庄颜值与群众幸福感同步提升。走进韩帐子村，村容整洁，景致宜人，处处透着宜居乡村的新气象。同时充分盘活村内闲置空地，因地制宜打造游园花园，巧妙利用墙体绘制特色文化彩绘，点缀乡村街巷。如今村庄旧貌换新颜，优美雅致的小微景观遍布村内，村民闲暇时常在花园游园散步小憩，邻里闲谈，乐享宜居和美新生活。韩帐子村村民王振如：
2: 咱们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了，住着也舒心。
1: 环境的持续改善，让村庄气质、乡风面貌实现双向提升，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潜移默化带动村民转变生活习惯，提升文明素养，形成了人人爱护环境、共建美丽家园的良好氛围。韩帐子村党支部书记于子龙：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长效管护，带动村民共同维护环境，持续打造美丽山村，提升大家的生活幸福感。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

0: 黑客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马彪啊一听他的兄弟二寨主玉鼎白鹤古瑞古瑞仙出的这个主意，跟了二位老侠这么一说，说这阵于城于洞海问这个侯廷侯镇远，说镇远老弟你看怎么样。这事儿啊，侯大爷一听，老哥哥您说的对，您做主，侯廷敢不聪明。侯老侠这阵又对这个马彪说，马寨主你可不准说了不算的，我们弟兄在这个店房恭候。说完了看了看余恒，傻兄弟随哥哥回店。哎，怎么着哥哥不打了？哎呀，我刚来了兴致，不行，听哥哥我的。嗯，行了，哎呀，饶了他们，走。刚要走啊，傻小子一纵身，咚，水花四溅，唰，够奔了小船啊。这个大寨主马彪一看镇东侠侯振远跟老侠于成肯容其忍让，然后瞧他们都退到小船上，这才吩咐一声，大船回转山中，双侠带着傻小子于恒呢前后回到小船上。这个事情海川呢跟孙亮李英啊都不太高兴，海川说这个，说韩宝吴志广近在咫尺，趁这个机会就能把这个国宝请回来，二寇给拿了，咱们老哥哥您又回来了。这个李英啊孙亮也着急，他们想什么，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又有西方侠，又有镇东侠，又有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还有这么多的朋友，趁热打铁一战成功，把这个陆银陆丰拿住了，不就天趁人愿，这玩意儿太好了。老侠客呀侯廷侯振远呢明白，他一摆手，三只小船啊退到江边上，等大家伙都下了船，给了这个船钱，大家伙合在一起说，这是海川啊把余恒叫过来，给这个 李英、孙亮

连同小莲花于秀见了面，二爷侯杰带着人可就到了。海川赶紧过来磕头：“二哥呀，哎，兄弟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小弟兄们这阵过来，全都见过了海川。就在这阵，二爷侯杰给老侠侯振远行礼，众弟子过来也行礼，要把这些个人全都叫过来，引荐给了西方家于业。大家伙挨着盘的行礼，磕完了头。小莲花于秀也跟着大家伙全都见了面了。海川招呼西方老侠：“于老哥，我看咱们先回店吧。”于老侠点了点头：“咱们大家伙先回店。”海川走着这才细问这个侯二侠：“哥呀，您怎么带着傻兄弟爷儿几个到这儿来？”二爷侯杰就把侯老侠写信让他们下云南助其一臂之力这个事情仔细的跟海川这么一说，最后说道：“哎，主要是啊，他想你。”说着话呀，他一指这个傻小子。海川一个劲儿的给这个二爷道谢。大家伙说话打理的到了这个店里，进了这个上房，王爷连同这个司马良、夏九龄全跟这挡着呢，也惦记着这码事儿。大家伙一进来，王爷很高兴：“哎呀，来的人可真不少。”大家伙紧接着又给王爷见完礼，刚来的这些个人洗脸漱口喝茶，到了时候预备饭，大家伙吃饭然后坐下。贝勒爷这阵着了急了：“于老侠客，这一次你们爷儿几个到了金银乱石岛，这个事情怎么样？”老侠这阵搭了茬了：“哎呀，王爷您要是问，这不是镇远在这，你呀跟王爷提提。”侯镇远就把于老爷子打算和解两边的纠纷，哪料到这债主无理，于是就把江面上言语不和动手杀人这事情从头至尾这么一说。王爷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呀：“镇远老侠、于老侠，你们老哥俩都这么大的年纪，经验多，阅历丰富，开始这个马彪怎么不说话，当场动手他们知道不敌了，为什么又让你们大家回来？这明明是缓兵之计呀。”西方侠一笑：“王爷您高明得很，不但我们知道这是缓兵之计，我跟您说，连镇远也知道，那为什么还答应他们？”“王爷您听我说说对不对啊？头一件海川啊告诉我，他跟镇远他们哥俩都不会水，会水的我看见只有傻兄弟于恒。大江之中啊，不会水难以动手，这不是很危险？第二一宗，人家这个船大船多，咱们没船，大江之中不是用武之地，难保这个必胜。马彪明明是别有他图啊，我等三个人俱是侠客之声，不能啊不宽宏大量，因此我跟镇远老弟商量，还是当面应允。”王爷一听暗暗的赞成，从这个心里头佩服。“那么他们要是跑了怎么办？”“爷家千岁您放心，不会，他们弟兄创下这金银乱石岛也不是一年半载了，几十年的心血，为了这么四个败类臭贼弃山逃跑，他不值啊。再者说了，他们是铁三寺的门人弟子，有根有派，有师傅有徒弟，我们弟兄暂且回归这个店房商一下应该怎么办，再呢等候他们的来信，很好的安排安排，想想这个办法。”王爷一听，王爷也知道岂为鱼而筹谋，突林可而绝井，于是连连的点头：“老侠呀，您说的对，真是远见高卓，我们大家望尘莫及。王爷您夸奖夸奖。”爷儿几个说着这个话，然后把这个早饭吃完了，累了呢也就休息去。就在这时，这个伙计从外头进来：“侯老侠客，外头有人呢想求见。”我们问他是哪来的，他是说呀从这个阮江来的。镇东侠点了点头：“哦，有请有请。王爷山里头来人了。”这阵王爷站起身形，带着众人都退到这个里间屋，外边只有三侠老哥仨坐在这儿等着。功夫不大，有打外头进来一个人。哥仨一看这个人呢，大高个，头如麦斗，紫中啊透着暗的一张脸，跟那茄子皮啊相仿，一脸三环套院的大麻子，穿着这个便服一身青，腰里头扎着绒绳，这个左肋下配着一口刀，正是六寨主金钱水豹陆战鳌。见了三侠行完了礼，于老侠看了看他，六寨主

0: 请坐，请坐，谢谢诸位侠客爷，哈哈哈哈，不客气，不客气。六寨主，你到兴隆殿面见我弟兄，有什么事情要说吗？哎呀，老侠客爷，自从在这个战船上分手之后，我家大寨主带人回去暗中一调查，韩宝、吴志广、陆银、陆峰确实做了很多非法之事。关于二小，也不瞒您说，由于是八卦山的少寨主，这叫什么呢？爱屋及乌，看佛敬僧啊。我们是看在他们老寨主的这个面子上，这才敬重他们二位。至于这个二路，这两个人所行不轨，我们山中也很反对这种行为。不过这是要是往外一送这四个人，说真格的，老侠客爷，我们弟兄九人，这玩意儿太寒碜。要说我们哥几个栽在你们三峡的面前，这玩意儿不算什么，可是我们铁山寺栽不起。西方侠一听点了点头，六寨主，有你这么一说，不过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铁三寺，这是上三门光明正大的门户，多年来为武林敬仰，类似这种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你们寨主好好的商量商量，不愿意献出四寇，那又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呢？老侠客，是这么着，我们怎么说呢，大寨主打算请你们三位侠客爷进趟山，咱们有事情到山里头说去，不知道三位侠客爷肯否赏光前往。如果说您老人家要去，我们一定扫榻恭候，如果说您不愿意去，咱们再想别的办法。老侠一听，一拖额下的银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啊，这不是你说到这儿吗？是是是，说老侠客那意思要跟啊镇东侠海川王爷等啊再商量商量。这个于老侠他有个想法，他说这个，要是我余生一个人，我会毫不犹豫的答应进山。如果我答应慢了，让这金银乱石岛就说我余生啊畏刀避剑，贪生怕死，我这101岁啊，我算白活了。但是这还得关系到侯振远、童海川还有王爷。所以说啊，老侠于城于洞海，人家不能做主。就在这阵，陆战鳌一抱拳，老侠客，真对不起您，我们大寨主还得让我马上回山报信，立等回音，您是去呢还是不去呢？老侠于城啊，真没敢答应这句话，说这阵侯振远过来，你是六寨主啊，不错不错，正是陆战鳌，你呀、回去吧，我跟西方侠还有童侠客弟兄三个人今天一定到你们的金银乱石岛与众家寨主见面啊、那您什么时候去？镇东侠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说，现在就去。好好，既然这样，我回去以后啊立马的备船只，恭候三峡进山。陆战鳌啊告了辞了，说他这阵一告辞，人家给了一句话，行啊，那就速不远送，请吧。看着这个陆战鳌走了，老侠
1: 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余城暗竖大拇指，侯振远，你够可以。如果说答应的慢一点儿，都得让这金银乱石岛的贼人小看你我弟兄。说这阵王爷他们也从这个里间屋啊出来，这阵就听王爷说，侯老侠客，刚才那位寨主问于老侠的时候，于老侠没敢当时答应。我想咱们是不是得商量商量，老侠客您却毅然决然的答应马上进山。自古道，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想当初楚汉相争鸿门宴，那个您可知道，现在跟鸿门宴没有两样。有道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老侠客，你们三位此一去，要是有危险。镇东侠一听一笑，王爷，首先说您猜得很对，草民呢我也想到这儿，不过人家邀请我们弟兄三个人进山，咱不能让金银乱石岛的几个贼人小看了我弟兄。如果说他要打算暗害我们哥仨，爷家千岁，那是他们死期至矣，您说对吗？对对对，说这阵王爷点了点头，那于老侠客您看怎么样啊？王爷，我也同意镇远大帝的这个说法，我看呢，要想害我们哥仨，他也得打听打听，也得琢磨琢磨。

王爷一听一点头，是啊，那么于老侠，请的是你们老哥仨，本君还是愿意你们老哥仨一同去。于老侠这一点头，那是自然。侯振远在旁边一摆手，老哥哥，您先等会儿，您虽然说您是

于秀跟着还好，可是这阵李英啊、孙亮啊，他们二位啊是原差呀、啊，这玩意儿是不是也得跟着？说这阵谁说话了？于秀说话，说这阵啊，李英啊、孙亮一想跟着三位侠客爷进山还能含糊，于是二人赶忙就说：“我二人情愿前往。”侯振言一点头答应。既然这么着，二弟你在店里带着孩子，好好的保护着王家千岁，多经点心。我们一二六进趟金银乱石岛。说完了以后，大家伙收拾，把这个兵刃带好了，从这店里出来，一直顺着北镇口往北，到了这个岸边，在这个渡口这儿停着一只大船，船头上有一杆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的乱响，行书就卷，上头蓝旗面白字儿，金银乱石岛。船头站着金钱水豹陆战鳌，跳板呢这阵已经搭好了。爷儿六个一到江边，陆战鳌顺着跳板走下来，躬身施礼。老侠客果然不食言，陆战鳌奉兄长之命在此恭候您三位多时。老侠于成啊，这阵一抱拳，六寨主有劳你专候，多谢多谢。大寨主现在何处？现在在山中候驾，有劳六寨主头前带路。说爷儿六个全都上了船，陆战鳌啊一摆手，喽啰兵接缆绳，撤跳板，起锚开船，船高点岸，船打这个掉头，刷啦啦乘风破浪，荡荡悠悠，悠悠荡荡，直奔江北而来。横穿江面，距离岛口越来越近，呵，好险峻的金银乱石岛。但只见山峰隐隐，怪石林立，摇摇欲坠，孤宿道长，拐柳倒栽。正当中有一个大山腹，足有五丈宽的水面，山头上现在引着人字的窝吧，这里面有不计其数的喽啰兵，杀气腾腾，从上往下甭说射箭，就是把这大块的石子顺着这水路往下砸，你也进不了山，真乃是咽喉要路。这个船只顺着水路往里走，走进去很远，这才到了金银乱石岛的大寨门以外，靠东面有这十五闸的这个船屋。下了船之后，爷儿六个就瞧见前面正山口喽啰兵雁别翅排开，足有200名，足金号坎打着裹腿卷罩头，每个人手里头没拿兵器，显得很文明。正当中大寨主三角独角蛟马彪，还有二寨主三寨主都在这等着，除了陆战鳌以外全都在了。大寨主传令摆好了队伍相迎，鼓乐三奏，时辰不大，众位老侠带着李英、孙亮、于秀到了近前了。马彪躬身施礼：“老侠客，本寨主未曾远迎，当面请罪。”侯振元与老侠寒暄客气了两句：“大寨主，我等冒昧造访，还望大寨主海涵。”“哎呀，老侠客，您太客气了，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山中待茶。”说完这个话，马彪、马云龙带着所有的众家的寨主把这个队伍调转，护着三峡同时进大寨。一进寨门，顺着这个山路往上走，老侠侯振远一看山势十分的险恶，不过啊，一看这个于老侠的意思好像是胸有成竹，一点都不在乎。众人一直到修在这个半山腰的二道寨门这，这里也是重兵把守，顺着这个二道寨门的再往里走，一直顶到了这三道寨门，这可就到了里寨了。寨门两旁顺着山势修的这个寨墙啊，足有1丈7-8尺高啊。这个墙啊是就地取材，都是用这个石头砌的，挺好看的。寨门两旁各站着20名兵丁，弓上弦，刀出鞘，严加的防备。大寨主这只拱手请三峡进了三道寨门，东西两配方不计其数。正当中啊，一拉溜25间的大厅，院子里头栽着奇花异草，浓郁芬芳。大厅前头一步廊，台阶下边每边站着50名兵丁，各挎着一口腰刀，刀斩斧旗都是挑选出来的20来岁上下的小伙子。大寨主这阵马彪一抱拳：“老侠客，请请请请。”于老侠这阵也点头：“大寨主，您是头前带路。”老三侠随着这个马彪哥9个往里头走。大厅里头十分的宽敞，迎面有24扇落地的围屏，上头绣着喜鹊灯梅，

0: 都是这个南金平绣的，迎面有一个长条的桌子，桌子后头有一把金角椅，金虎皮蒙着，这是个摆设，这玩意儿可没人坐呀，就连大寨主马彪马云龙也不能跟这儿坐。马云龙一躬到地，老侠客既然到了敝寨就请上座。西方侠于成于洞海可知道这地方坐吧的，你要是往这一排，人家说你谋夺我的山寨，马上就得跟你动手打起来。输赢胜负不说呀，你没理。这是于成这么大的年纪能上这个当，哈哈大笑，大寨主，常言说得好，帅不离位，这是阁下的座位，老朽不敢。越一步，咱们是变座一序。马云龙心里话说，于成久经大敌，陆林道的事情瞒不了他，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来呀，看座。马上有人过来，从这个上催手，摆了三个擦巾，三个雾凳，下面呢摆了九个茶几，九个雾凳，一切准备好了，献上茶，大家伙执手落座。老三位坐好了，人家酒家的寨主呢也坐好了。老侠于成看了看，一抱拳，大寨主，此一番您把我们弟兄三个人叫到贵寨，一定是有要事相商。马彪马云龙看了看于老侠，老侠客，不瞒您说，此一番把三侠请到敝寨确实有点事情。老侠客，您是我们20年前的朋友，也是武林道的老前辈，作为这个说和人来说，您昨天在这个战船上破釜沉舟，苦口婆心的相劝，我们弟兄就应该啊听从，只因为我的弟兄们一时糊涂，这才招惹了你们弟兄几位，战船以上动了手。当时我马彪也想，像老侠客这都是威名远镇的前辈，我们怎能得罪？为此，我先暂时的请你们几位到了殿中，我们哥九个呢回到了山寨，以后呢是仔仔细细的商量了一番，觉得实在是对不起你，我们又追查了韩宝、吴志广、陆银、陆峰，也确实是这么当的事儿，更觉得对不起你。不瞒您说，我们是铁山寺的徒弟，也是讲情理的，咱们本应当听从您的良言相劝。把这四个人拱手相让，哎呀，大寨主，那不很好吗？咱们还可以做朋友。是是是，对对对。可是无奈有一劫，咱们陆林道江湖上的事情您还不明白，有道是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我们要是把这四个人交给您，知道的这是道义相投啊，我们跟您是朋友，不知道得说我们弟兄九个人惧怕三侠，这么一来我们弟兄在江湖陆林道这玩意儿就没法混了。嗯，大寨主，你们弟兄们在江湖上很有名气，甭说你们弟兄，还有你们弟兄的长辈，还有云南孤山铁山寺，冲着这也不能让你们弟兄栽跟头。可是有一样，你不给人，这件事情他完不了，您给人多少对这个名誉有损，这事情很难两全的。大寨主，您的意思那打算怎么办？
1: 老侠客，我们有点不近人情的请求啊，在我们这个金银乱石岛的后山这个地方呢，地势很好，我们铁三寺的各代的祖宗集思广益，一代一代的费尽了心血，把各门的武术之长完全运用在人或者来说飞禽走兽上，修了一座达摩堂，这里面有9981门的武术，这些个武术都是各门的精华，也是让我们一代一代往下相传，所有的弟子都从达摩堂里锻炼本领，向各门武术学习，这个达摩堂呢着实的厉害，一般的武术家是打不了的，我们呢想是这个愿意把这四个人放在达摩堂内。老侠客，咱们呢定好了日子，如果说你们诸位在这个日限期内把这个达摩堂给打开了，到那阵您们呢把他们四个人带走，任凭他们投案打官司，我们弟兄呢犯这个窝主之罪呢还要在三侠面前请罪。哦，老侠一听微然一乐，那要是打不开呢？
0: 老侠客，要是打不开，你们弟兄都是武林道出了名的人物，就也没有脸面再进我这金银乱石岛了，到那个时候可就由不得他们弟兄四个人了。老侠客，您看怎么样？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这阵儿大寨主人家出了主意，出什么主意了？我这有个达摩堂，您只要是在这达摩堂把这四个人拿住了，任凭你怎么发落都行，要是拿不开呀、啊、这说不起讲不就。说老侠于成心里明白，心话说我二十多年前到这儿来有意参观参观达摩堂，人家众家的寨主可没让啊，听说这达摩堂是仿造古少林寺一种机器人造的，自行走轮转弦，底下这个弦槽啊就跟那个珍珠网一样，纵横经纬十分的清楚，里头可厉害去了。老侠于成啊看了看大寨主，大寨主破达摩堂是怎么个破法？老侠客，破就是凭你们三个人，也就是你们三侠的能为，战败里面的飞禽走兽跟这些个假人，但是不准给我们损坏了，因为所有的飞禽走兽以及这些个假人的底下都通着弦呢，您要是用这个刀啊用这个剑把这个弦给砍断了，那不就给糟蹋了吗？所以说要凭着您的能为赢了我们的假人，赢了我们的飞禽走兽，只要是您精通各门的武术，您就能办得到。哦，是这么回事。于成刚要说话，童海川在旁边搭了茬，大寨主，小可很年轻，按理说这一次到了您的贵宝山，童林呢只能是听着，或者说只能啊听我两个哥哥说话，不过呢这里头有我童林的干系，我不能不说话。您提的这个达摩堂在没打之前您让我们看看呢，还是不让我们看？哦，童侠客，当然说定了以后我们就同着三侠到这达摩堂您去看一看。要是那样，二小陆音陆峰这四个人怎么往这达摩堂里放？童侠客，在这中央戊己土大厅里面有个铁笼子，我们把这四个人绑好了，锁在这个铁笼子里，您到时候破了达摩堂自然就能到这铁笼子的切近了，就可以打开铁笼子把他们四个人带走，这人呢就算归您了。海川一听一点头，好吧大寨主，那我们先跟您去看看这达摩堂怎么样，然后再定，您看可以吗？啊，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我跟弟兄陪着您三位到后山去看一看，顺便咱也把这四个人押往后山。来人啊，把他们四个人叫进来。时辰不大，四寇进来了。陆银陆峰低着头不敢说话，但是二小韩宝吴志广趾高气昂满不在乎，进来之后一抱拳，大寨主您把我们弟兄叫进来有什么事情吗？这只大寨主看了看，二位少庄主，我是真有点对不起你们二位，没有旁的，准备跟三位侠客爷打赌，破这座达摩堂拿你们四位作为这个诱饵。来人呐，绑起来！呼拉超兵丁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拼了绑狼把这四小全给捆上。韩宝吴志广这个气也一跺脚，嘿，姓马的，你他妈真是人面兽心的，我弟兄千里头碰万里靠腰，到了你这个金银乱石岛，希望你能给我们遮风挡雨，没想到我羊入虎口啊，你拿我们当了一刀菜了，姓马的，陆林道有你这号吗？这事儿马彪一听啊，我说别着急，二位少庄主，你们是八卦山老侠李坤李太极手底下的弟子之男呢，爱屋及乌，看佛敬僧，我应该高看，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因为你们二位啊，所以说请受点委屈吧，避避屈，来啊，押走。韩宝吴志广咬牙切齿，但是没办法，就这么着，九家寨主陪着三侠，一部分兵丁压着四寇，大家伙由这个大厅出来往西，通过一个大花园压往了后寨门，三侠跟着他们从这个后寨门啊出来，再往前走，但只见群山环抱当中有一块平坦的地方，这个达摩堂啊就在这儿，建造起来才有啊十几丈高啊，当中呢是达摩堂的亭子顶，周围啊分水三层啊滴水沿儿，朱红油漆的抱柱，周围还有仿汉白玉的栏杆，八面有台阶，台阶分九层，从整个这个形式来说坐北朝南的。在这达摩堂房脊上还有一杆那大旗杆子，上面悬挂着杏黄缎子做的旗面，红走穗红飘带红火焰，上头有黑字儿，在这个达摩堂

啊，周围还有爆竹，还有半截的朱红的隔扇窗户，底下是这个条砖砌出来的这个砍墙，朱红的这个踏板啊，迎着这个台阶，正当中啊有一扇朱红的大门，只见这个青铜两兽面，博口含金环，在这个门的上头有一块啊立额，红匾青字，上面写着两个字丙丁，那意思南方丙丁火。在这个正门的里头站着一个人，当看此人蓝色绢帕罩头，一身的蓝绸子衣服，腰里头系着一根绒绳，脚底下薄底的靴子，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但是纸壳的这个脑袋，玻璃泡的这个眼珠子，达摩堂啊很有讲究，三层的这个滴水沿，是指啊天地人三才分五面，这为五行，周围呢是八个门，暗含着八卦之意，九层台阶为这个九宫，里头完全都是按着相生相克能转能动的假人兽，于是就形成了81门的武术。迎门站的这个人呢，就是一门的武术，他是按着28星宿当值排列的，今天是这个火星当值，所以说啊他进的这是南门丙丁火。马彪带着三峡往里走，只不过就是看个大概齐呀、啊。这都是假人已经啊上了弦了，那为什么人从旁边走过去他不动呢？那是没挂这个总弦，挂上这个总弦，你能够着他，他就能打在你的身上，这些个假人身上，在这个致命的地方都有这一盘弦一个铜帽，只要是你手点上去，啪嚓一声，这铜帽就动，里面弦就散了，就跟那个钟表啊发条似的，这假人啊就不会动了。大家伙进了这个二道门，两旁各有一个角门，这阵都关着。二道门啊是蓝门，这个门呢、啊、可开着，上头有一块立额，蓝匾金字写着也是两个字甲乙，暗含东方甲乙木之意。这木能生火，按着五行相生，这二道门就是生着头一道门。这门的正当中啊有一只大仙鹤，造的是栩栩如生，就跟那真的差不多，很是好看。但是此鹤啊这个动作却是表达着一种武术，它暗含着达摩老祖八世掌中，这叫什么鹅立沙滩不依稳，执掌八面任屈伸呢、啊、是这个招数。再往里头走可就进了三道门，这三道门也是两扇角门，但是现在关得很严，黑漆大门上也有一块立额，黑底白字写着人鬼，那意思是人鬼水，水能生木，那么这个门就生着这第二道门。大家伙这么一瞧，这三道门立着个大人熊啊，一人多高，这个熊啊也在这个武术之内，这个熊有这个八山之力靠山背，这手功夫那就是来自这个熊的身上，想当年轩辕皇帝把这个熊啊也吸收到这个武术当中。三峡看着看着，这阵就到了四道门，这四道门是白门，两旁的这个角门啊现在也关着，正当中的大门可是开着的，一块、啊、白匾金字写着更新，这就是西方更新金，金生丽水，所以说他生着这第三道门。老三峡啊往里头一看，在这里头握着一只斑斓的猛虎啊，嚯，打远一瞧真跟真的一样，虎有三绝艺，扫堂腿啊就是从这个虎身上得来的，轩辕皇帝也把这个虎吸收在武术之内。咱说啊简言，三峡跟着他们进了四道门之后，前面可就是五道门，五道门两旁也有角门，关得很严。五道门这是黄门，门上的也有块立额，这个立额呀、啊、是这个黄底红字，写的是什么呢？戊己，这就是中央戊己土，快到这达摩堂的正东。有道是土能生金，这第五道门又生着第四道门。海川这些个人往里头仔细看，这里头啊没有别的，正当中营门啊有一个达摩老祖的神像，看起来十分的庄严肃穆，高大的法身，身穿着青僧袍，五领四带，大领宽袖，外面罩着旗子布的这个大背心，腰里扎着骆驼毛的这个毛绳，足有这个核桃粗细，脚底下是白袜子开口的黄僧鞋。往脸上看，面似乌金，一部黑胡子，两道九旋眉，直插入鬓，
不过这双眼睛也是琉璃珠。

还眼锃亮，大耳朝怀，合掌向心，旁边有个架子，上面插着一条啊九耳八环的禅杖，这为啊纯钢打造，锃光瓦亮。在这个达摩神像的身背后有一间屋子，这么大的大铁笼子，七八尺见方，四面有这个老憨的铁立柱，这都是生铁铸就的，那阵来说呀没有这个电气焊。大老远一看，这笼子就跟鸟笼子一样，正当中有个门，有兵丁啊拿钥匙打开了这个铁门，把韩宝等四扣啊推推搡搡的搡到里面，把这个铁门咣当这么一关，咔吧可就锁上了。旁边立柱有个钩，说把这个钥匙就挂在这铁钩上。为什么这个笼子像个鸟笼子？因为这个笼子正上顶啊有这么一个大火盘，是火圆盘的，亮银的，起码得有四五尺见圆。圆盘底下吊着一个大灯，里头全是油，周围呢都有这个鸟，如果晚上点着了，火苗子一起，亮银罩再这么一反光，整个的达摩堂内看的是清清楚楚。哇，这个气势可不小啊。马彪这阵一笑，同侠客，把他们四个人锁在这儿，只要你们弟兄三个人有本领打开我这五道门，到那时这四个人任凭三侠带走，我们弟兄是不但不管，而且还要束手就擒，跟你们到案打官司，但不知三侠意下如何。海川听完了一点头，情况不就是这些个吗？对对对，同侠客没错，有什么话咱们到前厅去谈，请请请。跟着就把四寇啊锁在这铁笼子里，书要检验，大家伙陪着三侠一直到了前厅，重新落了座。大寨主马彪啊面有得意之色，同侠客有什么金言赐教请讲在当面。佟林呢，可不让这个西方老侠跟这个侯廷侯振远说话。到这时他抢先说了，大寨主，我们弟兄三个人完全看清楚，请问大寨主，如果说我们定出日起来，到时候来到您贵宝山去破这达摩堂，您派重兵把守，不让我们弟兄三人靠近，到那这日期一满，我们弟兄三个人打不开达摩堂，这怎么办？佟侠客，您啊别这么想，只要我们把日期定好了，你们弟兄三个人愿意住在我这个山中，我给您三位预备这净食，准备吃喝，你们去的时候甭管是白天呢还是晚上，我都会派人把你们送进去。如果出来一个喽啰兵伸手这么一拦说不让打，那就算我马彪输了，您还不放心吗？哦，那么请问大寨主，那您就限个日子吧。佟侠客，这不是你们弟兄三人全在这吗？咱们就以百日为限，一百天之内打不开达摩堂，他们四个可就算我们的人。如果说您打开达摩堂，献出四位，我们弟兄跟您打官司到案，您看怎么样？行嘞，大寨主，你也知道我佟林奉旨普道才一百天呢。大寨主，我看这一百天这玩意儿是多了点吧，您再往下减减吧。老侠于成在旁边看了海川一眼，稀里话说，人家说一百天你答应一百天，你有能耐不会马上打开吗？你何必自己给自己下这绊脚锁呢？再说这一百天也不多呀，不过我兄弟怎么说那我跟着怎么走吧，我要是回头一拦他，算我这做哥哥的不对。其实啊，这侯振远也是这种心理，心话说，哎，年轻人啊，得了，你年轻办得了，你说怎么干我们就依着你怎么干吧。好吧，那就两个月。佟林一听啊，多，一个月多，二十天多。干，马彪倒吸了一口冷气，佟侠客，十天还多吗？大寨主，多。嗯，既然如此，佟侠客，您自限日期吧，您说什么时候咱们就什么时候。海川一听啊，一阵的狂笑，大寨主，小小大魔堂八十一门武术，不用三天五日，咱们二位就定一夜之间，从日落西山起到日出扶桑止破开大魔堂。大寨主，你把四寇交于我弟兄归案法办，我们弟兄三个人言而无信，一夜之间破不了大魔堂，我的两位哥哥请回自己家中，我佟林佟海川抱着脑袋滚回北京城，这场失保的官司我打了。云阳市口向

上三刀，我顶了四扣，任其逍遥法外。火！岳老侠显一显蹦起来，大寨主这么一听，上下打量着佟林，把这个左手大拇指这么一竖，哈哈哈哈哈哈哈！佟侠客，此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大寨主，我佟林说话如不燃造，岂能失信？好，那我再问问佟侠客，敢不敢跟马某当面击掌？有何不敢？好嘞，两个人遥击三掌。好吧，大寨主，你也很忙，我弟兄就此告辞。佟侠客，您等一等，迎您三峡进山，送您山峡出寨，喽喽兵摆队送三峡。说这命令一出来，令出山腰洞，三军听分明。200名流罗兵啊，收拾好了，擦亮鸣锣齐队，恭送三峡离开大寨。众人到了这个江边，三峡上船一抱拳：“众家寨主，请回吧。”三峡这只小船啊，荡桨摇橹，唰啦啦横穿软江，直奔南岸。李英、孙亮、于秀啊，也在后头跟着，一声都不言语。到了岸边，爷儿六个弃舟登岸，大家伙腾腾腾往前走，赶回了兴隆殿。海川啊，走得最快，老虾于成在后头跟着，一边走一边说：“哎，我说兄弟兄弟，要说你年轻有为，心直口快，哥我还是真赞成啊。可是你一说这一夜之间要破这达摩堂9981门武术，这里头是飞禽走兽、草虫动物，可全在这武术之内。兄弟，你难道说对各门的武术都知道其中的奥妙吗？你就敢定在一夜之间？哥哥，我今年101了，说真的，我可不敢。”说这阵老侠侯振远呢，也是点头微笑：“哥哥，您说的对，海川，咱们哥仨都懂嘛。”两位老哥哥说：“这阵佟林一回头，咱们弟兄三个论年纪，论这个出江湖的时候，你们老哥俩都是前辈，但是有这么一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想当初小弟我在江西卧虎山玉鼎玉皇观跟两位老恩师练艺的事，老恩师昼夜传授我15年的苦功，最后给了我3本全经的秘诀，这里面也有禽兽昆虫。那个时候小弟我还不太明白，可是这一次我看到这些个东西，想起我细问老师的经过，我师父跟我提过，当然你们老哥俩也懂这个。古时候轩辕皇帝指猿猴而留记忆，什么虎有三绝，猴有三躲、六闪之功，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这人呢察天地之气候，仿万物之灵动，远取诸于物，进取诸于身，动转挪移之物皆通灵性，皆有护身保命取食的本能，既能护身又能保命，还能设法夺取吃的东西，争取自己活下来而不被自然淘汰。他们都有这么几手绝的，人们把这些东西练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武术。这个你们老哥俩比我清楚的多，我听我老师说，今天又看到这些东西，我这才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哎，哥哥，我这是班门弄斧。不不不，兄弟，罢了罢了，看将起来，你是遇到了名师，博学多识，贤弟你既胸有成竹，我跟于老哥哥也就放心了。说弟兄们说话打理的进了这个龙潭镇的北口，到了兴隆殿，进了殿门，往里走，一直到了跨院上房。这个时候这个王爷正在屋里头着急呢，二爷侯杰跟几个孩子都不放心，正打算派人打探打探，没想到一掀帘笼，爷儿六个从外面走进来了，给王爷行罢了礼之后，王爷着急的就问：“两位老侠客，海川，你们哥仨这一次进山商讨事情怎么样？”“哎呀，本爵我是真着急。”王爷，您问海川吧，我们老哥俩捉嘴笨舌的也说不清楚。说这事儿，于成说了一句话，大家伙坐下来，海川这才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细说一遍。
王爷一听啊，倒也没说什么，只是说海川呢，凡事还得应该跟两位老哥哥商量商量，这一夜之间

0: 我看是不是有点紧呢？海川点了点头，紧是紧了点，大家伙加把劲儿，我看能成。行，那就赶紧吃饭休息，晚上好有精神去，咱们再商量商量。你们老哥仨心里有了谱了，今天晚上都跟谁进山呢？说这阵啊，王爷这么一问，老侠侯振元点了点头，王爷您说的还真对，大家伙谁都乐意去啊。旁边这是有人答言了，师傅，我们哥俩伺候着师大爷、师傅还有师叔一块去。老侠侯振远一看，感情是自己的三徒弟，浪里云烟一阵风，徐元、徐子特四徒弟，过度流星赛电光，少普、少春然，还有别人吗？老侠侯振远知道这两个孩子最朴实，也不会惹祸。旁边有人说话了，我呀，师大爷，我跟我这西哥也愿意同师大爷一块去呀。老侠一看呢，嘿，这真不错。坏事包张望还有蛮子孔秀，这两个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啊。可是有一样好处，到了必要时，这两个人他能给你啊出一个馊主意，憋个坏招。总而言之啊，这还是有用之人。但是老侠问了一句，你们俩人武术不精，能为也不大，你干什么去？这只孔秀就说了，哎呀，是大爷，我和我西哥呀商量好了，一来嘛要见识见识，趁这个机会想看看大木堂，再这一说嘛也是帮着师大爷们出出主意的。嗯，行，那你们俩也去吧。还有谁？说这阵旁边有俩人搭茬了，师大爷，我们哥俩也惦记着去。老侠一看夏九龄跟这司马良，你们两个人小小年纪也敢上大木堂吗？依我看算了吧，师大爷，我跟我哥哥商量半天了，我们惦记着跟师傅、师大爷、师哥们瞧瞧，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将来长大了也有的说有的讲啊。师大爷，嗯，我们到那儿绝对的听话不淘气，您就带我们俩去得了。王爷这是搭了茬，老侠客，既然两个孩子有这份心愿，您就带着去吧。说真的，这一辈子也不见得能碰上这种事。哎呀，王爷您呢就偏向着他们俩。行了，你们俩一会儿也收拾收拾跟着去。到了这阵也就不让别人了，因为还有这个孙亮、李英啊，跟这个小莲花、于秀，再加上三侠，这就12人，其余人陪着这个二爷侯杰在这个店里头保护着王爷。咱们说要紧烟，紧接着大家伙漱口擦脸休息，跟着这就摆饭菜，吃罢了饭略作休息，这个天呢可就黑下来。老侠侯振远把二爷侯杰叫过来，老二啊，跟几个孩子在家里，你可要好好的保护王爷，我们进山贼人这是知道的，恐怕他们要到这个店里搅闹。哥哥您放心，我们爷几个一定留神，咱叔要紧烟，老少英雄，把自己的兵刃带好了，跟随三侠从这店里出来。到这阵王爷千叮咛万嘱咐，海川一定得听哥哥的话，不要自作主张。海川也是连连的答应，爷儿几个一直送到店门口，看着老少12位英雄顺着这个店门一直往西，又沿着十字街往这个正北，这才有破机关智荣蜀三侠达摩堂第一道寻思扣。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 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0: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老少十二位英雄出离了这个兴隆殿，出离了这个龙潭镇北镇口，大家伙啊没走出多远，就听见远江这个水声啊如同牛吼一般，远远的就看见渡口上有一只大船呢，这船上有三个马扎，远江三叔都是兄弟在这个船上等着，20名水手啊相随，船头两块啊夹杆的三道铁弓，一根啊大竹竿子上面悬着气死风的灯笼，上头显着这个字金银乱石岛，这个跳板呢已经搭好了，老少12位到了之后斗士三杰，斗智斗能斗明，这阵全都下来，他们穿着长大的衣服也没拿这个兵刃，恭恭敬敬的到了切近，躬身施礼，哎呀于老侠客爷，你们爷儿几个都来了，我们弟兄三个人奉了大寨主之命准备船只在此恭候，我们来的不晚吧。于老侠这只一摆手，不晚不晚，你们弟兄早来了，我们大家伙谢谢，请请请。众人呢这阵儿全部的上了船，大爷斗志这只一摆手，兵丁们解缆绳撤跳板，船高点岸刷啦啦一高支横插大江，一直赶奔金银乱石岛西北方向，可就来了。这儿有个卸甲的这个山环，一片的芦苇，他们的船呢可就奔了这个地方，越走越近，眼看着就到了。感情这儿有一片的沙滩，沙滩上也有这个气死的风灯，站着40名啊兵丁，六寨主金钱水豹陆战鳌在这等着，等到爷12个呢从这个船上下来，陆战鳌

一攻到底，陆某在此恭候三位侠客。哎呀，有劳陆寨主，请请请。说这阵儿有啊，拿着红灯笼引着道路的兵丁，大家伙顺着山坡上来。这个路啊确实不太好走，转到这个山上头，到了后山有一队喽啰兵啊在这把着，陆战鳌啊站住了，一掉脸对于老侠他们说道，你们几位请吧，从这道山呢一直转过去，您看这个山道了吗，越过前面的山环就能看见灯火，那就是达摩堂，恕陆某不能奉陪了，陆寨主您请吧。说这只陆战鳌带着人啊可就走了。这个时候正好是明月东升了，一片黄沙被这个西北风一搅，尘沙扑面，等到大家伙顺着这个山道到了达摩堂切近，哇，再一看达摩堂四周围灯火通明，远远的看去有如一座火龙宫啊。这个海川您别看他性子急啊，现在可不敢疏忽大意，说真格的一夜之间破不了，不是铜林一头啊栽跟头，这里的还有百十来岁的于老侠，还有八十多岁的侯老侠，一栽这就是三位。到了正南方，于老侠带着大家伙一个门一个门的整个达摩堂转了一圈，这阵才从啊这个南方丙丁火返回来，说这儿与白天看的一样，还是火星当值。往正面一看，老侠于成久经大敌，一回头，孙馒头把你的花枪交给我。这阵金眼鹰孙亮一伸手把自己的红缨枪啊交给了于老侠，于老侠把这个枪接过来对着海川就说了，海川呢，你拿这个枪点点这个台阶，看看有没有毛病没有。侯振元心里话说，海川呢，这个地方你得学学，冒冒失失的，如果说顺着台阶噔噔噔往上一走，扑丝一撑你就陷下去，到那阵可就危险了。常言道的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海川这阵答应一声，伸手把这包袱交给了旁边的司马良，接过枪来一瞪一瞪的拿着这扎枪往上点，看看有没有这个埋伏，整个的这个九层台阶啊全部的点到了，没事。海川、啊、站在台阶上一招手，爷儿几个这才上台阶，跟着海川到了一块，海川把这个枪交给了孙亮，谢谢您。哎呀，童侠客您可太客气。听众朋友您看了吗，成了名的英雄在这一点上都是非常礼貌的，一点的小过劲不能有啊，不能失了自己的身份。包括现在咱们领导人呢、啊、大腕的演员呢、啊、艺术家呀，还有成了名的科学家都是这样。说这是海川呢一瞧门里头这个假人啊，穿着打扮换了，光头没戴帽子，有个假辫子，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裤子汗衫，左大襟白骨纽子，粗蓝布大褂子又肥又大，扎着这个绒绳斑尖的洒鞋，白布袜子，跟海川呢一点都不差。海川心里话说，这是债主拿我铜林开玩笑啊，奚落我呀，合着拿我打岔呀。海川看了看二位老侠客，两位老哥哥，你们老哥俩看看这个人往这一站，这是哪一家武术啊。侯振远心里话说，好，还没进门呢，你合着就考我们哥俩。这个人站在这个架往下一搓身，左脚虚着，右脚实着，体重后移，双手一合，三环套月式。童贤弟，你问我们哥俩这是哪一家武术，我看这个人这个意思好像是披挂掌，我可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脚底下是弦，通着这个木板，这个槽正好跟这个弦合着。海川，于老哥哥，我说的对吗？老哥哥，您说的对，一定是披挂掌。对，没错。西方侠于爷在旁边搭茬了，这是披挂掌，但是谁先打这头一阵？海川这阵回过头来，你们大家伙都听着，这门武术叫披挂掌，你们认为谁可以试试，谁就可以自报奋勇，头一个跟这假人比试比试。海川刚说完了，旁边有人搭茬了，我呀徐飞，弟子不才，我要跟这个假人啊干了干了，试一试嘞。海川一瞧啊，感情是蛮子孔秀，孔秀啊，你愿意跟这假人动手，哎呀不错嘞，哎，弟子愿意先试一试嘞，我是笨鸟先飞嘞。海川一点头，好吧，我们盼着你旗开得胜。哎呀，谢谢师傅的吉言嘞。孔孝这个人啊，他没有多大能力，但是这小子绝顶的聪明。他为什么要过来，还得当这个头啊，打这个头阵。

0: 笨呢，这叫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孔秀怎么想？真人嘛，我打不过，是个练武术的，我就赢不了。但是你是个假人，我还赢不了你吗？海川看了看他，赶紧嘱咐道：“孔秀啊，你可得多加小心。”孔秀点了点头，把自己的长衫呢往这龙身里这么一掖，大褂底摆呀，往前头这么一撩，袖面挽了挽，把自己的小辫挽了一个揪，然后啊，他到了门槛这看了看这木头人，还是照样不动。他聪明，这个木头人怎么个厉害？我呀，我试试。孔秀迈步由打这个门槛进来，往前呢，试试探探，走了两步。这阵儿，这个木人还是不动。我呀，这个阴云烂死打的几个混账王八羔子，你们这个木头人嘛，这是唬人的，不然的话就是年久了，你们都长了锈了。没这个木头人，他动不了了。哼，该着我孔秀露脸。这个蛮子孔秀啊，大大方方的往前走，眼瞅着快到跟前了。他这是左手一晃面门，上右手巍然的一斜身，右手一攥拳，这个功夫叫什么？饿狼八心呢？照定木头人的胸膛，刷就是一拳，可就到。人家制造木头人啊，这主啊是太高了，这就是啊多少代啊铁扇寺的大师们研究出来。你呀、啊，各个武术都会，也得啊需要精通啊。难呢，他就难在这儿，人家哪一门的武术有好招有绝招啊？哪能随便的往外传人呢？等到蛮子孔秀这拳刷的一下快到了，再看这木头人啊，上这个左步，顺着这个弦槽滑步，右手胳膊这么一抡，披挂掌，这叫什么？轱辘翻车啊！照定孔秀的胳膊，啪就这么一砸呀，险些把他这个右臂给砸折了。跟着这假人啊，右步踏中弓往前滑，右手翻回来，左臂撩阴就是一掌。这种东西一劈一挂非常之凶，正好打在孔秀啊这小肚上，可把个蛮子孔秀打着了，呜呀，顺着这门里头给摔到这个台阶下头去了，扑突咕咚，整咕噜到海川的脚底下。呜呀，坑了我了，害了我了，哎呀，感谢这个家人啊，真的厉害嘞，把我打走了。说当你啊这个脚啊一离开木板，也就没有力量加在木板上了。说这阵您再看这个假人啊，自动的退回了原位，还照样照着原样披挂的三环套月式，他又站好了。海川这阵一毛腰一伸手，把这个孔秀搀起来。我呀我呀，扛着这小子在海川面前呢，捂着小肚子直打转悠。他这口气缓不过来呀，功夫大，脸儿都变了颜色。我呀，这场仗哎，险些把我打死了。说这阵侯老侠可就问了：“孔秀，我问问你，你是个大活人，你怎么让那假人给打了？”“奴哟，我也说不清楚嘞。当我告他的时候，他可就告诉我了。看来这个东西实在的是厉害嘞。哎，只能我没想到嘞，我的胳膊，哎呀，我这个左胳膊险些让他给打折嘞。哎呀，我这个小肚子一个撩阴掌啊，险是把我揍死嘞。媳妇呀，这个东西可是厉害嘞。”他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说，海川把脸一沉，可恶，我不让你进去，你非人进去，到现在知道厉害了。哦，我晓得了晓得了，一旁给我站着。蛮子孔秀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一听啊，跑到一边忍着去了。海川这阵看了看司马良、夏九龄，脸你们两个人的武艺很不错，去吧，到达摩堂跟假人比一比。这两个孩子机灵啊，赶忙就说：“师傅，我们俩人就在这看看，没跟这假人啊比试的心，我们没有。师傅，我们不去。”这海川一听也不勉强，转过身，对两位老侠说：“两位老哥哥，营门这家武术是披挂的，这是小弟我的事情，破头道门，两位兄长给弟兄我看着点。”他这个话刚落，长臂昆仑飘然走，老侠于成哈哈一笑：“海川，你呀能者多劳吧。”孔秀在旁边咬着牙还疼呢，心话说：“这老头子妈老奸巨猾呀，真是个老狐狸精啊！他这嘴里净说好的，可就是不过去动手，还得让我师父过去。”海川这是一抱拳：“两位老哥哥，给我看着点。”说完了之后，大褂也不撩，袖面也不挽， 这小辫也

没挽救，往下一矮身子，脚尖一点地，一掌腰蹭着，从这台阶底下就蹦到门槛里，紧跟着海川一滑步，刷一下，可就啊一上步位了，脚一蹬上，脚底下千斤坨走线锤呀，这么一动，弦儿刷的一响，这假人您再一看呢，向着右面一斜身子，抡起这个右臂，向着铜林的面门呢，刷可就砸过来。海川明白，这里头啊都是招套招，试套试。如果说你看这个右臂一个翻车打过来，你要是往旁边一滑步，他那个左手照样撩阴掌打你。这阵海川也不躲闪，右脚蹬住了部位，这假人的左臂刷够奔海川的面门可就砸过来。海川啊就用这右手迎着他的右胳膊外皮这么一穿，你往下一砸，我往上一支，跟着右手腕子啪一下叼住他，叼着这假人的假二棒子往这个里面顺手牵羊，就这么一拉，伸这个右手平推，这手功夫在他这个掌法里叫什么麒麟吐书啊。但只见海川的右手掌对准假人的胃丸这么一击，掌挂一团风，砰的可这打上。您再看这铜帽一动，里边这盘弦的稀哗啦可就散了，假人就是往后一仰身，扑通就倒下了。他脚后跟这儿有个窟窿，有一撮啊紫弦，其中啊这粗弦呢就由这上百根的细弦、拧成的，这东西是真不简单。这阵海川就是一撤步，掉准脸往外就走。海川呢这阵站在门里头看了看，没有别的了，于是手一招，两位哥哥跟大家伙请进来了。这些人随着两位老侠上台阶，可就进了这头道门了。说现在跟白天可不一样了，因为这二道门啊一边有一个角门，从这正南方说这是东西角门，这两个角门白天来的时候是关着的，说这会儿啊全部打开了。在这个东角门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呢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罩头，弓灯步的这个架势，左脚虚着在前面这么一绷，右脚啊着实，这个腿啊往下搓一点这么一弓，右手啊攥着一口压把后背的雁翎刀，这个刀刃冲外，刀尖冲下，反着这个左手的腕子，手心这方面，这是啊冲着外，手背冲着里，倒提着这口刀，左手是掌，一搭这个右手的手腕子，就是这么个姿势。不过他也不是夜战八方藏刀式，也不是履背塌腰，也不是金刀切叶，就是倒提着刀啊这么一个战士。老侠侯振远看完了，当然知道这门武术是什么门派的，可是他不言语。大家伙再看这两个角门也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呢穿着一身蓝，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罩头，站在那儿左脚巍然的往前一点，这叫钉子步，掌里头合着一条啊烂杆枪，既不往后坐也不往前倾，一尺多长的枪头子，鸭嘴似的犀牛尾的这红缨锃明瓦亮。海川看完了就问老哥哥，您看这是哪一门的枪？说这阵老侠侯振远真有点不乐意了，心里话说，兄弟你怎么老问呢？我跟这个于老哥哥都是人间的侠客，一名二生，这武艺当然精通了。话虽如此，可是武术这东西还得说呀，练到老学到老，只有盖棺才能定论。我们要是说不上来，这不就栽给你了吗？不用说马彪拿这达摩堂考我们哥俩，你就能把我们哥俩给考了。可是侯振远呢，又怎能直呼直令的说自己兄弟？于是微微的一乐，贤弟啊，这个枪的名目我倒是听啊前辈说过，在这于老哥哥面前，哎，我是妄谈两句。这门武艺出自南宋期间，有一位大官长大元帅，这人就是开府仪同三司、武仓开国公、兵马大元帅，姓岳名飞，字鹏举。岳飞岳老帅幼年之间拜了陕西周同为师，受周老先生的真传实授。这周老先生他可受过达摩尊者的亲传，他的枪法纯粹是运用气功，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在牛头山战败金兀术百万雄兵千员战将，这套枪法叫八卦棉丝枪，

俗名又叫梨花枪，可就是不知我说的对不对，愚兄妄谈呢。一边说着一边笑着看着海川，海川明白老哥哥的话当中多少带点锋芒，知道是自己把这个话失了口，不由得脸一红，哎呀哥哥，您既然说到这套枪是八卦棉丝枪，那么就一定是八卦棉丝枪了，可是不知道谁破这门枪法的。老侠于成啊从旁边垂着后腰过来了，哎呀呀，这两天啊有点着了风了，这腰啊还疼啊，哎呀，可是既然到这了也不能说了不算的，这回你们哥俩给我看着点，我来对付对付这八卦棉丝枪。哎，不过咱可得把这话说头里，我要是把这枪对付了，东角门这刀这玩意儿我不管了。侯振远一听一点头，老哥哥好吧，不过您先等一等。哦哦，怎么着，咱们不就是这一晚上功夫吗？不不不，您看后面还有很多使枪的，您像这位，说着话他一点这个李英，您像这位藤山步月李世俊，还有这个金眼鹰孙亮，也请他们试试，让到市里，您说对不对？哎呦，对对对，我跟您说呀老哥哥，其实您看人家李英啊是家传的36把子绝命神枪，那是没错，人家不外传，可以说天下无敌。老侠侯振远刚才那么一放枪，别人不说，李英这年轻人啊就有点不服气，他心话说什么要说使枪啊，那还得让我们爷们过去。侯老侠为什么把这个假人的枪说得这么厉害，要不我自己试试。说这个时候啊海川啊有点看出来，李英这只迈步上前，他一抱拳，童侠客爷，于老侠客，侯老侠客，在下我听侯老侠客爷这么一论枪啊，我想起来了，心腹当年传给我李英36把子绝命枪的时候就跟我提过，我们家的枪法可以说是武林绝艺，天下无二。尽管这么说，没有碰上过真正的枪手，也搭着我李英啊出事很晚。这么办，今天我对付对付这条枪，老侠客爷晚上抢上一步，如果说晚上我把他给胜了，老人家您就省些个力气，如果对付不了再请老人家您。哎呀李世尊，到这阵儿老头还咳嗽了，说这阵于成啊看了看李英，你看我的年岁大了，得嘞，既然如此，那我们大家伙就看看你这36把绝命枪，你是神枪向来稀，李月李光耀亲传的功夫，我们大家伙也开开眼呢。李英这阵从这个孙亮手里把这个枪接过来，溜达溜达转到了三峡的前头，回过身来俩手一合把，抱着枪深深地作了个揖，三位侠客爷还有众位师兄师弟给我瞧点。就这样李英转过身来往前一掌腰，就来到了西角门里，双手一合枪把往前一探把，脚尖一点木头板，这个木板地一发软，这个千斤坨一动，木头跟着就动，他刷了一枪，枪走一条线，这手功夫叫什么仙人指路，直奔假人的胸前。当这个枪尖快扎上，假人这左脚可就动了，往前这么一滑步踏中弓啊，从正面左脚往前一滑，紧跟着把身体这么一斜，胸腔这么一贴，这假人可就横过来，猛地双臂一抖一颤枪，啪，整砸在李世尊的这个枪杆子，当，这枪啊脱手而飞。这假人的枪招太快了，就是往前这么一嗓，唰，直奔李世尊梗嗓咽喉就扎过来。当李世俊发觉的是这枪尖离着他的嗓轴子，什么叫嗓轴子，这是老北京的土话，天津人也这么说，就是那嗓眼儿，也就是梗嗓咽喉着，也就差了不到一寸。李世俊是躲不开了，可是方寸不乱，他灵机劲儿，这阵上来猛地往后一仰身，这个枪啊往前扎，他往后退，就给这个李世俊呢多少腾出这么一点功夫，扑通啊仰面朝天摔在这个木地板上。幸亏这种地板有颤劲，不然的话李世俊这一下虽然说不被这假人啊这个枪给扎死，也得摔个脑震荡。好悬的三峡跟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这阵李英两只脚跟一蹬木板，两只手一撑腰啊一提气，他从这个地上蹭下窜起来。这手功夫叫什么蛇形纵跃，在这长虫身上练出来这种武艺。

这假人这人也回转原位，再看李世俊，哎呦，吓得面色焦黄，俩眼发直，顺着鼻洼鬓角滴哩答答的往下头冒绿豆粒大的汗珠子。哎呀，这阵佟林喊了一嗓子，

这一点头，来吧，还是看我的。说这阵老侠侯振远一听，一摆手，贤弟，破这个八卦棉丝枪也不需贤弟劳神前往，让给愚兄哥哥，那您是多加小心。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世尊呢，哈，差一差没让这假人给挑了。到这阵老侠侯振远过来之后，看了看铜铃，兄弟，破这个八卦棉丝枪不用贤弟你劳神前往，让给愚兄吧。哎呀，哥哥您劳是多加小心。说这阵老侠侯振远把这个宝剑从这个腰里摘下来，把这个剑往前面这么一递，夏九龄啊把这个剑鞘攥住了。老侠客一顶崩簧，金克金的声音，龙吟虎啸，苍凉凉，龙渊古剑拉将出来，一道寒光刷了下来，冷气袭人呢。老侠客右手一空剑，左手一拢额下的这个阴然，残眉倒竖，虎目圆睁。虽然说对付假人，但是也拿出了把这个狸猫当虎看的架势。老人家回过头来，冲着于爷点了点头，老哥哥您给我看着点。于老侠点了点头啊，兄弟能者多劳啊，这下瞧你的。再一看老侠客脚尖一点这个木地板，轻声提气一掌腰，蹭下就送到这个脚门里头。可是这脚尖一点地还没站稳，这木头人一抖大枪对着老侠扎前胸挂两肋。老侠侯振远一看这枪奔自己来了，并不躲闪，脚尖一点这个地，丹田一提气，蹭的旱地拔葱起来，他有五尺在半空当中悬着。这假人的枪他不能往前走，他扎谁去，他往回啊抽枪撤步。老侠客侯振远刷从这个半空当中啊往前一屈，脚不落地，宝剑先到了，正好扎在了这个假人的梗嗓咽喉，轻轻一点，砰的点上了这个铜帽，里面的盘弦一散，稀了哗哗。再一看这假人啊往后一仰，咕咚躺下，脚后跟露出弦来。老侠侯振远这才脚踏实地，哈哈，看来这个八卦棉丝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海川于老哥哥看见没有，青龙剑巧破棉丝枪。老侠于成啊在旁边这个乐，哎呦，我说侯大弟，侯大贤弟，你这剑法太高，当你那脚尖啊点地纵起来的时候，这假人啊他回去了，哎呦，看来你这招啊，只能赢假人。老侠侯振远一捋这胡子，哈哈大笑，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咱就是蒙假人的能为。说完了之后，猫腰把这个李英丢下的枪拾起来，然后慢慢走到大家伙跟前，先把这个枪啊交给了孙亮，孙亮直道谢，谢谢您，谢谢您。然后老人家把这个宝剑还了鞘，递给了夏九龄。夏九龄心里话说，哎，我就知道我这儿的差事就是当一个剑童。老人家于成这着冲着海川侯振远一抱拳，得了，这回该瞧哥哥我的了，我不能净说不练。大家伙到了东角门，这使刀的归我。说这阵大家伙全奔了这个东角门过来，到了切近了，海川一拦，哥哥这么着，咱们呢谁认识这是哪门武术，那谁呢就主动的要求去破，甭再让这门刀啊，这叫什么呢，这个刀法叫钓鱼刀，它的名字叫八卦转盘刀。老哥哥既然我认识，那就由小弟我来破。兄弟你这是疼爱我呀，看着哥哥我呀，哎呀，看着哥哥我年岁大了，得了，我先谢谢你，我给你看着点，谢谢老哥哥。侯老哥哥你也给我看着点。老人家侯振元点了点头。海川这只一伸手，李世尊，你把你那个后背雁翎刀借给我使一使。李世尊呢赶忙摘下刀往前一递这个把，海川呢顺手把这个刀抽出来。侯老侠关切地说，兄弟你可得多加小心。海川呢点了点头，攥着这个刀转过身来，脚尖一点地，一掌腰奔了脚门。海川呢他没使过刀啊，大家伙呢都打算看一看，
认为

很新鲜。其实海川呢，不但这个月法好，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样样的好，因为这都是基本功的问题。如果说你自己的功底儿扎实，你拿起什么来都是一样。大家伙看着海川迈步往前走，电不宁腰，可就到了这个木头人的切近了。假人啊，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海川往前一抢身，脚踏中弓，也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往下一拿桩，体重后移，把这个刀冲前面这么一推，一副钓鱼刀的架势。他这个左脚尖微然的一用力，木板地呢略微的这么一软，走线驼这么一动，假人可就也跟着动起来了。再一看这假人，右手翻腕子，右步一跨，反身子一斜，来了个顺风摇旗，右手的刀对准了海川脖子，可就砍下来了。海川呢没动地方，一伸左手，微然的这么一掉脸，拿左手照着假人的手背啪给了这么一掌，这叫什么？这叫劈刀啊！假人也很灵，他往回啊撤步，坠肘沉肩往回撤刀，说这阵海川这个刀啊也就到了，直奔这假人的脖子砍过来。假人的左手起来一扇海川的右手的手臂，海川也用劈刀啪啪啪，这就是三掌，等于是三招啊。老侠于成一看，点了点头，心里话说，自从爷儿几个到了大麻汤以后，假人高手昆虫走兽好像打起来都不费劲。老侠于成明白，因为啊哥仨的本领这是超人的，这样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好像玩玩笑笑的就把这些个假人给赢了。其实啊，这也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呼吸之间这是生死。咱们书要简言，海川呢三刀劈过去，这假人往回一撤，这个右目拿这个左手的胳膊指子，左手啊可不是长了，拢起来成了钩子，钩子往下一搭了，右手的刀背就搁在自己左臂的里边，假人啊往回一转身，刷，这一刀啊叫扫堂刀。海川也明白，如果说我脚尖一点地可就崩起来了，这假人可就回去了。因为老哥哥侯振远刚才赢那个枪就是这么赢的。海川又一想，我别那么办了，于是海川呢大踏步的往左边这么一滑，拿这个右手刀啊顺着他这个刀过来，就这么着一支他那个腕子，让假人的扫堂刀起来，拿这个刀刃一挑的顺自己头顶过去，捧刀就扎，正好扎在了假人的这个右臂的下肋窝上，刚好又碰上一个铜锣帽，砰的一声，一碰这铜帽，这盘弦一散，假人咕噔就躺下了。海川看了看假人不动，这才撤步啊抽身出来，由这个东角门到了外头，老哥哥你们哥俩看我这刀法怎么样？哎呀，这是于爷一笑，兄弟好啊，哥哥我赞成你。把这个刀啊交给了李英之后，大家伙就到了二道门的正门，这么一看呢，里头迎面站着五个猴，门上写的甲乙两个字，这甲乙木，木能生火，也是象征的这个意思。这五个猴啊跟这个真人大小个头差不离，迎面是三个，在这三个前头一边一个，好像是圈了一个圈，您可别看这是假的，跟那真猴一样，琉璃的眼珠啊让这个灯光这么一照，刷刷的直冒光了。这猴爪子就跟那假人的做法可就不一样，不是两只爪子都带弦，只有一只爪子带弦，这东西可厉害，爪子都是纯钢打造的钢钩啊。海川他们爷几个到了这角门以外，他看看这老哥俩，我说老哥哥您来看，这一共是五个猴。于爷一点头，不错，海川是五个猴。两位兄长，看来打这五个猴可得费点手续。于爷一听，兄弟你说的一点都不假，这么办吧，问问这些个孩子谁有胆量过去跟这五个猴会一会。老侠侯振远明白，我和我的二弟苍手白猿侯杰侯敬山练的是螳螂手跟这个猴拳呢，这五个猴分明是猴拳呢，但是这五个猴在一块儿，别说他不是按武术做的，就是五个真猴真格的围住你也够呛。老侠侯振远一抹头，你们大家伙听见没有，
你于师大爷提了，你们谁敢过去跟这五个猴动动手，验证验证。

自己平生所学。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念佛，弥陀佛，师代，直男愿望。老肖侯振远一看，谁呀？坏事包张望，一脸的呲泥啊，二指宽的皮带勒了个月牙的金箍，这个黄头发披洒在肩头以上，穿着青僧袍，上头油渍，呵，整个这个青僧袍啊洗不出来了，满都是油渍，系着这个龙绳，别着三愣的峨眉刺，青中印薄底的青僧鞋，这个人外号叫坏事包啊，奇坏无比。老瞎明白，这孩子久经大敌，他这么精明的主，为什么要讨量去会这五个猴呢？是不怕吃亏吗？这玩意儿里头肯定有蹊跷。张望，你愿意跟这五个猴试试？试试试，直男愿意试试？好吧，你可得多加小心，请伯父您放心。说这张望怎么想的？张望是这么想的：我们爷们儿是练猴拳的，就我们山东的螳螂手猴拳，南七北六一十三省，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得有这么一号。我张望跟着师傅二爷侯杰也练了这么多年，我跟真人动手还没吃过那么大的亏呢，那么跟这假猴我还不至于吃亏吧？我要一个一个的都把他们打趴下了，这不也是人前显耀吗？张望也是憋着露个脸儿，坏事包张望把自己的僧袍整理整理，到了正当中啊，这二道门顺着这个台阶一掌腰可就上去，飞身过来往五个猴正当中啊这么一站，他用这个左手并这个食中二指来了个金龙吐须，把后排当中这个猴的眼睛刷就抠下来。这张望很厉害，您还记得打杭州擂前文书我跟您说过，他把人家眼珠子给抠下。等张望这一手金龙吐须呀、啊、点下来，这假猴啊他不躲，而是猛然间往后这么一仰，就好像人们练的那个铁板桥，左爪呀、啊、扎根，他底下带着弦的离不开这个地，但是他的右爪子没弦儿，这猴猛的往后这么一仰，上盘是躲啊张望这只手。实际上他这啊右腿啊蜷起来照着坏事包张望肚子腾就是这么一蹬，因为这猴爪子都是钢钩的，风声极快，要是蹬了这个肚子上刷就这么一下子就得给你来个大开膛啊。张望情之不好，他往后面倒腰要走啊，但是来不及了，左右俩猴刷一下可他转过来对准张望的脖梗子以及脑瓜顶后腰啊，核算着八只前爪一下子蜂拥而上，说这一下子张望这乐子可就大了去，你要是往后躲，八只猴爪子上来刀的你哪都是钢钩啊，十分的厉害。你要是不躲，正当中前面这个猴一爪子能把自己给蹬死，万般无计奈。张望自己啊这阵锁颈藏头往后一仰，嘁咔嚓，这八只爪子全都刀在张望的身子上，插了一下子，一爪子下去就是几道血槽子，这血呀刷就下来。张望要了命了，他还有头发呢，哎呦，把张望的头发这是生裸呀。孔秀蛮子这阵高声的喊，我呀混子王八东西，你不会爬下吧？你往外爬呀。张望一想，对呀，宁肯让这八只猴爪子给自己挠了，那也不能让对面这猴爪子把自己刀死。他狠了命的往下一俯身的慢慢的爬出来，那五个猴怎么样又退回原位了。坏事包张望慢慢的往外爬，老人家侯振元面沉似水啊，在这看着一会儿张望爬出来可就不像样了，僧袍啊都一条一条的，疼得他脸色苍白，嘴唇发青，浑身哆嗦。哎呀，师叔啊，诸位师兄师弟，我说这猴怎么这么厉害呢？我真没想到啊。侯老侠鼻子哼了一声，可恶的东西，平日你练功总认为自己成了，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自己背地里练鞭不能好好的下苦功夫，到了时候你看看你，狼狈不狼狈？师大爷，我是够狼狈的。我呀，你过来吧。哎，您别看这蛮子孔秀啊，这个人他嘴不好，但是心肠特别是软。来来来来，四哥嘞，我缠着你嘞，你到这干嘞，我给你上点药，混账王八东西。

你为什么要逞能呢？你不是也很机灵吗？你看看我，我也机灵，我挨了打了吗？啊，你让给猴给挠了，咱俩是一比一了。到这时，这小子这嘴啊还不饶人呢。弥弥陀佛，我哪知道这么厉害？我认为我是学猴拳的，怎么着我也对付得了。没想到我真对付不了，我呀混账王八东西，挠得够可以的了。哎呀，挠得够呛了吧？哎呀，挠得是够呛。你看看我这头发，都薅掉一半了。让人一瞧，我50多岁都脱头发了。我呀，你可好了嘛，掉了不少的头发，不如剃光了。哎，成个光头盒子嘛。孔秀啊，把他那个头发都给捋顺了，把他那个破僧袍扒下来，拿出一个小药瓶，在冒血的地方给上了点药。人家练武的都有这上好的金疮药，几天的功夫就能啊掉这个疮疤，这就不要紧了。这阵坏事包张望看着蛮子孔秀，我说孔秀啊，蛮子，你把我那衣裳都脱了，我不能光着急呢。好嘞好嘞，我给你一件大褂子嘛。这个孔秀把小包袱打开，拿出一件蓝布大褂。张望心里话说啊，多新鲜呢，我哎呀，这玩意儿我出家人和尚穿大褂，哎呀，这玩意儿我都没听说过。但是啊，没办法，我呀说这阵蛮子孔秀也看出来，因为这个和尚他得啊穿这个僧衣啊，没有穿大褂的。我呀，你先凑合穿一垫嘛，完了事啊回去再说嘛。坏事包张望没办法，把这大褂穿上了，把这个绒绳系好了。三愣峨眉刺也别好了，可就是身上疼痛难忍，沙疼沙疼的。哥俩回过身来，这阵一瞧啊，爷几个正跟那哈研究呢。看来这个猴啊是很厉害。说这阵啊，于老瞎说话，海川呢，你跟你镇远哥哥都受累了，这么办，这几个猴把他交给我。老瞎于成说完了，可就迈步啊往前走。海川一摆手，老哥哥，这种小巧的玩意儿，我看没有什么出奇的，老哥哥，您偌大的年岁，您先休息休息，让我来。你看看，你看看，你又心疼我不是？行啊，既然如此，我跟镇远给你观敌料阵，看你打这五个猴。这阵儿蛮子孔秀过来，孔秀心里话说，这个老头子合着竟拿这个嘴儿支撑着，他不愿意动手，看来他是老了，他的本领不成了。不但啊，这个孔秀啊，他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有一些个小弟兄，这心里头也对这于爷有点不满意啊。合着管你们哥哥长哥哥短的叫着，真格的动起手来，你总是老奸巨猾，竟让别人冲锋陷阵，你那发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啊。说这阵海川啊，收拾一下，可就到了这台阶以下。猛然之间，海川的脚尖一点地，掌腰这么一纵，蹭下一下子就从这二道门外蹦进了二道门里，然后啊，这个海川轻轻的飘在了这个五个猴当中。海川的脚尖一点这个木板地，木板地呢它动了，海川掉过脸来，两只手这么一抱前胸，往下巍然的一蹲身，钉子步站在那儿。明知道刚才张望让这五个猴给挠了，可是海川呢还是脸冲外站在了这个中间。老侠于成一捋额下的阴然，纵残眉瞪虎目，大家伙这阵都为这个海川捏着一把汗。果然呢，这个猴就是往后一仰，前爪子起来照着海川的后腰眼可就蹬下来了。如果这一爪给蹬上，尽管海川不至于丧命，但是衣裳也得破，照样给蹬出几道血槽子。海川这阵脸啊冲前往后一蹲身，双手一抱，后头这个猴的这爪子可就起来了。海川呢就是往下这么一矮身，左脚扎根，右脚起来往后一蹬，正好蹬在这猴的裆里啊，啪嚓这么一脚把这个猴啊给蹬翻了。但只见前头这俩猴刷一转身，奔着海川的面门乌龙探爪可就打下来。左右两个猴也是一样，跟对付张望那样，也对着海川的肩头啊脑袋可就抓下来了。海川这阵这个右脚一个倒踢紫金冠，把后头这猴啊给踹躺下，这阵盘底下那弦呢可就散了。海川就是一掌腰一反臂，这手功夫叫什么双崩拳，啪嚓一声两只胳膊全发出去，整把左右两个猴给打躺下。海川这人

0: 抬这个右脚奔自己右前方，这个猴一点他的肚子，啪，这个猴往后一仰，海川呢右脚回来奔这个右前方，立左手一穿这个左前方这个猴的胳膊，伸这个左手一捋他，右手对准这个猴的太阳穴，啪，就这么一砸呀，把左前方这个猴也给打躺下。转眼之间五个猴全完了，海川站在这儿喘了口气，老哥哥您看怎么样？哎呀，海川呢，好啊，反臂打五猴，兄弟你是辈辈封猴啊。说这于成这么一说，侯振远一听这个气大了，心话说怎么还在唱喜歌的，哎呀，这老头还真有点意思。老少群雄跟着海川这阵一招手，大家伙全都进到这个二道门。到了二道门里头，抬头这么一看，三道门的东西角门啊，这阵也都开着。东角门里头有一只昆虫，感情是个大螳螂，40多高，细脖，三棱的，三尖的这个脑袋，两只啊长须子。它这个前爪啊是两把大镰刀，就跟那个铡刀一样，足有1寸5宽呢，锋利无比。这个螳螂斜楞着脖子，两把镰刀都张着，底下两条腿一前一后，绿色的翅膀栩栩如生啊，跟那真的一样，不过就是比那真的大。老侠侯振远一瞧这个东西，这是螳螂手啊，螳螂也是编在武术之内，因为螳螂的两只前爪锋利异常啊。这种昆虫虽然说不怎么凶狠，可是有一宗啊，它是专门啊能降蛇的，只要这个蛇碰上它，您别看它小，斗来斗去也得把这只蛇两只眼睛给弄瞎了。老侠侯振远这是山东人，直到今天人家山东有这螳螂手多少代，老侠侯振远练的就是螳螂手，侯家昆仲练的是36手螳螂步，36手螳螂式，这个东西专门破这个蛇形掌的。大家伙再看这个西角门，感情这是一只猛虎，尤其啊是这个晚上被这灯光一照，这老虎跟真的一样。可是这只虎它是坐着的，屁股呢挨着地，两只前爪在头里头支着，巍然的有点趴伏。这个虎头啊冲前，眼睛啊是那个琉璃泡的，张着血盆大口，连这个牙都是纯钢打制，有民窑为证，头圆耳小尾巴摇，浑身上下织锦毛，爪似钢钩，牙似刀啊，二目如灯，光滑绕，樵夫着急心发吊，行人一见也发毛，常在深山斗凶威，万兽之中他最高。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7: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又倒是酒能助兴。就说讨债这个张老板，也是面上的人，正经商人，心直性梗，今天喝痛快了。一听阳泉人要改行卖烤鸭，他来了精神了。我说杨老板，不叫着别扭，咱俩亲近一步行不？论年纪，你是兄弟，我是哥哥，你我兄弟相称咋样？杨泉人急忙站起来，哥，我求之不得，你就是我哥，我就是你兄弟。哎呀，好好好，来来来，满饮此杯。然后这张老板放下酒杯，打开了话匣子，兄弟，还是这么称呼好，得显着亲热。老实说，我替你担心。你说这个甘香果品呢，没法经营了。为什么人家胡庆春不干了呢？那个风水不在了，必须改道干别的。哎，你要真要改了道卖烤鸭，哥哥我不是自夸，我可以说这京城大大小小48家全卖烤鸭的我全吃过，哪家做的最好，什么滋味，缺欠在何处，我心里全都有数。如果说兄弟你卖烤鸭，哥哥我自报奋勇给你当个军师，给你出谋划策，你看怎样？哎呀，大哥，我求之不得呀。嗯，好，有你这句话我接茬往下说。兄弟，这烤鸭在京城里的首屈一指者，你说谁？是不是卞一坊？对，说对了，看来你是行家里手，人家是头一把金交椅。人家卞一坊干了多少年了，金牌不倒，哎呀，客人盈门呐，这四季如春，人家始终买卖那么红火，就是人家这烤鸭做出名去了，有威望，有信誉，那就说人家的货地道，要不能拉住那么多客人吗？你要卖烤鸭，起码来说，你得向卞一坊学习。

没那两下子你干不了。杨泉仁点了点头，是啊，我得向人家学，学人家的宝贵经验，我也得想奋起直追啊。兄弟，但是我也替你担心啊，咱俩不这么称呼，我不说讨人嫌，既然弟兄相称，不分彼此，我要提醒你，难做呀。你要能赶上便衣坊，跟登天一样，恐怕难呐。啊，你的买卖必须得做得地道，你得超过便衣坊，没有超人的本事，想追上人家，不那么太容易呀。啊，我问你。你说便衣坊的鸭子那么好吃，什么原因？那我说不出来，我是外行，我就知道人家焖炉烤鸭做的一绝啊。对呀，哎，你还说你是外行，连焖炉烤鸭你都知道，确实是做的好，人家那几个师傅手艺精湛啊，都是花重金聘请来的，人和心马和道才有今日啊。你十几个人，你有这方面的手艺人吗？有这方面的师傅吗？恐怕还没有吧，是不是？这个呢，你也张罗，我也给你介绍，这是一。另外一个，我向你提个醒，你要想超过焖炉烤鸭，赶上便衣坊，我给你举荐一个人。哦，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哎，当然有了。我先问你，你吃过没吃过东安门外金华馆的鸭子？那是正宗的挂炉烤鸭，吃过吗？哎呀，大哥，我闻名没有尝过。其实这个事儿不怪你，你就到了金华馆去买人家的挂炉烤鸭呀，你也买不着。为什么呢？人家是特供，人家是专门供给皇庭用的，皇上、太后、皇后、三宫六院、王公大臣供应贵族的，那都供不应求，能卖给一般的人吗？一般的人除非到了年了节了，弯门子跳窗户走后门，哎，许能弄一只尝尝而已呀。就说人家那个挂炉烤鸭，外焦里嫩，入口即化，清香可口，过几天都过不去那味儿，做梦都能闻着鸭子味儿，因为太好了做的。啊，大哥，他怎么做的那么好？那是手艺人好啊。人家里头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姓孙，叫老孙头，人称孙铁杆儿。嗨呀，手艺棒极了，就这主啊，那一把长杆在手，那做出那个鸭子堪称当世的一绝呀，焖炉烤鸭靠边站。如果有他给帮忙，那你要超过便衣坊，我看不成问题。不过咱哥们儿这是说的有点夸张，你也请不来，人家伺候皇上和太后的，咱能请来吗？是不是呢？咱就是这么一说而已。我的意思是说，你想方啊，设法能找着像孙师傅那样高超的手艺人，你这个烤鸭就能获得成功。哎呀，大哥呀，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是啊，小弟有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买卖做得地道，离不开三件事，也叫生意的三件宝：人缘、门面、信誉好。现在我的人缘呢力量不足，人是不少，有这方面手艺的人没有啊？我真得学嘛好手艺人，往后大哥还得多多关照帮忙。没问题，这事包到我身上了啊！咱们想方设法也得请出高人。

人来，但是跟孙铁杆老孙头那一样的人恐怕难学呀，在京城也是独一无二的，咱们尽量的找吧啊。大伙儿是越说越高兴，这顿酒席啊吃了能有两个时辰，最后尽了兴了。杨泉人结了账，跟大家说：“这么办，各位啊，我回去办我的事儿，初五不见不散。大家请到我的德聚泉，初五捏破，我请大家吃三鲜馅的饺子。大哥，你召集人务必光临，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准到。关于烤鸭的事儿，我回家想想，咱们初五见面，我再跟你谈。”哎，行行行行行，大家高高兴兴的散了。杨泉人等回到德聚泉，一看胡庆春也回来了。长春、长贵、大河的、二河的、三郎的等人都在，杨泉人就把饭店所说的一切跟胡庆春说了，最后请示老掌柜：“您看我改个行怎么样？”胡庆春沉思了半晌：“泉人呐，好主意，我也想。”咱们德聚泉呢经营到了头了，再卖干鲜果品，江河日下呀，就得赔死，改个行也好啊。这么办，你多跟那张老板联系啊，请出高手来，到了时候你改了行必然有起色，就冲你这个认真的劲儿，实干的劲儿，错不了，你放心大胆的干吧，我支持。有老掌柜的这几句话，我就吃了定心丸了。好，就移民。这事儿过去了，初二马上就到了。这胡庆春呢，把启程前应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车辆准备好了。第二天起个大早，把东西装到车上，店里的人就留下大盒子、二盒子看守，余者一律送行啊。胡庆春上了车，此一番走带着谁呀、啊、就带着胡正。这胡正说了：“我就跟定老掌柜的，老掌柜的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临别这一天，胡庆春才对杨泉人说：“泉人呐、啊、我的归宿就是庙宇啊。啊，老掌柜，你要落法为僧，我有这个想法，这个尘世我厌烦了，不如做个心境的和尚啊。我回去之后不久就赶奔五台山，见着净龙大法师，看看他能不能收我，要收我就拜他为师，从今以后踏入佛门。关于家里的事情你看着办吧，我一概不管了，何况我做了移交手续了。”大家听完了也没法劝了，送到前门，再往前送，送到运河沿，再往前送，送到十里长亭。正这时候，关大刀带一伙人赶上来了，也坐着车子，驾得儿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人鱼，哎，青春呐，我来了，来迟了一步啊，没耽误你的事儿吧？青春说：“没有，没有。”我规定的在十里长亭，咱哥俩不见不散啊、哦！我来了，我来了！哎呀，他娘的，这一说要走啊，大伙儿舍不得，这个也送，那个也送，跟打架似的。好不容易我把他们给拦住了，这才脱身出城啊！哎呦，你送的人也不少，可不是嘛？大伙儿不放心，一直把我送到这儿。关大刀跟众人打过招呼，众人也打了招呼。胡庆春就说：“各位啊，全人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往后咱们通信吧啊，都回去，都回去吧。”死说活劝，大家是恋恋不舍，最后是洒泪分别。全人站在十里长亭的台阶上举手瞭望，一直看着尘土把几辆车掩埋的看不见了，再待一会儿

消失的无影无踪，他是潸然泪下呀。为啥难过？跟胡庆春相处20多年，胡庆春是他的恩人，喝水不忘挖井人，到今天活生生的分着手，何年何月相见不知道。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能不伤心落泪吗？后来啊，还是长贵提醒全员呐、啊，回去吧，天儿这么冷啊，快快再回吧。全人止住悲声，擦干了眼泪，上车返回了德聚泉。等回来之后了，又进行了安排，把那压橘子的人全迁到德聚泉。那怎么安置啊？现在老老少少10好几口子，又费了不少的心思。转眼之间初5到了，按照中国的老习俗，破5的捏破，大伙儿团团聚聚的吃饺子。这边面也和好了，馅儿也拌好了，齐下火中棍，刚要包饺子，外边来客人了。客人到，头一个顺天府的师爷钱子龙，钱子龙来了。书中代言，这么多年来，钱子龙跟阳泉人越处越近呢、啊。随着时光的流逝，人都变了，江山依旧在，人面已不同。顺天府的严大人早就卸职回家了。又换了李大人、王大人，现在换了个满大人。原来的老钱师爷也退归林下了，由钱子龙代替了老钱师爷坐上师爷的位置，现在在衙门也是相当红火，平日事情缠身，离不开。除了过年过节呀、啊，抽出点时间来哥俩聚一聚。现在他的胡子也是黑的少，白的多了。今天初5来了，全人一看是子龙兄，非常高兴啊。彼此问候之后，拉着手坐下。钱子龙一笑：“全人呐，我听说德聚泉易主了。”你升着掌柜的了，啊，有这个事儿，恭贺你呀、啊！早听着信儿了，我本应当早来，衙门里的事儿太多，琐事缠身，离不开。正好今天放假，我抽身子来了，我表示祝贺。带了点薄礼，你收下吧。来呀、啊，拿进来。全人客气了几句。哥哥，咱们自家人还用得着这么俗气吗？好，礼物我收下了，哥别走了啊。破5，今天在我这儿吃饺子，咱们哥们儿好好畅谈畅谈。行啊，我也不走了，今天是不醉不归。正在高高兴兴地谈着，就听门口是人喊马嘶，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越越越越越，好家伙，进了一大帮人，为首的张老板、李老板、赵老板，都是讨债那些人，现在成了好朋友了，一个不落，全来了。这还不说，来了一个特殊的人物，80来岁老朽。别看80来岁了，倍儿精神，俩眼倍儿亮，小辫在身后耷拉着，身上是狐毫雕梢，一看就是有钱，腰板不塌，走起路来当当的。就那样也有人搀着，左边是张老板，右边是李老板。这人还说呢，就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啊哈哈，德聚泉，知道知道知道。阳泉人一看这谁也没见过，让钱子龙在这等着，他赶紧出来迎接。张德，您来了，果然不爽约，

那能不来吗？兄弟一片热情，这不我们一个不落。不但如此，还给你请了一位高人。 你看看他，这就这老头，他谁呀、啊、谁呀、啊、是我的亲二叔，我把我二叔请来了。哦哦，欢迎老人家，欢迎老人家。书中代言请来这么个二叔，80来岁老糟头子，有什么用啊？就得说这个张老板呢用心良苦。你可别看这老头，这老头外号人称张半仙儿，半仙儿是他亲叔叔，干嘛的？打板算卦的，还会看风水，在北京城市小有名气，在天桥一带提起张半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里边还有一段故事，这张老板的父亲呢，弟兄四人，他父亲是老大，生下了他，人家家里的世代都是正经的商人，从来没出过干别的的，唯独他这个二叔从小不务正业，也不好好读书，天天吃饱了喝足了就逛书摊儿。他买那些书不是五经四书，是什么东西？左道旁门，什么奇门遁甲，什么周易八卦，什么看手相看面相，全这古怪的书。他读起来是津津有味儿啊。为这件事情，弟兄之间发生了不睦。张老板那会儿小啊，也不敢伸头，也不敢劝，也觉着他二叔不务正业。没想到后来他二叔什么也不干，到了前门外摆上摊儿了，给人家看手相、相面、看风水。哎呦，你还别说，这一下还真就火了。天桥一带提起姓张的先生，每个人都挑大拇指，说他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那是神仙，因此叫张半仙儿。说他算卦算得可准可准，看风水没个跑，人人夸赞。这买卖这一伙达官贵人、王公贵族争先恐后也请他，呵，他走入上流社会呀、啊。现在人家在顺义一带，值了房产，值了地，家趁人值啊。老头80来岁了，不愿意出门，在家养老已度天年。这张老板呢，跟全人一见如故，听全人当着掌柜的了，把德聚权拿过来了，他就替杨全人担心，说这个德聚权家的买卖江河日下不好做，他想叫他二叔给看一看是不是风水出了问题，另外他也想叫他叔叔大显身手给全人相相面，看看全人的运气如何。他为什么没明说呢？怕全人驳他的面子，背着全人回去找他二叔去了，说我有个好朋友叫杨全人，虽然比我小这一大截，这是个汉子，红脸汉子，我跟他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呐。二叔啊，无论如何您得出山，您得给我个面子，您请的德聚权，你给他相相面，你看看风水是不是有问题。这老头还真开面，小子行，既然你这么至诚，好了，那老朽就出山，也就当解解闷而已。老头穿戴整齐，上了车子，来到德聚权。这是以往的经过，当然张老板不能说的这么细致，把全人拉到一边去，

兄弟，这是我二叔，世外的高人呐、啊。这回他出山给你相相面、算算卦，哎，保你将来是宏图大展。大年初五，德聚泉门前来了不少的客人，张三爷、李二爷、赵五爷等等贵客全都到齐，同时还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一个老头，经张老板介绍才知道是他二叔，人送绰号张半仙儿。其实这个人呢，姓张，叫张寿山，绰号张半仙儿。哎呦，这老头快八十了，倍儿精神，剪子骨的小辫儿，刷白刷白的，脸上是红光满面，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腰板挺直，走起路来是铿锵有力，端着铜锅大烟袋，下边当了着大烟袋盒子，穿的是狐毫貂裳，说话的嗓音多少有点嘶哑，跟上了年纪有点关系啊。彼此介绍之后，赶紧到屋里头，外边飘着小雪花，那个北风那个凉啊，屋里是温暖如春。德聚泉呢，升起了几个大炭火盆，哎呀，这屋里是暖气洋洋啊。大家到了客室，团团围坐，让张半仙儿坐到主位上。全人忙里忙外沏水照顾客人，新来的小伙计小八小九忙的脚打后脑勺，这就泡茶，屋里边是高谈阔论啊。全人把秀才钱子龙请过来了，哥，我给你介绍介绍，挨个做了介绍。到了张半仙儿这儿，张半仙儿欠了欠屁股一抱拳，哎呦哈哈，闹了半天这还有官面的人呐，久闻大名，幸会幸会呀、啊。钱子龙深施一礼，前辈啊，咱们爷俩初次相聚，往后您多加指教。哎呦，彼此彼此，太客气了，又多了位朋友，来来坐坐坐。哎呀，我们经常啊跟衙门口打交道，有个马高凳短的呢，希望钱师爷多加照顾啊。钱子龙一摆手，应该的应该的，既是朋友不分彼此。大家喝着茶，可在这唠着的时候，细心人能观察清楚，这后院生了几个大铜火锅，那炭火烧得倍儿红啊，干什么？今天破五，虽然说吃饺子外加火锅，吃个新鲜的饺子，不蘸醋不蘸酱油，火锅涮饺子，这玩意儿大伙儿颇感兴趣啊。那伙计忙着咱且不说，单说张半仙儿，那眼睛就没离开全人，把全人看得直发毛。一瞅这老头眼睛倍儿亮，盯着我，像两把钢钩一样，叫人手脚没地方放。老前辈，您把我看得直出头，您看什么呢？我侄儿跟我说了，把我老糟头子找来，给你相相面，摸摸骨相，看看风水。我干嘛来了？就出张嘴白痴，于心不忍呐！哈哈哈！我说全然，杨掌柜的，我是个直性人，有啥说啥。各位做个见证啊！全然，你过来，哎。杨全仁也四十多岁的人了，乖乖的站到张半仙面前。张半仙用手一指：“各位啊，上眼，看看杨掌

贵，长得真是天庭饱满。你看他这脑门有多宽，比在座的各位全宽一指啊，这叫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胸怀大略呀！啊，怪不得你发财，闹了半天你这脑子好使啊！看看你这眼眉，看看你这鼻子，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官端正，说明你是个正人君子，你肯定能发大财。我把这话先撂在这儿，往后咱们爷们儿再见着面，不仅吃火锅，海参翅子什么我都得吃，因为我料到你得发财。借您吉言，借您吉言。哎，咱这么说吧，奉承也罢，哎，朋友之间捧场也罢，谁都爱听这顺耳的。哎，你那说的就是不准，褒贬你一顿，贬低你一顿，你心里头也别扭。这一说，全人心里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全人呐，把手伸出来，男左女右，把左手给我。左手伸出来，他又向了老半天。我看得挺准呐。不过呢，我这人说话太直，杨老板。要说的过分了你别介意，老人家，我就想听实话，您说吧。哎呀，看你这个手相，你这一辈儿没得说，发大财是个辛苦的命啊，啊，张罗来张罗去，受的苦多，享的福少啊。到了你儿子那辈儿也还行，虽然赶不上你，也差不多少。要到了你孙子那辈儿完了，这叫富不过三代呀，你要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呀。哈哈哈，老人家，您说的对极了，我完全听信，儿孙自有儿孙福，那我就管不了了。这么想就对了啊。其他的一切都挺好，你这地方也不错，我一进屋用鼻子一闻就充满了财气。等一会儿吃完饭我再看看风水。好嘞。在座的人大多数都信，那是那阵儿封建社会人非常迷信，对于神仙呐、半神仙呐，对于这个封建迷信的东西，那有的人都痴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开饭了，伙计调摆桌椅呀、哎，把大火锅端上来了。众人一看，好嘛，这底料太丰富了，什么海蛎黄、小螃蟹，里头还有人参，还有虫草。还有五味，哎呀，又有营养又鲜呐、啊！那酸菜丝儿切的那个细呀、啊，还有细粉条，旁边一盘盘的牛肉、羊肉、大肉，今天是极其丰富啊！人们团团围坐，举杯在手，说了一些拜年的话，而后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这就吃上了。这顿吃的是热火朝天，人们是高谈阔论呢、啊。张半仙啊，你别看80了，这个酒量还真大，左一杯右一盏，不错，这是四川大曲，好好酒，好酒，有劲儿，有点劲儿。全人呢怕他搬高了，影响了看风水。老人家，您这酒量可不小。别担心，我是一斤的量，
今儿个还控制着呢，这点酒撂不倒我，

耽误不了大事儿。再喝三盅，各位请请。喝完了，然后酸菜汤下饺子，吃的也倍儿香啊。书说简短，残席撤下，打。

他外边冷啊，众星捧月一般，可是到了外头啊又没感觉怎么冷，因为刚喝完酒，肚子里他热乎乎的，身上暖嘘嘘的，他避寒呢。这老头真行，拔着腰板噔噔噔噔噔噔，围着德聚泉就转了三圈，认真的观察，这看看那看看，有时候不走了，半天不说话，俩眼睛眼皮都不眨嘛。有时候走的还挺快，一直转完了，回到屋里头，阳泉人是提心吊胆等着结果，大伙儿也聚精会神。张半仙喝了口茶，这才说：“杨掌柜啊，方才老朽仔细的看了，这德聚泉果然是一块风水宝地呀、啊，怎么看怎么像聚宝盆，财气十分的兴旺啊！就看着当家做主的人能不能把握时机，要把握好了，日进斗金，前途无量；要把握不好，那就两说着了啊。再者一说了，这个德聚泉美中不足，还差着一点。这聚宝盆有漏宝的地方，这是美中不足。哦，请老人家指点。依老朽观看啊，这井字街我转了三趟。就在德聚泉左右，你们看像不像抬轿那轿杆笔管调直啊？轿杆具备了，中间是德聚泉，德聚泉太矮了，你得破费点银子修一座二层楼，那真正名副其实的八抬大轿，里边坐着一品大员，那运气可就来了，比现在还要升格，把聚宝盆就给堵住了，你是财源滚滚，飞黄腾达呀。记住老朽的话，将来银子攒足了，挑良辰宅吉日，要盖二层楼，八抬大轿成功，保你前途无量。哎呀，谢谢老人家指教，各位都听见没？好好好好，我牢牢记在心中。哎，管他说的是真的假的，阳泉人一琢磨，这我咋没注意呢？真的，这井字街这两片胡同真像轿杆。是啊，我把这平房要变成二层小楼，那不就是八抬大轿吗？这老头有两下子，我呀要下大力气多攒银子，把景儿街这八抬大轿叫它成型。阳泉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这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大家齐声鼓掌喝彩。老头接着又说，还有一样，哎呀，现在你荣升掌柜了，德聚泉易主了啊，就等于朝代更换了，皇帝不一样了，是不是？这个德聚泉这名字不太好，必须把名字改一下，改完了之后才能走大运。哦，老人家这个名字不好，不好，前紧后松啊。你看他这买卖，老胡家一开始是风风火火，到了现在风水跑没了，他不赔钱等什么呢？你接手了，必须把名字改一改，这叫名正而言顺啊，名不正言不顺，这道理不必我讲了。老人家您经历多，见得广，那么您
就给这字号起个

名字。嗨，不用费那么大的劲，老朽方才仔细观察了，就把这块匾两个字一调换，就是新名德聚全变成全聚德，你看怎么样？有钱子龙听完了眼睛一亮，好，您真是高人，兄弟，这名太响亮了，你看就这么一调换，德聚全变成全聚德，朗朗上口，这名太好了。杨泉人半天没说话，心里正盘算，全聚德，我叫杨泉人，里头有我一个字儿，聚拢了德气呀、啊。人呢得讲道德良心呢、啊，就开买卖不能坑人骗人，把德全聚得一起，哎，好啊！杨泉人下定决心了，老人家我谢谢您，谢谢您赠名之恩，就叫全聚得了。大家是鼓掌喝彩。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为什么德聚全变成了全聚德，就其中有这么个故事。这故事是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呢、啊。哎，有人提议，是张老板提的。我说咱这有秀才呀、啊，有能写的，钱师爷在这儿呢。我说钱师爷，你大笔一挥，给提个匾得了呗。啊，对呀、啊，对极了、啊！鼓掌喝彩，全人一乐。大哥，您辛苦辛苦。哎呀，亏灵啊，亏灵！我这两笔刷的怎么敢提匾呢？大哥，您别客气了，谁不都知道你的字儿写的是最好不过？好吧，那我就当众献丑了。准备，伙计们，大伙儿一齐下手啊！准备了条案，准备了红纸，文房四宝齐备了。钱子龙借着酒劲儿，把绣面高碗是提笔在手。这写字儿，那不是拿过来就随便写的，那不是钢笔，那是毛笔字。懂得书法的人都明白，那得运气，哎，那得投入，把墨研浓，把笔告饱。这钱子龙把大笔一挥，写上三个大字：“全聚德。”等一收笔的时候，掌声四起，写的这字儿太漂亮，刚劲有力呀、啊！你瞅多威风啊，就像一个人有十足的精神头啊！杨泉人大喜，哥，我谢谢你的字儿。明天我就请人雕刻金匾悬挂在门上，明天咱们还得好好祝贺，十五咱就开张，还请各位光临呢、啊、我这全聚德开张了，咱们好好的热闹热闹。大家又是一阵的高兴，这块匾连钱子龙都没想到，往上一挂就是150年，一直流传至今呢、啊。钱秀才亲手提的这块大匾，现在啊保存在全聚德展览馆。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到那儿看一看钱秀才的亲笔所书。杨泉人说话算数啊，马上付诸行动。给了老前辈张半仙厚礼，谢过了钱大哥，大家欢聚而散。哎，这边就紧锣密鼓的筹备啊，新店开张，就好像大姑娘嫁人相似。这十几个人是忙里忙外，通宵达旦。首先得打扫卫生，二一个得有新气象。前面啊，门脸三间大厅，把它收拾的相当宽敞，摆了几张桌，准备的椅子和长凳，万一客人想在这吃烤鸭，那你就吃吧，多好呢。美中不足的是面二的师傅还不理想，

0: 吃什么荷叶饼啊小烧饼还得去外买。不过杨泉人想好了，等时间长了，面二的师傅我得请高手，现在开张在即，来不及了，这些全准备好了。书说简短，到了六月初六这天，全聚德开了张了，可接统的全是人，那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到这儿来参观的，哎，各位兄弟，哎，哎呦，变换来，原来德聚全，现在叫全聚德，哎呀，全聚德，全聚德，人多了，什么人都有，大家就欣赏这块匾，看法不一样，有的人眼尖，哎哎，众位，看一看，全聚德那德字写错了，怎么写白字儿，哪儿错了？那德字儿，你看双立人旁，上的是个十字，下的是个四字，一横横底是心字，没有那一横啊。不是那位搬高了，落了一横，不大白字儿吧？这叫人笑掉大牙。有的人晃晃头，不对，不对，你说错了。那高手提的匾，焉能出这差错呀？他没发现搬高了，别人还能看不见吗？这里头有寓意。嗯，你看着没？我跟你说说啊。现在全聚德一共都算上十四个人，你看着吧，双立人旁十四个人，不要那一横，底下是心字儿，就十四个人一条心，你看意欲深刻不？你不要那一横。有的人也说，哎，这个德字是多写字，你要查看古书，有写这一横的，有不写这一横的，无所谓。如果你不信，哎，你就到国子监去看看去，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大学碑，那个德字就没有这一横。哎，是这么个理啊。杨泉人在旁边听着，觉着这种解释心里很满意，十四个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呐、啊，这是对自己的鼓舞啊，特高兴。各位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让座，里边让座。车水马龙，这买卖是一场红火。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

0: 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1: 大年正月十五，全聚德挂牌营业，那门前是车水马龙啊，那真叫红火。那也是事前呢、宣传工作做得足，杨全人人缘好，原来的德聚全影响深远，这全都有一定的关系。人们来吃鸭子，一个是好奇，一个是参观参观这新馆怎么样，尝一尝全聚德的烤鸭。总之怀着各种不同的心理大家来。另外呢，全人人缘的确是好，那亲朋故旧广这就得来了多少人呢。从十五开张一直到正月初去了，客人是拥挤不动，都排号，不排号吃不着。书说简短，出了正月了，到了二月的时候，每况愈下，滑坡了。那客人明显的就见少了，门前的红火劲儿也没了。哎呀，杨全人堵心呐，这怎么回事儿呢？得找毛病啊！找啊找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思想。经过多种调查了解，他亲自探访，他发现了，除了全聚德烤鸭店之外，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饭馆、烤鸭店数不胜数。多亏者就是便衣坊，人家是岿然不动，照旧是高朋满座。为什么自己的烤鸭比不过人家呢？一个，人家经营多年，有信誉，有基础。最主要的原因，自己这烤鸭呀赶不上人家，虽然是后起的，没有超过人家的地方，所以人家老主顾依然敢奔便衣坊，赶奔其他的地方，不上他这儿来。所以啊，他心就凉了，这可如何是好？这全聚德啊是拿银子堆起来的，当初自个儿的心性有多高啊，现在泼了一盆冷水。虽然也有收入，但是那个收入跟想象的截然不同。杨全人坐不住了，马上付诸行动，背上车子到了顺义县来找张三爷、张大哥讨教。现在张三爷呀不做买卖了，在银号存了不少的银子，现在放印子，挣点小高利贷，就这点钱足够他的生活。张三爷就在家养老了，没事就溜达溜达，逛一逛，开开心。跟全人是经常往来，全人这一登门，张三爷非常高兴。哎呦兄弟，你那买卖那么忙，你怎么抽出身子上我这儿来了？大哥别提了。到屋一边喝着水，杨全人是唉声叹气呀，大哥，我买卖滑坡了，不像你去那会儿那么火爆了。哦，为啥？我找了多种原因呢，咱那个货还不硬，没有超过人家便衣坊和其他烤鸭店的优点，在人后边撵肯定是不行啊。刚开张的时候仗着朋友们捧场，老熟人什么的，时间一长了谁能天天来呀、所以大不如前呐、我心似油烹啊，我向哥哥你来讨教讨教，怎么能使这个买卖再振兴起来。哥哥无论如何你给我出个招儿。

全人呐，买卖难做呀。你看有很多的买卖开前挺红火，最后关了门了，就是没做起来。这个哎，兄弟你来了正好，正有一件事儿我跟你说呢。大哥请讲。什么事儿？跟我有关系吗？当然有了，没有那不叫废话吗？兄弟，你记得当初我跟你提过一个人没？谁呀？老孙头啊，就是孙铁杆啊，那是御厨子，专门烤鸭，人家的烤鸭站着一绝呀。他那个烤鸭是什么呢？叫挂炉烤鸭，味道与众不同啊。你要想超过同行，首先你得找绝人，人得绝，手艺得绝，拿出去就叫响。就老孙头啊，当年专管御膳房，哎，包哈局的人一把，他做的那烤鸭、烤猪、烤肉，专门供给皇上吃、皇后吃和太后吃。后来因为什么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了，老头不爱干了，辞职还乡了。就还乡之后请他的人呢，那简直数不上数，老头不出山呢，现在暴蹲了，可能也够吃够花。如果兄弟这阵儿能把老孙头给请出来，挂炉烤鸭一上市包你红火，是吗？哎呦我的哥哥，你怎么早不跟我说，我也是才知道信儿。哥，那么这个老孙头孙铁杆儿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哎，跟我呀都住在顺义，他住在孙家湾儿，离我这12里地。有人发现他经常进顺义老城，听说他下棋喝水去，过得挺滋润。哥，能不能这样，把孙师傅请出来到我那儿帮忙，我多给银子。哎呀，你别高兴的太早了啊，你听我跟说，这人呐，艺术高也好，手艺高也好，他都古怪，难以接近呢。你说在御膳房还有那么好的地方吗？啊，司官两面手眼通天，银子挣的也不在少数，他硬是不干了，谁请他他也不去。后来京华馆把他请去了，京华馆你知道吧，一个月他烤鸭烤一次，剩下的日子就在家待着，给多少钱都不出山。后来跟掌柜的发生了矛盾，他摔耙子也不干了。据说这个人呢又骄傲又古怪，你说你请他，人家能不能赏脸，能不能出山，这哥哥我心里头没底呀。哥，我有底，公道自然成，事在人为呀。我相信那些人都没把功夫做得佳，做得佳自然能成功。哦，兄弟，你有把握？有。那行啊，有呢你就去请，我一个人不行啊。哥哥，你得陪着我呀，咱哥俩的面子重点，有些事儿咱还可以参考。最近我把买卖交给旁人了，我倒出身子就请能人，哥您就跟着我吧。行嘞，舍命陪君子。我陪着你，今儿晚上别走了，住到我们家，咱哥俩从长计议，明天再去。行了，杨全仁就住到张三爷家了，彻夜长谈。第二天先叫伙计们买了8彩的礼物啊，雇了一辆车子，这车子上拉的全是礼物。你想请人家出山，尤其这老头那么古怪，一般的东西能拿出手去吗？得舍得花银子，得叫对方动心呢，不动心人家肯定不赏脸。

东西齐备了，哥俩穿戴整齐了，坐上车子赶奔老孙头的家。到了孙家湾了，车子停住了，一打听，孙铁杆无人不知。路人就说，往前走，门前有两棵龙爪槐，那就是他们家啊。好嘞，谢谢您了。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就这儿。车子停住，张三爷和全人从车子上下来，来到门前一看，是大院套，大门紧闭。虽然说没有怎么豪华，但是这地儿可以不错呀。哥俩进前叫门，啪啪啪叩打门环，好半天，里头出来个人，是个小年轻的，看那样不到二十岁。大门滋溜一声开了，这小年轻的很不礼貌，横愣着眼睛看看他们俩，看看后面那辆车，找谁呀？啊，我们来拜访孙师傅，你们是谁呀？我们是从北京来的，认得吗？不敢说认识，是慕名而来。跟你们这么说啊，我们家主人不在家，哪里去了？访客去了。你们问这么详细干嘛呀？干什么去了？还得跟你们打招呼吗？走吧，走吧，走走走吧，没在家，没在家。哎，请问小哥，老人家何时回来？不知道。我当仆人的，我敢问吗？主人来去自由，走吧，走吧，走吧。等一等，等一等。哎呀，今天相见无缘呐，深感遗憾。我们给老人家捎来点礼物，请您代为笑纳，先收下。等老人家多早回来，跟老人家打个招呼。我叫杨全仁，哎，这是我哥姓张。我们两个人来拜会来的，从北京来的，我是全聚德的掌柜的。哎呀呀，记不住，记不住，得不得，得不得，说这么些，我上哪儿能记去？行行行行行，不过礼物不能收，为什么？嗨，别提了，因为老头不在家，我收了几次礼，回来老人家跟我翻了脸了，把我痛斥了多少回呀！因此礼物绝对不能收，你们叫我挨打呀。拿走拿走拿走拿走。哦，国王，把门给关上了。哥俩吃了个闭门羹啊，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到张三爷家里，杨全仁是长吁短叹呐。张三爷就说，兄弟看见没，嘿，主人多大，奴才多大，你瞅这守门的这小孩，你看那牛气冲天呢，连句人话都不会说，都不懂礼貌。哎，兄弟，你泄气了没有？我就感觉到咱心还不成，心诚则灵。哥，咱还得去，他不现在不在家，他不能老不在家吧？哎，一旦回来咱还去，那谁知他哪天回来。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能上哪儿去？也就访亲问友呗，过两天咱再去。好嘞，兄弟，我陪着你，你不必多说了，你就安心住在我这儿吧。简短解说，第二次又来了，到这儿还是那小孩开的门。这小孩一瞅，哎哎，你们怎么又来了？老弟呀，孙爷回来没回来？回来看看，又走了，又走了。这回什么时候回来？我没说过，我不知道。主人的事儿我过问不着。你们走吧，走吧，走走走。哎呀，小老弟啊，我们还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我不听，我不听，你跟我说了没用。他们正在门口嘀咕，这么时候，从院里走出一个人来。小五，怎么回事？哦，闹了半天，这小孩叫小五。小五一回头，邵主任出来了。邵主任三十来岁，长得是精明强干，稳稳当当。邵主任到了门前，上下打量杨全仁，看看张三爷。哎，二位，你们哪儿来的？
北京来的

请问您是啊？我就是本宅的主人，是不是找我叔叔？孙铁杆儿，孙师傅是您叔叔？对呀。哎呀，那我们就算来对了，我们有一肚子话想要跟老人家诉说，能否给我们个方便？哎呀，听说了，小五说你们来过一回了，大老远的不容易，请到里边吧。哎，这个主还真给面儿，到了屋了，这屋里还真宽敞，没有什么名贵的家具，但是宽敞宜人。大家坐下之后喝着水，哎，这小伙才自我介绍，我姓孙呢，叫孙道全。孙师傅那不是旁人，我亲叔叔，你们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虽然他不在，跟我说了跟他说也差不多。那太好了，是这么回事啊。杨全仁就把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说完之后邵主任乐了，切，杨掌柜啊，我不是扫你的兴啊，恐怕你啊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啊，待我这说，我叔叔就不能赏给你面子，比你强的多的多的有的是，送礼的人推不开门，我叔叔是一概拒绝呀。他下定决心就归隐了，再不出山，你说你们说多少话也说不动他的心。谢谢二位光临，谢谢你们想着我叔叔，我代表就谢绝了，你们回去吧，别影响了你们的生意。杨全仁一听这门闭得噔噔紧呐、啊，全仁赶紧抱拳施礼，我邵主任呐、啊，能否见见老人家，见见您这叔叔，见完之后我也是这番话，他要拒绝了我才能死心，不经过他亲口拒绝我心不死，我们还得来。我你这人可够执着的啊，这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你见不着我叔叔，我叔叔现在凡家里来客人早早的就走，有时候也不回来，看你们这个志诚劲儿也罢，跟你说吧，我叔叔老了老了，别无所好，爱下棋，天天到顺义老城上那下棋去，现在痴迷的不得了，要想见我叔叔到我家来，十次得九次扑空，如果你们有诚意，就到顺义老城有个地儿穆家茶馆，上老穆家茶馆一找，指定在那儿，那就看你的缘分了。哎呀，多谢少东家指点迷津，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坐了一会儿把礼物送上，这邵主任也不开面，不能收，不能收，不能收，这是送给我叔叔的，我不能代收，我收下也得挨骂，你们捎回去，这情我领了，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这第二次啊，真不错，还算见了一面，虽然没见着老孙头，跟他侄儿交谈了半天，哥俩抱着一线希望上了车子，又回到张三爷家里头。张三爷不住地摇脑袋，哎呀，咱这叫舍近求远呐、啊！我就住在东关，这穆家茶馆我听说过，挺大一个茶楼。哎，咱哥俩奔穆家茶馆，明天再去。第二天早早的梳洗已毕，吃罢早点，坐上车子奔老城。您还真别说，顺义城不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这商业一条街呀、啊，能有二里地长，买卖铺户金字牌匾十分惹人注目，这地方还挺热闹。到了跟前一看，才知道这是一个大市场，顺义城的老市场。坐车不方便，他们下了车子，哥俩顺着人流往里边走，东瞧西看，这才找到穆家茶馆儿，一看这穆家茶馆

这个地势相当好，在十字街往里边一看，高朋满座呀，这喝茶的人怎么这么多呀？书中代言木家茶馆的木掌柜是清真贵教朵蹄儿回回，这木掌柜的好教，别看开茶馆的四官两面三教九流有的是好朋友，他这茶馆子一辈父一辈干了几十年了，一直营业是这么红火，不光卖茶水，里边还有棋，有象棋，有围棋，他这玩意吸引人了，所以有很多棋高手来，哥两个也进了木家茶馆了。木掌柜的正好闲着呢，一看进了俩主顾，哎，里边请里边请，两个人找了一张八仙桌坐下了，要了壶上等茶，摆了四个小吃碟，两个人边喝着水就一边搭个，杨泉人就问：“您是掌柜的啊？”“正是。”“请问一下，孙家湾儿孙铁杆老孙头来了吗？”“哎，你看怎么那么巧？他刚坐下，你们就来了。那位就是。”用手往左面一指，两个人甩脸观瞧。一看那桌上摆着棋盘，上垂手坐着个人。在他们的思想认为啊，这孙铁杆老天八地的跟那张半仙差不多少，全然想错了。一看呢，50岁上下，倍儿精神，红光满面，一部花白的虚髯，腰板也挺直，穿的也不错，在那块眯缝着眼睛品茶呢，棋全都摆好了，好像等待什么人。全人一瞅，哎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真碰上了，这是我需要找的人呢。张三爷性情更急，这迈步就想过去打招呼，全人一把把他拉住：“慢，大哥，沉住气，看见没，人家在那在那等人呢，心呢没在咱们这儿，你贸然一过去背不住，惹他生气，咱们沉一沉，一会儿再过去。”张三爷说：“也好，我这人性子急呀。”两个人喝着水嗑着瓜子等着，果不其然，正这个节骨眼，外边进了一大帮人，能有十几号，簇拥着一个大个子。这大个子按现在来说没有2米高也差不多少，穿的这衣裳油脂麻花，哎，可不是咱厨房那种油，是油漆，红一块绿一块黄一块，色彩斑斓，穿的不怎么地。围他这帮人一边往里走一边说：“我说马爷，嘿嘿，今天你遇上孙爷，不定谁胜谁负。”杨泉人初会孙铁杆儿，这书啊有意思极了。杨泉人干什么费那么大劲，非要请孙铁杆老孙头呢？因为老孙头是聚宝盆，是财神爷，把他请到全聚德，要卖挂炉烤鸭，一准得赚大钱。所以啊，杨泉人是坚持不懈呀。说到这儿，咱得说点题外的话。人生在世，得会手艺，得会绝活。这老孙头就是绝活。不管你是医生，不管你是护士、文艺工作者、体育工作者等等等等，你得有绝活，你活的才有价值，才有人请你。就说这老孙头挂炉烤鸭站着一绝，因此这老头啊脾气特别古怪，挺好的工作不干了，不乐意伺候什么王公贵胄，没工夫搭理他们，辞职了。金华馆重金礼聘
一个月

烤一次鸭子，干腻歪了，不干了，回到顺义他侄儿家里头抱墩。人家这个抱墩子吃喝不愁，他有一门喜好，爱下象棋，天天到木家茶馆，一头就扎到棋盘上。现在啊，什么都不想，就是下棋。说这下棋有那么大的瘾吗？哎呦，下棋的瘾可太大了。专门有那么帮人，是象棋迷、围棋迷。就拿这木家茶馆来说，干了几十年了，不但水好茶叶好，同时都靠着棋风。他这围棋出名，象棋更出名，培养了一大帮棋高手。咱们书接着上文呢，大伙簇拥着一个大个子叫大马，人们都管他叫马爷，就是棋高手之一。自从他到了木家茶馆了，无人可敌。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往来的棋高手都败在他的旗下。老木家的人也大腰提气，哎，他的追星族也非常高兴，就觉着他下的棋是天下绝伦。那时候也实行比赛，每次比赛这马爷都夺魁。可最近一个时期，孙铁杆来了。孙铁杆，哎呦，那棋下的相当不错呀。他怎么有那么好的棋艺呢？跟环境有关系。你想，他在御膳房工作那么多年，在包哈局又工作那么多年，接触的都是王公贵胄、书香门第。他们讲的是琴棋书画，棋占着很主要一个方面，所以说他下的一手好棋呀。现在退休了，没有别的事儿可干，犯了棋瘾了，在顺义要会会棋高手。他跟这马爷会过不是一次了，早在前些日子两个人就杀过一盘，围看的人那可是成百上千，把木家茶馆都要挤爆了，茶壶茶碗都要打了，找出本地面的官人维持秩序啊，围观的人就那么多。结果第一局大马战胜了，战胜了老孙头。哎呦，老马家这些追星族啊，趾高气扬，兴高采烈，不管人前背后就大谈棋。马爷那棋是真高，哎，你看看人家那屏风马使的是站着一绝，无人可及。那老孙头也是不错，但是不是马爷的对手，是甘拜下风。结果两个人再会的时候，孙铁杆反倒赢了，赢了大马。嘿呦，大马从来没受过这个，觉着颜面无光，是唉声叹气。追星族们也泄了气了，背后是纷纷议论：马爷，要说棋艺，您肯定比姓孙的强，您怎么输的？您知道吗？马虎大意了，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啊！您没瞧得起他，再要会的时候，您呢提高警惕，掌住精气神，别让他钻了空子，您肯定得胜。您肯定得赢。第三局两人对杀，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分上下。就这一盘棋下了三天三夜。那位说晚上怎么下？照样点灯啊，通宵达旦夜战。怎么个下法？哎呦，每走一步棋甚至都超过一小时。初期是非常谨慎的，他们事先讲得好啊，

摸子就算数，你摸哪个子儿必须得动哪个子儿，瞎摸不行。而且一招不毁，你想说哎等等，我这做了考虑考虑，那不行，出奇就算数，叫一招定乾坤。而且围观者不语，你看热闹就看热闹，把你的嘴闭住，你胡支招出主意，那把你轰出去。因此大家静静地看着，都牢牢地守着棋局的规矩。现在他们是第四次相聚，又在穆家茶馆见了面了。老孙头真不在家，看来守门那小孩没说瞎话，老孙头就盯上棋了，约好了时间等这个大马。马师傅怎么才来呀？他是个油漆工，这个油漆工啊，在庙宇啊、祠堂啊，都是古代的建筑，油漆，要不怎么身上什么颜色都有呢？没法换干净衣服，轮上油漆点那衣裳就毁了，干脆图省事儿，他也不换衣服。其实他呀也趁俩钱儿，吃喝也不愁，这下象棋就是他一生的爱好。大马经常写棋谱，看棋谱，果然棋艺高超啊，多少年没遇上对手，遇上老孙头了，他觉着很兴奋，也很担心，觉着自个儿在顺义这牌子要倒，因此晚上也吃不香，也睡不好。最近他包的这个工程啊，原料没进来，哎，正好有几天休息，他才跟老孙头双方约会好了今天大战。哎，那些观看他的那些痴迷者，众星捧月一般，保着这个马爷走进穆家茶馆。穆家茶馆座无虚席呀，哎，事先好座这些人都等着这马爷呢，一看大马进来了，纷纷起身让座。哎呦，马爷，哎，马爷，您怎么才来？马爷，大马朝着寺外抱了个罗圈衣，各位各位各位，久等久等，迟来一步，抱歉抱歉呐、啊，买卖上工程上多少有点事儿啊，各位各位，大家久等了啊。说着坐到老孙头对面，两个人对面施礼，一拱手。老孙头就问马爷，今天你迟到了？是是是是，工程上出点事，原料不足，原料足我还来不了，正好钻个空子，让你老人家酒后了、啊、对不起对不起，行行行行，来开局。哗，饭是喝水的看热闹的围了个水泄不通啊，大家屏息凝神在这观棋。两人开始下声，下棋是什么？就是战场，棋场如同战场，都全神贯注。杨全仁和张三爷也不例外，两个人把茶碗放下，也挤过来背着手抻着脖子在这观战。要说全仁呢非常聪明，你别看是卖鸭子的，忙里抽闲对棋也深感兴趣，先学的围棋，后学的象棋，车马炮将士象他是格外青睐呀、啊、所以这几年接触的也有有钱人有知识的人，特别是他接触了钱子龙，就钱秀才给他们提扁的那位，就爱下象棋，也是著名的棋迷，挨什么人学什么人呢、啊、这就叫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灵芝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哎，环境造就人、啊、所以说杨全仁也对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活忙的时候，

抽不开身，就把这象棋放在一边了。今天到了木家茶馆，一看这有棋高手，又引起他的兴趣，耐心的全神贯注的观战。他这一看呢，人称马爷的这位果然厉害，一开局是平风马，再一看这老孙头也非等闲之辈，一开局就是巡河炮。这盘棋叫巡河炮对平风马，两人战斗十分焦灼，你来我往，不分上下。这一盘棋直下的日没西山，快到掌灯的时候了，远没有结局。两人且琢磨呢，不敢轻易碰这棋子儿，这下一步怎么个走法，得深思熟虑之后这才动棋。哎，这些痴迷者哎也不急躁，就在这耐心等着看这下一步怎么出棋，特别是在焦灼的时候，更要看看谁能发出奇招，长长见识和学问。那个时候晚了不得回家吃饭，不着急。嘿，这木家茶馆的地理位置太好了，周围全是卖小吃的，都是小饭馆，他们互相互补啊。怎么这么说话呢？这小饭馆靠着木家茶馆营业相当红火，木家茶馆靠着小饭馆也拉来不少喝茶的客人呢。这小饭馆有一品香，有一品居，有牛肉馅的大饺子，有馅饼，想吃什么有什么，做的是倍儿香。人们可以买来在木家茶馆吃，就这茶水解决问题了，吃完了还在这观战。一直到快睡觉了还没有结局，穆掌柜的过来给解围：二位啊，二位，孙爷马爷，哎呀，这一战太焦灼了，这一盘棋下了将近一天，二位累了吧？啊，这样吧，按照老规矩，我拿罩把这盘棋罩起来，明天二位休息好了，有了精神了，接着玩怎么样？绝对没人动。行行行行行，俩人确实也累了，握手言和，明天再接着下。人家茶馆的穆掌柜的非常精细，拿个罩给罩上。其实有心人把这棋盘的棋子儿什么布局都牢记在心，杨泉人也不例外，全都记在心里头。也纳闷啊，现在看这棋士的价值，老孙头有点占下风，稍微稍微的有点占下风，如果不发奇招肯定得输，他替老孙头有点担心。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来找马爷：马爷，原料备足了，因东家四外找你找不着，十分着急呀、啊，你得马上复工啊。不说歇三天吗？现在又改变了，就等你回去呢，快点吧，20多人都等你呢。这马爷感觉都非常突然，跟老孙头说：我孙爷，您听见没？对不起，不是我耍赖啊，这盘棋咱还接着下，先放在这儿，我得先忙活我的活去，不借大伙挣不着钱啊，我估摸着3-5天后我就回来，咱俩再接着下，一准得分出输赢来。老孙头点了点头：好，我等你，舍命陪君子。好嘞。付了茶资，马爷走了，人就去干工程的事去了。这会儿正好有个空档，这张三爷急不可待，跟杨泉人就商量：泉人呐、啊，这是接近的好机会啊，你看没事了，你赶紧过去把你的来意说清吧。杨泉人摇了摇头：啊，大哥，你看出来没，这老孙头杀棋杀的

眼睛都红了，此时此刻的心呢都在棋上。这盘棋没有结局，他是绝不甘心。他也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棋势对他不利，他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扭转败局。这个时候半道插一杠子去请他，肯定遭到拒绝和申辞，咱就白下功夫了，别讨人嫌，再耐心地等待几天。哎呀，这玩意儿能人就是有脾气啊。好吧，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那咱哥俩回去吧。没露面，他们回到张三爷的家。第二天杨全仁起了个大早，大哥，我得回全聚德看看，出来不少日子了，我有点担心，查查账，瞅瞅买卖的情况，而后我再回来，无论如何我得想办法把老孙头得请出山呢。那也行，兄弟，那你就走吧。准备好车的全人回到全聚德，这长春、长贵、大盒子、二盒子、三榔头等人一看掌柜的回来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掌柜的你可回来了。全人一到柜上，首先打听买卖的情况。长春摇了摇头啊，掌柜的，依然不见起色呀。每天来的人可也有，来的都是流水且没有回头客呀。我们真担心，长此下去，有一天都不登门，咱这买卖可就毁了。别着急，我现在正在聘请高人，咱前途有望啊。那你还走？走，事情还没办完，我这买卖就拜托给你们几位了，你们精心打理，别破坏了咱们定的规矩。尽管如此，咱要认真对待客人，挑选最上等的鸭子。明白，明白，明白。全人在家里打点完了之后，住了也就是两三天，惦记老孙头的事儿，坐着车子又返回顺义。到顺义见着张三爷，张三爷派了个小伙计到木匠茶馆打探消息，省着到那儿扑空了，多咱大马露面了，我们坐上车子就赶过去。可是杨全仁晚上睡不着了，他想什么？也在想棋，心说这平风马对云和炮，孙师傅危险呢，他怎么能破得了这招呢？我给他提提醒，又想不行，观棋不语那破坏了大规矩，没法给他支招。那位说杨全仁哪来的招？跟钱子龙那学来的，那能白学吗？有点高招，不敢言语。书说简短，到了日子了，小伙计来报信来了，明天决战。好嘞，他们又赶奔木匠茶馆。大马来了，工程结束了，钱也挣在腰包里，也踏实了，跟老孙头接着下那下半盘。等罩子拿下去，两个人往那一坐，深思熟虑，谁也不敢轻易进招。下了没有五步棋，又耗了一天呢。有些人就着急了，这也太慢点了。哎，动一颗棋子儿就得三个时辰，谁耗得起这玩意儿？这俩人是倍加小心，都怕丢了脸面。你看这玩意儿，人都有虚荣心，这玩意儿不赢房子不赢地的，何苦那么认真？不行，分什么人儿？这俩人都是认真的主，丢了颜面没法立足了，所以才如此的投入。这盘棋又下了两三天，依然没有结局。后来啊，杨全仁实在忍不住了。杨全仁一琢磨，不该说我也得说，但是不能等他们下棋的时候说，那破坏规矩，我抽个空说。大马不在的时候，
我用旗

说话。对，你看这招也挺好使，大马分不出上下，还得了点感冒，有一天没来，老孙头就在这坐着等着，正好有个空，阳泉人过来了，绝不。

0: 偷着看来的。您棋艺是真高啊，您跟那马爷杀了个棋逢对手。我听说今天马爷有事儿不能来，您这坐在这儿也挺烦闷的，在下不才，我跟您下下怎么样，您肯赏脸吗？你老孙头从心往外不爱搭理他，瞧不起他，那意思是个人就会下象棋啊，你哪儿来的？冷锅冒热气，你那两把刷子怎么是我的对手？但是没人跟他下呀，他也觉着烦闷，勉强答应了。行行行，来来，咱俩来摆棋。全人说别的，别摆棋，这不有半盘棋吗？咱接着这半盘棋下啊。马爷那棋你下？对呀、啊、行啊，来吧。结果两个人往这一对，这叭叭叭没几下，全人是大获全胜。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

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

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喂，你看那小孩的石头房子像是他抢的，我把几块钱摸作为帮人的项链，我去付款的庄子过下一个月就能够把他们上到。最让人恭喜，每个人数字只有 BBI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杜建春听妈妈说他和柯碧周好不合适，他尖锐地问妈妈：你不了解他又怎么断定我和他好不合适呢？柳佩云以肯定的口气说：当然不合适了，他家庭出身不好嘛。妈妈，你既没有见过柯碧周，又没详细了解过他的为人，仅凭他家庭出身不好这一点就断定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合适，这是科学的吗？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这不是血统论思想在你头脑中的反应吗？建春，柳佩云拖长了声调打断了女儿的话，语气中也透出了不耐烦的情绪。好，我不同你争理论问题，我是要你面对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现实那更好，在你和爸爸被关押的日子里，我就是一个狗崽子，被人骂过也被人打过，遭的害还少吗？到了今天，我们为啥还要歧视出身不好的子女呢？妈妈，他们究竟有什么罪，还要背那么沉重的包袱呢？建新在门旁插进话：妈妈，姐姐说的话有道理呀。柳佩云把手一挥，有点生气地截住了小女儿的话：好了，别扯远了，我和你爸爸是受迫害，而你那个对象的家庭完全是另一码事嘛。我要你面对的现实是，你选择了这么个对象，首先在抽调后分配工作上就要吃亏的，以后入党深造出国什么事都不要想。杜建春不禁有些愤愤然了。哦，照你这么说，一个人出身不好那就一事无成了。从妈妈的房门外响起一个自信的嗓门：当然了。母女三人分别转过脸去，杜建胜穿着一件黑色银枪呢大衣，双手插在衣袋里，扬着脸昂首阔步地走进屋来。他用眼睛扫了两个妹妹一眼，面对杜建春站定，手舞足蹈地说：建春，你是从插队落户的山沟沟里回来的，不是从月亮上刚刚跳到地球来。哎，难道你还没尝足味道？一个人家庭出身不好，非但在人前说话不响，低人三分，还要一世苦熬，受尽精神上的折磨。杜建春爱理不理的斜了哥哥一眼，嘴巴一撇，转过了半个身子。他对这个哥哥很反感。爸爸妈妈被关押起来之后，他躲到厂里去，明明每个月有四五十块工资，却根本不顾两个在农村的妹妹，连写信也棘手。就是难得有封信，也是怨气十足，满腹牢骚，只怪父母犯了错误，运道不好。信尾还要关照两个妹妹不要回户探亲，生怕两个妹妹用了他的钱。而当爸爸妈妈一回到家，听建新说他又是头一个搬

不知道照顾有病的父母亲，只知道穿着打扮，交朋友，谈恋爱，还恬不知耻地说，这几年耽搁了他的青春，他要把时间抢回来，尽早结婚。开口就向父母要1000块。他新交的女朋友建春已经见过一次，仍是位标标准准的上海姑娘，讲究时髦，善于言辞，既彬彬有礼又温文尔雅，懂得剪裁缝纫，也会掌勺做菜，开口闭口不离什么通路子寻门路。杰克式家具，电视机，电冰箱，坐在沙发上也能和人吹吹文学、戏剧、电影演员。只是才23岁，比31岁的杜建胜足足小了8岁。建新偷偷地说，这种人才配哥哥的胃口呢。杜建春这样的人怎么会服杜建胜的气呢？平时他都懒得搭理他呢。见妹妹不吭气儿，杜建胜还以为自己的一番话把建春镇住了。他兴致勃勃地说，哼，建春，听我一句话，以后回到上海分配一个舒适轻巧的工作，像咱们这种家庭条件，上海滩上的男子汉还不是由你挑啊，多够味儿，多实惠。哎，你要是跟上一个出身不好的插兄啊，一辈子别想有出息了。听他越讲越不像话，杜建春忍不住冷冷地反驳道，哼，依我看，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关键在于自己。我不相信庸庸碌碌之辈，自私自利之徒，整天只想依靠父母建立安乐窝的人，会对我们国家有所贡献。哦，我的话你不听，反而还要来讽刺我。杜建胜眼一瞪，双手解开大衣纽扣，狠狠地一脱大衣搭在臂弯上，神气十足地说，好好，你兄你的话我还是要说明白啊，老实告诉你，你要是选一个出身不好的人，那是你的事情，不过要是影响到我，哼，我就对你不客气。杜建胜说出这样的话，建春也恼了，他立即回敬道，我的对象碍你什么事？他和你连面也没见过，怎么会影响到你？岂有此理。哎，怎么不影响？实话跟你说，车间头头给我打过招呼，要培养我入党，到时候有这么个社会关系就要影响到我。杜建春气得脸色发白，他厉声说，那还不简单，你就说没我这个妹妹吗？哎，建春。柳佩云声调放沉了，他搓了搓双手说，你也别说气话。哦，建胜的话头重了一些，但还是有道理的。你看，真有这么个亲属和社会关系，就是要有影响的。你冷静一些，重视我们的意见，耐心地听听吧。杜建胜白了妹妹一眼，嘿，就是嘛，何必强冲硬汉。杜建新自始至终注视着这场争论，听口气话已经说到尽头了。他把目光移到姐姐脸上，不知姐姐将说些什么。建春的神色庄重，目光严峻，他生气朗朗地说，妈妈，我听了你们的理由，我想过了，我不能随便改变态度。我向柯碧舟发过誓，不是信口说说而已。建胜，你别冷笑，我们之间的事，你

0: 你是不会理解的。我有思想准备，漫长的八年时间都过来了，我懂得什么是该自己珍惜的。哦，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爱护我的，我也知道你们可以讲出无数的理由来劝我。不过，我希望你们在关心我的同时，也尊重我，尊重我个人的意愿。我不可能想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柯碧舟，为这我可以不进保密单位工作，可以失去更多的好机会，甚至可以不回上海。如果你们认为我找了这么个朋友会影响全家，我也可以不回家来。我快30岁了，懂得怎样看待美好的理想、光辉的前程、现实的生活。也许你们以为对我目前的现状来说，随着政策的落实，迁回户口，找一个轻松的工作，建立一个舒适的家庭，有个所谓前途无量的丈夫，是最理想的了。我承认这是够不错的，社会上多少人都在追求这种安宁的生活，我不认为这些人个个都鼠目寸光，但我不能为了自己争取这么一种生活而抛弃柯碧舟。爱情是不能和上海、和门第、和条件划等号的。再说，柯碧舟是我的恩人，我的命是他救下的，我这后几年的生活是和他一道同甘共苦走过来的，我不能抛弃他，我觉得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和尊严呢，请你们不要干涉我。杜建胜讥诮地说：呵，好一个道德尊严的维护士，真是情深意长啊。杜建春轻蔑地瞥了他一眼：不用你来嘲笑我，难道说出身不好的子女只能互相之间恋爱结婚，就没有与其他人恋爱结婚的权利吗？难道他们不是新社会的青年？难道他们不能用自己的行动来选择革命的道路？这是什么逻辑？这不是要剥夺他们的生活权利吗？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生下来？当初就可以把他们宣布为不准出生的人，不是更省事、更干脆吗？这种反动血统论的流毒，这种迂腐的门第观念，哪天才能肃清啊？妹妹杜建新羡慕地望着姐姐，她的血液在沸腾，她觉得姐姐的这一番话说得实在太好。屋里显得出奇的静，独有客厅里那只台猪在滴答滴答机械刻板地绕着永远绕不完的圈子。已是半夜了，气温降得更低了，屋里几个人都觉得脚趾冻僵了。在冷寂的气氛中浸透了寒意，叫人欣赏更觉得气闷。杜建春只觉得空气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胁迫着他，使他感到呼吸窒息，难以忍受。他意识到哪怕是争到天亮，哥哥和妈妈也是不会让步的，等待着他的将是无休无止的舌战。不等他拿定主意，妈妈打破了沉默：建春，你可以申诉你的理由，我们也可以提出我们的看法啊。妈妈希望你静下心来，想想再想想，三思而后行。你能……妈妈的话还没说完。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科比周家在一幢三层楼房的二楼。回沪之后，杜建春来过两次。他家没有煤味设备，自来水在下面的厨房里，烧的是煤球炉。两间相通的房子，一间10平方米，一间8平方米。平时8平方米那间吃饭堆杂物，10平方米那间是母亲和妹妹的卧室。柯比周回家探亲以后，8平方米那间房打扫整理以后，铺了一张床板，柯比周就在床板上睡。和杜建春家比起来，柯比周家的一切都要简陋多了。除了床铺和吃饭的桌椅以外，柯比周家的家具只有几个旧箱子和一只被柜，显得有些寒碜。杜建春走上二楼，看到10平方米那间屋子的门虚掩着，他估计这时候是上班时间，只有柯比周一个人在家里，便走过去顺手推开了门。屋里坐着柯比周的妈妈，一个50来岁、脸容椭圆、眉清目秀的妇女，她正木然地对门而坐。一见来人，不由有些疑讶，轻轻招呼了一声：“哦，建春呐，妈妈，小柯不在家吗？”他，柯比周的母亲欲言又止。杜建春的心砰砰跳起来，他发现柯碧珠的妈妈眼神呆呆的，眼圈有些发红，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他忙问：“哎，他到哪儿去了？”“
2: 哦，他走了。”
0: 杜建春如同当头挨了一棒，他睁大了双眼，急切地追问：“
2: 走哪儿去了呢？你看吧。”
0: 柯比周的母亲转身从桌上拿起一封信递过来：“
2: 这是他让我寄给你的信。哦，你既然来了，自己看吧。”
0: 杜建春内心震惊不已呀，他用发抖的手撕开信封，拿出信纸，迅即展开读着。建春，读到这封信，我已经坐上回湖边寨去的火车了。不要惋惜，让我走吧，我走开是对的。你应该留在上海，留在命运为你安排好的地方，留在你爸爸妈妈的身旁。我已经冷静地思考过，绝不能因为我再让你离开爱你关心你的父母家人，绝不能因为我再让你离开条件优裕舒适安逸的家庭。我是没有权利再把你拖到湖边寨去吃苦的，我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本事为你创造比你家的条件更好的生活。以条件而论，我们之间的悬殊是那么大，大得根本无法弥合。哦，你家里人的话都是对的，他们是为了你好啊。命运使得我们萍水相逢了几年，现在是到了该分离的时候了。你像我一样，翻来覆去的多想想，会想通的。保重吧，建春。柯碧周。读着这封

0: 信。杜建春仿佛看到柯碧洲站在跟前，低垂着头，把话一个字一个字的从嘴巴里吐出来。杜建春的眼睛越瞪越大，眉峰高耸，心里疼得如同刀绞啊。他觉得自己似被抽去了脊梁骨，屋里的天花板在晃动，泪水如雨般扑簌簌掉落在信纸上。他身疲心碎地歪着脑壳，泪眼嘶声地喊着，
1: 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啊？
0: 哦，前两天你的哥哥到这儿来过。
1: 什么？你说什么？
0: 杜建春一把扳住柯碧洲妈妈的肩膀，摇晃着问，
1: 你说我哥哥？
0: 哦，他到我家来过，找到碧洲，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你哥哥走后，碧洲就像变了一个人，不吃不喝不睡，呆得像一截木头，面无人色，怎么劝也没用。杜建春直觉得有一根长刺的铁丝扎进了心头，他愤恨哥哥的卑鄙行径，他又可怜柯碧洲精神上所受到的折磨。他嗓音发颤地说，
1: 那他也不该急着走啊。
0: 是啊，我也这么说他，多少年没回家，难得他一次亲，为啥不在家多住些日子？可他讲小说稿改完了，没什么事，还是回生产队去。 杜建春猛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1: 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0: 你来之前刚走，
1: 哦，坐今天的车。
0: 不等柯碧洲的妈妈把话讲完，杜建春撩起衣袖一看表，猛地一个转身冲出了屋门，噔噔噔一阵快跑，下了楼梯，往通火车站的电车站跑去。柯碧洲的妈妈追出房门，在他身后连连喊了好几声，他都没有听见。上了电车，杜建春只觉得电车慢得像虫爬，车厢里又挤，他每隔一两分钟都要看表，时间已快九点了。他知道火车是10点钟从上海站开出，要是赶到车站还能追上柯碧洲找回他的。他的心头又急又恼，不时地骂着，
1: 逃兵，你这个临阵逃脱的家伙，我一定要把你抓回来。
0: 他心里越怨电车开得慢，电车停的次数就越是多，差不多每过一个十字路口都要停下来等一等红绿灯。正是节后拥挤的日子，每个站上都有人吊车，杜建春急得眼睛里直冒火星子。好不容易到了北站，杜建春买了一张站台票，往拥挤不堪的候车室里冲去。开往西南的91次正在检票进站，杜建春仗着自己没有行李提包，从队伍末梢直往前挤。他推开旅客们挡道的箱子、旅行袋，见缝插针地寻找着空当，大步大步朝前冲去。旅客们在他悍然不顾的推搡下发出阵阵怨言，他一句也没听见。他一心希望能看到柯碧洲，一把将他从队伍中拉出来，可是直冲到检票口，他也没有看见柯碧洲。杜建春估计柯碧洲已经进了站，检了票。

0: 于是又往91次车跑去。应席车厢挤满了人，送客的人都在积极地抢行李架，有人站在座位上往行李架上堆箱子、旅行袋、包包，有人往衣帽钩上挂东西，也有人在互相争吵，车厢里声浪嘈杂，你挤我挨，一片混乱。杜建春在一片混乱中接连寻找了三节车厢，也没有看到柯碧洲的影子。本来昨晚上就没睡好，加上气急心慌，他已经精疲力尽，浑身乏力。眼望着挤闹不息的车厢，他再没有力气费劲地往上挤着去寻找了。他用手背擦着额头上沁出的虚汗，粗声喘着气，几乎已经失望了。恰在这时，他一眼看到了柯碧洲，他正失神地站在月台上，向着另一列火车茫然地望着。显然他已经放好了行李，赶到车厢里太闹，才下来清静一会儿的。乍一看到他，杜建春惊得差点叫出声来。只几天功夫，柯碧洲的脸消瘦得惊人，目光中闪出昏倦恍惚的忧郁之色，一副淡漠无感、万念俱灰的神情。碧洲，杜建春拉开嗓门尖叫了一声，扑过去。柯碧洲迟钝地转过身来，默默地瞅着杜建春。建春心里一阵抽紧，几年来行伴影随、心同意合、亲密无间的柯碧洲对他竟然如此冷淡。他那两条淡淡的弧形眉蹙在一起，焦急地问，你干嘛不声不响地溜走？快告诉我，你的行李呢？我们去拿下来。我的行李？柯碧洲默然应了一声，眼睛瞅着身前左右不时匆匆掠过的人群，答非所问地说，你不该到车站来。
1: 你说什么？
0: 杜建春粗声截住了柯碧洲的话头，双眼闪过一片惊愕的光。
2: 哦，回去吧，建春。
1: 怎么？你再说一遍。
0: 杜建春的声音又尖利又凄楚，引得匆匆而过的人都回过头来看。柯碧洲的胸脯剧烈地起伏了一阵，垂着双手不答话。杜建春怒冲冲地厉声责问，
1: 你究竟怎么想的？你说呀，怎么不说话？你真是窝囊草包。你
2: 骂吧，骂过以后分手，你会感到痛快一点。
0: 柯碧洲被杜建春斥责并不着恼，反而缩着双肩轻轻地说，
1: 你。
0: 狂怒中的建春猛然看到柯碧洲瘦削的双颊、苍白的脸色，张大的嘴顿然闭上。他开始意识到，在这几天里，柯碧洲思想上必定下了最大的决心要离开他。一阵难掩的悲痛涌了上来，他的眼里顿时呼满了泪水，哽咽着说，
1: 碧洲，你真忍心走，把我一个人扔下。
0: 杜建春情绪上的这一骤变，反倒叫打定主意的柯碧洲慌了手脚。他摆着手急忙辩解着，
2: 哦，不不，建春，你仔细想一想，我不能拖累你，不能再让你回到湖边寨去。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该有个

0: 好的结局啊。
1: 我不要！
0: 杜建春凄厉地叫了一声，他那率直无拘的脾气又发作了，泪水直涌出眼眶。见柯

0: 么都明白了。鬼知道杜建胜和他说了些什么，柯比周这些天必然是失望之极的打发着日子，他必然是焦灼的等待他，他一定是万般无奈才想到一走了之的。想到这儿，杜建春的怒火被泪水浇灭了。他略略镇定一下自己，说：
1: 毕周，你怎么能自说自话做出这一决定呢？啊，你为啥不想想我呢？
0: 哦，正因为想到你。
1: 不不，我不要听你这些话，我不要听你这些话。
0: 杜建春断然摇着头，打断了柯比周支吾其词的解释。他抿了抿嘴唇，宣布什么重大决定似的说：
1: 听我一句话，去搬下行李来。
0: 见柯比周仍伫立着不动，杜建春啜泣着说不下去。站台上响起了广播喇叭声，播音员在向大家宣布：旅客们，91次车还有2分钟就要开车了，检票口停止检票，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柯碧周听到杜建春最后几句话，眼中闪现一片欣慰，他俯首定睛瞅着激动不已的杜建春，一滴晶莹的泪珠从眼角溢了出来。他的脑海里翻腾着波涛般的激浪，他正想说什么，听到了广播声，他的脸色顿时又阴沉下。他压低了嗓门，动情而局促不安地匆匆说：
2: 哦，建春，谢谢你啊，不过我还是得走，你多保重。
0: 说完不等杜建春说话，他急速的一个转身，三脚并作两步跑到车厢门口跳了上去。杜建春只惊骇的愣怔了一刹，随即两手一甩，也紧跟着跳上了火车。柯碧周大惊失色的喊了起来：
1: 哎，你这是干啥？
0: 转过身来要推他下车，杜建春把头一昂，紧抿着嘴唇停了片刻，才坚决地说：
1: 不，不许推我，要走一起走。
2: 你没有票啊？
0: 哎呀，快下去吧。
1: 别嚷嚷，我揣着买衣服的钱补一张票就得了。
2: 哎呀，你看，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啊。
0: 杜建春的双眼执拗地盯着柯比周，放低了嗓门深情地说：
1: 不是有你吗？
0: 列车启动了，车轮子咔嚓咔嚓发响，汽笛长长的一声鸣叫，把杜建春的下半句话淹没了。杜建春重重地推了柯比周一把，柯比周凝望了他两眼，眼睛里闪射出既惊且喜的泪光。他慢慢地转过身子，两人先后走进了应席车厢。火车越开越快，风驰电掣般驶出了上海站，驶向初显春意的大自然中去。
3: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全部播送完了。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50.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

0: 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万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10月8号，市委书记李健到平泉二中督导检查校园消防安全和食品安全工作。李健先后到学校消防控制室、教学楼、师生食堂等地，详细查看校园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通道畅通等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校园安全防控、常态化隐患排查、学生安全教育等工作汇报，询问食材采购渠道、入库验收流程、日常消杀规范及就餐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随行部门及学校负责人，要求厉行厉改，闭环落实。李健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项工作，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坚决防范遏制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筑牢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安全屏障，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各职能部门要履行好相关责任，常态化督导各校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各学校要扛起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安全排查、日常监管、应急处置长效机制，把安全管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政协主席王立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到全覆现代化智能菌棒厂、德翔20万千瓦独立储能试点项目、陆美达多元化饮品生产线项目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视察活动。座谈会上，市发改局汇报我市2026年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0: 与会政协常委、委员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回应。会议指出，投资来之不易，要继续以项目建设促进平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来抓，全市上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氛围进一步浓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结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这些努力成果必将成为平权十五开好局、起好步的重要基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当前，我市还存在项目推进不够均衡、要素保障仍有短板、服务效能有待提升、政策类和产业类项目储备后劲不足等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超前做好预案，扎实做好今年后两个月安全施工、明春重点项目开工等相关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在加快建设上要再加力，在要素保障上要再强化，在服务效能上要再提升，在项目谋划上要再用心，在项目招商上要再聚力，在安全生产上要再落实，进一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持续开展项目大招商、委员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助力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组织各乡镇妇联干部到南五十家子镇、南五十家子村开展以全新巾帼聚合力、美丽庭院入画来为主题的美丽庭院建设现场观摩座谈交流会。活动采取线上实景直播、线下实地观摩加座谈交流的方式开展。观摩现场，大家一起参观了南五十家子村的美丽庭院示范点位，实地查看庭院绿化美化、村风文化打造、手工制品增收等情况，细致学习美丽庭院建设的优秀经验，现场交流建设妙招，分享心得。小四沟镇妇联主席王佳慧：
1: 本次观摩深受启发，学到了不少可落地的创建经验，回去后我们将把美丽庭院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一体推进，发动妇女带头打造示范庭院，做好评比宣传，用一户户的小院美带动全镇环境整体提升。
0: 座谈会上，各参会代表依次发言，总结当前工作成效，梳理当前工作难点，交流特色工作做法。会议指出，各乡镇妇联要立足职能，聚焦庭院提质，家风涵养，群众参与，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和示范带动，深挖庭院特色，打造精品样板，持续擦亮美丽庭院建设品牌，为和美乡村建设贡献巾帼力量。市妇联主席周彩玲：
2: 本次我们创新采用巾帼主播实景直播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美丽庭院建设现场会，全方位推广南五十家子村六美共建特色经验。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激活巾帼力量，深耕庭院整治、家风培育、庭院经济、法治文化融合发展，推动全市美丽庭院建设从环境美向家风美、产业美、诗意美、治理美全方位升级，以巾帼之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近日王土房乡善帐子村秋意渐浓、瓜果盈枝、前锋采摘园的苹果迎来采摘季，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饱满圆润，果香四溢，勾勒出一幅硕果累累的乡村丰收画卷，拉开了当地秋季生态采摘、农旅增收的帷幕。走进善帐子村的前锋采摘园，层层叠叠的果树枝叶繁茂，沉甸甸的苹果挂满枝头，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格外诱人。不少市民游客

0: 鸣而来，穿梭在果树行间采摘苹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感受秋日丰收的美好氛围。市民刘倩颖：
1: 这里交通比较便利，可以体验到秋日采摘的乐趣。假期来到这里呢，收获了很多快乐的采摘体验。
0: 近年来，善帐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种植、乡村生态采摘等特色农旅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转型升级，让小果树变身致富树，让乡村美景转化为经济收益，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善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浩：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完善采摘园配套设施，拓宽宣传和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旅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
0: 本台消息，日前大火沟乡双峰社区举办农农家乡情双峰苹果乡金秋果品展销联欢会，以果为媒，以艺聚力，打造了一场集果品展销、文艺演出、邻里联谊于一体的乡村盛会。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各种果品整齐陈列，饱满鲜亮的果实吸引大批居民和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洽谈。现场还搭建了文艺舞台，歌曲、舞蹈、戏曲、乐器演奏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欢快的舞蹈，生动展现出双峰村民勤劳质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将农产品展销与群众文化活动深度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乐享丰收盛宴。稻虎沟乡副乡长杨春红：
3: 我们举办此次苹果展销活动，搭建果农、合作社、经销商、电商平台互联互通的桥梁，让优质果品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进一步提升双峰果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帮助果农致富增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1. 线索征集范围：1. 侵蚀基层政权，

0: 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

0: 色情、敲诈等黑客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

草原活险区为全国草原活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

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

0: 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

0: 中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7: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6: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8: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 总台记者综合报。

0: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截穗创收，这个秸秆特别牛，截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0: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0: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4: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5: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6: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7: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6: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8: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歇鸡不歇。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3: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4: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5: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2: 区别在于我们是

0: 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4: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5: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7: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6: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7: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6: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8: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9: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8: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0: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8: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1: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3: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2: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3: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2: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3: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

0: 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 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
2: 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那是神呐！我们哪能够随便的杀白呢？而且，老百姓将来生计怎么办呢？如果说把耕牛都给杀死了，将来我们还怎么出城来耕地呀？不是田单不让杀牛。 田丹呐，是让杀牛，杀了不少了。老百姓跪在他的面前，苦苦的哀求田丹没有办法，这还下令暂时不杀耕牛。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个齐杰呀，他是信以为真。既然这样的话，我可以答应。 你回去告诉那田丹，总算他是识时务者为君杰。既然愿意投诚的话，你跟他讲，我可以在燕王面前保荐于他，只要他真心投诚，不失他上将军之位。你可以回去了。于是他心有私啊。 就从这个大营又转回了寂寞城，回到寂寞城以后，就把这些情况如实的禀告给田丹。田丹听完了以后，微微一笑，说：“看那齐杰，肯定中了我们的计策了。”哎，不然，光是这样还不足以，啊，这样还不成吗？那当然了。 赶快的把范大夫给找来吧。于是派人把范进给找来了。田丹呐，让人拿出来黄金3000两。啊，首相您这做何用啊？哎，你赶快的找百姓的代表啊，哪家有钱呐，找哪家，也就是城里边的富户吧。
3: 20几户都城吧，就让他们拿着这些黄金去求见齐杰，干什么呢？到时候就让他们这么讲。哦，怎么的？这范大夫找谁呀？就找自己的侄子范平，这都是有钱的人呐。于是就把城里边的富户找了这么20来家。
2: 全都约好了，就拿这个3000两黄金，就奔这个齐杰的大营而来。当中那个拦住了，你们要干什么呀？我们面见齐元帅呀！赶快往里通禀吧，说寂寞城里边有这么20来户啊，有钱的人家，哎，要求见元帅。齐杰一想，田丹都要求降了，20几户。 这个有钱的人，那来吧，于是就在大帐当中接待这些人。这些人见面以后，赶快把这个黄金献上。齐杰一看黄澄澄的金子，哎呀，列位，你们这算。

何以？没有别的，我们全都听说了，我家首相愿意投诚，哎，但是一样啊，我怕贵军，就是您的人马啊，进寂寞城以后，可千万千万别伤及百姓，尤其我们这些人家。也就是说呢，向您呢哀求哀求，不要伤及我们的家小，不要抢劫我们的财宝。哦，原来是为这件事情。要说人马进驻城头，我虽然说是要求军机，但是呢我也不一定看得那么严，很可能会殃及百姓。既然你们这几家来给我送金子来了，哎，求助于我。对啊，来人，每人发给他们一面小旗啊，上边写着顺民二字，到时候你们就把这个小旗啊插在你们的门首。我吩咐士兵，凡是看见有小旗的人家，一律不准进入。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些人赶快跪在地下给他磕头啊，多谢大元帅，多谢大元帅。好好好，那你们赶快回城去吧。这些人走了以后，齐杰这个乐呀，嘿嘿，督察啊督察，差一点你就帮着我把事儿给办错了。你说田丹是诈降，这能是诈降吗？老百姓都来了，一再的求我，还给我送来金子，就怕老百姓啊家里边受到搅扰。你看这个田丹想投降啊是真的，哼，愿意也愿意，你围城三载没有拿下寂寞城，想不到本帅我能够收田丹攻寂寞，这是我奇功一件呐！在大王面前我可以高官夺座，军马得骑了，这也是我的造化呀，这是我齐杰的运气。哎，他还挺高兴的。可恰恰就在这个时节，巨星啊来到了古县村。他一听说巨星来了，心里边这个别扭，你看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节巨星来了，你说这要是把这个寂寞城给收过来，田丹投降了，那巨星回去他要跟我分工可怎么办呢？哼，这是从何谈起呢？既然人家来了不能不接待啊，赶快出营把巨星接到帐中。巨星带来的两万人马也都安排停当了，摆下了酒席给巨星接风。就在这个酒席宴上，这个齐杰啊就告诉巨星了，说天时啊不如地利，地利啊不如人和，看见没有，我齐杰来到此处怎么样，现在田丹给我送来降书，那田丹呢他愿意投降了。啊，巨星一听不对啊，哪有此事啊，岳元帅带领重兵围城三载，田丹把这个寂寞城守的固若金汤啊，你齐杰能有多大本事啊？那田丹他能够屈膝投降吗？根本就不可能。元帅，此事您可大意不得呀，怕只怕田丹使的是诈降之计。哎，巨大夫你此言差矣呀，不但那田丹是真心投降，就连城中的百姓那些富户全都一再的求我，让我们的人马进城之后要保护他全家生命安全。更不对了，怎么的，你想想，他们既然愿意投降的话，那么城里的百姓归属我们燕国，都是我们燕国的子民，作为燕国的子民还怕燕国的部队吗？还是你送来重金来求你，我看此事更是诈降。哎，巨大夫你何出此言呢？难道说你是怕我齐杰鞠躬不成吗？这巨星一听啊，齐杰齐杰，嘿嘿，你是大难临头啊，我是好言相劝。

就执意不听，反而还怀疑我要跟你分工。我怕你立的什么功啊，我怕你有杀身大祸。既然你不听我良言相劝，居心站起身来，元帅，两万人马我已经给你送来了，粮草我已经给你压到了，我呀一路之上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我呢想赶快的转回国都，我去疗养治病。嘿，这齐杰正中下怀啊。巨大夫您愿意马上回转燕国，那太好了啊。既然您身体不爽的话，我也不便强留于您。哎，尊敬不如从命，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您就启程回去吧。好好好，这样就定了。就在这巨星灯要走的时节，有人将他叫住。谁呀？叶秤。叶秤的活已经憋足了，叶秤已经知道那田旦分明使的是诈降之计，可是一样啊，今天这个元帅跟过去的叶元帅不一样，别人的任何建议他全都听不进去，你越跟他说好话，嘿，他把你视为仇敌，早已经把叶秤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叶秤一想啊，巨星要走，我何不跟巨星一起走呢？于是他就来到齐杰的面前，元帅，末将有一项要求，不知道元帅肯不肯答应？哦，岳将军，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讲来。想那田旦守寂寞他已经守不住了，他要投诚过来，对呀、啊，已经没有什么战事可打了，不打仗末将留在此处又有何用呢？家中的老人，家中的妻室，我听说呀还有病了，是不是能够放假让我随着巨大夫一起转回国都？呵，你也想走，那好啊，可是回去以后可万万不能够跟本帅我争功啊。哎呀，元帅何出此言，您只管放心，末将不敢。嗯，谅你也没有此胆量，既然这样，你就打点行囊跟着巨星一起走吧。于是的岳秤啊就打点行囊跟着这个巨星转回了燕国。要探马灯一报说巨星来了，田丹呐、啊、特别着急，告诉他呀、啊、就待了一宿的功夫，不单巨星走了，连那位将军岳秤也离开了古县村，跟随着巨星一起回国了。哦，田丹听到这儿是心中大悦，既然有这样的事情，嗯，我此计可成，赶快就把那位周隐辛有嗣给叫来了。辛周隐，田手下，我听说那巨星跟岳秤两个人双双回国，我心中大悦，看起来呀、啊、大齐光复江山社稷的日子马上就要来临了。哦，不过您呢还得辛苦一趟，叫我办什么事情啊？您呢再去一趟那齐杰的大营啊，再去一趟，对，跟他定一定我们投降的日期，到那儿以后您就如此这般的就这么一讲。哦，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走。这马虎还一再劝，哎呀，辛周爷何必着急呀、啊、您在这多少的也得吃点饭，人呐得精神着点儿，您再去。这辛有嗣乐了，嗨，马虎啊，上将军，我在这儿还吃什么饭呢？我不能够吃饭了，那齐杰呀、啊

给我准备很好的饭菜，我可以到他那儿去饱餐一顿去了。呵，吃就吃吧，您干嘛还咬言搭伴啊？赶快的就把这个新州尹送出城去。这个新州尹啊，这次来到齐杰的宝帐，您看吧，没精打采的，走道啊全都打晃。这齐杰一看，哎，新州爷，你因何这等模样啊？啊，我为何这等模样？元帅您还用问吗？城里边是确实没有吃的了，还甭说老百姓啊，就我这堂堂的州尹，您看我饿的这模样，我说话呀都没有气力了，走道啊全都打晃了。说实在的，也就是奔您的大帐而来呀，我是抖擞精神，强打的精神，我一步一歇的跟爬差不多，我奔往您的大营啊。哎呀，新州尹，您特意的辛苦了，来来来，给新州尹酒宴摆上。嘿，还真的，好酒啊好菜啊全都给摆上来了。周银，您请用饭吧。哎，元帅，既然马上我们就要投降了，咱们一家人呢不说两家话，我跟您呢也就不再客气了，那我就先骗您了，我可就要吃了。你尽管进来。嘿，这辛有飞一伸手把这鸡大腿先拿起来了，吭吭就是一口啊。这齐杰在旁边看着，嗯，是饿极了，有多少日子他没吃饱饭了。眼瞅的这位周隐心有似风卷残云一般把这些饭菜啊全给吃了，不单是吃了，还跟这位齐元帅讲，家中啊还有不少人挨饿呢。啊，那没关系，你临走的时候照样我让人准备好，你把这些吃食全都带回去吧。嘿，这辛有四倒是不错呀，是连吃带喝，回头还带拿。辛州尹，元帅，用罢饭后你有什么事情只管讲来啊。我这一次到您这儿来就是跟您商议一下呢我们投降的具体日期。那么到底是何日呢？我家首相讲了，三日之后我们呢就投诚。哦，还要再等三天。那是啊，你想想田丹他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也是七男子大丈夫，要不是被逼无奈到这种程度，那田丹他肯投降吗？对对对对，我跟田丹共事的三载啊，我对他太了解了，这个人的性格特别耿直，如果说要是打仗的话他绝不含糊，哎，打就像个打的。现在不要投降吗？您别看是投降，这个人呢还挺讲究。哦，投降他还讲究？那是啊，要选好了日期，嗯，他得选定了良日吉辰。不仅如此，这仪式要搞得相当的隆重，他不能够稀里马虎的就投诚过来，要是那样的话显得田丹太不值钱了，太不够人格了。好好好，不愧是齐男子大丈夫。那么他打算怎么办呢？他打算就在这个北门以外，哎，也就是说呢三日以后的这个午时，在本门以外您带着人马呢就在那儿等候，然后我们城里边呢还要搭这个彩楼红灯结彩，里边呢还要放炮，还要敲鼓，还要敲锣，那个时节把城门这么一开，我家首相就可以带着我们这些人出来投诚，您看如何呢？嗯，好，就一个田丹，好吧，你回去告诉于他绝不食言，那是不是展示

0: 您先把那个围城士兵先往后撤一撤。
1: 那好，我马上下令，围城士兵立刻撤退。
0: 嘿，要说还真够干脆，马上下令啊，围城士兵哗啦往后边这么一撤。这齐杰啊，就等着三日以后他前去受降了。在新右司临走的时候呢，要说这齐杰真不含糊，给他准备不少啊，哎，这个肉啊、鸡呀、啊、鸭呀、啊、粮食啊，派人给他送回去了。这新右司啊是满载而归。这马虎一看，嘿，周隐大人，您可真有觉得，您是连吃带喝还带拿，那是错不了啊，不这样做呀，那齐杰他不以为真。对对对，田贪呐，扑哧一乐，
1: 赶快把众将找来。
0: 于是这些将军呼呼啦啦全都来了。田丹看了看众位，现在啊，我们就要光复大齐的江山社稷了。判了三年多了，列位，齐杰这一次已经中我们的诈降之计。可喜的是啊，他把巨星岳乘跟他分工，把巨星岳乘又都给支走了。既然这样的话，真乃是偏助我也。来来来，各位将领，听我分派大白火牛阵，光复大齐的江山社稷。上文书咱们说到田丹田守相把众将全都叫进了州衙。田丹呐，告诉众位将军说，现在是敌众我寡，除非要出奇兵惊天动地呀。要出奇兵的话，现在呢就应当有龙虎相助。我们城中没有龙虎，可以和龙虎相比。现在呢已经治好了龙虎之一，用这个牛代替龙虎，出奇兵攻打齐杰。啊，众将这一下全都明白了。于是田丹立刻下令，身边女楚兰听令，但你以重金收买耕牛，请城中所有的草料供其饱食，然后将我命你所制的龙虎之衣披于牛身，牛的双脚绑上坚韧，牛尾请上油膏，捆上松枝、硫磺等物，不得有误。遵命。马虎将军听，但你在战士和百姓当中给我挑出精兵一万，脸上全都涂上五彩颜色，各持利刃，然后备酒制肉，城中的所有酒肉任他们食之。遵命。范经范老先生听，在你带领的人就在北门以外，赶快把护城河全都填平。另外北门的两侧，也就是600步远以后，每隔一尺啊，你就挖出这么一个洞穴，所挖之土就沿着这个洞穴要堆成胡同的形状。到那个时节，把这个牛全都牵在这个地方，每个洞穴呢要能容纳三头黄牛同时冲出。为什么要有这个胡同呢？就避免到时候牛横冲直撞。在下明白。颜如海将军听，但你还要准备好城里边的这些百姓，一旦面涂五彩的勇士冲出之后，你呀，要带领这些人在后边紧紧跟随，追杀敌人。在下遵命。大同志将军听令，但你准备好战鼓，准备好铜锣，一旦战争打响之后，你们要高声的呐喊，是大

0: 山呼海啸一般，明白了吗？
1: 遵命。
0: 田丹呐，把这个将令啪啪啪全都派好之后，各位将领立刻是分头准备一番。
1: 到第二天了，
0: 已经到了投降的时间了，一切准备全都停当，外边的护城河呀也填平了，尤其北门这个地方，就是离这个城门呐左右600步远，
1: 哎，

套上了这个油膏，绑上了松枝、硫磺，这是引火之物，尤其是个牛身上边。向文书不是说了吗？神鞭女领命之后，从那个库房里边领出来100匹白绢，30桶颜料，全都画好了女虎的寿衣啊，给这个牛啊全都装扮好了。不单是牛全都装扮好了，那10000名战士呢，一个个都用这个五彩涂脸啊。为什么用这个五彩涂脸呢？就让人们一看就好像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样，全都装扮好了。你看看我，嘿，你这蓝色够多的啊。他再看看我，啊，你这红色怎么这么多呀？精神饱满的，就是把城里边的粮仓也给打开了。唯一剩的粮食啊，嘿，城里边仅存的战马，仅存的那些不上阵的耕牛，全都给宰杀了。这些战士们是饱餐了一顿，养精蓄锐，就等着呀要决一死战了。一切准备全都停当了。田丹看了一眼周颖，心有四，心有四登上了城门，往外边这么一看，呵，齐杰啊带领他的10万人马已经来到护城河前了。虽然说护城河已经填平了，好像看着呢离着城门特别近了，眼瞅着这个齐杰啊骑在马上怒气冲冲，他那个意思呢，时刻已经到了，为什么田丹还不打开城门前来投降引我进城呢？田丹特意的冲那个辛有四使了个眼色，辛有四把头这么一点，吩咐士兵就把这个北门呐、这个城门开了这么一个小缝。辛有四出的城来，走到了齐杰的面前，躬身一礼呀、哎呀，大元帅，你已经等候多时了啊！辛有司，来，那田丹为什么迟迟的还不打开城门前来投诚？哎呀，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田丹的脾气你应该知道，这个人要投诚的话，起码呢他也应该做一番准备，不是说好了今日投诚吗？那是不假呀。田丹认为啊，他的脖子上边应该披上白绫，显示他真心实意的投降燕国。你回去告诉他，速速的将城门打开，让他赶快出来前来投降。是是是，在下遵命。也就是说，辛有司出城以后就跟这个齐杰啊磨蹭这么一会儿时间干什么呢？田丹呢、就在这个城门里边吩咐众将做好一切准备，只要是辛有司周颖这么一回来，我这令旗往下这么一落，马上啊你们就开始点火。眼瞅着周颖、辛有司从城外边回来了，把这个城门呐照样关好，冲着田丹把头这么一点，田丹手中的令旗往下这么一摆，就这一下啊，嘿嘿，所有的将士全都做好准备，全都看着田丹呐。田丹这个令旗往下这么一摆，开始行动了。就在这个牛尾把火这么一点，哎呀，这个牛啊当时觉得怎么，嘿，这劲儿不对呀、怎么突然之间后面起火了？你想想啊，这火一烧这个牛尾巴，牛能不着急吗？它真疼啊。而且这3000头牛那都是久经训练的，每天
甭管。

本人吃饭不吃饭，给这牛的草料一点不能少。吃完了草料，就要练习去顶这个草人去。这都训练了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些牛心里边仍不明白吗？而且就当神鞭女说是要用重金向老百姓购买神牛，其实啊，老百姓心里全都明白，养的这个牛啊都要冲锋陷阵呐、啊。也就是说，这牛为了保全寂寞城，为了恢复大齐的江山社稷，只要是这虎牛阵摆起来，冲到敌人阵前，这些牛全都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啊。每一个养牛的牛主往外送这个牛的时候，全都是眼含热泪，大家一再表示，我们养这个牛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恢复大齐的江山社稷，是为了保住寂寞城，是为了攻打敌人，多少钱也换不来这样的牛。老百姓纷纷表示是分文不取，把这些牛全都贡献出来。牛啊是最通人意，哎，您看吧，什么时候要宰这个老牛的时候，您发现没有，牛都哭，它掉眼泪呀、啊。牛心里都明白，这一年多的时间了，自己的主人全都节衣缩食，吃的都是观音土，每天给我们用草料，精心的喂养我们。今天主人含了眼泪把我们送到这儿来，把我们的肌肉上边全都绑上尖刀，牛心里面能不明白吗？到这个时节了，牛尾巴那么一点，火那么一起，牛啊脸儿的大吼这么一声，您看吧，一只牛吼叫能够吓您一跳，三千只牛啊同时吼叫，那真是山崩地裂一般呐、啊！随着吼叫之声往前这么一喷，哗！三千头牛就从那个寂寞城里边，跟潮水一般涌向了敌前。那么同时呢，城里边，砰砰砰，炮声这么一响，紧跟着呜。鼓声起，喊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锣声响亮。甭管是城上边的还是城里边的，这些士兵和老百姓是齐声呐喊，要神人相助啊，神兽下凡啊，大破燕军呐、啊！哇，那真是排山倒海之势啊！就这个阵势。齐杰呀，做梦他都没有想到啊，竟等着田丹脖子上边挂着白绫，然后带着城里边这些文臣的武将出来跪在他的马前向他投降呢，竟想没事儿呢。就他手下这几大将这些士兵们也一个个是洋洋得意，谁也没有想到啊，突然之间这什么东西啊，这牛身上全都披着龙虎之衣呢，难道说这真是神兽吗？再一听这炮声，再一听这鼓声，再一听城上边城里边人声呐喊，全都晕了。三千头牛啊从那个城里边窜出来以后是横冲直撞，您想想，犄角上全都绑着尖刀呢，咱甭说别的牛吧，就说田丹喂养的那一头黑牛，哦，冲到敌人面前，您瞧这牛头，往左边这么一挑，噗，那趴起一个；往右边这么一挑，弹，好吗？肠子肚子全都出来还不算，这一下得顶出一丈多远去。这是一头牛，三千头牛啊，同时一个动作。齐杰，你带的人马带多，就是这个突如其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甭说当兵的，包括妻妾在内，那当然是惊慌失措呀。更何况就在这神兽的后边，哎呦，出了这一万士兵，一个个的脸上什么颜色的全有，什么模样的都有，就跟天兵天将一般。这分明是天兵天将下凡呐、啊！早就说过，寂寞城里边有神人相助，你看现在如何呀？天兵天将的后边要跟着不少的士兵，狠声连天，冲着齐齐的人马冲杀过来呀、啊！嘿，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是兵败如山倒啊！您别看齐杰今天带来这么多人马，将近十万，往下奔一半，哇，丁盔卸甲呀，是死伤无数。那么简短截说吧，这场战争打多长时间呢？足足的是一个时辰，说现在的钟点是两个小时。当兵的是一哄而散，死伤是不计其数，那真是血雨腥风，尸横如丘啊。当然了，齐杰当场是束手被擒，打扫战场了，城里边的老百姓跟随填单，再一看这三千头驴，哎呀，太惨了，有的已经被烧死了，有的身上全都烧焦了，躺在战场上不断的抽动。田丹和乡亲们看着这些死伤的牛啊，是嚎啕大哭。但是有一样，心里边全都明白，如果要不是这三千头牛的话，想攻打敌人，保住寂寞城，谈何容易呀、啊！现在总算把齐杰的大队人马十万大军全都给击败了，可以讲，这三千头驴立下了天大的功劳。于是，就在城外边挖下了洞穴，要重葬这三千头驴。有人又提出来了，齐杰作恶多端呐、啊，杀我们的百姓，他简直是惨无人寰，应当用齐杰给这三千头驴殉他。田丹也点头答应了。埋葬这三千头牛的时候，这个仪式搞得相当隆重啊，甚至于有的老百姓给牛披麻戴孝。把齐杰先放在洞穴里边，就往下一扔的功夫，齐杰啊，连受伤带挨烧带害怕，他呀已经死了，总算没有受到这活埋之苦啊。把这个牛埋葬好了以后，田丹提笔在手写下了一首歌，是怎么写的呢？神牛捐躯兮，主人堪伤悲。神牛西去兮，何时脱生归？夫人割羊兮，哀我燃其尾。人众泪流兮，吊儿纷纷危。执佛牵车兮，刀绞心与肺。光复社稷兮，在天灵可畏。把这些牛安葬了以后，周隐深有思，还有上将军马虎问田丹，手下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田丹告诉他们，要趁热打铁呀，兵贵神速，我们应当马上呼应全国，立刻行动，要光复大齐的江山社稷。能这么快吗？哎，你想一想，

0: 见我们寂寞城的百姓没有？看见了，就如同看见我大齐各个城池的百姓。只要是我们把大齐这么一举，我想用不了几日啊，老百姓还有这些当兵的马上就会一呼应。果不其然，没有多少日子，虽然说当初乐毅带领人马六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70多个城池，有了不少的城池，那个首相啊干脆就没打，一看大势已去就归降了燕国。到现在了，全都听说田丹在寂寞城这大摆火牛阵，已经把齐杰的10万人马全都打败了，把齐杰已经给殉葬了。到这个时节了，各个城池的首相是一呼而起，有的派人给田丹下了书信了，有的亲自找到田丹。这一下啊，号召起多少人马呢？是10万余众啊。嘿嘿，您别看乐毅啊当初打这个70多个城市容易，现在啊要收复这70多个城市也不难，就怕上下一条心呐。也就说吧，这个大齐的江山社稷要全都光复了，连这个临淄城啊都给拿下来了。这个齐昭王啊，他又是高兴又是担心。怎么还担心呢？他心想啊，那田丹现在手握重军呢，他要是伟大不掉自称为王，我该如何是好呢？万一没有想到，田丹呢派人就把这位齐昭王接回了临淄城。不仅如此，在金殿上边人家啊仍然朝拜他。齐昭王心里明白，那是皇族的远志，论辈分呢还应当跟叫声叔父。齐昭王啊赶快下了龙位，是用手相搀，叔父大人，来来来，跟我同坐金殿。那田丹呐，立刻就向这位齐昭王提出了几项要求，也就是说您应该行祭天大礼，以龙示敬。另外求大王你要赏赐复齐有功将士、义士和百姓，求大王要全我名节，让我出城隐居，希望大王您要厚葬太师王族，厚葬我的慈母，厚葬洪才，厚葬为复齐阵亡的将士，还有那3000头神牛，下令全国凡是养牛的奴主要视牛为神，严禁仆役，露天放羊。另外恳求您要忠心重葬寂寞城的高首相。还有一件事情，说到这儿田丹脸这么一红，请把神鞭女赐婚于我，我们夫妻二人隐居他方。哎呀，齐昭王是眼含热泪呀，叔父大人，别的事情我都可答应，唯独隐居一事是万万的不可呀，我早已想好封叔父为安平郡10亿万户。另外叔父您当想一想，昨天晚上我是偶得一兆，梦见秦国发来大队人马攻打我大齐。田丹微微一笑，大王您不必担心，少要害怕，那强秦胆敢攻打于我田丹，为了大齐的江山社稷，我仍然是万死不辞。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

0: 是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喂，儿子啊。
3: 妈，
2: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3: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2: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带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3: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2: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行吗？
3: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4: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5: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7: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8: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9: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10: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11: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 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1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没头脑，快醒醒，
1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5: 凉碗面。
12: 不再加点？
1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新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10月8号，市委书记李健到平泉二中督导检查校园消防安全和食品安全工作。李健先后到学校消防控制室、教学楼、师生食堂等地，详细查看校园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通道畅通等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校园安全防控、常态化隐患排查、学生安全教育等工作汇报，询问食材采购渠道、入库验收流程、日常消杀规范及就餐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随行部门及学校负责人，要求厉行厉改，闭环落实。李健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项工作，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坚决防范遏制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筑牢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安全屏障，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各职能部门要履行好相关责任，常态化督导各校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各学校要扛起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安全排查、日常监管、应急处置长效机制，把安全管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政协主席王立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到全覆现代化智能菌棒厂、德翔20万千瓦独立储能试点项目、陆美达多元化饮品生产线项目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视察活动。座谈会上，市发改局汇报我市2026年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与会政协常委委员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回应。会议指出，投资来之不易，要继续以项目建设促进平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来抓，全市上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氛围进一步浓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结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这些努力成果必将成为平泉15开好局、起好步的重要基础。
16: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抓好项目建设

0: 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当前，我市还存在项目推进不够均衡，要素保障仍有短板，服务效能有待提升，政策类和产业类项目储备后劲不足等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超前做好预案，扎实做好今年后两个月安全施工、明春重点项目开工等相关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在加快建设上要再加力，在要素保障上要再强化，在服务效能上要再提升，在项目谋划上要再用心，在项目招商上要再聚力，在安全生产上要再落实，进一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持续开展项目大招商、委员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助力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组织各乡镇妇联干部到南五十家子镇、南五十家子村，开展以“全新巾帼聚合力，美丽庭院入画来”为主题的“美丽庭院建设”现场观摩座谈交流会。活动采取线上实景直播、线下实地观摩加座谈交流的方式开展。观摩现场，大家一起参观了南五十家子村的美丽庭院示范点位，实地查看庭院绿化美化、村风文化打造、手工制品增收等情况，细致学习美丽庭院建设的优秀经验，现场交流建设妙招，分享心得。小司沟镇妇联主席王佳慧：
1: 本次观摩深受启发，学到了不少可落地的创建经验。回去后，我们将把美丽庭院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一体推进，发动妇女带头打造示范庭院，做好评比宣传，用一户户的小院美带动全镇环境整体提升。
0: 座谈会上，各参会代表依次发言，总结当前工作成效，梳理当前工作难点，交流特色工作做法。会议指出，各乡镇妇联要立足职能，聚焦庭院提质，家风涵养，群众参与，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和示范带动，深挖庭院特色，打造精品样板，持续擦亮美丽庭院建设品牌，为和美乡村建设贡献巾帼力量。市妇联主席周彩玲：
2: 本次我们创新采用巾帼主播实景直播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美丽庭院建设现场会，全方位推广南五十家子村六美共建特色经验。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激活巾帼力量，深耕庭院整治、家风培育、庭院经济、法治文化融合发展，推动全市美丽庭院建设从环境美向家风美、产业美、诗意美、治理美全方位升级，以巾帼之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近日，王土房乡善帐子村秋意渐浓，瓜果迎枝，前锋采摘园的苹果迎来采摘季，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饱满圆润，果香四溢，勾勒出一幅硕果累累的乡村丰收画卷，拉开了当地秋季生态采摘、农旅增收的帷幕。走进善帐子村的前锋采摘园，层层叠叠的果树枝叶繁茂，沉甸甸的苹果挂满枝头，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格外诱人。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穿梭在果树行间采摘苹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感受秋日丰收的美好氛围。市民刘倩颖：
3: 这里交通比较便利，可以体验到秋日采摘的乐趣，假期来到这里呢，收获了很多快乐的采摘体验。
0: 近年来，善帐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种植、乡村生态采摘等特色农旅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转型升级，让小果树变身致富树，让乡村美景转化为经济收益，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单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浩。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完善采摘园配套设施，拓宽宣传和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旅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
0: 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双峰社区举办农农家乡情双峰苹果乡金秋果品展销联欢会，以果为媒，以艺聚力，打造了一场集果品展销、文艺演出、邻里联谊于一体的乡村盛会。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各种果品整齐陈列，饱满鲜亮的果实吸引大批居民和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洽谈。现场还搭建了文艺舞台，歌曲、舞蹈、戏曲、乐器演奏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欢快的舞蹈，生动展现出双峰村民勤劳质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将农产品展销与群众文化活动深度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乐享丰收盛宴。稻虎沟乡副乡长杨春红：
2: 我们举办此次苹果展销活动，搭建果农、合作社、经销商、电商平台互联互通的桥梁，让优质果品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进一步提升双峰果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帮助果农致富增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7到23度，黄土梁子多云，7到23度，毛兰沟多云，7到23度，柳溪多云，7到23度，黄土房多云，7到23度，七家带多云，7到23度，辽河源多云，3到19度，榆树林子多云，9到25度，大庆水库多云，9到24度，卧龙镇多云，8到24度，台东山多云，8到24度，杨树岭多云，8到24度，清河镇多云，8到24度，南五十家子多云，9到25度，小四沟多云，9到25度，道虎沟多云，9到25度，七沟多云，9到25度，党坝多云，9到25度，伯罗树多云，9到25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

0: 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2: 帮我拍背。
5: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4: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

0: 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 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海，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夯实算力产业硬核底座，河北加快算力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一条自主可控的算力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1: 王正甫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强调，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
0: 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0: 国管住房公积金窗口正式落地雄安。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
0: 国庆假期后，机票平均价格下降超30%，多条航线票价低于高铁票价。
1: 俄美两国总统通电话，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0: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核心生产力。我省加快算力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硬核底座。从雄安新区的服务器整机制造，到石家庄的光芯片检测设备研发，一条自主可控的算力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2: 一边是河钢，一边是中芯，在雄安新区呢，两家正跨界联手，让河北算力呢迈出从用到造的关键一步。
0: 如果把算力系统比作一台超级计算机，服务器就相当于算力的躯体，是承载算力输出的核心硬件底座。在雄安新区工业控制及制算技术创新中心，雄安微赛博服务器智能制造产线正是为生产这一核心硬件而建。产线长63米，配备6台高精度工业机器人、10个视觉工作站和300多套智能传感器，能够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7月2号，该产线首台服务器正式下线。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亚东：
3: 服务器柔性自动化装配产线实现了从原材料、智能线编仓、智能装配、智能测试到智能包装下线的全流程的自主生产。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通算和制算服务器的配置要求，可以实现一机一换型、一台一换线定制化生产。
0: 这场跨界合作的核心价值不只是把服务器造出来，更是把工业场景嵌进去。河钢拥有丰富的工业场景、海量产线数据和自研工业大模型能力，中兴具备全球领先的 ICT 技术，全站供应链与算力研发优势，两者深度结合，做出来的就是懂工业的制算装备。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鑫：
4: 聚焦在制算设备、制算一体机以及 AI 边缘终端设备方面，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量的一个输出，不局限于工业场景的一个落地。
0: 过去提起河北算力，大家更多想到张家口廊坊的数据中心集中在存和算的下游应用环节，高端制算服务器的制造始终是上游产业链短板。微赛博自主服务器品牌的落地，等于把产业链从下游应用往上游制造补上了一环。王鑫：
4: 我们这个基地既然落在雄安，扎根雄安，其实我是辐射整个的京津冀地区。那么对于供应链的本土化供应是一个安全性的保障，也是弥补了北方在算力布局整个的闭环产业链当中的这一环。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基于我们自主品牌微赛博，做一个全国全行业全市场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输出。
0: 依托省内数据存储与算力应用的深厚基础，河北持续隐喻大

0: 大数据产业上下游企业，机柜来自沧州，配电柜来自石家庄。一件件河北造正在为全省算力底座添砖加瓦，而这条产业链还在向着更核心的细分领域突破。
1: 从雄安一路向南跨越近200公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河北盛浩光电。如果说雄安微赛博解决的是服务器的整机制造，那么盛浩光电干的事儿就更细了，他们呢是给光芯片做体检。
0: 光芯片是什么？人工智能算力。

0: 块来传输，而光模块里最核心最精细的就是光芯片。它有多小？河北盛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总经理杨子琪。
1: 举个例子，我们客户经常形容我们的产品就是在绣花针里面绣花。我们的这个芯片呢，其实是比头发丝还要细小的，在实现这种在脆性的材料上面进行相对应的切割工作，实现解理难度是非常大的。
0: 作为 AI 算力基建的核心配套环节，光芯片检测装备牢牢守住了光芯片生产的良率关口。此前这一领域的核心设备长期被国外垄断，检测工序完全依赖人工肉眼逐一筛查，而如今企业靠着自主研发的硬本领将检测效率提升了三倍。杨子琪。
1: 那我们的光芯片放到我们的设备里面放进去，再拍照，加上算法，再到输出结果，一共只需要5秒钟的时间，并且的检测的效率呢，现在实现了比人工提升了300%，检测的准确率高达99.5%。
0: 从底层算法到核心部件，盛浩光电牢牢攥住了全链条自主研发的主动权，目前已形成7大类38款产品的完整布局。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发，光模块、光芯片全产业链驶入增长快车道。盛浩光电也乘着行业东风，订单量迎来大幅突破。杨子琪。
1: 那我们全套装备、全套产线的出货量也是居高不下，从2025年以来，我们每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都是220%以上。
0: 进阶的不只是单个企业，更是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到556.1亿 flops，在用机架规模250.4万标准机架，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依托庞大的需求侧优势，河北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算力产业支持政策，推动服务器、机柜、电源、光模块等装备制造环节就近配套。截至目前，已集聚上游龙头企业30多家，初步形成数据存储加算力调度加装备制造加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条。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接和产业链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方式，因为正是我们通过需求侧，那么河北构建大量的算力中心，我们调动到供给侧，那么把大量的包括芯片的制造商，包括新创的企业，包括甚至我们上下游加工链的企业能够在河北充分的聚集，那么就发挥了我们与需求侧牵引产业链在河北聚集的这样一个目的，将是下一波非常好的 AI 和矩阵发展的机遇。
3: 近日，省长王正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王正普来到永年区锦固件博览中心、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武安市清风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沙河市迎新玻璃集团、新力玻璃有限公司、宁晋县裕丰集团、易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揽新高岛河北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产业大脑建设、企业数字化改造等情况。他强调，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政府引导市场思维，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提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核心，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抓手，以节能降本、降耗减污、提质增效为目标，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要建好用好产业大脑，健全全链条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壁垒，拓展原料采集、生产工艺、物流仓储、信贷金融等场景服务，让更多企业共享数字红利。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强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推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提高产业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引导企业探索创新节能减排技术，运用数字技术做好能耗管理，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产业链向新向绿发展。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要素保障和指导推动，增强产业大脑服务效能，提升专业化

0: 运营水平，构建多方共赢可持续发展格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稳定提升，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上月增长0.6%，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5%和50.8%。业务规模稳中有升。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2: 一方面呢，宏观环境回暖，旺季效应显现，九月全国制造业 PMI 回升，前期受季节性影响被抑制的运输需求加快释放；另一方面呢，我省的工业基本盘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如装备制造、汽车、医药等增长较快的行业带来大量的运输需求。除此之外，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备货与消费也拉动了业务量的持续增长。
1: 从物流效率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平均库存量指数和设备利用率指数分别为52.6%、53.7%，较上月均有增加。这说明，九月全省物流企业仓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物流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进一步释放。从行业预期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9%，较上月上升1.6%，持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反映出行业内生动力和扩张意愿正在积累，未来三个月的物流活动将持续活跃。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3: 九月份全省物流业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业务规模稳步扩张，运行质量持续提升，建议企业顺应产业升级趋势，聚焦供应链物流、冷链物流等高附加值领域，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行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0: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8次主任会议，研究确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题和召开时间。会议确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11月下旬召开，会期预计2天。将审议《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10部条例以及决定草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报告，省法院、省检察院关于依法治理经济犯罪、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等多项报告，审查批准多部社区的事法规等。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昨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通知，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开展支教服务。其中，河北省计划选派535名三区支教教师，受援范围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优先选派骨干教师，鼓励组团式支教模式，支教服务期为1年。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0月20号到11月3号进行。考生原则上应在户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应届考生也可以在学籍所在地报名。 你报考国家地方高校三个

0: 项计划，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和享受少数民族加分资格的考生需在户籍地报名。
1: 省工信厅近日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我省加快工业领域全流程绿色发展，以打造绿色工厂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工厂国家省市三级培育机制，发挥标杆引领作用，激发企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青崖寨坐落于太行山脉南段邯郸武安市深山，这里保存着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原毛太行花、中华斑羚等珍稀动植物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河北邯郸武安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00里太行的生态秘境就藏在我身后的这片深山里。今天啊，我领到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这儿的保护物种。我呢特意找来了咱们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王立国老师。
3: 大家好。
2: 他呀对这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走吧，咱们出发。
4: 1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塑造了雄奇险峻的太行地貌，也孕育了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青崖寨保护区总面积达1.5万公顷，坐拥2座高峰、2脉河水，山水林石云在此交融共生，构成了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也让这里成为珍稀物种的天堂。
2: 哎呀，在这儿的崖壁上呢，有一种花被称作是绝壁奇花，需要望远镜才能够看清，那就是圆毛太行花。那么王老师，这个圆毛太行花它究竟是奇在哪儿呢？
3: 它的样子像草，却没有草本植物的充绒球枯，它有着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点，却没有那么强劲的茎干。
4: 圆毛太行花含有原始二倍体基因，对于研究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们自然种群过小，疏散孤立分布，一度处于濒危甚至面临灭绝的风险。为了给它们一个安全生长的家园，青崖寨增设护林员，不间断对重点区域进行管护，同时建立病虫害定期预报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强有力的保护管理网络。
5: 主要是这个跑山林的话，它就是一天就转一圈，春天主要就是防火，主要就是保护山上的一草一木。
4: 好消息，在保护区坚持不懈的守护下，曾经的濒危物种圆毛太行花的野外种群持续扩大，已从全国极小种群物种名单中调出。如今保护区还深化与高校的珍稀植物繁育合作，既保护野生种群，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它。在青崖寨，杜鹃兰、野大豆、转藻猕猴桃、黄柏和紫段五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生息繁衍，根深叶茂。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灌木丛、灌草丛和草甸6个植被型和26个群系垂直分布，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了华北地区，尤其是太行山中南部森林分布的自然风貌，也为这一区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天然参照。豹猫、朱獾、野猪，感谢高科技，红外相机监测到了这些野生动物的重要影像。山林里的生灵们只要一冒头，就别想躲过这些生态哨兵的追踪记录。黑鹳身姿优雅，游隼、金雕云霄展翼，赤狐、花面狸自在安然，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动物为这片乐土添上了最生动的注脚。青崖寨现有野生脊椎动物201种，完整的生态链让这片深山成为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作为太行山保护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崖寨肩负着阻隔沙源、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基因的重要使命。2022年出台的总体规划总投资1.12亿元，全面推进生态修复、科研监测、社区共管等项目，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级示范。

0: 护区。目前保护区自然植被覆盖率从68.6%提升到72.8%，水谷流失面积减少102公顷，区域降雨量增加6.9%，生态保护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1: 昨天第35届中国电视飞天奖颁奖典礼举行，我省参与创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盲人君凭借剧中毛泽东一角荣获优秀男演员奖。《浴血荣光》以党的建军路线和人民就是江山为叙事主线，艺术再现了以南昌起义揭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2: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扎实开展反假货币主题宣传活动，一方面以营业网点厅堂为主阵地，工作人员重点面向老年客户群体等，细致讲解新版人民币防伪特征、实用变假技巧，普及假币收缴鉴定相关常识。另一方面，深入周边乡镇集市开展集中宣传，结合真实生活案例讲解假币危害与诈骗套路。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2: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2.51亿、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1: 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围绕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商家品质创优、消费主体品质择优等方面部署15项具体工作。通知还提到，将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促进各方共赢发展。
1: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今天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2: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法通网聚焦走出去企业和公民的实际需求，设置了法律法规查询、专业问题咨询等务实的功能，帮助企业公民提升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1: 工信部等4部门今天印发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征求意见稿提出，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具备实体操纵件和醒目标识。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使用场景，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或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
2: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天到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了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到300元左右。
1: 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不易。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当地时间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

0: 关注事态发展，加强安全防范。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上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0: 当地时间九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声明说，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能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此前，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
1: 据乌克兰方面今天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三方当天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0: 巴西检察部门九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1.08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当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共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
0: 最后是体育方面消息，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1: 在今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事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击败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了冠军。女单比赛的当中，王曼玉4-1战胜了张本美和，将和佐藤桐在决赛中一拼高下。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清朝末年，天下龙脉尽毁，从此世间再无王朝。然而自古阴阳分两界，生死相隔还相依。龙脉的毁灭像是蝴蝶效应一样，席卷了整个阴界。无数的阴魂鬼族在这场灾难

0: 连同阴界一起毁灭。而十王殿之一的秦广王却在生死簿的转生册上偷偷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看惯世人生死，无心争权夺利，曾经的一代鬼王，如今只是花花世界中的一个小房东。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各路精怪妖鬼逐渐聚集到他的身边，成为了他的房客。数千年保留至今的鬼王童子身，在人、妖、鬼等各路猛攻下，还能保持多久？欢迎大家收听长篇都市小说《鬼王房东》。
1: 在刘小青的带领下，秦广将店里的手机大致看了一遍，最终选择了一款黑色的苹果5。办理好手续之后，刘小青将包装好的手机递给了他。谢谢，这样就可以了吗？知道了这个柳树精不会随意伤害人类，秦广对他的态度也友好了一些，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客气地问道：是的，所有的手续都帮您办好了，只要插上手机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上下载一些软件和游戏。刘小青保持微笑地说道。手机卡？这里面没有手机卡吗？秦广有些迷惑地问道。是的，如果您没有办理手机卡的话，可以在我们店里办理，我现在就帮您办一张。秦广的问题让刘小青微微愕然了一下，这个孩子连这种常识都不知道。虽然心中感觉奇怪，可良好的职业素养让刘小青依旧面带微笑，没有露出丝毫鄙夷的神色。哦，那谢谢你了。秦广笑了笑，跟着刘小青走到一旁的柜台，选好了号码之后，秦广付了钱，在刘小青的指导下将手机卡插入手机，然后重新开机。这样就可以了吗？秦广对刘小青问道。是的，您的手机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刘小青对秦广的无知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个学生的表现让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刚来人类社会时的情景。那时候的他比现在的秦广要白痴多了，看到别人上了公交车，用一张小卡在那里按一下就行了，于是也随便在地上捡了张名片，然后傻傻地按了半天，却没有听到那种提示音，搞得全车的人都目光古怪地看着他。这姑娘长得如花似玉的，怎么拿着名片冒充公交卡？往事不堪回首，想起当年初入人类社会时的各种尴尬，刘小青脸颊微微红了红。刘小青本就貌美如花，此时俏脸微红，粉面若桃花，看上去就像是落入凡间的花仙子一般。秦广无意间抬头看到这一幕，目光也不由自主地呆了一下，不过他的心性远非常人能比，所以很快就清醒了过来，可脑海中却不停回放着刚才那一幕的情景，实在是让人迷醉不已。看到这一幕的不止秦广一个人，周围一直注意着刘小青的那些男人，此时也都被刘小青瞬间展现出的美丽给惊呆了，他们恨不得踢开秦广然后取而代之，要是能够一亲芳泽，就是买上一堆手机也心甘情愿。秦广将手机放入口袋，将手机盒子和电脑装到一起，正准备离开，转过身却看到三个年轻人推门走了进来。
2: 闲杂人等都散了啊，散了啊，这里没你们什么事儿，这家店的所有手机我们全包了。
1: 一个虽然穿着西装却依然透着流里流气的黄色头发年轻人叫嚣道。
2: 没错，这里的东西我们蔡少全买了，现在立刻马上，除了店长之外其他人全都给我出去。
1: 另外一个黄头发的年轻人

0: 轻人不甘示弱地喊道，然后看了看俩人中间的年轻人，满脸讨好谄媚的神色。
1: 哎，蔡少，您怎么能来这种地方？太掉价了！您想要什么女人？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只要您开口，我肯定帮您办好，包您满意。无论什么女人呢，绝对让她乖乖的洗干净了，去服侍您。
0: 哎，哪能让您亲自过来呢？站在红毛和黄毛中间的是一个身穿名牌休闲装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墨镜，微微昂着头，目中无人的样子。他的皮肤比一些女人的还要白皙，细皮嫩肉的长相虽然算不上帅气，不过在一身名牌的光环下，他绝对比普通帅哥更能吸引一些女人的视线。听到红毛的话，蔡少的脸色稍微变了一下，微微侧过头看着他，然后毫无预兆的就是一个耳光扇了过来。来了一记耳光的红毛有些发傻，蔡少怎么突然打自己？难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话了？
1: 蔡少。
0: 红毛有些茫然地看着蔡少，捂着脸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旁的黄毛看到这一幕，眼神中闪过一丝幸灾乐祸的笑意，脸上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2: 本少看上的女人，岂是你能说东道西的？我告诉你们两个，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本少这一次是认真的，我一定要娶她做我老婆。
0: 蔡少从黄毛手里拿过一条洁白的手帕，在手上慢条斯理地擦了擦，说道：
1: 蔡少，我错了，是我嘴贱。
0: 红毛见状连忙抬起双手，仿佛扇的不是自己的脸，耳光啪啪作响，直到红毛的脸都红肿了。蔡少点了点头，说道：
2: 行了，再有下次你就不用跟着我了。
0: 说完也不看身后点头哈腰称是的红毛，微笑着朝刘小青走了过去。
1: 小青，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这一次啊是认真的。
0: 蔡少直接忽略了身旁的秦广，看着刘小青深情地说道：
1: 我知道我以前不是什么好东西，玩过很多女人，可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正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不想强迫你，否则在华海市你也知道我的能力，只要是我看上的女人，没有谁能跑掉。小青啊，我为了你，我愿意痛改前非，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只要你答应我，我一定一心一意对你好，你也不用这么辛苦的出来工作了。小青，嫁给我好吗？
0: 蔡少一边说着单膝下跪，手中拿着一枚亮晶晶的钻戒，深情地看着刘小青。
2: 在一起，在一起。
0: 红毛和黄毛见状连忙在一旁起哄喊道。至于店里的其他客人，看到三人这种奇怪的组合，纷纷从一旁溜了出去。他们虽然不知道这三个人是什么身份，不过那个蔡少明显不是普通人，再加上他说话的口气，稍微联想一下就能够想到华海市的市长似乎也姓蔡。店里的店员紧张地看着这边，有些胆小的店员甚至偷偷躲进了里面的休息室。这三个人之前已经来过一次了，所以这些店员很清楚蔡少的身份，他就是华海市市长蔡公民的儿子。这样人物根本不是他们这些小店员能惹得起的。刘小青看着单膝跪地的蔡少，弯弯的黛眉皱在一起，脸色有些难看。蔡伟东是华海市市长的儿子，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刘小青的存在，到这里见过他一面之后就开始缠着他不放，而且口口声声说要娶她做老婆。之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向刘小青求过婚，刘小青当时甚至将他当成了神经病。可是被拒绝之后，蔡伟东却说给他三天时间考虑，三天之后再来问他答案。本来刘小青以为三天时间过去，说不定这个花花公子早就把他给窝

0: 忘了，却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准时地过来了，而且连钻戒都准备好了，这让他有些头疼起来。蔡伟东，我说了我不喜欢你，我不可能答应你的。刘小青有些无奈地说道。你自己也说了，你想要什么女人都能弄到手，又何必非要缠着我不放呢？华海市不是没有比我漂亮的女人，你何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店里的客人只剩下秦广一人，他看了看一脸深情的蔡伟东以及表示无奈的刘小青，心说这些凡人又迷上这些女妖精了，可惜人妖殊途，人妖之恋注定是难有什么结果的。话说电视里演的那个许仙爱上了那个叫白素贞的蛇妖，结果被法海一搅和，一个被丢进雷峰塔关了小黑屋面壁思过，另一个剃度出了家，整天拿着扫帚扫啊扫的。虽说这一对人妖情未了，可最终还是没能在一起。小青，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好不好？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蔡伟东长跪不起，不死心地说道。那个老板，刚才我忘了问了，这手机有保修吗？有没有七天不满意包退换之类的？秦广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打断别人的求婚貌似有些不太道德，可如果一直站在这里影响人家似乎也不太好，所以他还是决定问清楚了，然后立马走人。至于这一对人妖结果如何，那就不关他的事了。店里所有人集体默然，包括刘小青，其他人都茫然地看着秦广。
1: 我操，你小子谁呀？找事儿呢是吧？没看到我们蔡少正求婚吗？
0: 红毛刚才被蔡伟东扇了一巴掌，然后又自扇了好一会儿，此刻正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呢，听到秦广的话顿时跳脚了起来，一脸不善地看着他，随时准备出手的样子。蔡伟东皱了皱眉，用眼角的余光瞥了秦广一眼，心说原来只是个学生，也就没放在心上，算是默许了红毛的某些行为。红毛看到蔡少没什么表情，明白了他的意思，上前一步就要将秦广拖出去，然后好好交流交流感情。其他店员看秦广的目光就像是看白痴一样，心说这小子脑袋被门夹了，是真的反应迟钝，还是想英雄救美强出头？不管是哪种情况，惹了蔡伟东都别想有什么好果子吃。
2: 住手！
0: 刘小青连忙喝止红毛的动作，皱着眉头看了秦广一眼，他之前就领教过这个学生的无知了，可他也没想到他竟然会无知到这种地步。他可以不把蔡伟东放在心上，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人类，所以不怕蔡伟东，只是因为舍不得这家店，不想再到其他地方重新开始，所以对待蔡伟东的态度才没有太过强硬。可如果是这个普通的学生惹了蔡伟东，除非他们全家立刻离开华海市，否则没人知道蔡伟东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2: 这件事情和他无关，他只是来买手机的客人。
0: 刘小青皱着眉头说道，然后跟秦广快速讲解了一下关于保修的问题，想快点将他打发走。
3: 哦，我明白了，谢谢啊。
0: 秦广恍然地点点头说道。在俩人说话期间，蔡伟东跪在地上起也不是跪也不是，纠结了半天还是觉得一直跪着比较有诚意，可是他看向秦广的目光好像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这小子竟然害自己多跪了这么长时间。就在蔡伟东快要抓狂到了爆发的边缘时，秦广终于准备走了，这让他心中的火气稍微降了点，心说这小子总算走了，等刘小青答应他的求婚他就可以站起来了。然而，
3: 对了，老板，我还想问问，
0: 转过身。

0: 走了没几步的秦广突然顿住了脚步，转身对刘晓庆问道。本来看到秦广离开，所有人的心中都稍微松了一口气，可他这一转身再一开口，大家差点被这一口气呛得咳嗽起来，蔡伟东更是膝盖发软，差点一头撞在地上。这小子到底有完没完？他只要多待在这里待一分钟，自己就要多跪一分钟。从小到大，他就连他的市长老子都没跪过，这小子简直是一心求死呀，而且还是传说中的脸谱 Facebook， 非死不可，但求一死啊。
1: 你他妈有完没完？没看到老子正求婚呢，存心找茬是不是？
0: 蔡伟东终于忍不住爆发了，打断了秦广的话，微微偏过头说道，
1: 你们两个还傻着呢干嘛？我要你们有什么用？还不快点把这些垃圾清理出去。是蔡少。
0: 红毛和黄毛连忙应声，然后朝秦广快步走去。
2: 你们不能这样，
0: 刘晓青焦急地说道。此时此刻他也有些怀疑秦广的用心了，该说的东西自己都说了，他还能有什么事情？这小子该不是也喜欢上自己，想英雄救美吧？刘晓青话刚说出一半，红毛和黄毛已经狞笑着走到了秦广面前，不怀好意地说道，
3: 小子放心，我们会让你死得很有节奏感的。
0: 刘晓青虽然想要上来阻止，可蔡伟东却挡在他面前不让他过来，他的眼神中微微闪过一丝恼色。刘晓青对待一个买手机的人态度都比对他要好，这让他心中有些恼火。
4: 喂，我只是问点事情，等会儿就走了，没必要这样吧。
0: 秦广看到靠近过来的红毛和黄毛，皱了皱眉头说道。他朝后面退了一步，如果不是逼不得已，他实在不想对这些普通人动手。然而他的这番表现落在红毛和黄毛眼里，却被他们当做了害怕的表现，这让俩人心中更是确定他只是个普通的学生，等会儿就算下手重点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于是俩人更加嚣张地叫嚣起来，
3: 嘿嘿，小子现在想走晚了，怪只怪你不长眼，惹到了你得罪不起的人，现在就乖乖跟我们出去，这样你也能少受点苦。
0: 俩人一边说着，伸手就朝秦广的双臂抓了过来，准备将他带到某个隐蔽的小巷子里，然后好好活动活动拳脚。
3: 我最后警告你们一次，不要碰我，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0: 秦广表情严肃地说道，他不想对这些凡人动手，可是被人欺负到头上，他也不介意随手灭掉几只蝼蚁。可是他的这番表现非但没有得到丝毫效果，反而引得俩人哈哈大笑，满脸讥讽地看着他。就凭他一个学生能翻起什么浪？他们随便一个人出手就能解决了。
3: 小子你还嫩了点，还是乖乖
0: 红毛狞笑着一边说着，一边加速朝秦广的手臂抓了过去。然而就在他即将碰到秦广的一瞬间，只感觉自己眼前一花，随即手肘处就传来一阵剧痛，额头上的冷汗顿时就落了下来。黄毛听到惨叫声微微愣了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感觉自己的手肘处一阵剧痛，然后忍不住发出了和红毛一样的惨叫声。众人听到两声惨叫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紧接着便听到空空两声闷响，两个人狠狠摔倒在了地上，躺在地上哼哼唧唧惨叫连连。倒在地上的俩人自然就是红毛和黄毛。众人朝俩人看去，周围顿时一片倒丝凉气的声音。

0: 有时候会说这么一句话，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可此时此刻，众人却是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红毛和黄毛亲自给他们做了示范，俩人的胳膊明显已经变形了，胳膊肘处的衣服也被鲜血染红，另一只手抱住上半截胳膊，表情痛苦地在地上抽搐着。都警告过你们了，是你们非要动手的。秦广一脸无辜地说道，
1: 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手机能不能玩 QQ 什么的，你们这么激动干嘛？
0: 看着秦广那张人畜无害的无辜小脸，在一旁偷看的店员们忍不住咽了咽口水，目光缓缓看向了他那双修长的手掌。就是这双好看的手掌轻易将两个人的手肘折断了，这小子的力气得有多大呀？众人都处于一片震惊之中，他们根本就没看清秦广的动作，红毛和黄毛的手肘就已经被折断了，然后同时倒在了地上。这小子到底是什么身份？一个学生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唯一看清秦广动作的就只有刘小青了。在秦广动手的一瞬间，他的目光就渐渐变得难以置信起来。他看得很清楚，秦广的速度确实很快，凭借普通人类的肉眼凡胎几乎不可能达到那种速度。本来他也一直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学生，直到此时他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这个身穿校服的人绝对不是普通人。在刘小青的心中，他已经将秦广当成了道门的弟子，怪不得对自己的美貌毫不动心，原来是这样。刘小青自以为知道了秦广的身份以及无视他美貌的原因，可他的心中却又突然微微一紧，有些担心起来。既然是道门的弟子，那他有没有认出自己的身份？虽说他从来没有起过害人的心思，可他毕竟是妖精，如果道门里的那些道士知道了他的存在，就算他是柳树精，估计那些道士也不会放过他。刘小青装作无意地仔细看了秦广两眼，见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样子，心中微微松了口气，暗中却将体内的妖气隐藏得更深了。
1: 现在没事了，你应该不会再妨碍我了吧？
0: 秦广看着蔡伟东问道。蔡伟东心中一慌，连忙一边摇头一边说道，
2: 你别过来啊，我爸是市长，如果你敢对我怎么样，你就死定了，我爸不会放过你的。
0: 秦广看了蔡伟东一眼，见他已经被自己吓住了，也就不再搭理他，朝刘小青走了过去。看到秦广走过来，蔡伟东还以为是冲自己来的，慌忙朝一边退去，满脸惊恐的神色。
1: 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手机能不能玩 QQ、微信、陌陌，哦对了，还有那个什么 P 什么艾斯的。
0: 秦广掏出手机递给刘小青，虚心请教道。当然可以，刘小青压下心中的一丝惬意，保持微笑地说道。身为妖精，对道门的道士以及佛门的和尚基本上都有一种天生的恐惧，除了一些实力恐怖的大妖，普通的小妖精几乎都是躲着这些人的。可是刘小青现在根本躲不掉，所以只能尽快把秦广打发走了。此时此刻，他宁愿一直被蔡伟东纠缠着，也不想再和秦广多在一起一分钟。刘小青帮秦广下载了一些常用的软件和简单的游戏，然后用自己的 QQ 号登录了一次，帮他简单讲解了一下。秦广认真地听讲，就算暂时理解不了，也硬生生记到了脑子里。
3: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手机其实也没什么好学的，自己多摸索一下就行了。
0: 刘小青将手机递给秦广，笑着说道。

0: 心中却是暗暗祈祷，这位可别再找什么事儿了，赶紧拿着手机走人吧。谢谢了。秦广接过手机，瞥了旁边惊魂未定的蔡伟东一眼，对着刘小青说道，你教了我怎么用手机，为了报答你，我就帮你处理掉他们吧。放心，以后他们应该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1: 你想干什么？不要过来啊！
0: 蔡伟东本来看到秦广似乎已经把自己忘了，心中刚刚放松了一些，谁知道转眼又将话题扯到了他身上，一张小白脸顿时花容失色，惊恐不已地看着秦广。这刘小青面色还有些犹豫，秦广就已经走到蔡伟东身前，然后快速伸手在他脖子上捏了一下，他瞬间就昏了过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他愿意帮忙，那就随他去吧，只要他快点走就行了。刘小青心中说道，没有阻止秦广的动作。至于秦广会怎么处理蔡伟东三个人，刘小青倒是不担心。他既然来自道门，那么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只是小事情，相信他应该能够处理好的。秦广一只手提着电脑，另一只手提着昏过去的蔡伟东，走到红毛和黄毛面前，用脚尖在他们身上踢了两脚，说道，
2: 起来了，别装死。
0: 当秦广的脚踢在俩人身上时，没有任何人察觉到，两缕暗灰色的气息悄然钻进了两个人的体内。黄毛和红毛的眼中闪过一道晦暗的光芒，痛苦的呻吟声戛然而止，然后动作稍显僵硬地站了起来，看着四个人相继走出专卖店，店里的店员也渐渐走了出来。刘小青看着已经再次关上的店门，轻轻叹了口气，他回头看了看那些店员，说道，把地上整理一下吧，等会儿有客人进来看到就不好了。店员们连忙到后面拿了拖把和水桶在地上整理起来。对于这些店员刚才的退缩，刘小青并没有责怪他们，他认为自己只是雇佣了他们为自己工作，所以他们并没有帮自己解决四人麻烦的义务，这也算是妖和人的思想差别之一。而且蔡伟东是他们这些普通店员惹不起的人，他们没有必要为了自己去冒这个风险。但这只是刘小青自己的想法，周围那些店员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看向他的时候目光中还是会有一些愧疚。刘小青平时对他们都不错，而在他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却根本不敢站出来，虽然是因为他们根本惹不起蔡伟东，可心中还是难免有些歉疚。秦广扶着蔡伟东走出专卖店，看起来就像是蔡伟东喝醉了被他扶着走出来一样。红毛和黄毛跟在俩人身后，微微低着头，用外套将折断的那条手臂包裹了起来。秦广带着三个人走到一个漆黑的小巷子里，删掉了三个人关于刘小青专卖店的事情。现在别人提到刘小青这个名字，他们三个肯定是一脸茫然的表情，根本不知道是谁。将三个人丢在巷子里不管，秦广提着电脑到路边叫了辆出租车离开了。过上几分钟，蔡伟东三个人就会醒过来，他们不会记得自己为什么在那里，大概会回家洗洗睡觉吧。回到家之后，秦广发现江东也在，而且桌子上放了一堆东西，应该是他带过来的饭菜。
2: 今天好像回来晚了，是学校的安排吗？
0: 江东看到秦广回来，将桌上的饭菜拿到厨房稍微热了一下，一边随口问道，
2: 哦，不是，我去买了手机和电脑。
0: 秦广将手中的袋子放到桌子上，抚摸着好奇地凑过来的小白说道，
2: 诶，你买了手机和电脑？我记得以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可你就是不听，今天怎么想起来买这个了？
0: 江东有些奇怪地从厨房中走了出来，将秦广的电脑拿出来看了看。

0: 看，还是苹果的，您遇到什么刺激了？江东有些担心地看着秦广，在他的印象中，秦广是一个很古板的人，不喜欢接触新的事物。如果当初不是他比较坚持，并且极力游说的话，恐怕秦广现在住的就不是这里的公寓了，至少也是四合院之类的。听到江东的话，秦广愣了一下，自己受刺激了吗？好像就是被桑云鄙视了一下吧。以自己的心境修为，按理说根本不应该受到影响才对，可是为什么还是在意了？秦广才不会相信什么因为爱情之类的理由，他可以对天发誓，自己对桑云没有丝毫兴趣，至少目前是这样。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自己会在意他的鄙视呢？而且如果不是江东提起，自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怎么了？我说错话了吗？江东看到秦广突然皱起眉头，还以为自己说错什么话了，连忙问道。不是。秦广摇了摇头，不解地说道，我只是在奇怪，我好像不知不觉间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些改变甚至连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秦广想起了自己和郑秀秀、李元峰、刘小青等人接触的时候的表现，如果换作以前，他肯定不会是这种表现。可是为什么自己的行为莫名其妙的就发生了改变呢？啊，这个没什么吧，人都是会变的，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虽说您在我的印象中几乎从来没有什么改变，可说不定现在刚好到了改变的时候呢。再说改变一下也没什么不好，您总要慢慢适应这个社会的。江东说道。秦广没有说话，江东虽然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可是却并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所以理解不了他的想法。堂堂鬼王心性何等坚韧，又岂会轻易被人改变？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有什么古怪在里面，只是自己还不知道罢了。可是如果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江东，估计他也不会相信。人们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奇人异事，甚至会相信有超能力存在。可是阎王小鬼之类的已经被打上了深深的封建迷信的烙印，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吃过饭之后，江东把电脑整理了一下，下载了一些软件和游戏，教了秦广开机和关机，然后就离开了。江东走后，秦广开始抱着手机摸索，至于电脑则被小白霸占了。小家伙对于新奇的事物还是很感兴趣的。咦，为什么登录不上去？秦广的手机 QQ 登录界面上只有之前刘小青登录后留下的 QQ 号码，而密码那一栏则是空白。秦广随便输入了一个密码进去，结果手机提示密码错误。想了想之后，他才意识到什么，大概和银行卡一样吧，只有自己设定的正确密码才有用。想明白之后，秦广想了一个 QQ 号，然后输入了自己想好的密码，兴致勃勃地开始登录。然而片刻之后，手机再次提示密码错误，总是说什么密码错误。那是你把密码弄错了，如果实在想不起密码的话，就只能换密码了。楚定将手机递给秦广，已经准备走人了。
1: 可是我试了好多 QQ 号和密码，全都登录不上啊。
0: 秦广依然不解，是吗？难道真的是手机问题？楚定有些不太肯定了，有时候手机确实会出现某些软件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或者是账号出现什么问题。他从包里拿出自己的手机，说道，把你的 QQ 号跟我说一下，我试试用我的手机登录。
1: 我的 QQ 号？我还没想好，我想的那些全都登录不上，要不你帮我想一个吧。
0: 秦广说道。楚定表情古怪地看着秦广，思维稍微混乱了一下， 随即见

0: 见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该不会还没有注册 QQ 账号吧？
1: 还需要注册吗？
0: QQ 号不是自己想的吗？秦广愕然问道。楚静看着秦广茫然而无辜的表情，心

0: 秦广感激地笑了笑，让开了身子。楚静松了一口气，快步走到电梯门口，等待电梯到来。片刻后，电梯门缓缓打开，他朝秦广点了点头，走进了电梯。秦广回到家，小白依旧趴在电脑前，听到声音后回过头来说道：
1: 主人，你回来了，怎么样了？
2: 不怎么样，人家要去上班，所以现在没空帮我注册 QQ 号。真是的，那个柳树精没跟我说 QQ 号需要注册呀。
0: 秦广耸了耸肩说道，然后走到小白身边问道：
2: 你干什么呢？你又不知道怎么用电脑。
0: 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并不是秦广想象中的电脑桌面，而是一部正在播放的电影，下方有字幕却没有声音。
2: 咦，你怎么弄出来的？你还懂这个？
0: 秦广看到正在播放的电影，顿时震惊了。他一个鬼王都不知道怎么用电脑，一只猫灵竟然会用电脑，小白也太神奇了吧。小白很少见到秦广露出这样的表情，有些得意地说道：
1: 江东用电脑的时候，我在旁边看过，然后自己摸索了一下，就差不多了。
2: 哦，可是为什么没有声音啊？
0: 秦广点了点头，有些疑惑地说道：音响明明连接好的呀。小白抬起被两只前爪压住的几个键，围着电脑和音响转了两圈，摇头摆尾了好一会儿，再次绕回原地，无奈地说道：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坏了吧。
2: 不可能，刚买的电脑怎么会坏呢？
0: 秦广坐到电脑前，双手伸到键盘上空，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仔细回忆了一下江东用电脑时候的样子，将右手放在了鼠标上。秦广把鼠标晃来晃去，屏幕上的光标也随之晃动，好几次都从代表音量的图标上划过，可是秦广却并没有意识到，音量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减小到了零。
2: 奇怪，难道真的坏了？
0: 秦广郁闷地看了键盘一眼，然后随手在上面胡乱按了几下，再看电脑，还是没有反应。秦广最终只能无奈地放弃了，说道：
2: 无妨，反正那阴灵应该也不会出现太早。
0: 李云峰不在意地笑了笑，说道：
3: 我们先到学校里看看吧，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地形布置一些阵法的话，成功的几率就更大了。
4: 飞机，就这架飞机啊，跟莱特的飞机有点像，也是压式布局，也就是说呢，那个升降舵摆在最前边，驾驶员屁股后边是主机翼和发动机，最后边呢是一个推进的螺旋桨。只不过他这架飞机啊没有轮子，下边装了三个大浮筒，然后呢把它给放到水里边，这家伙开足马力在水上漂浮着就往前跑啊。水面上没有障碍物，就见他没起来，大家伙在岸边瞧着，白浪费感情了。好在第二次的时候终于从这个水上飞起来了，成功了。飞机离开水面飞了500多米，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的第一次飞行。而就在法布尔飞行成功以后不到一年，柯蒂斯的新式水上飞机也获得成功了。柯蒂斯的水上飞机性能比法布尔这个可好很多呀，操纵更为便捷，而且柯蒂斯本人他的驾驶技术高超，后来呢他还开办过飞行学校，专门培养飞行员。这个柯蒂斯他也是航空业的先驱之一，这人可了不得呀。他最开始啊是醉心于自行车运动，这一点呢和莱特兄弟一样。说实话，飞机跟自行车行业早期能够结缘，主要是因为对飞机操控方式的探索。因为人类最开始从研究滑翔机开始，它主要模仿的还是鸟类，那时候呢主要是靠改变重心来实现转弯。后来莱特兄弟发现这样不行，所以他们就把船的那个尾舵给抄到飞机上来了，这就是垂直尾翼。可是飞机想要转弯仅仅靠方向舵它是不够的，效果

不好，所以莱特兄弟就想到了自行车转弯。因为自行车急速转弯的时候啊，它那个车身是稍微倾斜的，飞机转弯呢，那个机身也微微的倾斜。怎么实现呢？莱特兄弟发明的方法就是把那个机翼扭转一下，也就是让一边机翼仰角大一点，一边的仰角小一点，这不就产生升力不平衡了吗？飞机就会向一边歪。机翼扭转和方向舵相互配合，就可以实现有效的操纵转弯了。哎，这个飞控系统才是莱特兄弟的最大的秘密，他们对这种操控技术还注册了专利。但是会骑自行车的又不止你们哥俩，人家柯蒂斯也是搞自行车起家的，只不过他觉得这玩意儿不过瘾，所以他就把汽油发动机给装到自行车上了。也就是说，这个柯蒂斯本人呢，他不但是航空的先驱，也是摩托车的先驱，还是早期的极限运动的爱好者。他研发的摩托车曾经多次打破世界纪录，最快的时速能达到1小时219公里。他本人呢，也是驾驶摩托车的一把好手，开摩托车都这么厉害，驾驶飞机也就不在话下了，因为那年头的飞机还没有摩托车跑得快呢。如此一来，有关于飞机操控的这点事儿，你想瞒住真正的行家，瞒过柯蒂斯，那是根本瞒不了的。他很早就明白了飞机操控的奥秘，在他看来，你莱特兄弟制造的飞机还是有缺陷的。咱们节目前半时段不是给您说到，莱特兄弟里边那个弟弟奥威尔莱特给美军进行演示飞行吗？结果出了事故，飞机一脑袋栽下来，当时柯蒂斯就在现场观看呢。摔死的那个中尉还是柯蒂斯的好朋友，他眼睁睁地瞧着这飞机从天上栽下来，所以他对莱特兄弟呀意见很大。柯蒂斯和莱特的关系非常差。有朋友说，那飞机摔下来也不是故意的，那是意外，你至于这么恨得慌吗？其实他这种恨呢，于公于私都有。莱特兄弟啊，非常小气，生怕别人抢了他们的飞机发明权。柯蒂斯发明了副翼，就是给机翼装两片活动的装置，就能够操控飞机的姿态了，不需要把整个的机翼扭来扭去的。列位，这种技术一直到了今天，还是飞机的标配呢。而这种副翼的操控技术，就和莱特的专利发生了冲突。人家柯蒂斯这个更高级，可莱特不干。他们注册申请的这个专利呀，管得太宽了，只要这玩意儿能飞起来，这个飞机能操控姿态，都算你侵权。所以他们呢，跟柯蒂斯的官司打起来是没完没了，这可就阻止了美国航空业的发展。后来呀，是那个汽车大亨，就是亨利·福特，告诉了柯蒂斯一个办法，你呀，不断升级改造你的飞机，莱特兄弟委派的律师就能被你活活累死。因为柯蒂斯每做出一个小的改进，律师们就得告他一回，柯蒂斯那边没完没了的改进，律师们就得没完没了的重新起诉，这侵权案子永远打不完。这就是亨利·福特想当年面对专利流氓的时候采用的战术。当然了，莱特兄弟呀，他没有在欧洲那儿注册专利，所以欧洲人是不受这种限制的。欧洲飞机的发展反而比美国进行得快，特别是法国那边，所以柯蒂斯呢经常就往欧洲跑。当时间来到1909年的时候，法国飞行俱乐部举办了全球首次航空比赛大会，柯蒂斯开着自个儿的飞机以平均时速75公里跑完了全程，获得了冠军。您现在觉得每小时75公里不算快，但是在当时那就已经够可以的了。第二名呢是法国的布莱里奥比，他比这个柯蒂斯啊慢了6秒。到了转过年来1910年的5月29号，柯蒂斯受邀开着飞机在纽约沿着哈德逊河进行飞行表演。那时候大多数人没见过飞机呢，所以柯蒂斯的飞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家在天上一共飞了2.5小时，而且绕着自由女神像盘旋了很久，总里程加起来那也是200多公里呢。报业大王普利策一高兴啊，就给了他$10,000，这算是你的奖金了。当时媒体对飞机炒作得很厉害，还喜欢玩各种的噱头，世界报和纽约时报都在大肆渲染，说飞机是对海上战舰最大的威胁。世界报甚至

0: 在水里边用漂浮物勾勒出一个战列舰大小的范围，让柯蒂斯带着一根铅管，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手榴弹吧，哎，往目标上面扔。柯蒂斯还真就给扔过去了，海军观察员可是搁边上看着呢，他们当时扑哧就笑了，就这玩意儿，这飞机飞得太慢了。哦，你这飞机慢悠悠的飞过来，噪声那么大，你当我们是聋子还是瞎子啊？等你嗡嗡嗡的跟苍蝇似的飞过来，还想歪歪斜斜的扔炸弹，我们那船上的速射炮是干啥用的呀？早把你给掀翻了。再说就算你真扔着了一破手榴弹那样的东西，能把我们的大炮巨舰炸成什么样啊？剐蹭伤都算不上，那我们海军的战列舰皮糙肉厚的，根本就不怕飞机，甚至我们都不用速射炮，拿机关枪就把你打下来了。而就在这年的九月份，美国哈佛大学航空学会和波士顿环球报组织了一场民间比赛，各路飞行家都带着自个儿的飞机来参加了。这是在马萨诸塞搞的一次活动，还是在沼泽地里边画个圈就当那是战列舰，大家伙努力带着各种炸弹往这个区域里边扔。可是这一回呀，柯蒂斯只拿到了第四名，他非常的不高兴，非常的不爽。当时啊，美国总统塔夫托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总统在下边扛扛鼓掌，为飞行员们叫好，看热闹嘛，也没当真，大家伙玩得尽兴就行了，因为大家只觉得这是一个游戏而已，飞机的主要工作还是侦察和通信嘛，就这种小飞机它也挂不了太大的炸弹嘛，你对战列舰也没什么威胁嘛。好，说来说去，美国海军那边那帮年轻的小伙子坐不住了，他们不想被人赶超，当时海军呢仅有一架柯蒂斯飞机，就先用这架凑合着实验吧。他们在伯明翰号轻型的巡洋舰的船头搭建了一个木质跑道，这跑道啊只有26米，而且这个跑道呢还是略微往下的，就是一个下坡。咱们看现代的航母，像咱们中国的辽宁号啊、山东号啊，那起飞那个船头都是往上翘的，但是最早的这艘伯明翰号，哎，给它设置的跑道是往下倾斜的。柯蒂斯当时那架小飞机呢是水陆两用的，把浮筒拆了能当成普通飞机来用，把浮筒装上它就是水上飞机。那么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是带着浮筒的，飞行员是海军的尤金伊利，伯明翰号可就出海了，做实验当然要远离岸边嘛。这一天是1910年的11月14号，下午3点15分，伊利顺利的启动飞机，从临时跑道上滑跑起飞，26米的长度根本就不够啊，本来想呢这个跑道是下坡，哎，加快一点速度，事实证明这是一大的昏招啊，飞机离开甲板马上就往下掉，你起飞速度不够吗？海浪也很高，飞机的轮子都擦着海面了，就连驾驶员伊利浑身都被海浪给拍透了，所有人呢都捏了一把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飞机终于够了起飞速度，在这个速度之下，升力大于重力，飞机贴着海平面慢慢的就爬升起来了，飞行了4公里，在海边一个广场上成功的降落下来了。人类驾驶飞机从军舰上首次起飞就获得成功了。而下一个问题可就来了，你这是在岸边做的实验，如果是在深海上，你飞机得回到这个军舰上降落呀，那怎么落下去呢？这个还得需要进行测试，只不过这回测试用的船呢就换成了排水量 1.4 万吨的宾夕法尼亚号重巡洋舰。宾夕法尼亚号尺寸比较大，后甲板也长一点，因为后甲板上还有什么大炮啊，反正乱七八糟的设备吧，所以要想铺设飞机跑道，等同于在上边啊搭一个棚子，然后在这个棚子底儿上降落飞机。跑道也是倾斜的，船尾那一段还特别的斜，他搭这个跑道的坡度啊跟上回伯明翰号差不多，都是往船尾那个方向下坡，只不过飞机你这回降落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上坡了。就见宾夕法尼亚号尾端铺设的这个大棚子，就是飞机跑道啊，有37米长，宽呢不到10米，然后在上边挂了22道拦阻索，前边又加上缓冲网。说实话，降落的难度比起飞要大很多， 起飞啊，就相当于是跳悬崖，前面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唯一的难点是飞机落水之前，你得速度够了，能够爬起来。降落则是恰恰相反，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奔着军舰的上层建筑直接飞过去，就跟要撞了山差不多，你得克服那种心理恐惧。完了，这次飞机呢，选用的还是那架寇蒂斯小飞机，哎，海军就这么一架，不用他用谁呀？当时啊，把那个底下附带的浮筒就给装上了，就是万一降落不到船上，可以选择在水面上降落。飞行员呢也没换人，还是选择的伊利，上回就是他从船上起飞的，这事儿他熟。实验的地点选择了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的近海，实验的时间是1911年的1月18号。当天的天气不咋地，风浪很大，这对飞机其实是很不利的。好在驾驶员伊利这技术真不错，他对准了军舰的屁股，奔着这个棚子就降下来。飞机的轮子一接触木质的跑道，他马上关闭发动机，同时拉舵，抬起飞机的机头，这样的话滑跑的距离就能够短一点。但因为他降落的时候是顺风，操作有点难度，好歹呢前边有拦阻索，连挂了11道拦阻索，这才终于停下来了。那时候的所谓的拦阻索呀，其实就是一根绳子，两头挂上沉重的沙袋。它不像现在航母上那种拦阻索，那是特种钢制成的。而且现在这个拦阻索的工作不是简简单单一根钢绳那么简单啊。像现在蒸汽弹射的美国航母，包括咱们中国辽宁舰和山东舰，都是机械系统的拦阻索，涉及到机械、电气、液压等很多的高科技，也包括主液压缸、定长冲跑控制系统。等到上了电磁系统以后呢，在系统上更加智能化，也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机械系统，同等条件下拦阻索就能达到更高的性能了。那是2012年的时候，咱们国产航母拦阻索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最后的应用阶段。那年的11月25号，中国的歼15舰载机成功的在辽宁舰上起飞，并且完成了着舰实验，歼15放下的尾钩勾住了拦阻索，
1: 成功了！你们原地不动，
0: 仅仅用3秒就稳稳停在甲板上。您别小看这3秒，中国自主研发的航母拦阻索成功就实现了3秒驻停。
2: 总指挥，
3: 挂锁成功了。
2: 这一撞恰好说明了我们的阻拦索在这种速度量级下扛住了，它没有崩溃啊。
0: 那一刻呢，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英美俄之后世界上第4个拥有自主生产航母拦阻索能力的国家。反正当时这个飞机能够降到这个船上，所有的实验人员都非常的兴奋，军舰的舰长还在军官餐厅请大家伙狠狠地搓了一顿。致祝酒词的时候，这个舰长认为啊，说咱们这次实验是人类历史上第2伟大的时刻。第一伟大是谁呀？就是根据他们的传说，那个鸽子叼着橄榄枝飞回诺亚方舟，说那是 number one。 总之大家伙高高兴兴的吃完饭呢，伊利从宾夕法尼亚号上起飞，把飞机开回了岸上的飞机场。可是刚才咱们提到了，美国的海军呢，他走的是两条技术途径，一条路是飞机上船，另外一条路呢是飞机下水。就在这次成功降落一个月之后，柯蒂斯本人驾驶着一架水上飞机从北岛起飞，在宾夕法尼亚号旁边的水域成功的降落了。你看，这两次实验都成功了，当时美国众议院就决定拨款2.5万美元扶植海军的航空事业。列位，您别听着25,000美金少啊，当年的美元很值钱的，这些钱呢都够买3架飞机了。只不过在1911年的10月19号，传来了一个噩耗，驾驶技术特别娴熟的这位伊利在一次飞行事故当中丧生，当时伊利死的时候才25岁。且说其他国家看到美国成功了，也都开始研究军舰搭载飞机的相关技术。英国人、法国人都挺着急的，英国海军连一架飞机都没有，马上找上级领导申请经费去了，要做实验。法国那边啊也挺热心，马上就开始动手修建水上飞机母舰。其实也不是全新的建造，就是把一艘旧的鱼雷艇供应舰给改造了一下。这艘舰船本名叫闪电号， 是专门用来给鱼雷艇送补给的，所以上边还带着大吊车呢。法国人把这船呢拉到了海军的船厂，在船头铺了一块跑道，水上飞机就可以在船头上起飞，回来的时候你降落到水里，再用吊车把这个水里的飞机给它吊到船上，哎，这样就比较省事儿了。列位，这就是世界上第一艘水上飞机母舰闪电号。到了1912年的时候，法国人又配备了几架新的水上飞机，包括法曼的、纽波特的，各家厂商的飞机都上几架，他都试试。然后他们在地中海呢就进行航空战术演练，水上飞机在几次演习当中都挫败了敌军的来袭。飞机飞在天上，早早就看到了偷袭的演习船只，这也说明法国人是非常明智的。那英国那边怎么样呢？今儿肯定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节目当中百年航母再继续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

0: 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宣布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放宽对俄制裁，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到明年4月。当天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失落之情，称特朗普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其出口柴油的决定既不公平也不诚实。泽连斯基沮丧地说，你知道吗，这看起来就像是送给普京的生日礼物，看起来糟透了。报道称，特朗普在与普京通话之后宣布了这一消息，震惊了乌克兰和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并在美国与其西方盟友之间引发了新的危机。在媒体长达15分钟的采访中，泽连斯基听起来既恼怒又沮丧，甚至流露出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报道指出，特朗普宣布与普京达成协议时，他的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女婿加里德·库什纳正在迈阿密与乌克兰谈判代表团进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欧盟以及北约的高级外交官也参与了会谈，讨论美国提出的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方案。
1: 普京的生日10月7号吧，特朗普当时就说，我给他打个电话，我祝他生日快乐，就说了。你看人特朗普说话是算数的，就是通了电话，而且按泽连斯基的说法，就是给了普京生日礼物。当然这个国家之间领导人这生日礼物，尤其是美俄之间的，不是简单的通个电话弄个蛋糕吹个蜡烛，可不是，是有实际的利益在呢。而美俄之间如果讲实际的利益上的交换，那么欧洲和乌克兰必然会感到失望沮丧，感到受伤害，就这么个事儿。那目前你看这新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俄的能源合作，首先就是柴油，一方面就是美国财政部要放宽对俄罗斯制裁，进口俄罗斯柴油到明年4月份，柴油荒嘛。另一方面，俄罗斯就是承诺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这个愿意要那个愿意给，这不就成了吗？那这个事儿让乌克兰感到非常的失望，泽连斯基感到很沮丧。但是问题就在这，泽连斯基一方面感到愤怒，这可以理解，他真的是很生气哈。那美国不拿他当回事儿吗？不拿乌克兰当回事儿啊？就该出卖就出卖，他是一个被交易的角色。但另一方面，你敢跟美国人翻脸吗？真的讲尊严讲自尊，你一刀两断你又不敢，这是泽连斯基目前的困境。可我们还要说一句，实际情况可能比他表达出来的啊证实的这些还要糟。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特朗普普京之间通了个电话，那美俄之间沟通的渠道达成的协议可不止这一件事儿啊，还有，那就是美国媒体爆料说，特朗普政府正在悄悄的和俄罗斯缓和关系，放松制裁，有生意要谈嘛，主要是能源和稀有金属，在这个领域要合作，甚至还要把俄罗斯重新拉回全球经济体系，那就是重回 SWIFT 系统嘛。而且特朗普早就说想重新搞那个 G8， 现在不有个 G7 嘛，想把俄罗斯再拉回来成为 G8， 关键俄罗斯还拿着，我不去我不感兴趣，还讲这个呢。实际情况就是刚才我们讲，除了普京特朗普之间通了个电话，还有两个人一直在沟通，一个是德米特里耶夫，这是普京的特别代表，另一方面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在纽约在莫斯科都见了面，谈的不是停火条款，你要对外公开说就是停火之后双方的合作，实际上就是真金白银的生意了。目前媒体爆料是这样啊，一个事儿就是北溪天然气管道，这个我们知道原来是俄罗斯和欧洲尤其和德国他们共同建设的，原来有一个北溪一号，但是不够用，所以在默克尔做德国总理的时候呢，就敲定再搞一条，就北溪二号。北溪二号已经建成了，就是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但特朗普本身呢要表达一个态度，就是我制裁，所以最终呢参与北溪二号的一些欧洲企业就退了，不敢再干了。那俄罗斯呢，他自己的企业他不怕制裁嘛，就把这事儿做成了，做成之后没有通气儿，因为德国又顾忌美国人的态度没敢通气儿，但实际上具备通气儿条件了，只是说这个手续没有办完，那物理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可关键时刻俄乌之间的冲突爆发，这时候拜登做美国总统了啊，没多久北溪管线

被炸。那被谁炸的到现在呢说法不一啊，某种意识吧。你比如美国那个著名的调查记者赫什，他就说这就拜登政府干的，这种事儿你除了政府啊、军队、情报机构还有谁能干啊？你炸一个试试，那是个人就能炸吗？当然还有个说法，就是乌克兰爱国者，当然背后呢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那西方肯定是相信后者而不是前者了。总之北溪管线被炸，在这之后呢也传来消息，比如美国企业说这咱能不能修修接着用啊，我愿意参与啊，要不我当破烂买了吧，我收了它吧，一直有这样的声音。那现在有新的说法，说什么呢？美俄两边说是在商量美国投资者是不是可以接盘。再就是俄罗斯一个能源巨头，就是卢克石油啊，他在欧洲和很多地方他有一堆资产吧，炼油厂、加油站呢，盘根错节。当然这个西方是制裁的。目前呢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官方背景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来牵头，再拉上卡塔尔、阿联酋的一些钱凑一个财团，能不能把这些资产买下来，因为被制裁了嘛，就死在那儿了嘛。那现在人家把这个盘下来，那就活了嘛，而且美国可以解除对卢克石油的制裁，就大家都获利嘛。至于佩斯科夫就在8号承认说俄美正在谈一系列互利的经济合作的项目，当然白宫那边补充说啊，这是战后啊，冲突结束之后双方能源合作啊，我们有想法。那这个事儿把泽连斯基、把乌克兰、把欧洲又整个抛在门外，根本就没上桌，美俄之间就在谈。那你说为什么他们这时候谈这个呢？几个因素吧。一个呢，我们说美国恐怕又是和什么呢？和中期选举有关。特朗普需要成绩单的，美国经济不是没有问题啊，而且对乌克兰的援助这是个无底洞啊，俄乌只要还打着仗，这个援助就没法停啊。你美国如果不援助，那你就要背道义上的这个责任上的这个污名。那你要援助，援助真金白银你投吗？特朗普可舍不得啊。所以这事儿如果能够冷处理能停下来是最好，这也是和平啊。那特朗普前两天刚说，哎呀，诺贝尔和平奖应该轮到我了吧，你看我干这么多事儿是吧。另外最关键的，美俄展开能源合作，俄罗斯柴油能够提供给美国乃至全球市场，对大家都是好消息嘛。至于说欧洲的利益、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那个东西完全是可以用来交易的嘛，因为特朗普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个态度，和拜登还真不一样。你说那拜登是装的，人家装不装不说，这边是不装，来真的。而且对美国人来讲呢，你看一个是能源，还有一个稀有金属啊，俄罗斯这方面的矿非常多，另外还涉及到北极的利益。如果美俄合作，从美国来讲确实这个成绩单是拿得出手的，那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之前坊间不是有一个分析说什么呢，说俄罗斯之所以这仗啊不愿意停下来，它有一个麻烦是一旦停下来战后这怎么处理是个大麻烦，因为俄罗斯现在进入了一种实际上是战时的状态，军工企业是开足马力的，甚至连失业率都几乎没有了，这叫战时状态。那么如果战争停下来，从战时状态切换到和平状态，那经济怎么办？在战时状态，那经济是在一种特殊的啊一种环境、一种秩序，它开足马力能够运行。如果回到和平状态，那战时状态这发动机就没了，你怎么驱动？而且打仗花了不少钱呢，这窟窿怎么补？这本来就是问题。况且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不是上万项吗？你打不下去了，打不下去我趁你命要你命啊，这个制裁一旦延续，那俄罗斯油还是卖不出去啊，所以他也不能轻易停下来。但是如果美俄展开一系列合作，包括在经济上放松乃至取消制裁，那俄罗斯眼看着能回血啊，石油、柴油、天然气还有美国工业急需的稀有金属，俄罗斯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没有。一个呢西方制裁嘛，把你憋住你出不去，再一个呢乌克兰一直在攻击俄罗斯境内一些基础设施，导致它这个能源开采生产也有问题。如果仗停下来了，那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打出来我卖就是了，正常卖我就能活。而且现在如果美国愿意，那至于欧洲和乌克兰想什么无所谓。而且啊，我们就说如果他回了血，你就说仗停下来进入一个和平状态，战后重建，我有钱就好说话，就算我接着打，我卖柴油、卖天然气、卖稀有金属，我挣这个钱可以做炮弹呢，两边不亏嘛。所以美俄这个大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可是问题在于那欧洲怎么办，乌克兰怎么办啊？这接近五年了吧，西方对俄罗斯是有统一战线的，制裁、孤立、援助乌克兰本来是绑在一起的，现在人家美国不但是退出了，因为特

特朗普一上台就要退出嘛，现在干脆翻回来和曾经的敌人握手言欢，人家合作了，那你想欧洲乃至乌克兰就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你说接着跟俄罗斯打，那美国翻回来跟俄罗斯合作了，这仗还怎么打？而且拿欧洲来讲，继续援助乌克兰，继续和俄罗斯干，那美国愿不愿意？如果美国不愿意给你加关税你也受不了，那你说不干就这样了，那么之前所有的一切那就真打水漂了。如果俄罗斯和美国搭上话能合作，那欧洲就上不了桌，没有话语权啊。或者换句话说，从普京那儿来讲，早就算计好是和特朗普勾肩搭背，人家俩合作就是把你欧洲踢出局，没你的事儿，你说不上话。这个局面对欧洲对乌克兰是非常难受的，而这个恰恰难道不正是普京要的吗？至于特朗普，他要的是利益，他不必对欧洲和乌克兰负责任的，他很轻松。所以最后感慨几句，一个呢还是那句老话，就是你要想挑起战争相对是容易的，你开枪开炮好了，关键你要结束战争，这是不是由得了你？咱现在说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就是双方的领导人都是一样的，你要看准时机，你要辨别是不是时机，如果是该停下来果断停下来，这是本事，这其实很难做到，因为由不得你啊。再有一个就说俄罗斯啊，这仗打了五年，他在2022年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公开的理由就是说，乌克兰你不能加入北约，你得中立，你得去军人化去纳粹化等等等等。说到底北约不能接纳乌克兰啊，如果乌克兰是北约成员，我俄罗斯威仪，可仗打到现在，乌克兰本身啊他不是北约成员，而且按我们的理解他不应该加入北约，你跟俄罗斯打仗有领土的纠纷你怎么加入啊？甚至欧盟你都不应该加入，你经济一团糟你加入不了，你不及格呀。按目前这个局面打下去呢，乌克兰实际上还是东乌西乌嘛，至少俄罗斯和西乌之间隔着东乌，俄罗斯和西方和北约之间隔着东乌，他可能会感到某种安全。可另一方面，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了，那俄罗斯和北约其实已经接壤了，那整体这个态势比2022年之前，咱要说的话，俄罗斯目前的这个战略的格局比2022年之前其实是更危险了，那俄罗斯势必要得到某些东西来对冲这个风险，如果得不到那不就输了吗？他在国内也没有办法交代，那俄罗斯必须从乌克兰这儿找补，或者说从欧洲从美国这边找补，他没有更多的退路。那至于乌克兰其实输得更惨，那么战争开始我们就讲，乌克兰如果下决心抵抗，而且把抵抗啊寄托在自身的力量上，那还好说，如果你是靠外援，那会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个外援就像一个水龙头嘛，那个龙头没在你手里，人家说紧一紧你就接不到水了，人家说放开你一盆两盆的你就接不住，那你就等于把自己命运交给了西方。关键这不是对等交易啊，你把命运交给西方，西方保你的命运也行，那眼看着他们不保，不可能真心实意全心全意的保。是啊，你又不是北约成员，不是欧盟成员，你又不是美国的一个州，人家为什么要彻底的去保你呢？把这个想明白可能有助于自己做出一个理智的判断。那话说到这儿呢，就又想起一件事儿，应该说一说，就是俄乌冲突以来吧，这五年了嘛，美国拉着欧洲对俄罗斯进行了上万项制裁，你不能说这些制裁无效，应该讲有效，对俄罗斯经济也造成了相当的打击。那俄罗斯因应这个制裁呢，他肯定要做动作，该规避的规避，该反制的反制，但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大家知道俄罗斯是卖油的，你制裁俄罗斯，你要防止他通过卖油再挣钱接着打仗，所以像西方甚至给俄罗斯规定了他这个油气最高的限价。至于美国，就特朗普政府今年吧，针对俄罗斯是卖油的是吧，我制裁俄罗斯已经没什么好制裁的了，谁买俄罗斯油我制裁谁，这招应该讲很彻底，应该很有效，但在现实世界你会发现不是那么个事儿。美国一打伊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全球油价波动，美国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就是允许大家去买俄罗斯油气。那轮风潮过去之后说重启制裁吧，谁买俄罗斯油我们制裁谁，又是这态度。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俄罗斯把自己柴油投送到国际市场，这美国人呢拍巴掌欢呼，还得感谢俄罗斯，那就是说你这个制裁的逻辑是出问题了，你是在和自己较劲，和现实世界较劲，你这个招数不但不灵，反而适得其反。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我们实话实说，什么制裁啊、打击啊、博弈，这不可避免，但是美国这个招数不行，
不对。

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么对于类似的大国，掌握着类似的啊全球经济的命脉，你再用这样一个招数，不管是制裁他手里的牌，还是制裁买他的资源的那些经济体，明说了吧，不灵。不知道美国人会不会汲取相关的教训。

0: 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以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共识成果。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关于中欧经贸关系方面，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善处理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1: 来，这个事儿当然需要关注一下，这是商务部，就是官方嘛，比较权威的啊。负责人解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的成果。因为10月8号9号那之前欧洲欧盟就放话，这个谢夫乔维奇要来要谈，甚至欧盟那边呢还做了很多动作，在这见面之前，在双方会晤之前呢，就是磋商之前啊，做了大量的动作，各种姿态啊，各种虚张声势，甚至还准备了这个所谓切断开关呢，中欧贸易谈不拢切断啊。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它有一个所谓核弹核武器啊，就是那个反贸易胁迫那工具，但那玩意儿用起来不太好用，走流程时间比较长，这个切断呢比较简单。而且前两天我们也关注欧洲嘛，40多家行业协会，这是敦促欧盟对华强硬下手，台湾游行的都有嘛。但最终目前我们看啊，没那么邪乎，双方还是能坐下来谈，而且呢能达成一定的共识。这当然不容易，对双方来讲，首先这是个好消息。你说什么好消息？就是对话比对抗强啊，能坐下来谈，能彼此倾听一下对方的诉求，咱讲理啊，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中国老话讲，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各有各的道道，咱彼此听一听，看看能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能不能找到共识。中国人向来讲互利共赢嘛，如果能找到互利共赢的路，你有收益我也不吃亏，这事儿就挺好。这实际上要看大家的智慧，另外有一个前提，要看大家的诚意。那如果说现在大家能谈，甚至能达成一些共识，那我们就得说彼此之间有诚意有智慧，这是个人一个直接的一个判断啊。当然这事儿可没完，一个是呢这个对话这个磋商还会继续，因为机制毕竟是在嘛。另外呢，欧盟那边，你欧委会那边什么态度，我们还需要等等看，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啊。你看有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在中国表现好着呢，回国马上一抹脸儿就全变了，也有这样的呀。所以呢双方之间的这个，你说磋商也好，说博弈也好，它是一个过程。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势，能坐下来谈能商量就好，对话比对抗强嘛。但是将来怎么样，那咱们走一步看一步。不过总的来说，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双方都有诚意，都愿意坐下来谈，另外还有什么呢？恐怕还是和实力和智慧有关，缺一不可呀。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在这次这个磋商对话之前呢，欧洲方面做了很多动作，咄咄逼人，以至于我们要质疑对方有没有诚意，对吧？当然因为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就是对话或者叫磋商啊，或者叫谈判或者叫博弈，因为有这个时间节点，在这个节点之前对方的很多动作我们就把它看作是博弈的一部分，那就是计策呀，就是谋略呀，就是方式啊， 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给你压力，逼你低头啊，逼你做让步啊。那如果我有实力，我就可以不在乎；如果我没有，那我就上你当找你道啊，就这么个事儿嘛。那你说中国有没有实力呢？个人以为是有的，这不是说作为中国人自吹自擂。你参考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就很清晰了，中国的牌是什么？其实欧洲人也清楚。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就像围棋。那这你要不会下围棋，这说还说不清了。下围棋呢，你看一开始大家呢并不是直接就短兵相接，就贴身肉搏，他要取势，势就是那个势力的势。甚至有的时候呢，你这个取势取得好，给人感觉啊，那就是山雨欲来，极尽压迫感。但是如果到贴身肉搏，真的短兵相接了，你那个势啊，也不一定就能有绝对的作用。你没有近战格斗的能力，你没有足够的体力和智慧，你那个势可能都白搭。所以说到中欧之间，你说对话也好，谈判也好，中国有自己的牌啊，对美国有效，对欧洲其实更有效。美国毕竟是单一国家呀，欧洲是27国凑在一块儿的，它松散呢。所以从我们这儿看啊，我们做一个预估，就是你中国都没有必要拿出对美国的那个百分百的力道，对欧盟就够了，因为它不是统一国家呀。关键是中国人的这些招数也好，手里的牌也好，欧洲人是清楚的，所以在谈判前取势，尽可能的给对方压力，逼对方低头，这是必做的功课。真到短兵相接了，真坐上谈判桌了，真到掰手腕了，俩手握在一块儿了，你那些东西就不灵了。那还是要看对方真正的实力几何，应用实力的这个智慧和决心几何，实际上还是这么个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出现目前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吧，之前很多人并不乐观，但是现在看贸易战没有打起来，双方还在谈，还有的谈，还能谈，那恐怕就是实力在起作用。而且中美之间的博弈那个结果，整个这个流程，欧洲人很清楚，这个东西在起作用，我们恐怕会做这样一个判断。但是这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接下来会怎么样，那走着瞧。实际上啊，个人理解呢，就尤其说我们自己啊，欧洲人也一样，我们恐怕要习惯一种新的状态，新的阶段，就这种博弈是持续的，不是说双方谈谈出一个结果来这事儿就完事大吉就翻篇了，不那么简单。这个博弈的过程是一直要持续下去的。比如你的实力忽然断崖式的下跌了，那咱俩再谈和现在状态就不一样。比如说你棋错一招，你走错了，你被我吃了一块棋，那咱们俩原来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这叫步步惊心。我们现在进入的是这样一个阶段。你看，我记得之前和大家也聊过，这个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啊，九九八十一难，一难也少不了。每一个考验都有这个考验的意义和价值，你就只管往前，一路过关斩将就是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济商史记。济商史记，我说的这个济商史记不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它也不是简单的关于河北的商业贸易史。一说到济商啊，河北有一大批研究济商的组织和社团，都在为济商的文化在尽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省委省政府也为全球济商组织搞过若干次全球济商大会，其中呢，在第一届全球济商大会上还邀请我做了20分钟的主旨演讲。我们今天要说的济商不仅包括近代以来那些叱咤风云的河北的商帮和杰出的商人，还要追溯3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商人和商帮。我们也要追溯1000多年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的那些粟特人，这些商帮落籍到我们河北，直到今天他们的后裔他已经是河北人了，甚至他们今天在河北填汉字。他们加入到济商的行列，曾经为中国的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还有文化传播之路做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呢，说到济商的史记，我们还要说那些在永济渠、大运河、京杭大运河那些历史上杰出的河北的商人，还有那些商事、商帮。同时我还要给大家讲到马克思书里写到的我们中国茶叶是如何经过河北香河的白河运到张家口，再运销到俄罗斯，那些河北的商帮和商人。所以说济商，那我们就从哪说起呢？我们就从济说起。济是我们河北的简称啊，包括我们的车牌子都是济。济是一个美好的词儿，它是希冀、希望的意思。相传呢，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说河北属于冀州。经过在我们历史学界考证啊，大禹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九州，因为他当时说涉及的范围也不包括今天中国的地盘这么大，所以大禹治九州包括尚书禹贡的写的大禹那些事儿，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们托古的作品，形成于战国时期。中国真正有州这个词儿、这个建制，它是始于汉代。汉武帝的时候在全国设置13州刺史部，河北有冀州刺史部，有幽州刺史部，但是那个州它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它是朝廷派出去的监察大员，相当于从东汉这个州才真正的是一级行政区划，把它设置在郡和国之上，它能够管郡、国、管国相、管2000石以上的官员，所以它就正式成了行政区了，而且有治所，就是有办公室、有办公的地方。那时候我们河北就属于冀州和幽州，所以呢，说济商，我们先明白我们河北这个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我就要说济商，我说的济商啊，是指河北的区域内我们那些商人、商业、商事、商道、商帮，而不仅限于哈、衡水、冀州区他们说的济商。所以济商这个词儿，它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别，不仅仅是地域上有狭义广义，它在说包括的内涵也大不相同。狭义的说济商，就是指河北籍从事经营活动的那些商事和商人，而广义的济商，它是指历史上河北这个地域上各个民族各地的工商业者在河北从事生产经营工商商事活动这么一个综合的内容。我要写的这本《济商史记》这本书，广是说的广义的济商，它是以广义济商作为基底的，不仅包括了河北的商人、商帮、商事活动，它也包括河北地域上各种产业的生产和经营者。

特意把这些年我写的关于中国丝绸之路、万里茶路、瓷器之路、包括海盐之路、文化传播之路，他们在河北历史上所涉及到的河北商人。

视角来看，在河北从事商业贸易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群体，它是在不断变化的。所有的人群，河北人的家族群体，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它是在不断的迁徙，群体种群人口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冀商是从历史走来，不是某一个时间段，是近代这个乐亭人在外边做生意有了摊儿商，张家口人搞这个口外的贸易有了张库帮，不仅仅如此，因为历史很悠久，这些人他们的人员结构族群很复杂，所以从历史走来的冀商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的群体。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商人群体在这里做贸易，时间长了他们就落籍到这地方，甚至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粟特人从南北朝时期就大量的落籍到河北，到了蒙古汗国和元朝的时候，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其中他们来自大食国，就是今天的伊朗，甚至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各地的工商业者都融入到冀商的群体当中。直到今天我们河北各地姓安的姓史的姓康的姓何的姓毕的姓石的有一批这样的人，追溯一千年前他们的祖先就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他们是粟特人，这个我在后边要详细的给大家讲的。而今天呢，他们已经成为河北人，甚至他们自己说是河北的原住民天民族汉族，但是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传承当中，人类的只有一种东西的遗传基因呢、很顽强，就是虹膜，老百姓说他的黑眼珠还是黄色的。因此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随着朝代的更替，其中一些伟大的河北商人跟着赵佗迁到了岭南的广东广西，为岭南的开发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呢，从涿州衡州定州有一批士族大家，他们既是工商业者也是商人，贩马贩粮，他们南迁到福建浙江。在清朝开发东北过程当中，闯关东有相当一批是河北人，在这其中诞生了很多名门望族，商业巨亨，其中包括冯巩，他外公家京东刘氏，在东北大商人大商家，还出现了新中国之前和建国初期被称为伟大的商人，黑龙江的五百祥，历史上一位完人。所以冀商他和徽商浙商闽商晋商一样，其实是按照地域来划分的商帮，而不是某一伙人。由于河北这个政区名称它在历史上几经变化，所以冀商呢作为商帮的概念在历史上我们比晋商和闽商应该说得到共识更晚。那么河北这名怎么界定冀商呢？因为唐太宗贞观十年的时候开始治河北道，就是河北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的行政区是从唐朝李世民唐太宗的时候贞观十年开始的。河北道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其实唐高宗李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不能因为他最后把皇位被他老婆武则天篡了位改成武周就否定唐高宗李治的历史贡献。唐高宗李治整个平定东北高句丽的分裂，把中国的疆土一直扩大到海参崴，所以那时候整个辽东地区一直到海参崴都属于河北道。唐王朝曾经在那里治过六个都护府，就是由中国的军队来管理那些地方。到了北宋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的雄安新区包括保定大帽山以北就被辽国占领了，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北面呢属于辽国，大清河、汴梁店以南属于北宋。

北宋呢，在这设置过河北两路，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到了元朝统一之后，今天的京津冀这个区域范围，当时至中书省，也称为腹里，腹里就是肚子这个位置，与当年元王朝心腹之地叫腹里。明成祖朱棣从他的侄子手里夺得政权之后，建都北京，治北直隶。说为什么治北直隶？因为他爹朱元璋呢，在南京啊周边设置过南直隶，所以他在北京就把我们河北京津冀设置北直隶。到了清朝入关以后，我们都知道北京是唯一的首都，南京就不再作为陪都了，所以把南直隶这个行政区就给抹掉了，把南直隶呢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两个省，北直隶也就不用再叫北了，所以我们就改成了直隶省。清代一说直隶，直隶总督署在保定，所以京津冀就叫直隶省。到了1928年，民国政府又建都南京，南京又成了中国民国政府唯一的首都。那么北京它就不直接归中央政府直隶了，所以叫直隶省它不合适，就改成了河北省。这就是河北省这个行政区，它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当中不断的改名变化的历史。所以说纪商，我们绝对不是说清代以来才有的，纪商史记，我写这本书绝不割断历史，所以纪商的历史非常悠久，文脉深厚。说深厚到什么程度呢？陆续我们都要给大家讲到。河北啊，是中国商市唯一的发祥地，全世界和全中国所有的学者，你要写中国的商业活动，第一笔都要从河北写起。什么事儿？在《山海经》《世本》《诸书纪年》这些历史文献当中都记载，说商他的高祖叫王亥，到游邑市，就是我们今天河北雄安新区古易水流域，跟游邑市来进行贸易，他就算是中国商业贸易开启首篇。所以中国商业史从哪写？就从这儿写起。因此这王亥也就被称为中华商业的鼻祖和始祖。所以说纪商的故事100集讲不完，而且有很多是中国第一，可以称为叫写满了煌煌的篇章。中国最早的商事活动，中国最早的因商事发生的战争，还有中国最会玩政治的商人吕不韦，造出来了一个秦始皇，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战国时期的能工巧匠和巨商大贾，被秦始皇迁到四川成都，他们在那里就成为那个地区杰出的工匠和商人。甚至在西汉历史上，中国能够叫上名来的制造最华美的丝织品的，也是河北商人和河北的工匠陈宝光妻，最后被霍光征调到了长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能够打造百炼钢，能够斩断十几层钢板的能工巧匠加商人叫齐木怀文，他也是纪商。还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从卖茶叶的商人华丽转身成为一代帝王的周世宗柴荣，邢台商人等等等等吧。精彩的故事我们可以说不胜枚举，后边一点点的说。所以中国纪商留下了几千年辉煌的历史篇章。纪商呢，是以工匠的智慧和匠心精神生产经营的一个群体，不光是做小买卖的，生产经营。那么纪商它为什么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呢？我们得从河北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说起。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纪商之所以称为纪商，乃是我们河北这个水土所使然。这地方这个水土叫地灵人杰，在商代，在河北这片土地上有有松市、有义市、

追戎式。战国时期有记载的各个民族，有白狄族，有鲜鱼族，乌珠国、东胡，这都是河北古代的北方少数民族。魏晋以来呢，北方的匈奴、乌桓、羯族、羌族、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少数民族先后内迁到河北。甚至自从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尤其是从魏晋时期啊，北朝大量的西亚来的粟特人，还有元代从西域来的色目人，还有全国各地的闪闪来的前进人，他们兴商到了河北，入籍到冀商的群体当中，甚至各种多元的文化浸染了冀商的精神，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水土地脉使然。所以冀商史记，顺便我也得说说我们河北的地脉文化。在燕子春秋曾经他有一句名言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说叶土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橘呢在淮南就是橘，到了淮北就称之为枳，看上去模样叶子相似，但是味道不一样。说为什么呢？水土异也，水土不同。河北这个地方北镇燕山，连接内蒙古高原，我们巴山高原是中国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西依太行，和山西黄土高原相连，东濒渤海，南接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太行八行自古它就是中国古代东西向的商道、兵道、驿道、赤道啊，所以这个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而渤海呢，自古就是海盐输出的地方，从这里通往四面八方，千年的盐道留下了很多冀上的血泪史和他们的辉煌的业绩。渤海是中国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一点我在全国的若干次会上非常自信地说，中国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它肯定不是东南沿海，因为他们开发和起步都晚得多。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缔造者是秦始皇时候的方士徐福，徐福齐人也，就是齐国人。徐福东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大家这个在史学界是公认的。而徐福呢从哪里出发的呢？全国有五个地方都说徐福是从我们这儿走的，从广东的徐闻一直到江苏的连云港。我说你们这都不是，说为什么？徐福五次都没走成，走了遇见台风回来了。最后他在河北集中训练了百工和三千通南语，他是从河北，我们今天的黄骅，历史上叫盐山县，从这里出发，最后到达了日本，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汉书地理志》里有明确的记载，不是假的，不是传说。徐福东渡16年以后，汉高祖刘邦，因为秦朝历史很短，徐福走了以后秦始皇就死了，所以秦王朝很快灭亡。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以后，为了纪念徐福东渡这个事儿，他在河北的渤海郡设置千铜县，千真万确写入《汉书地理志》的。所以如今在河北沧州盐山有千铜镇，在黄骅考古发现两座古城遗址，都是秦汉时期的。更重要的是，在黄骅市考古发掘出来了100多具8岁到10岁左右的儿童的瓮棺集中埋葬区。8岁到12岁，100多儿童，岁数都非常接近，这确凿的证明徐福当年在这里搞3000通南语的集中营进行培训，绝对是有证据的。不是一个村，一个村要是得传染病死孩子的话，他会有3岁、5岁、8岁、20岁，这一群用瓮棺埋葬的孩子全都是8岁到10岁的儿童，证明徐福

当年就是在这里搞3000通南女的集中营，而且后来驾着船东渡日本，所以在这设置千通县，千真万确，在全中国只是唯一最不可争议的事实。因此河北的百工就坐着船到了日本，他们成为日本很多行业的鼻祖。因此啊，河北是因大河之北而得名。我们的黄河在古代一直称河水，也称大河，所以河水以北就叫河北。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都知道，你说河北我们自称燕赵，其实燕赵这个词儿它狭隘了，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北呢分属燕赵中山代和齐5个诸侯的地方都在河北。因为燕国和齐国的边境就在我们今天雄安新区荣成县的燕南长城，这个都有考古证据，所以今天的沧州市全部和衡水市的一部分在历史上都属于齐国，对他们没有燕和赵的文化，完全都是齐国的文化。张家口属于代国，今天禹县的代王城那就是代国的首都。中山国它的首都有3处，从唐县的中仁城，还有中间经过了固，然后迁到了灵寿，就是今天河北省平山县3级中山国故国遗址。因此河北省在战国时期燕赵中山代和齐5个诸侯国的地方，所以它有多元文化的在这里杂陈。而且呢，河北这个地方啊，它是我们中国地理版图当中唯一兼具高原、山岳、盆地、平原、海洋、滨海大陆架等等这样的一个省份，所以它叫全地貌类型的省份，就是中国所有的地貌类型在河北全有，而且是全中国唯一的。多元的地貌类型呢，北边有霸山高原，中部有燕山，西部太行，所以东部有渤海，所以这个地方还有2大湖，白洋淀衡水湖的湿地，万里长城横贯东西。因此河北的燕山太行山自古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不断融合的地方，而且大运河从东部穿过，所以中国最古老的茶马互市的贸易和茶马古道是从河北开始的。这个我专门写了一本书《万里茶道河北印记》，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用大量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最早的茶马贸易是从河北和山西开始的，远比与吐蕃的茶叶贸易要早。河北呢，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区位比较优越。在1000多年前，很多政治家学者们就称我们河北叫天府之国。参与编撰《新唐书》的北宋文学家范振在幽州赋当中，他有原话是这么说的，说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镇居庸，南进河济，成天府之国，说的就是河北。所以晋商的历史它跟河北的地脉有着密切的关系，千古商道晋商文脉，河北的历史其实都离不开啊，就是京津冀文化一脉，这个事儿不能分开。京津冀本来在历史上就没有彼此，我们就是一家了。老子《道德经》25章当中有名言说得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根本。古人行走比较多的在太行山，我们都知道有太行8行，其中河北占了3行，所以这个河北在历史上《吕氏春秋》吕不韦写的，而且把河北的景星列入天下九塞之一。所以随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这太行8行啊，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中国东部东西交通的咽喉。秦始皇统一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6国的统治，所以凿太行，开赤道，修直道，

曾经五次洞巡，多次经过太行、横山、大禹碣石，这都有明确的记载。汉唐以来，所以太行八行就成为从华北、江淮、江南，一直到西域、中亚、欧亚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海盐之路的通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描写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都是为了获利、做生意、做贸易，皆是如此。所以，甚至不仅有西亚来的、中亚来的粟特人、西域来的色目人，还有欧洲来的俄罗斯人，甚至马可波罗的家族的意大利人，都曾经从世界各地来到过河北。还有在唐宋时期，大量的东亚的新罗人，就是今天朝鲜半岛的新罗人、日本人。和东南亚的很多商旅，甚至包括菲律宾的国王、日本的遣唐使，都经过河北，所以在河北都留下了他们的重要印记。其实这里边都有相关的贸易和商业的元素。当代人们一说到记商，总是把商业的概念界定为兴商作贾，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古代啊，商业不仅包括贸易本身，而且商人大多数都是生产者，甚至是技艺高超的工匠、手艺人。因此，他们既售卖，也生产、加工，比如说屠夫、杀猪、卖肉。所以他既是工匠，他也是商人。陶瓷、铁器、皮革、古乐等等，都是生产、加工、售卖于一体。我的好朋友，我们河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戴建兵教授编了一本《府县百工》，专门说禹县下元关帝庙的壁画。他把它总结，他说我国商周就开始划分行当。春秋战国以来呢，出现了私人的手工业。《论语》当中就说过，说百工居四，一成其事，就是说工匠，百工就是工匠，而且要开商业门脸儿，就叫四。所以东汉《东方朔传》当中也说，他说异类之物不可胜远，此百工之取己，说百工来做的，那万民所养足矣。也就是说，把百工和最终消费者连起来，就要进行商贸。因此唐代就开始分36行，所以在文献当中有记载。到了唐后期呢，发展成72行。北宋以后，这行当就更多了，所以到了元杂剧文人当中，弄出了戏词说120行。因此这个360行呢，是明代开始有的，说360行形容行当之多，商业贸易之发达。因此随着商业文化的繁荣，河北的记商也就得到了发展。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好记商的历史，弘扬记商文化，传承记商的精神，要打响记商的品牌。今天就说到这儿，明天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给大家说蓟商。昨天呢，我们的蓟商史记算是一个开篇的话，说说什么是蓟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蓟商的起源，说中国商人什么时候才有的呢？蓟商的源头在哪里啊？在史学界其实没有公论，因为古代封建士大夫们秉承的都是重本抑末，把农业视为本，把商业视为末，所以他们痛斥这些商人叫做巧，叫偷机。尤其是古代的正统的史学，他们都主张盐铁官营，盐和酒铁都要官营，打击什么盗铸钱币，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对商人商民商事商业在正史当中记载的很少。那么商呢，我们知道现代汉语当中指的是商人商业，从事商贸活动为商。但是从汉语的语言说啊，商它本来是一个部落，说什么部落，就是建立商朝的商汤他的祖先的部落叫商。因为商汤的祖先王亥在中国最早称为商贸的鼻祖，而且他居于商，就是今天河南商丘，所以他们叫商族，叫商人。而且商人和商族又是中国最早从事贸易活动的这么一个族群，因此商人也就被引申为从事商贸的人。这才是中国的商字它的语源，就是这个话语语词的源头是这么来的啊。说河南商丘跟河北商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说，商族的祖先从哪来呢？商族的发现地从哪里来呢？随着现代学术研究和考古学的深入，我写了好几篇论文，而且在我主持编的《石家庄通史古代卷》《石家庄城市史古代卷》《石家庄城市发展史古代卷》，还有一系列河北地方史，我都把它写入《石家庄滹沱河流域是商民族的发祥地》。说这不是随便上下嘴唇一碰就能写的，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得引经据典考证这件事的历史的可信度。我们要写信史，不是东拼西抄的那些人随便弄不明白就瞎说，我们这个言必有据。古代典籍当中记载的说，在尧舜时代商族起源于北方。说商族怎么来的呢？世本当中记载说，商的始祖叫契，契约的契，他的母亲呢叫简狄，是有松氏的女儿。有松氏是北方少数民族戎人的一支。那么戎人从哪里来呢？我们就得考证他的源头。以往学者们啊都说，在很多讲诗经的人都说，诗经最早的篇章诗歌产生于西周，所以他们把诗经定为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诗歌总集。我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驳他，我说这完全是不符合历史的主观臆断。说为什么呢？因为诗经当中有一大篇叫商颂，是专门歌颂商王朝先王的这种诗歌，那歌颂商朝先王的诗歌能是西周人造出来的吗？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商颂是孔子收录的商王朝为歌颂他们先王写的诗歌，所以诗经是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总集。日后谁再跟你说诗经的起源始于西周，你说你说错了，因为《诗经·商颂》专门写着商族的起源，说有松方讲帝立子生商，就是说什么有松氏生了商族的先族气，这应该是商王朝这个取得共识的，对他们

证明他的母亲当年应该是母系氏族社会，所以他没有父亲，不知道他爹是谁。后来我们的史学家为了让商王朝的祖先有个正统，给他找了一个爹，说他是帝喾的儿子，其实这都是后人的附会。王东岳老先生经常在抖音微视里边讲中国古代的历史，说中国的故事啊，因为记载太简单，所以后人呢就在上面附加了很多想象，因此历史的真相需要历史学家用严谨的学术态度去考证，往往有些推测都是假的，没有考古学的证据。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起来一位我们近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他呢就主张对中国古代的文献不但要进行考据，而且要做大量的野外考察，不能光听那些民俗传播的一些传说，要辨伪，要通过历史的考古、野外的调查和文献的对照，才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所以顾颉刚先生的这个史学的观点和遗古学的论说就成为中国史学、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堪称学界规章，所以他给我们奠定的这个基础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回到说商族契是他们的始祖啊，商汤的始祖叫契，他的母亲叫有松氏之女叫简狄，说简狄从哪来的呢？啊，所以我们奔着顾颉刚先生的这种学术精神来说说商的源头。1985年，在石家庄市新乐征集到了一段商代的青铜器，这上面写着很重要的铭文，其中就有松钉，就是有松氏重要的物证，有甲龙、女龙这两个字，就是有松氏。所以在河北新乐无极出土的这些带有甲龙和女龙这些族徽的商代青铜器，证明呢在商代确实有一个氏族就叫有松氏或者是甲龙氏，曾经生活在这一带，而且在定州也发现了跟这个类似的某些陶器，这上面也有类似先商时期的文化特征。那么与先商有松氏还有一个比较有关的一件重要的青铜器，虽然它是在西周时期发现的，但是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旁证，证明有松氏这些龙、甲龙、锥龙、女龙曾经生活在我们滹沱河的北面的大沙河流域，包括寇水，就是唐河流域。其中在元氏县南张村发掘出了两座西周直国贵族的大墓，这里边出土了好多青铜器，其中有重要的铭文，其中有一个呢叫书冠赋的青铜簋，青铜簋就是吃饭的一个大铜盆子，底下可以加热，还有一个青铜油，就是一个提梁壶装酒的。这个铭文上都写得很明白，说锥龙大出于底，锥龙是有松氏，甲龙、锥龙都是属于龙部落，他们的大兵出现在指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淮河，古代称为止水，就是高邑、临城、赞皇、元氏这个地方呢都叫止水。而邢侯呢出兵去抵御追龙，于是派了一个叫舒冠富率领他的亚旅抵达了这地方，亚旅就相当于他的一个主力军的后备军，一支重要的部队住在了这地方。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住这个青铜器呢，是因为他老了，把这个军权交给他的弟弟，是这样的，证明呢当年锥龙就在这一带的北面。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驻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他把这个事儿给我们分析清楚了，说记载的这个锥龙和甲龙和女龙，他们当年就生活在滹沱河北面这个地区，所以滹沱河流域它就是商民族祖先的契，以及他的母亲有松氏

他们聚集在这个地带。那商民族呢，是一个崇尚玄鸟的部族，《史记》当中，包括《诗经》当中，都有这样的词儿，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这个故事是怎么个意思呢？《史记》把这个故事接了，说简狄啊，就是有松氏的这个小美女叫简狄，她呢在河边游泳戏水，突然发现天上飞来一个玄鸟，落在了一个石头上，她就好奇，就要看这玄鸟，玄鸟就是燕子，结果燕子一飞，留在那儿一个五彩缤纷的一个卵，这个简狄就把这个卵吃了，吃了回去就怀孕，怀孕然后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就是商族的第一祖先，叫契。所以商民族最经典的，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代表，就是他们崇尚的图腾是玄鸟。所以我们在殷墟，在邢台发现的商代的很多重要青铜器当中，都有玄鸟这样的一个造型。而且商民族这样的一个传承一直延续到战国，所以司马迁啊，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他就特别强调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也就是说石家庄这一带，悠悠沙丘隐昼地于民，特别强调了这个地方是悠悠沙丘隐昼地于民，就是商民族的后裔他们住在这个地方。说因此在我们中山国很多地方出土的那些个文物当中，都有玄鸟很多造型，说明什么呀？这些人曾经是商王朝的后代。那么讲了半天还没有说商族的契到底是在哪儿。说商族的契啊，传说曾经被尧帝封为司徒，根据他的记载，他的部落应该有个首都叫契居于亳。亳，那么如今亳在哪儿呢？哎呀，在中国史学界啊，多少年写了很多论文，大概我总结了一下，有至少有五种说法，争论不休。有的说商族最早的他们的亳应该在陕西省境内延安这一带，而近代的我们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认为亳应该在山东的亳县，今天叫山东滕县，因为历史上曾经用过这个字儿叫亳。也有人说了，商族起源于河南的北部。我们河北有三派，一派说是保定，有一派说是邯郸，一派说是石家庄。那么在东北呢，也有人写过文章说，赤峰朝阳那一带的红山文化是商民族最早的居住地，叫亳。但是这些论断，其实你发现他们的论文当中就有很多缺陷，文献、野外调查、考古证据不能够相互印证，不能，就是你自己很难自圆其说。只有一种说法，我们从文献记载，而且从考古学的证据还有地名都能证明唯一，所以你们就没有资格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把这个事儿作为一种铁证说明白。所以我们史学家丁山先生说，亳可以，后来我们有很多通假字，写成亳，写成蒲，写成曹操老家亳州的亳，都跟这个字通假。那么他又说了，亳这个地方应该在常山郡蒲武县，古称亳武，战国时期之亳武是汉以来蒲武曾经至蒲武县。你看他把这个事说得很明白了，说他就是隐契所据之亳，无可疑也。那么汉代常山郡的亳武县在哪呢？它的位置在今天滹沱河南岸。1958年我们修筑黄庙水库的时候，把它淹到水底下了。当年居住在这个蒲武古城的移民们呢，搬到了平山县县城附近，仍然叫蒲武。所以今天在平山县，我们沿着平山北外环路走的时候，有个村叫蒲武，但是此蒲武非彼蒲武，就是原来的蒲武也叫亳武，它已经淹到黄庙庄水库里边了。还有另外一位大师级的我们这个史学界的

邹恒先生说，河北平山县北临滹沱河，那里正是先商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仅就其居薄的地望来说，他赞成丁山先生说的是可信的。这几个老先生都说可信了，那么我们给他还有证据吗？啊，证据太多了。因为什么？因为在石家庄市从鹿泉、平山一直到赞化，这沿线有大量关于叫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址。其实从新中国刚刚建立50年代，在石家庄就发现了很多类似商文化的遗址，但是那个时候这个考古学界他们不懂什么是先商，什么是器，所以就都把它化成了商代的文化。其实现在来看呢，它比商代要早，应该叫先商文化。那么文献当中还记载说，契的儿子叫周明，继承了他父亲契的位置，协助大禹治过水。世本当中说周明居于滴石，那么滴石在哪呢？郭沫若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证据，他说滴石啊，应该是在河北原始高邑一带的止水和石济水流域，所以今天在河北的临城专门发现了很多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址，说明这个地方就是昭明的部落从滹沱河向南迁徙过程当中到达的地方，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叫止水和石济水流域。在临城县有个村子就叫昭明，或许与纪念昭明有关。在1955年的时候，在石家庄市区的市庄遗址，如今我们河北省文化厅西院和平路路北，这是一个重要的遗址，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在那院里头了。当年考古界公认这是一个先商文化的遗址，而且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所以它也证明先商时期的商民族的祖先契，他的儿子为了治水从滹沱河黄梅庄水库开始往南迁徙，然后居住在怀鹿、鹿泉，后来呢又迁到了临城、原始这一带。尤其重要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2010年，河北省和石家庄市考古工作者在鹿泉北湖庄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遗址，正好的年代呢就是契和昭明这个时代，大概距今有3700年到3600年。而且我在我负责撰稿的叫《滹沱沧桑》这部央视拍的大型纪录片当中，我们曾经专门到这地方去拍过现场，而且从出土的器物正好就是先商时期以农牧业为主，兼具狩猎，而且它有了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聚落，是构成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同时在赞化县马村发现了大规模的先商遗址，这总面积上万平米啊，也是先商时期的。所以这一系列考古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商民族从这里走来，他们从滹沱河向南一路迁移，大约到了公元前的21世纪，大禹的儿子以河南为中心建立了夏朝，而这黄河以北的这个地域呢，它就成为先商这个部族不断壮大的一个区域。他们经过8次迁徙，从滹沱河南迁，经过鹿泉、原始高邑、临城、赞荒，到了他的第3代先祖叫象土的时候继续南迁，到了第7代就是王亥，迁到了商，就是今天河南的商丘。之后呢，他们又经历了8代商汤，最后灭了夏朝，就建立了商王朝。商朝他们的祖先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契是商部族的祖先，汤建立的王朝呢就叫商。那么与商贾、商业他们之间说怎么就成了一个必然的联系呢？这个啊，就涉及到一个他们商族的第7代祖宗叫王亥，这个人非常重要，他不仅是中国商业的

开山鼻祖，也是中国王姓的始祖，而且他也是中国最早进行贸易的有记载的有名有姓的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也是我们中国商业贸易史的第一笔的代表性人物。在世本当中记载说，王亥之父相图坐乘马，就是在相图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开始驯服了马，而王亥呢驯服了牛，所以畜牧业就得到了发展，使得商部落呢迅速强大起来。由于他们养的牲畜多了，产品有了剩余，因此王亥就带着他的部落和四周的其他的部落进行贸易。贸易的易，最早这个易是换的意思，就是易货，因此他就被后世尊为华商始祖。如今呢，在河南的商丘有一个巨大的王亥的造像，下面写的就是华商始祖。这个在中国所有的商业界都承认他是真正的中国商业的鼻祖。那么他怎么成商业？结果他在这个重要的贸易过程当中来到了河北，第一单是给河北的有意识在这里进行的贸易。所以朱书纪年里边记载说，帝谢十二年，寅后王亥宾于游邑，游邑杀而放横。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王亥和他弟弟和王恒在公元前的1810年赶着牛羊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易水流域，跟游邑氏进行贸易。结果呢，游邑氏部落的首领叫绵臣，他呢见财生歹意，于是把王亥给杀了，抢了人家的，叫杀人越货，抢了人家的牛和马。结果他的弟弟王恒呢日夜兼程就跑回到商，这时候王亥的儿子尚贾威率领他们的部族就从河南商丘一路杀来，消灭了游邑氏，所以把游邑氏的酋长绵臣干掉了。那么从此之后，在河北和河南之间，也就是黄河沿线，这商人就沿着王亥开辟的这条商道在河北地区进行贸易，逐渐形成了专门从事远途贩运的商贾。那么他们这些部落的人就被称为商人。商汤灭了夏以后建立了新的朝代，就称之为叫商朝。河北呢也就成为商朝奴隶族贵族分封居住的一个地方。到了商朝的第13代君主，他叫祖乙，建都于邢，迁到了邢，就是我们今天河北省邢台市的邢。这地方发现了很多祖乙的商代的遗址，而且中国呢姓邢的有两个祖宗，一个叫子姓邢氏，就是商王朝封的邢侯，曾经在这儿的。后来商朝的后代，他们的君主迁到了殷，就是后来的殷墟，安阳殷墟，那又把邢台的地方呢封了他们子姓的一个侯国，叫邢侯，他的后裔就姓邢，所以这是子姓邢侯。到了西周的时候，西周王朝姓姬，对吧？他们的国王姓姬，姬发、姬满，他们在邢台也封了一个邢侯，这些姬姓邢氏，所以全国的姓邢的都是起源于邢台。他们有两个祖宗，现在每年中华邢氏到邢台去来祭祖，都有盛大的祭祀活动，而且他们还专门出了一款酒叫邢酒。因此王亥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商业贸易的鼻祖，华商始祖就从这里开始。所以中国第一笔贸易从河北走来，中国历史的商业贸易史就从王亥到河北的游邑氏进行贸易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前638年10月10号，洪水之战，这是宋国与楚国为争夺霸权而发生的一次战斗。洪水之役发生于洪水，楚以优势的兵力、旺盛的士气、有利的地理条件大败宋国，获得全胜。今天是10月10号，我们还会说到1911年10月10号，辛亥革命爆发。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辛亥革命，再说一说黎元洪。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

0: 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0号啊，公元前638年的10月10号，有件事叫洪水之战。洪呢是三点水加上一个那个弘扬正气的洪，洪水之战。这次战役呢，楚国击败了宋国，成为霸主。其实说洪水之战啊，你不一定特别清楚，但是我要说这事儿，你马上就明白了。就所谓仁义之师一说吧，就是宋襄公啊。这故事从哪说起呢？春秋五霸的首霸是齐桓公，对吧？但是人终有一死啊，齐桓公死得还挺惨，在周襄公9年，就是公元前643年的春秋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死了，之后就是齐国的内乱。你注意，这就说到宋了啊。宋襄公当时率了4国的兵马打到齐国去，齐的一批大臣一见4国兵马打来，降了呗，降了。然后呢，就迎接公子昭继位，这叫齐孝公。你看啊，齐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但是呢，齐孝公是靠了宋国的帮助取得了君位。那你看人家宋的这个位置怎么说？显然要提高嘛，就宋的地位提高。而宋呢，当时君主就是宋襄公，他也是野心勃勃一个人吧，要继承齐桓公的那个霸主事业。哎，这又轮到我了，我要会盟啊，约会诸侯。但是当时有3个国家小国听了他的号令，中原大国基本上都不搭理他。但是想当霸主是真想当啊。那后来宋襄公有一个什么想法呀？他想联络楚国，楚国块头比较大啊，如果楚能跟我合作的话，哎，这事儿就能成。因为楚国那个势力范围之下也有一些国家，他能影响一些国家，楚要跟我合作，那些国家不就过来了吗？那这么想对不对，好不好呢？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跟大家商量吗？跟大臣们就说这个事儿。那有大臣就是公子木仪是不赞成这么办，就说宋啊本身就我们不大，我们是小国，你要做盟主啊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好处。但宋襄公不听这个话，就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先在宋国咱开个会吧，商量咱们还得是会盟，大家一块定个盟约。楚成王齐孝公还同意。这会在哪儿开呢？就在宋国，是在公元前639年的7月，就各国啊咱来开会。可是到了宋襄公要驾车要去开这个会的时候呢，公子木仪又说，万一楚军不怀好意呢怎么办呀？主公你得多带点人马去，你做准备啊。其实这好话呀。这宋襄公说，那不行啊，我们是为了不打仗啊才开这个会的，我自己带兵马去那不合适，不合适啊。对方劝他又不听，哎，怎么着吧，最后这个公子木仪是咱空着手跟着去吧，就去了。哎，真的是在开会的时候，楚成王啊宋襄公啊争起来了，都要当盟主啊，就争起来。楚国势力比较大，依附楚国的国家又比较多，所以宋襄公要当那个盟主就不好当，生气就争。这时候楚国的一帮随从官员啊外套脱了，那什么意思？里边是盔甲呀，一身亮堂堂的铠甲，怎么着，打吗？把宋襄公抓了个活的，抓了。哎呀，旁边很多人劝嘛，鲁国呀齐国大家调解，不要打嘛，我们本来是为了不打仗才开这个会的，放了。最后这么着啊，楚成王你做盟主，把宋襄公给人家放回去，这好不好啊？哎，这会就开成这个样子。那你说宋襄公什么心情回的家呀？盟主没能当上，一肚子的不服气。邻居是郑国，郑国的国君呢依附楚成王一起反对他，哎呀这很怒。那怎么办？为了出这口气，先讨伐郑国吧。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就打郑国，郑国打不过，向楚国求救吧。楚成王人家不是做了盟主老大吗？这得罩着呀。他是不去救郑国，反倒是直接派大将带大队人马，我直接打宋国。宋襄公没想这么一手啊，这手忙脚乱，赶快撤回来。这就到了哪儿？洪水，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洪阳的洪加三点水啊。他是在河南的啊，那么宋军呢在洪水的南岸就驻扎下来，那楚军呢北岸呢，两军隔岸对阵，楚军这叫渡河呀，要进攻啊。公子木仪一看，哟，楚人渡河，就对宋襄公说，哎， 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这和他杀

过来，大白天就渡河啊，咱们现在来个半渡而击。什么叫半渡而击？他不是渡河没有渡完呢，我们迎头痛击，一定打个胜仗。宋襄公说，哎，不行不行，那不合规矩啊。那么君子呢，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

那就等嘛，等到真的渡河，渡河完了之后打吧。不，人家还没列好阵呢，咱着什么急？列完阵咱再开兵见仗。等人家楚军列好阵，真打起来，哎，宋军是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是受了重伤。这逃回自己的国都在商丘啊，宋人是议论纷纷，埋怨他呀，不应该跟楚国人打仗吗？你这打法也不对啊，这叫什么吗？公子木仪呢，把大家的议论就汇报给宋襄公。哎，宋襄公揉着自己的大腿受伤了，说啊，依我说呀，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你比如说，见到已经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对头发斑白的人就不要捉他当俘虏。叨叨叨又来了。这位公子木仪确实是耐不住了，就说打仗就是打仗，打仗是为了战胜敌人嘛，你要怕伤害敌人打什么仗啊？你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你抓人家，你让人家抓走不就完了吗？没办法，宋襄公是不是受伤嘛，过了一年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太子说，楚国是我们的仇人啊，你要报这个仇。我看这个晋国都城在山西吧，山西翼城东南那儿的公子重耳是个有志气的人，将来一定是个霸主，你有困难的时候啊，你找他应该没错。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个宋襄公你说仁义之师搞得天下耻笑吧，但是看对了重耳这个人，这还是好眼光。那我们翻回来再说这个事儿哈，时至今日，因为舆论场很活跃哈，宋襄公一直是大家嘲讽的对象，就是这人是个呆子嘛，这怎么这么打仗哈？打仗的目的不是赢啊，而是要讲规矩，那恐怕就没办法了，那打输就在所难免。关键是你要真有这个操守，你有底线，那你就别打仗，还争什么霸嘛？又想争霸，你有一套规矩，别人不按规矩办，你说这咋整是吧？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宋襄公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他不是骂名，大家就笑话他。可是我说了，时至今日舆论场很活跃，很多人又开始为他张目，就说什么呢，这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啊，人家虽然输了，人家捍卫了自己心中的道德和底线呢。这怎么说呢，你看这事儿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但是我们坦率说，当年啊是讲究个贵族礼，讲这套东西的，战争有战争的礼啊，礼是无处不在的呀。当年就春秋时候打仗是以战车为主，当然是由马来拉的哈，他会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有一个大片的空地吧，开阔一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就同时抵达，列好阵，然后就是擂鼓上阵厮杀，就驱车冲向敌阵吧，这是当年的那个打仗的一个形式吧，就叫节日定地，咱约个时间地点，各据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是规矩，确实有这个规矩哈。有人说这哪儿是打仗，这不体育比赛吗？你也可以这么说啊。话说当年有件事儿是，就是宋的公子成和华豹之间有一战，就双方的战车呢相遇的时候，那个叫华豹的张弓搭箭就给了公子成一箭，但是呢没射中，那华豹啪瞪出第二支箭又要射，这时候公子成就不干了，就说哎，咱得讲规矩，你给我来了一箭，我得还你一箭啊，你凭什么再射第二箭呢？当然这话就喊出去了，跟对方就喊，就说你要不守规矩，那你太卑鄙，你是小人，那怎么办啊？好吧好吧，所以华豹第二箭就没有射，老老实实的就挨人家一箭，结果公子成一箭把他给射死了，死了，就华豹就这么完了。但是怎么说呢，人家是遵守规则啊，维护了秩序，作为一个武人吧，总得有尊严吧，哎，人家是拿自己的生命算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吧，不卑鄙嘛，不做小人嘛，结果死掉了。那有人就解释说，当年就春秋时代嘛，真正军队的主体还就是贵族，因为贵族打仗升迁这是他们的特权嘛，从某种意义上讲，所以实际上参战人数也不会很多，而且时间也不会很长，一般就一天吧，因为你想后勤你也跟不上，战车有几百辆就不错了，甚至几百辆有人都觉得这不太现实，哪儿那么大地儿啊，而且战车呢，它毕竟宽大嘛，真正作战的时候你出个城门都得一辆一辆的过，不可能大规模作战哈，条件有限制，所以有人说这简直就是大规模的绅士之间的贵族嘛，是他们之间的决斗，大家当然要有比这个自己的武功啊，比实力比勇气，但是呢也比诚信比人格啊，你要是偷袭啊欺诈啊趁人之危啊，这多不地道，大家要耻笑你的，这叫礼啊，要讲诚。

承诺呀，轻生死，但是要重信义，不能玩什么狡诈呀、阴谋啊，靠这个取胜大家是看不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宋襄公也谈不上多高尚，只是按规矩办事而已。所以现在就有人说，哎，你要笑话宋襄公，那说明你不懂贵族精神哈。这怎么说呢，我觉得只能说时代进步吧。你看对比一下西方，西方不有所谓骑士吗？有骑士精神，骑士道德，他们在某一个阶段也是讲究这个的，也有一套行为准则，尊重妇女啊，不伤害俘虏啊，披挂不整齐的骑士你就不要攻击啊，非战争人员你不能打啊，等等等等，妇孺啊，什么商人，什么农民教士都不能攻击等等，也有一系列这方面的规矩吧。但是我们也知道，怎么说，一方面你得说人类文明在进步，另一方面你说这些规矩这些礼早已经被抛诸脑后了。你从大的这个范围讲，春秋就无义战，你说一次大战那就帝国主义战争，你就算讲这些规矩又怎样，也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嘛。不过话说回来，在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读到这些所谓的这个，你说贵族精神也好啊，说这些战争的规则也好，你心中可能也还有一动，这还毕竟是人类对文明的一种认识，对人性的一种尊敬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0号，1911年10月10号，辛亥革命爆发。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儿啊，帝制，整个的帝制由此就终结了呀。那么辛亥革命呢，一般说就指啊发生在中国农历的辛亥年，就是宣统三年吧，清朝那个宣统皇帝宣统三年啊，就是公元1911年到1912年初，就是要推翻清朝的专制的帝制，建立共和政体，这样一次全国性的革命。这是宏观上讲这个辛亥革命啊。如果咱们狭义的说辛亥革命，特指的是什么呢？1911年10月10号，农历是8月19，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元旦，孙文，就孙中山啊，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这么一段时间，中国发生的这个革命事件。你注意，这事儿可不只是在武昌啊，你查历史京津冀，咱这儿也有啊。甚至还有人说，真正广义的辛亥革命，那得从哪算起？19世纪末，甚至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或者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从那个时候开始，到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就这一段的时间，这个革命运动都可以叫辛亥革命。咱从哪说呢？你看1911年的夏天吧，湘、鄂、粤、川，就各省爆发保路运动，它是在四川最为激烈。到9月25号的时候呢，四川的荣县独立，这成了全中国第一个脱离了清王朝统治的一个政权，这算是保路运动的高潮。10月10号晚上，当时的新军，就区别于以前的这个八旗啊，就新军的攻城第八营，那儿的革命党啊，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汉阳汉口革命党呢，就在10月11号夜12号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呢就掌控了武汉三镇，湖北军政府随之成立。当时黎元洪被推举做都督，就改了国号叫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之后，短短两个月时间，什么广东啊、湖南啊等等吧，15个省纷纷就宣布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就我独立了。1912年的2月12号，清廷发布退位诏书，所以到此为止吧，2132年的中国的帝制历史就宣告终结。哎，这是风起云涌啊，风云际会啊。你看咱从哪儿说呀，道光20年到22年，就1840到42年吧，鸦片战争以此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吧，也是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鸦片战争包括之后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吧，让中国社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你自己领土主权的完整都被破坏了，开始丧失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然后还有太平天国，朝廷有辛酉政变，最终清廷在19世纪60年代逐渐稳定下来。我们也聊过，从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之间正好30年，还是有些起色，甚至被称作中兴啊。
但是到了1895年，就是甲午战争之后，英、俄、美、日、法、德这些国家先后又开始夺取侵华的利益，这形成瓜分中国的狂潮。那么与此同时，在民间，就说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就搞了兴中会，到了1896年就有广州起义，当然失败了，孙中山因此被通缉，就流亡海外。那清政府当然要追杀呀，所以最后他就孙中山在伦敦还被抓住，清政府想把他弄回来啊，说他是疯子。好在孙中山是联络到自己的老师，他四下活动，最后是英国的首相直接是要求中国使馆释放孙中山，这样算是虎口脱险啊。这老师还真不错，还赞助了孙中山其实50英镑，当时啊出了本书《伦敦蒙难记》。所以孙中山这次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呢，他也从之前默默无闻吧，到一跃成为世界级的一个就是政治流亡人士，在反清的革命阵营里，没有任何人的威望能够超过孙中山了。而翻回来说，当时中国国内吧，因为兴建铁路近代化嘛，洋务运动啊，当时国内一方面铁路大发展，另一方面确实有好多公司举步维艰啊。清政府当时也算真是顺应铁路国有化的一个世界趋势吧，但是激起了民间的暴露运动。首先其实是长沙，当时铁路国有啊，操持这个事儿的就是盛宣怀啊，他是要强夺股权啊，最终引发民众抗争，那就调军队弹压呀，就造成人员死伤。这到了1911年6月17号，四川民间就成立保路同志会，随后和地方政府博弈，最后还酿成成都血案呢。到了1911年9月8号，成都附近的农民在同盟会啊，包括其他会党组织，就哥老会的领导之下，就组织起义，围攻省城。我们刚才讲，荣县就独立了，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那你说清王朝怎么办？派军队镇压，就调兵去，大量的军队，特别是湖北新军啊，1/3取到宜昌进入四川，这下武昌就空虚了，这给武昌的革命党就创造了机会。所以革命党人借机在10月10号发动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消息传出来，四川清朝的势力就土崩瓦解了。到了11月8号保路同志会就搞了个什么大汉，汉族的汉，大汉四川军政府。这由此开始，很多地方就宣布响应武昌起义，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说到武昌起义，其实也有很多戏剧性的东西在啊。我们就说清军当时驻武昌城内外有20个营，9000人左右，相继起义的就有3-4千。那我们说比如像黎元洪这样的人，当时对起义的态度是什么？你看就是41标、31标，留守300人吧。黎元洪是严防士兵起事，说当时有一个外营的士兵来通知起义呢，黎元洪把人给杀了，还有一个士兵要出门响应，也被黎元洪杀了。而这时候蛇山炮响，黎元洪发现不对，就跑了。41标这才参加的起义。所以你看黎元洪这个态度啊，到10月11号上午，枪声基本上停下来，当时革命党人就商量怎么办，得搞这个军政机构啊，想推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而且这个人应该是全国共知啊，做领袖。找来找去，找到当时一个叫做汤化龙，这位是议长啊。汤化龙说，哎呀，革命事业必人速表赞成啊，就是我是支持你们的啊，但是呢，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啊，就是你看现在得打仗了，我又不懂，我不来了，我不来，你找别人吧。这就推举了黎元洪。黎元洪这时候我们说都换了便衣了，是藏在一个部下叫刘文吉的家里边，找到他的时候他以为要清算呢，浑身打颤啊，结果他是被胁迫送到了咨议局，大家鼓掌欢呼啊。我怎么着，你当都督啊。他当时面色惨白，就说我不能胜任啊，休要害我。大家是软硬兼施，黎元洪还一度是坚拒不受啊，满座哗然。大家就逼着黎元洪在一份安民告示上签字，黎元洪也不签。最后有人就怒了，就是不答应我毙了你。哎，好吧好吧，那我签吧。哎，这签了个离字。那这位革命领袖是这么来的。这到了10月12号早晨的6点，武昌的电讯就已经恢复，革命党人是用黎元洪的名义就促什么居正啊、黄兴啊、宋教仁啊赶快来，而且电转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另外通电全国，告以武昌光复，请即同时响应。
结果确实是应者云集啊。至于黎元洪这位，当时说

0: 木偶一样，不言不语，不吃不喝，盘膝闭目。后来听说武汉三镇全部克复啊，大家踊跃参军呢、啊。这时候哎，态度有所转变，大家劝他哎，把那辫子剪了吧啊。李彦宏想想，好吧好吧，说剪了之后呢，有人摸他脑袋，哎呀，嘟嘟好像个罗汉哎。李彦宏说，嗯，有点像弥勒佛。到了13号下午，李彦宏当众宣布说，前天我未决心，昨天也未决心，今日上午还未决心，这时已是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军政府的人了，成败立顿，死生已知，这就我这回我是要革命了。这是李元洪。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盼您了。我昨晚梦见您回来了，还给我和哥哥买了很多礼物，我真高兴啊，一头扎进您的怀里。可奶奶把我喊醒了，说我哭得好大声。妈妈，您再来我的梦里吧，您再抱抱我，亲亲我，再爱我一次吧。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韩朝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0: 大娘您好，我是中爱公益餐厅的关芝芝啊。
1: 哦，是小关呐。
0: 前几天啊，给您打过电话的嘛，说好今天接年年和彤彤去市里参加妇联的活动。我现在啊，快到村里了。
1: 哎呦，小关呀，小关，彤彤啊，彤彤她不见了。
0: 啊，彤彤不见了，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年年下午放学去接彤彤。老师说彤彤打球的时候把脚给崴了，上午就请假回家了。
0: 啊，
1: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回家。你看看这都6个多小时了也不见人影儿。哎呦，可真是急死人了。
0: 大娘，您别着急啊，我马上就到。

0: 婶儿，村头的小野河我们往下找了七八里，水深的洼子都找了，没人呐。
1: 大娘，找到彤彤了吗？
2: 没有。
1: 哎呦，
3: 奶奶，您又头晕了。您刚吃的降压药，不能着急。
1: 大娘，您是孩子们的主心骨，您千万不能出事儿。
2: 是啊，我是得撑住。
4: 哎，是不是孩子自己躲起来了？前天有人要领养彤彤，都说好了，人过来接孩子，结果这兄妹俩人一声不吭躲了，这大伙急得不行。哎，第二天他们自己冒出来了，
1: 没准真是自己躲起来了。
2: 哎，年年，年年，你们是不是又在捣鬼呀？
3: 奶奶，不是，郭阿姨上次说清楚了，人家不是领养，彤彤一听要去石家庄玩，可乐意呢，她不会故意躲起来。
2: 那，哎呦，那她咋就不见人影了呢？
1: 大娘，别急，公路上有监控，可以调下监控，看看是什么情况。
2: 村支书说呀，他已经去公安局查看监控了。
5: 哎，婶儿，我看了，孩子出了学校没进村，往那个村后啊山坡地走了。
1: 山坡地？去那儿干啥？
3: 哦，我知道了。
2: 年年，年年，你去哪儿啊？
3: 奶奶，我知道彤彤在哪儿了，
4: 快跟上。真可怜呐！
2: 哎，孩子呀，这是想妈妈了。
4: 哎，
2: 跑坟上来，
4: 在这睡着了。
2: 没妈的孩子呀，可怜呐！
3: 彤彤，彤彤，快醒醒！
6: 哥，
3: 你这孩子，大家找你找疯了，奶奶急得头晕都犯了，站都站不住，你不能懂点事儿啊！
6: 哥哥，我不是故意的。
1: 彤彤。年年，咱们啊先回家，奶奶还等着呢。今天谢谢大家了啊，孩子找到了，虚惊一场，大伙儿也散了吧。
4: 走了走了。哎呀，年年，你好好跟你妹妹说说，别吓唬她。
1: 来，彤彤，咱们先穿上鞋啊。呀，这脚太肿了，咱不穿了，让哥哥拎着鞋，阿姨背你回家，好不好？彤彤。不想让郭阿姨背，是不是想让哥哥背呀？年年，来，背妹妹回家。
3: 嗯。

0: 这孩子，你是受啥委屈了？你看看一声不吭的就跑到你妈坟上去，哎呦，可吓死奶奶了。
1: 奶奶，我没事，就是没去过省会，心里高兴，给妈念叨念叨，不小心睡着了。
0: 你呀，快来，让奶奶看看。

0: 你瞧瞧，这脚肿得这么厉害。
1: 待会儿啊，到了市里，我带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儿。哎，大娘，您也跟我们一起去吧，给您也检查一下身体。
0: 哎呀，不用不用，我这头晕呐，已经是个老毛病了，吃点降压药，哎，就没事儿了。现在乡里的卫生院呢，有家庭医生，有哪儿不舒服的，一个电话医生就过来了，你们就放心吧。
1: 嗯，行，那行吧。哎呦，看我这记性，东西还没卸下来。哎，来，念念，给阿姨搭把手。
2: 嗯，关阿姨，我来搬。
1: 大娘，我们餐厅的爱心团队啊，给您买了电磁炉，还有微波炉，你以后做饭热饭就方便了。还有这个电动轮椅，您不是腿脚不方便吗？有了这个轮椅啊，您自个儿想出门就出门，到小广场上晒晒太阳，唠唠嗑，对身体啊有好处。现在彤彤脚崴了，先让他用几天。
0: 哎呀，你看看你们想的太周到了。上次你和妇联的同志过来给我们带了慰问金，买了米面还有油，还说呀孩子以后上学的费用你们志愿者也全都给包了，每个季度还要给孩子生活费，这已经是帮我们大忙了。这又给我们带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大娘，咱们结了爱心对子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日子长着呢，您不用跟我客气。
0: 是啊，这俩孩子呀是有福气呀，碰到你这个善心人，我现在就是闭眼也放心了。
1: 大娘，您说啥呢？您还要好好守着孩子长大呢。
0: 好，我这俩孩子呀就交给你了。
1: 大娘，您回吧，放心啊。

0: 睡觉去。
1: 媳妇儿，
0: 嗯，
1: 孩子们都安顿好了？
0: 嗯，我刚才啊，按医生吩咐的，给彤彤拿冰袋敷了会儿脚腕。
1: 哎，不是要陪彤彤睡吗？怎么着，被拒了？
0: 孩子认生嘛，这已经不错了。上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兄妹俩低着脑袋一声不吭，我都看不到孩子的脸。当时妹妹给我端杯水，我一喝，齁咸。这小姑娘还偷偷说：“阿姨，你别领我走，我养不熟。”
1: 哎呦，这是误会你要领养她，明里暗里啊，给你点颜色看看呢。
0: 嗯，
1: 这小丫头还挺有鬼主意的。不过啊，日久见人心，我相信孩子会慢慢亲近你的。
0: 嗯，这次妇联搞活动啊，就是给爱心爸妈们创造机会，和结对的孩子们多接触，加深感情。你不知道，今天看到彤彤光着脚丫围在他妈妈坟头，我心里真是难受啊。
1: 哎，
0: 给孩子穿鞋的时候，那鞋明显小了，孩子肯定是心里委屈，
1: 嗯，
0: 跑到妈妈坟头上哭着睡着了。哎，你不知道，他还怕老人担心，说是自己要来石家庄，心里高兴才跑到坟上和妈妈分享。
1: 这孩子真是懂事儿啊。
0: 我当时一下就想起我妈了。
2: 妈，我参加县的歌唱比赛拿奖了，老师要带我去照相，照片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3: 哟，我闺女真争气。
2: 老师让我回家收拾一下自己。
3: 对，咱得精神点，梳梳头发，换身衣服，妈给你找。这件，
0: 这件有补丁。
3: 哎，这件袖子烂了。
4: 娘，妈对不起你了，让你跟着琼妈受委屈了。
2: 妈，你别哭。
1: 哎呀呀，媳妇儿，别难受了，别难受了啊。
4: 嗯，我妈去得早，临终都还念叨着对不起我，照相还让娃穿着补丁衣裳。

0: 当妈的自己受多大委屈都没事儿，就是见不得孩子受委屈。你说彤彤妈妈要是还在，那得多心疼啊。
1: 哎呀，好了好了，这不孩子碰到你了吗？咱们以后啊好好的照顾他们。
0: 这俩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妈，爸爸出门打工就没了音信，俩孩子跟着奶奶相依为命。
1: 嗯，
0: 孩子也是争气，我去他们家一眼就看到满墙的奖状，可鲜亮了。
1: 这么好的孩子，咱们现在拉上一把，改变的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生啊。
0: 是啊，我就是想着尽一份力帮帮孩子。老公，也多亏你支持我。
1: 哎呦，瞧你说的，我不支持谁支持啊。
0: 嗨，这两年一心做爱心公益免费早餐，忙得顾不着家。老公，你辛苦了。
1: 哎，我不辛苦，倒是你得悠着点身体啊。
0: 嗯，
1: 天天的起大早去店里忙活，身体吃不消啊。
0: 我也没想到我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你知道的，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差，我穿过最好的衣服是好心人捐赠的，也是好心人资助我上完了中专。
1: 嗯，
0: 后来遇见你，咱俩一起吃苦受累把生意做了起来，攒下点家底儿，朋友喊上我去做公益餐厅，免费给孤寡老人和环卫工人提供早餐。我觉得这也算是报答当年的好心人吧。
1: 你呀，人家是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你倒好，把公益啊做成了主业，咱家的生意全都扔给我了。
0: 一开始我们想的挺简单，几个人凑了几万块钱就把店开起来了。我们当时啊打算这钱花完了就把店撤了。哎，但没想到能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
1: 嗯，
0: 一些警行零售线的志愿者凌晨3点开车出发来店里帮忙，还有刘奶奶78了，省吃俭用买鸡蛋送到店里面。
1: 哎呦，
0: 我每天啊心里都是热乎乎的，人是累得直不起腰，可心里边特别满足，特有干劲儿。
1: 哎，这不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0: 嗯，我们也没想到这公益早餐越做越大，现在志愿者都300多人了。我就觉得力所能及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儿，才能收获真正的快乐。
1: 哎呦，我媳妇儿现在思想境界这么高啊。
0: 嗯，
1: 所以我也不能掉队呀。
0: 行了，睡吧睡吧。哎，我对一下表，明天一早啊先去朋友店里给彤彤年年拿2双新鞋。
1: 好，快睡吧睡吧。

0: 年年，扫地呢？
1: 嗯，关阿姨走。
0: 谢谢你啊，来，先歇会儿。阿姨呀、啊，有礼物送你。
1: 啊，阿姨，我有鞋穿，您快退了吧，不用给我们花钱。
0: 拿着，男孩子穿鞋费，快去试试。哎，还有彤彤的，彤彤的鞋啊，穿着都挤脚了。你要是不要，彤彤也不会要的。
1: 嗯，谢谢关阿姨。
2: 甜甜，歇会儿啊，叔叔准备早饭，马上就好啊。
0: 彤彤，醒了吗？阿姨可以进来吗？
3: 阿姨进来吧，我正穿鞋呢。
0: 彤彤，来，咱们试试新鞋。
3: 阿姨，这鞋是给我的吗？
0: 对呀，都是给你的。来，咱们试试，怎么样？喜欢吗？
3: 喜欢。
0: 哎呦，彤彤不哭啊，来，阿姨抱抱。你放心，以后啊，你的鞋阿姨全包了，再也不让我们的小脚丫受委屈了。
3: 好，
2: 开饭喽！
0: 来，咱们这几天啊，先穿拖鞋，等脚好了再穿新鞋啊。来，阿姨扶着你，咱们去吃饭，然后啊，开开心心出门。
3: 嗯。

0: 我们现在在省科技馆机器人展区科学兽表演现场，小朋友们可以与机器人零距离亲密互动，一起踢足球和智能对话啊！哎，小朋友们，来，快过来！现在在省博物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汉代青铜器长信宫。
1: 小朋友们跟紧队伍啊！
0: 来，快跟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河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2: 这里好大，还有钢琴，还有舞蹈教室。还有乒乓球室，
3: 我脚崴了打不成球，太可惜了。
4: 等你恢复好了，阿姨再带你来玩。
2: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有趣的游戏，首先要请在场的小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也可以来一段才艺展示，来看看哪位小朋友第一个举手。
2: 老师，我。
0: 好，大家掌声鼓励。
3: 大家好，我叫郝佳彤，我的生日是六一儿童节，小名就叫彤彤，我十岁了，上四年级，我喜欢打乒乓球，下面我给大家表演颠球。
5: 终于到家了，
6: 你们三个今天玩得开心吗？
7: 太开心了。
5: 彤彤，你真牛，你刚才一分钟颠球100多个，还是球拍正反面交替。我们老师说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是200个，你太厉害了。
3: 当然，打乒乓球颠球是基本功，我拍子从来不离身，一有空我就练上，不光练颠球还练挥拍。
5: 你要是在我们学校，我们教练得把你当成宝。
3: 我们老师也把我当成宝，我是我们学校乒乓球队的老大，全校没人能打赢我，我们乡里小学也没人能打赢我，他们都叫我小孙颖莎。
5: 孙颖莎是我们的大师姐，她小学就是在我们和平西路小学上的呢。
3: 哎呀，乐乐哥，你好幸福啊，孙颖莎是我偶像，我做梦都想成为她那样的高手。
5: 有志气，不过未来高手，咱还是先把拍子换了，太旧了，配不上你的球技，赶紧扔了，我送你一只红双喜的拍子。
3: 我才不稀罕呢，就我这旧拍子打你小菜一碟。
5: 你不稀罕我还不乐意送呢，牛什么牛，还真当自己是孙颖莎了呀。
3: 你
8: 彤彤，就你话多。
4: 乐乐，怎么跟彤彤说话呢？
9: 开饭了。
10: 哎，你们这大眼瞪小眼的干嘛呢？
5: 我不饿，我不吃辣。
10: 嘿，这小子脾气还挺大，谁惹他？
4: 没事儿，闹了点小别扭。
11: 关姨，彤彤的拍子是我妈妈买给我的，妈妈去世，彤彤才4岁多，她哭着要妈妈，我就拿拍子哄她，说是妈妈给她的礼物。彤彤平常不识小性子，您别介意。
4: 阿姨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没事儿，他们一会儿就和好了。
10: 关女士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考验你智慧的时候啊到了。
4: 去，彤彤、年年，你们先吃啊，我去看看乐乐。
5: 你进来干啥？要批评我？
4: 和小朋友闹别扭，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吧？
5: 我送他球拍是我好心，他不领情，说甩脸就甩脸，好心当成驴肝肺。
4: 乐乐，不是说你是好心别人就非得接受，那邻居王奶奶要送你一只小泰迪，你为什么不要？
5: 我有毛团了呀，毛团是我捡回来的，我养了3年了，我就喜欢毛团。
4: 那彤彤的球拍是他妈妈留下来的礼物，你非要人家扔了，还嫌人家不接受你好心？
5: 我又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觉得咱家一直都围着他俩转，给他们买礼物，陪着他们玩，他们俩还爱搭不理的。
4: 得有个熟悉的过程嘛。你这两天啊一直帮妈妈招呼年年和彤彤，妈妈很感谢你。那我也给你网购了礼物，本来打算给你个惊喜的嘛，你看。
5: 哇，齐天大圣终极变形机甲，今年的新款。妈妈你真好。
4: 哎呀，快坐下，

0: 来，乐乐，你过来，妈妈跟你说，昨天呢，彤彤脚崴了，她心里委屈，就跑到她妈妈坟头上哭，我见到了，真的很心疼她。妈妈想好好的照顾彤彤和年年，给他们母亲一样的关爱，但是妈妈也更加珍惜你呀。
1: 妈妈，我跟你永远是天下第一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您放心吧。
0: 嗯。
1: 彤彤，我跟你道歉，是我说话不够脑子，我不该嫌弃你的牌子。
2: 乐乐哥哥，没事，你也不知道吗？
1: 那你原谅我了？
2: 嗯，你还是乐乐哥。
3: 雨过天晴了。来吃饭。
4: 真香。
1: 年年哥，彤彤，马上就国庆了，放了假你们还过来玩啊？
2: 好啊，你也可以去我们那儿玩啊，我们南漳城可美呢，村边就是小野河，我带你玩水，逮小螃蟹。
1: 太棒了，我放了假就找你们去。彤彤，我的乒乓球拍送给你。
2: 我不要。
1: 你还生我的气的？
2: 没有，我明年六一要参加我们县里的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我们老师说了，只要拿了奖牌就奖励我一副新球拍，我要靠自己拿到奖励。
1: 那行吧，那你下次来，我带你去我们学校参观，我们学校有孙颖莎的展板。对了，我们学校寒假还有乒乓球特训营，你可以来练球啊。
2: 真的？我不是你们学校的也可以吗？
1: 应该可以吧。
0: 没事，阿姨想想办法。
2: 太好了，谢谢关阿姨。
0: 不用跟关阿姨这么客气。来，哎，年年，这是给你的 iPad。
5: 阿姨，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0: 拿着。我呀问你奶奶了，你成绩啊特别好，就是英语口语和听力有点弱，阿姨呀给你报了个线上的辅导班，这个呀是让你上课用的，这次啊把你们送回去，我就给你们接上网。你呢，努把力，明年也该中考了，一中二中这些省级的重点高中啊，咱们也可以拼一拼嘛。
2: 必须的，我哥可是学霸。
1: 年年哥，拼了。
5: 嗯，拼了。
6: 乐乐，你啥时候也当一次学霸呀？让老爸也骄傲骄傲。
1: 我也没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关芝芝，由王欣演播；彤彤，由肖婉慧演播；年年，由郭承泽演播；乐乐，由王仲玉演播；乐乐爸，由吴小飞演播；奶奶，由吴文香演播；教练，由李明泽演播；童年关芝芝，由王子林演播；关芝芝妈妈，由张玉娟演播；主持人，由王欣演播；讲解员，由张博演播。参加演出的还有马浩源、赵建飞、苗月、月娜、张志超。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韩朝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1: 年年哥，彤彤，
2: 乐乐，你来啦！
3: 关阿姨好。
4: 哎，
3: 哎，乐乐，又见面了。
1: 年年哥，彤彤，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参加我们学校的寒假特训营了。
2: 真的？
4: 真的。市妇联啊，帮咱们联系了学校，教练说国庆节后啊要见见你，阿姨到时候来接你。
2: 哇，太好了！
3: 关阿姨，太感谢你了。
5: 没事儿，小关，亲妈也不过如此啊。
4: 大娘，您别这么说，是咱们孩子啊自己争气。
5: 彤彤，你看关阿姨对你多好啊，我看以后啊就不要叫姨了，改口叫妈吧。
2: 奶奶，
4: 彤彤，没事儿，不用喊妈，就喊姨，喊姨呀、啊、也亲得很。
1: 奶奶，彤彤说带我去逮螃蟹，我们去玩啦。年年哥，彤彤，快点啊。
3: 嗯，
1: 我们来了。
3: 来了。
5: 彤彤，彤彤，你的脚刚好，慢点儿，慢点跑。
2: 哥，我睡不着。
3: 咋了？太兴奋了？
2: 哎呀，不是，今天奶奶让我改口喊关姨妈，可我愣喊不出来。哥，你说关姨会生我气吗？
3: 哎，不会，关姨不是小心眼的人，你别瞎想了。
2: 哥，我上次打球崴脚是因为鞋小了，挤得脚疼。
3: 哎，你怎么不说呀？
2: 奶奶连药都舍不得吃，我张不开口。
3: 是哥没本事，你再等等，等哥能赚钱了，就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2: 没事儿，哥，关姨给买鞋了，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他抱我的时候我都哭了，我觉得她就像妈妈。哥，我想咱妈了。
3: 嗯，我也想。好了，想点开心的事儿。过几天关姨来接你见教练，你要争气。
2: 嗯，我会努力的。
6: 嗯，不错，这个孩子呀，反应速度、协调性、爆发力还有柔韧性都不错，的确是个好苗子。
7: 11-9，郝彤彤同学4-3赢得比赛。
1: 彤彤，你真牛！他是我们学校乒乓球校队的，
2: 他也很厉害，我差点就输了。
3: 来，哥给你擦擦汗。
6: 小朋友表现不错嘛，你寒假呀可以来我们训练营，平时要是学习不紧张，周末休息你也可以过来找我训练。
2: 好，我学习不紧张，我愿意过来学。
4: 好，没问题，我呀每周负责接送，我忙不过来了也有志愿者帮忙接送。教练，谢谢你给孩子开绿灯。
6: 不用谢，这么好的苗子我们也要帮忙培养。小朋友，听说你明年要打比赛，我送你一副球拍，祝你比赛取得好成绩。
2: 教练，我还是想用自己的拍子。
6: 哎，这专业的比赛就得用专业的拍子，你看你这块板子胶皮老化，海绵脱落，你看还有这几个地方是你随便找点胶水自己粘的吧，这粘板子呀就得用专业的胶水，不然它就毁了。
2: 啊，教练，

0: 那怎么办呀？
1: 哎，没事儿，这新拍子呀，你就先收下，抓紧用它练球，找找手感。这老拍子就先放我这儿，我给你好好修修，再配上适合你打法的海绵还有胶皮。放心，等修好了呀，它就是你趁手的备用球拍，照样陪着你打比赛，怎么样？
0: 行，谢谢教练，我一定好好练球。
1: 行，你先熟悉一下新拍子吧，找找手感。
0: 好。
2: 你交给我送球拍的任务，我完成了啊。
3: 谢谢教练。

0: 年，喇叭中
1: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这组结束，休息一下。
2: 累死我了，妈，寒假呢，让我喘口气儿吧。
3: 乐乐哥，关姨给你放水了，你动作都走形了。
2: 是你要训练，我干嘛要陪练啊？立定跳远、跳绳、深蹲，还要夜跑，年年哥太鸡贼了，怪不得他不敢过来住。
1: 你呀，明年小升初得测体能，先练上。你看人家彤彤都没喊过一声累。
4: 卤鸡腿来喽！
2: 咱家啥条件啊？天天吃鸡腿。彤彤，我沾你光了。
3: 乐乐哥，我给你夹鸡腿。你把关系分我一点儿。
2: 都给你，让他练你一个就行了。
4: 腊八粥来喽！
1: 这腊八粥一喝啊，年就越来越近了。
5: 哎，对了，媳妇儿，给彤彤家的年货准备齐了吗？
1: 都准备好了，后天彤彤结课，我就一起送过去。
3: 关姨，我哥跟我说了，不让您再给家里添东西了。
1: 甭听你哥的，跟关姨客气啥呀？彤彤，结课了呀，回家你也得坚持体能锻炼啊，尤其是这个下肢力量。你们那个张教练啊，特意嘱咐的，一定得坚持，听见了吗？
3: 行，关姨您放心，我都记住了。

0: 三更半夜的，这谁的电话呀？
1: 呀，是大娘。喂，
2: 关姨，我奶奶晕倒了。
1: 啊？
2: 我怕奶奶会不会有事啊？
1: 彤彤，彤彤，别慌啊，哥哥呢？打120了吗？
2: 打了，救护车把奶奶拉到县医院了。
1: 嗯。彤彤，彤彤，先别哭啊！你听阿姨说，你就待在家里，阿姨现在就出发啊！乖，别怕啊！

0: 大娘，你醒了。
1: 哎，哦，是小关呐。
0: 嗯。
1: 哎，我正想着呢，这俩孩子命苦啊。
0: 我知道，
1: 我要是一闭眼，他们就再也没有亲人了。来，彤彤，彤彤，大关系，我厚着脸皮就把这俩孩子托付给你了。
2: 奶奶，
3: 哎呦，大娘，您现在可不能激动啊，您得稳住，有我们在，您就放心吧。
0: 是啊，年年，彤彤，来，你们啊先陪着奶奶，我们呢去找医生了解一下情况啊，不哭了。
4: 彤彤，是你给关姨打的电话？
5: 我一个人害怕。
4: 以后不要老麻烦关姨。
5: 嗯。
0: 奶奶睡了？
6: 刚睡着。
0: 奶奶呀，是急性心肌缺血，而且有房颤，好在发现及时，现在呢先给她输上液，如果这个急性期过了没发展，过一段时间啊就能出院了。
4: 嗯，谢谢关姨。

0: 彤彤不懂事儿，大半夜把你们折腾过来，现在奶奶睡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哎，年年啊，你跟彤彤才该回去休息，照顾病人是大人操心的事儿。
2: 对呀、
1: 媳妇儿，你带孩子们回市里，这儿我盯着。

0: 彤彤回去就行，我都15了，不是小孩子了，你现在带我回去我也不安心，我就留在医院吧。
1: 那也行，小伙子有担当。那这样，我们爷俩在医院，你带彤彤先回去。
2: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啊，彤彤，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1: 已经住院了，你们俩呀，抓紧时间去睡会儿啊。
2: 关姨，您能陪着我吗？
1: 行啊，关姨陪着你啊。
2: 关姨，奶奶没事吧？
1: 奶奶呀，会没事的，放心吧啊。
2: 我妈去世那天也是半夜，他们以为我年纪小，不记事。可我记得，家里来了老多人，救护车来了，人又一下全走，就剩下我一个人。
1: 我知道。
2: 那天风一直在呜呜的怪叫，大树枝、门框都在咣咣响。屋里特别黑。我特别害怕。
1: 孩子，没事儿啊，没事儿了，关姨陪着你呢啊。
2: 我后来就特别怕黑，怕一个人待着，我跟谁也没说过。我来你们家，晚上开着灯才敢睡。
1: 我知道，以后啊，关姨陪你睡啊，再也不让我们彤彤害怕了，好不好？
2: 关姨。我喜欢您抱着我，跟妈妈一样。关姨，您能当我妈妈吗？
1: 能，关姨呀，早就当你是自己的孩子了。
2: 妈，
3: 哎，
2: 妈，
3: 哎，
1: 好孩子，好孩子啊，妈妈在呢，妈妈在呢。来，彤彤，妈妈抱着，咱不哭了啊。妈妈给你唱歌哄宝宝睡觉，来

0: 大娘，我看看，气色不错。
1: 哎，我都住7天院了，咱们出院吧。你看看，这都快过年了，我还给大伙儿添麻烦。
0: 您放心，年前啊肯定能出院。医生说您不光是心肌缺血，贫血也很严重。趁着这次住院，咱们啊好好调理一下身体。哎，年年呢？哎，
1: 年年，年年刚才还在呢。
0: 我去喊他吃饭
1: 啊。行。
0: 年年，怎么角落里待着呢？
2: 关姨，我决定了，高中就在我们学校接着上，这样离家近，我们能照顾奶奶和彤彤。
0: 年年，奶奶和彤彤有我们呢，你的任务啊就是好好读书。
2: 阿姨，您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您和我们非亲非故的，我们不能一直拖累您。
0: 你，
2: 我都想好了，再上3年学我就18了，我能去打工了，可以靠自己养活奶奶，让妹妹好好读书。
0: 孩子，你听听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就凭彤彤喊我一声妈，我也不能撒手不管你们啊。
2: 关姨，我们家就是个无底洞，会把您拖垮的，我不想您以后后悔。关姨，以前也有做公益的来我们家，给带东西也有给钱的。

0: 拍完照人就走了，再也没来过。说句没良心的话，受了人家的好，我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儿。我宁可我没吃过没用过人家的东西。
1: 年年，你不能这么想。
0: 关姨，您待我们更好，帮我们更多，您为我们做的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很感激你。可我也怕呀，万一您哪天烦了后悔了，我们怎么办？我一想到这个，我宁愿再也不接受您的好。
1: 年年，你现在是钻了牛角尖了。你觉得关姨帮了你们很多是吗？
0: 是啊。
1: 那你也帮关姨做点事儿，这不快过年了吗？我们爱心早餐店啊，人力挺紧张的，奶奶这边现在情况也稳定了，你呀帮阿姨几天忙行不行？
0: 关姨，你是不是想法开解我，不用这么麻烦的？
1: 你就说你去不去。
0: 去，关姨，我去。

0: 年年，你负责盛饭。
1: 好。
0: 各位啊，开饭了啊。先打菜，再打粥，再领馒头。没有餐盒的呢，我们有免费的一次性餐盒用啊。
2: 大爷，小心粥烫。
3: 大爷，您够吗？我再给您加一勺。哎呦，
4: 谢谢小兄弟啊！你起这么早，困不困啊？哎，
3: 不困。哟，
5: 你看看这小脸都冻红了。
3: 没事，我不冷。大妈，我给您舀菜，您端好。
4: 哎，小关。春节咱们店还开门吗？
0: 开门，你们不休息，我们就不关门。
6: 太好了！
0: 大伙儿啊，都放开吃啊，咱们啊，管饱。
3: 来，让一让啊！
7: 哎，上菜了，小心烫。
4: 后边排队的别着急啊，还有好几盘菜和粥呢。

0: 累死我了，
1: 干这点活就累了。
0: 老妈，洗菜、切菜、烤米，来回搬东西，还得洗碗扫地，您管这叫这点活？
1: 忙起来你就只感觉到累呀、啊？
2: 关姨，我不觉得累。
1: 你看，
2: 我看到这里每个人都这么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
0: 好，年年哥，恭喜你，你也被我妈成功的洗脑了。
2: 关姨没给我洗脑，这是无形的感染。
3: 哥，我发现你今天话多了呀，比你以前一个星期说的话都要多。
1: 行了，你们啊，今天表现的都不错，奖励你们玩会儿游戏。来，乐乐，拿着手机带妹妹玩去吧。耶！年年，你给这些环卫工人打饭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很可怜吗？
2: 没有，关姨，是我想错了。
1: 那你愿意一直帮他们吗？
2: 愿意，关姨，我帮助到他们，我很高兴，大爷大娘也高兴。
1: 对呀，
2: 老师讲过，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现在明白了，帮助别人是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接受别人善意也可以开心，善良是可以传递的。我愿意做一个能帮助到别人的人。
1: 嗯，现在想通了。
2: 嗯，想通了，关姨，您不会扔下我们的。
1: 那关姨给你提个小要求吧。
2: 行，关姨您随便提，我肯定答应。

0: 来，大娘，您啊是长辈，您坐首位。
1: 哎呀，好好好，年年和彤彤说你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要我们一家子呀来你们家过年。
0: 是，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又给

0: 添麻烦了吗？
1: 您这话呀就见外了，年年和彤彤在我心里就跟自家孩子一样，咱们啊就是一家人。大娘，您这身体啊还是需要调养，老家那房子冬天太冷，这个寒冷的刺激啊对血压对心脏都不好，咱们呢还是得预防着点儿，等天暖和了咱们再回去不也放心吗？
2: 奶，您就听关姨的安排吧。
3: 行，
4: 哥，我都改口了，你也该改口了。
0: 对对，要改口。
5: 那我喊您关妈妈吧，关妈妈。
1: 哎，
6: 生日蛋糕来喽。

0: 今天除夕咱们啊给年年过生日。
1: 我还没过过生日呢。
2: 哎呀，生日得过，得有仪式感。
3: 嗯，那我明年也要过生日，
4: 那可是必须的。
2: 大娘，您是长辈，您说几句。
5: 对，
6: 哎呀，我今天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不瞒你们说吧，以前呢我是怕过年，别人家过年呢是热热闹闹的，可我们家呀，一个孤老婆子，两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哪儿都透着冷清。
7: 奶奶，
6: 哎，奶奶呀，奶奶没事儿，这么多年也就今天她最高兴了。小关，我呀得好好的感谢你呀。
0: 大娘您别这么说。
6: 哎，你看这俩兄妹啊，年年呢她心思重，有啥事都闷在心里。彤彤呢，你看着是大大咧咧的，其实啊他胆子小，怕黑，睡觉是老惊醒，没妈的孩子心里头凄慌啊。哎，自打认识了你，你又操心孩子吃，又操心孩子穿，还操心他们的学习，还费心给彤彤找教练，孩子们眼瞧着一天是比一天的精神。
5: 是，
6: 小关呀，你们一家和我们是非亲非故的，可大娘觉得咱们两家啊都是心贴着心呐。
0: 大娘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啊就是贴着心呢，咱就是一家人。
2: 是，我提议啊，以后过年咱们就一起过。
6: 好好，那就祝咱们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

0: 学乒乓球赛比赛现场。
1: 彤彤，今天啊，放轻松，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
2: 彤彤加油，冠军是你的。
3: 嗯，彤彤，你看，爱心团队啊，来了好多叔叔阿姨给你加油。比赛完了呢，大家要给你过生日。你呀，要相信自己啊！看，我把张教练啊都给你请来压阵了。
4: 对呀，彤彤，好好打，拿下冠军，就当送自己的生日礼物了。
3: 好。
5: 彤彤，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把你的训练视频发给我的老朋友，他现在可是新街二中的乒乓球教练。他们看完你的视频，觉得你非常有发展潜力，主动邀请你去他们那儿读初中，而且学费全免。
2: 他们学校可拿过全国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彤彤，你以后要当专业运动员了。
6: 哎呦，你看看我们家的小苗苗，可要长成大树了。
7: 放心，我拼了。
8: 彤彤加油，彤彤加油，
5: 好球，
8: 彤彤加油，彤彤加油，
5: 好球，好球，赢了，彤彤赢了。
7: 是冠军了，
3: 是冠军，好孩子，赢了，妈妈替你高兴。

我得冠军了，我以后还有机会当专业运动员。妈妈，自从您走了，我的心就空了一块，可现在它被填满了。妈妈，关妈妈像您一样爱着我们，我再也不害怕了。妈妈，您放心吧，我和哥哥会好好的长大。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失眠症呢，作为现代社会当中常见的睡眠障碍之一，可以说是严重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中医作为我们的传统医学，对失眠症有着独特的认识和治疗方法。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中医科主任胡静胡主任，来给大家分享对于中医治疗失眠症的见解和实践经验。胡主任，来跟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嗯，朋友们好，我们又见面了。
0: 再一次请到胡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哈。也希望胡主任把这个治疗失眠的这种方法跟大家来讲一讲。首先也是想请胡主任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中医对于失眠的基本认识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失眠症是在我们门诊，是门诊量很多的一个患者。然后从此是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因为，据中国睡眠大数据报道呢，失眠症在咱们国家的发病率也很高嘛，据说有5亿多，这是指的是长期失眠。其实出现一些失眠症状的人也很多，所以我就说，因为咱们中医治疗失眠，它就是从根本上调体质来治，对身体很好，而且就是说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想再借着这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不光是这个年轻人哈，
1: 嗯，
0: 很多年轻人熬夜，或者说有一些年轻人精神压力太大，或者是生活压力啊、工作压力啊，
1: 嗯，
0: 导致的经常会有一些晚上觉得睡不着，有的时候躺在床上就是各种方法都用尽了，觉得这一宿就是数着秒来过，听着钟表的滴答声过，
1: 对，
0: 就觉得这样就是更难熬。身边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中老年朋友们，
1: 嗯，
0: 他们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晚上睡上一两个小时后边就睡不着了，就是老年人也经常会发生这种就是醒得比较早哈。您觉得在中医看来这种都属于哪方面的问题呢？
2: 对对对，你看主持人就说的特别好，首先失眠症它的发病是那个年龄段是非常宽的，
0: 嗯，
2: 就是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各种各样的原因哈，
0: 嗯，
2: 然后咱们现在呢就先清楚一下就是啥叫失眠，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个是睡眠就是睡不着哈，
0: 嗯，
2: 还有就是多梦一醒就是浅睡眠，
0: 嗯，
2: 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半夜一点到三点或三点到五点醒后醒了就又睡不着，
0: 对，
2: 有的人是入睡还可以，醒了以后又睡不着，
0: 对，
2: 像这样人很多，
0: 嗯
2: 嗯，
0: 经常也会听到身边的这个朋友们会说到哈，尤其这个老年朋友们，有的会说这个半夜一两点醒了之后就发现睡不着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这样，
2: 对，
0: 他可能就是后边，但你要说熬上三四个小时到早上起来六七点钟又困了，
2: 哎
0: 再睡一会儿，但是这一天呢就是昏昏沉沉的，
2: 哎对对对，
0: 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睡了半夜醒了，他整个这一天就不再困，我觉得这种长期保持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是不是也不太好呢？虽然一天不困，
2: 对，这都叫失眠，就是它影响了我们第二天的白天的工作。
0: 哦，这
2: 是
0: 远期来看对身体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2: 非常大，非常大。时间长了以后可以导致什么？就是倦怠啊，就每天都没有精神，
0: 嗯，
2: 甚至还有那个就是记忆力降低。
0: 嗯，
2: 这些症状都会有，头晕脑胀啊。
0: 嗯，
2: 工作效率肯定就会低了。
0: 嗯，对，我还陪家里的老人也去医院看过哈，看过这个神经内科，就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入手的话，看神经内科，看完之后就说有焦虑症，因为他就是属于这种晚上睡眠很少，
2: 嗯，
0: 因为感觉他自己认为的这个深度睡眠大概也就只有一两个小时，睡醒了之后就这一天就不用再睡了，因为他也睡不着了。
2: 嗯，
0: 哎，以西医来说，就是给开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让他吃完之后就是困，然后就可能就会睡觉。但是咱们中医来说，这是跟我们一般说到什么肾阳虚、肾阴虚有关系吗？
2: 失眠就是您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有很大一部分失眠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比例，他确实就是说的焦虑和抑郁跟情志有关系。
0: 嗯，
2: 他也跟对，他也跟我们的不仅仅是跟肾脏，就跟我们五脏，心肝脾
0: 都是互相关联的。
2: 肾对他们的功能失调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0: 那用咱们中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失眠症的呢？就像这个病因病机又是什么呢？
2: 嗯，好，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
0: 嗯，
2: 咱们首先就认识这个失眠，就刚才我们聊了，失眠就是包括入睡困难、浅睡眠等等，醒后不易入睡啊，这些影响了第二天的生活质量，这叫失眠。嗯，那我们讲讲这是失眠。那我们中医从中医的角度，咱们首先认识的是睡眠。那什么叫睡眠呢？中医认为睡眠就是人体阴阳平衡的一个表现。
0: 嗯，
2: 晚上呢就是阴气，要说起来这个又说起来了阴阳和五行。
0: 嗯，
2: 因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呢是咱们中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嗯，
2: 所以从这儿讲的话，晚上中医讲晚上是阴气主导的时间。白天呢是阳气主导的时间，白天阳气活跃于体外，夜晚阳气呢就要归到体内与阴气相会，阴阳交汇以后，这就是睡眠状态，进入了睡眠状态。为什么要进入这个呢？是为了通过夜间的睡眠来补充能量，修复我们白天的消耗，进一步达到了我们阴阳平衡，第二天的完成第二天的高质量的生活哈。
0: 嗯，
2: 是这样，这就是叫睡眠。
0: 嗯，
2: 那顾名思义，所以就中医就讲有一句话叫阳入阴则寐，这个寐就指着睡觉的意思。
0: 嗯，
2: 阳出阴则寐。
0: 嗯，
2: 就好
0: 醒了
2: 啊。对，有点抽象。
0: 嗯，
2: 我给大家讲一个咱们

0: 最常见的一个现象是什么？阳入阴则寐，就是哎，我们闭上眼睛了，睡觉了吧？
1: 嗯，
0: 所以我们睡觉都是闭眼睛的。
1: 对
0: 啊，阳出阴则寐，就醒了，那就是啪一睁眼，哦，天亮了。天亮了，一睁眼，我们该活动了，这就是睡眠的最直接的一个表现。
1: 就是就我个人来说哈，我发现就像我家孩子跟我爱人，他们两个人就属于入睡特别容易的那一类人。就你可能躺到床上，你感觉他们脑子里不想什么事儿，三秒钟就开始打呼噜了，或者说已经听着呼吸已经非常均匀了。但我就属于躺到床上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入睡，就是会脑子里边翻来覆去浮现很多事儿。很多朋友可能有失眠情况的朋友应该跟我有差不多的经验，就是越躺越觉得心烦，干脆拿起手机来再看一会儿，越看越精神，然后很快俩小时就过去了。
0: 对，这个过程就是咱们讲的失眠。刚才是正常的生理功能是睡眠嘛，现在就失眠就不正常了，就是您这现在就叫阳不入阴了。
1: 哦，我这也属于失眠。
0: 对，他到时间该阳入阴了，天黑了呀，就是阳开始入阴呢，我们九点十点或者十一点还睡不了的话，那就是了，阴阳不相接，其实就叫失眠。
1: 是这样啊，原来自己也属于，我也属于失眠的一种。
0: 对，应该属于失眠有这种症状。
1: 我原来给自己下的症状是，我觉得自己属于入睡困难，没想到已经属于到失眠了哈。
0: 对，这就是中医对失眠的认识。
1: 那像您，咱们就再往下说，这个中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失眠的？您刚刚也说到了情志失调哈，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是，怎么说呢？情志活动不太那个符合规律了，但是饮食方面有影响吗？
0: 对，这就是咱们中医，咱们总结一下，失眠的有几个病因，这是病因哈。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情志，就是刚才您说的，他失眠的朋友们经常患者吧，他经常会存在着焦虑或者是抑郁，有情志上很大的反应。这是最主要的，因为确实是您说，就是咱们说工作压力呀、生活习惯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是各种因素导致的情绪上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吃得太饱，饮食不节。很多朋友咱们现在喜欢是那个熬夜，熬夜就会很累，他就想吃，在睡前吃得太饱了，他也会睡不好。
1: 这熬夜对睡觉也有影响。
0: 对，不仅仅是一个阳不入阴的过程哈，他熬的阴夜没有了。中医这个熬字其实是特别的形象，他熬啊，这小火慢慢熬啊，熬着熬着阴夜就没了呀。所以啊，
1: 下面还有四点水是吧？
0: 对，
1: 有点耗水耗阴。
0: 对，耗阴。所以他这个熬夜，一个是本身就耗阴，还有一个就吃饭嘛，还有一个就是太累的话，就是这就涉及到我们脏腑上多思伤脾嘛，脾虚的人他也会失眠，就心脾就经常有一个，我们在临床上面有一个熟悉的症型叫心脾两伤的那种人哈，平常费心费力啊，晚上就很疲惫了，到晚上了，哎，还要再琢磨琢磨呀，琢磨就睡不着了，这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1: 我还有这种情况，我就到了晚上之后，我觉得，哎呀，这白天忙忙叨叨一天，忙了工作，忙家里，忙了家里，忙孩子，然后晚上了，好不容易有点时间了，应该看看手机吧，娱乐娱乐是吧？这一娱乐就不甘于九点钟、十点钟就入睡，就觉得应该熬到十二点。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情况，就是不甘于太早去睡哈。就你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其实在小时候的时候，像90年代啊，或者这个零几年的时候，很多朋友其实是晚上没有熬夜习惯的，大家基本上都是九点多就睡了哈。跟现在整体来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直观的一个影响，我看之前有网上有朋友拉帖子说，现在人的发量远远不如之前人们的发量多了。
0: 对，
1: 这跟熬夜也有关系吧？
0: 对，熬夜是这脱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熬夜。对，
1: 熬是最深的夜
0: 哈，
1: 脱着最多的发。
0: 是，
1: 其实还有很多的原因，也是我们说到这个可能会导致失眠这种情况的。像您刚刚说到了这个饮食不节，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过度的劳累是不是也会影响呢？有一些朋友说，如果晚上睡不着了，就想去运动运动，但是运动完之后反而更精神了，这个有影响吗？
0: 有影响，就是。

0: 刚才说的，咱们有一个，就是这是我后面要提，就是说给大家提一些小建议，有一些不良习惯。就刚您说的这两个都是属于失眠症的常见的不良习惯，一个是拿着手机，你看着看着你就精气神就来了，也把音乐给熬没了，因为你要看嘛，伤音的，伤肝血，因为你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去听嘛，伤肝血，伤肾阴。还一个就是晚上过度的运动，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失眠的一个主要的病机就是阳不入阴，或者是阳盛不入阴，或者是阴虚不敛阳，是这样的一两个方面。您像咱这个就过度的运动，把阳气鼓舞起来了啊，然后阳就相对的偏盛了，它更不好入阴了。所以晚上是还是建议9点以前不要再运，如果特别想运动在9点以前运动，9点以后是不要再运动的。
1: 让自己安静下来哈。
0: 对，
1: 整个情志都放松下来。
0: 对，可以适当的睡前打打坐这个是可以，因为它是静，它是静心
1: 就让整个人都静下来。
0: 对，
1: 好，也非常感谢胡主任刚刚给我们的建议。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讨论关于失眠症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来去解决。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7: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6: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7: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6: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7: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呢，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中医科主任胡静胡主任，来给朋友们分享对于中医治疗失眠症的见解和实践经验。那其实我们刚刚也问到胡主任了哈，就是关于这个失眠的一些基本的症状哈。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中医对于失眠症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吧？
0: 好，就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下失眠，你看失眠有很多症状，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入睡困难，有的是浅睡眠。实际上它是如果要从中医角度讲的会有很多，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的功能失调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要打个比方，你看中医它有些时候的它的理念它是比较有的时候比较抽象，但大家你想，你比如说这个熬，我刚才说熬夜的熬哈，它熬的你阴液没有了，因为你边熬夜你就边动心神吧，这时候你就要会耗心的阴气的时候，然后心阴不足了，就是表现的是什么？就是入睡困难。但是你看。

0: 这是他的阴虚吧？我们刚才不是说阴不敛阳吗？他还有一个痰火，还有一个阳，阳不入阴的机理呢。
1: 嗯，
0: 那比如说，你有些咱们有些时候平常白天有一些事情，着急上火了，上心火了哈。
1: 嗯，
0: 这叫它会导致咱睡觉前也在想这个事儿，或者是说一直上着心火呢，口苦的时候他也睡不着，哎，他就叫痰火扰心了。
1: 嗯，
0: 他的这种睡眠呢，就是浅睡眠。所以咱们失眠的不同的症状体验的脏器的不同，就是心肝脾肺肾五脏的阴阳的平衡，心阳的不平衡，是这样讲。所以我想就是给大家这么简单讲一下，就是介绍一下从五脏的角度考虑。首先是心阴，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心阴不足，它就是大多数就是睡不着，因为阴不敛阳嘛。还有一个痰火扰心，它就是睡可能还好吧，但是呢它会睡得浅睡眠，因为它痰火有火呀，它导致你的症状是浅睡眠，梦多有的甚至时候还是噩梦啊，跟谁吵架了就那种心情不好的梦哈。
2: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买一些这个安神的药，上面会写的专治什么失眠多梦，一般好像失眠跟多梦就在一块儿紧密相连的。
0: 对，实际上对它有好，有的是挺开心的梦，有的就是生气的梦，这就是实证。
2: 有的梦还跟电视连续剧一样
0: 对对对，
2: 就是连着做哈。
0: 对，这就是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我们讲的五脏，这心是藏神的。您说那个连篇那个就是魂，就是肝藏魂。经常失眠的人，他肝血不足，魂不入肝了。那魂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又觉得比较抽象。我们见那个词儿，有些词儿叫失魂落魄呀，是吧？神魂颠倒啦。他这个魂就是人的，就是中医，从中医的角度讲，他是人的一些思维活动，就是本能的思维活动。因为我们五脏，中医的五志，五脏里头都藏着五志，就叫神魂魄一志。我现在讲的是魂，就一开始是最基本的活动是魄啊。它比如说我们生下来就会吃会喝，这叫魄。它是最基本的活动。其次呢，还有一个就生下来的活动，就是它会有一些思考，这就是魂主的。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就是魂入肝嘛，它会到他如果是老失眠的话，肝血不足的话，他就有的时候会影响第二天会就有点晕嘚嘚的，记忆力下降啊，或者是这种浅睡眠，也是浅睡眠。
2: 其实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听上去好像分的还是很细的哈。
0: 对对，
2: 因为在西医来说，一般就会给大家归结于就是说失眠了，睡不太好。
0: 对，
2: 但是中医好像您刚刚也说了，可能有心方面的，或者是肝方面的哈，脾啊肾呐。
0: 对，
2: 都会影响。
0: 对，
2: 那您说像这个心火大了，咱们说睡不好，肝气郁结了，也睡不太好。还有这个，那朋友们怎么来去鉴别说自己到底是哪一块引起的呢？就必须来到这个专业的医生面前来去拿脉就诊吗？
0: 大多数会最好是到专业的中医这儿来看一看。
2: 他有没有一些就是比方说自己在家简单能判定的，说我可能是因为最近脾不好呀，肺不好呀，或者是肾不太好，来调整调整。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心火了哈，就是熬嘛，包括肝藏血，这个也是偏熬，就是这个阴虚的就结果。然后还有就是再讲一下脾，因为我们的患者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朋友，他就是脑力劳动者晚上没有运动量，因为平常工作的时间比较紧凑，没有运动量，晚上又是个脑力劳动者，他多思伤脾。所以这样的人他习惯于动脑筋了所以这样的人他也有睡不着，但这样的人他多半有什么呀？乏力。因为他特别爱累，就是可能干一点活他就会，别人不觉得累他就会累了，因为他伤了脾气了。对，
2: 那这种有办法调整吗？
0: 有，这个咱们就是说后面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处方啊什么的，或者是您来正规的医院来看一看，去我们那看看也行。
2: 我们也听说过哈，有一些朋友可能比方说肺不太好，
0: 对，
2: 他可能因为我们说肺不太好，好多朋友习惯于半夜咳嗽，因为肺的这个发病时间哈，很多朋友就是半夜两三点呀、三四点啊，坐起来像什么老慢支或者甚至哮喘这一类的朋友，他就是晚上

0: 上睡不太好，他强迫的他就得起来咳嗽或者呼吸道不太舒服，那像这种也属于睡眠被打断了哈，这种是不是也需要来稍微调整一下？
1: 对呢，就刚才说了，是破我们的五之中破归肺，肺藏破，像所以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能吃能喝能听，还有这个呼吸嘛，这是它最基本的那个意识。所以这个是前两天，包括前两天这种人很多，前两天感冒了，他咳嗽，他经常就是咳，晚上就睡不好，而且在子午流注，中医讲的话，3点到5点是肺经在走行嘛，所以这个肺热的人经常是3点到5点咳醒。
0: 啊，就是半夜就咳醒了。
1: 对，晚上口干，他会伴着口干。
0: 那我们往下说一说吧，就是给朋友们，比方说咱们中医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来治疗失眠，先说治疗失眠吧，一般都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因为中医把这个失眠它分得很细嘛，所以咱们治起来也很方便。因为中医讲究的是整体宽，它内治外调，首选的是口服，调体质，调阴阳，让它阴阳平衡了，它就好了。所以首选是口服药，通过五脏的辨识来，就是比如说你滋阴啦、去火啦，就这样的调。还有一个就是在内治，因为长期失眠的患者，尤其他服了一些西药以后呢，他在吃中药的时候，他效果就会稍微慢一点。对这种患者，我们就要外调，比如说针灸。因为中医它有12条经脉，还有7经8脉，他把这人从头到脚就联络到一起了。他扎上针灸来调经、调肝经、调心经，效果也很好。
0: 针灸吃药。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去按摩店去按摩，那到咱们中医来说就是推拿。
1: 哎，对，推拿，有的朋友怕针呐，他就说那我选择推拿吧。对，推拿也是通过这个经络学说和脏腑学说来调理人体的阴阳，效果也很好，而且它会舒服一些。对，
0: 那推拿是不是，我觉得像针灸它是直接扎到身体里，直接刺激到穴位，推拿它就在我们身体的表皮来进行按摩，是不是不如针灸效果好呢？
1: 对，它我们的治疗也要求一定深度。它也是通过穴位的刺激。但是就是看患者的选，他的选择，推拿也好，针灸也好，针灸是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他就是说调理的效果会
0: 更深一些，更好一些。
1: 对，推拿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调理，它很舒服，这样它能让你身体能放松下来，
0: 对，
1: 肌肉紧张它就能放松下来，也很舒服的话，那慢慢调理，它效果也会很好。
0: 您说的这种推拿是我们去街边的，比方说去一家按摩店，还是说按摩店就可以呢，还是说必须得到医院来去推拿科来做呢？
1: 最好是专业的医院，专业的科室去做，因为他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嘛，因为我们把失眠分得很细，你一看摸，通过他的望闻问切，通过他的辨证判断他到底是虚还是实，哪儿虚哪儿实，我们会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推拿，不是说得一个人过来就哪儿都给他揉一遍就好了，不是那样子。还是去专业的地方，医院里更好一些。
0: 那医院一般做这个推拿的话，想治疗失眠，每一次得推拿多长时间呢？或者说整个疗程下来需要去多少次呢？
1: 推拿的话其实是就是内治外调，在口服药的情况下推拿半个小时40分钟其实就可以。反而你长期推拿就看患者的情况，
0: 有时间可以就来。
1: 对，对，
0: 一般喝药的情况，喝药来调理大概多久就能见到一些效果呢？
1: 要如果是辨证准确的话，像这个失眠症不是很长时间，吃上七副就应该立竿见影。你像我们给朋友过来都跟他说，哎，你吃了你这个药，因为他多多少少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他跟情志有很大关系，跟咱们的饮食不节也有很大关系。跟这个生活节奏，所以我们在调他住宿都有虚症有实症，在调理他的时候你要给他一步一步来，所以有人说我的患者过来，我都会跟他说，哎，你这步我能让你睡眠质量好一些就行。首先嘛，要宽他的心，多少他都会有一些焦虑，让你的睡眠质量好一些，这个能。

0: 让你能让你多睡一个小时有所改善就叫好啊。他一放松下来，一有的时候就吃上第一个七副就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但是他长期吃药，一吃吃上十几年，像这种吃安定吃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人也很多。
1: 嗯，
0: 他就需要慢慢调，
1: 时间就要再长一点。
0: 对，因为他有西药的这个作用。
1: 我觉得对于像您说的吃很长时间这个安定一类的这种朋友哈，他可能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了。
0: 对，
1: 那对于这种年轻的朋友来说，很多时候他这种熬夜也跟自己的心理有习惯，就是熬夜也好或者失眠也好，跟自己心理上有很大的关联。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没有看见说失眠对自己身体造成太多的实质性的气质损害哈，他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这种危害。
0: 对，
1: 所以就会熬夜也好呀，或者说失眠之后每天在持续这种状态也好，没有太多的重视。
0: 对， 对，
1: 但是今天胡主任刚刚跟我们说到了，其实对我们身体影响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大家也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意识给提高起来哈，重视一下，稍微的调整改善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再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来跟胡主任探讨，就是我们中医上面有没有一些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妙方小方子哈，可以分享给大家来听一听。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是一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中医科主任胡

0: 静虎主任来给朋友们分享对于中医治疗失眠症的见解和实践经验。刚刚跟胡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治疗中医治疗失眠一般都是采用这个喝药呀，或者是针灸这按摩这一类的还有不少朋友说晚上睡前喝袋牛奶或者是泡泡脚也是对于失眠有帮助的。咱们中医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呢？
1: 对，咱们泡脚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习惯，就是我们在春天说，上一期我们就说了要泡脚，
0: 泡脚，
1: 对，上着春天来了要补阳，
0: 对，
1: 通过热水泡脚，煮点中药艾叶什么的其实那个泡脚对失眠也特别管用，因为我们脚上有60多个穴位嘛，完是胆经、肾经、肝经、脾经、胃经，它都在脚这地方交，
0: 也是一种舒筋活血的好的方法
1: 对对对，你泡完脚以后，你一是有穴位刺激，二是那个有一种放松的状态。
0: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朋友说，您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典型的失眠症的患者呢？他们比方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失眠症状表现都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门诊失眠的患者很多，因为他这个西药有一些药他刚开始吃的管用，后面就有一些副作用，他就寻来中医来治疗。中医通过辩证治疗效果还不错，就大多数的尤其是这种老年人，他多少都有点焦虑的症状，特别典型，就是睡不着，哎呀，我明天咋办呀？这种人特别特别的多，所以首先我们见到他以后，我们就是给他放宽心，就一定要告诉他没事儿，你要放宽心然后就是听完他倾诉，然后我们再给他治，
0: 再给他开药。
1: 对，开药，通过望闻问切摸脉这个聊。就是要聊他的生活习惯，完了再给他治疗，辩证治疗。
0: 一般我们说到这个治疗身体失眠这方面您刚刚也说到了，像中医还是有它独到的优势的，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全身调理的一个过程那一般像在中医治疗的过程当中，都会常用一些哪些药呢？就我们的中药，我知道有这个酸枣仁可以帮助睡眠，还有没有其他您常用的这种帮助大家睡眠的药物呢？
1: 对，一提起来失眠，咱们首选就是酸枣仁。
0: 对，
1: 因为它失眠，它叫熬夜嘛，所以它这个心阴不足，酸枣仁是代表药。但实际上中医它经过辩证。论辩证以后，我因为现在酸枣仁可能用的太多了吧，它价格也很高，所以我在我的看病的过程中，尽量的少用或者是不用，就通过咱们前头讲的五脏的辩证，比如说心阴不足，痰火扰心，比如说肝火旺，肝阴不足，比如说肺热像这些我给它辩完证以后，我就会调。就是采取一些方子来给它调理，就该去火去火，该补阴补阴，该去痰火，该化痰化痰，是这样的给它治，少佐一点酸枣仁效果也很好。
0: 就是不光用这个酸枣仁了，因为像家里的老人经常会喝这种酸枣仁，甚至现在有一些中成药它可能就是以酸枣仁为主
1: 对，
0: 确实反馈过来的就是说喝了之后效果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明显，所以就他比方喝了这个药觉得没有效果之后，他就会给自己心里一个暗示说，哎呀，我这个药不管用，而且我这个失眠就是不好治，
1: 很厉害
0: 对，就自己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心理的暗示了
1: 对，所以情绪上他就开始焦虑，
0: 更焦虑了
1: 对，所以这会儿的时候我们一是放宽他心，二是给他比如说你泡点玫瑰花，你泡点那个荷花花这种这种宽胸的，就是那个让他行气的让他开心的，这样的药给他代茶饮也可以。
0: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是需要到咱们这个专业的医生这儿来找一些治病的信心他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个病吃这个药不管用之后，吃一个药吃两个药不太管用之后，他就会自己给自己下一个结论，觉得自己的这个症状属于比较重的那一类，不太好治，医生如果拿出一般的常见的药他就觉得应该也不行所以可能就有的时候需要这个大夫给他们像您说的这种辩证来治了，有针对性的
1: 对，
0: 就有类似于我们说的私人定制，我们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开出这种具体的药方来说，可能调理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知道西医常用的有一

0: 些像褪黑素啊，还有一些朋友吃到的谷维素啊，您觉得这些药有帮助吗？
1: 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代医学啊，它是真的是很科学，它会，它因为它的方法是什么？

0: 受老百姓的欢迎，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药长期吃了以后，它会有那个成瘾性，
1: 嗯，依赖性，
0: 对。但咱就是说，但是因为它服用很方便，见效也很快，
1: 嗯，
0: 而且现在的医学它发展也很快，它的速度，所以它会尽量的去生产一些副作用小的药。所以在治失眠的时候，很多患者都过来，他都曾经服了很多西药，哎，还是以很多人都是以西药
1: 没
0: 熟
1: 啊，
0: 嗯，对，他先去弄，但吃着吃着他就发现了，因为西医它是拮抗嘛，西药它是拮抗，
1: 嗯
0: 啊，他就发现他有一些不舒服，他就来找咱们中医来，咱中医是来调理，这就是中医跟西医的区别，
1: 嗯，
0: 所以我就刚才就说的，他很科学，是因为他就是我一天吃一次，他我把你这个失眠的机理我全给你研究通了啊，然后我来拮抗你的这个不正常哈，
1: 嗯，
0: 是这样，但中医的科学在于哪儿呢？就像刚才您说的是私人定制，我要辨证论治，我一个人一个体质一个症型，通过我来望闻问切，问诊望诊和切脉都问出来以后，我来给你出方子，是来给你给咱患者朋友是调身体，所以他吃完以后他很舒服，他不仅失眠好了，你看我的好多好多朋友过来了，就说我那个过来找我看失眠，我一摸脉，我说你肝火旺，这段时间不要老着急，因为你能摸出来吗？你就跟他说这个，他就乐，看你怎么知道我脾气急啊，我说我摸出来了，我说你不要着急啊，晚上我再给他清一清肝火，再给他疏疏肝，再揉揉肝，第二次来他，哎，我睡眠好多了，而且我不着急生气了，因为他会这么说，就是你把他体质调了，他会很舒服，他也不想着急生气，
1: 对
0: 啊，
1: 谁也想有一个好的情绪，
0: 对，这就是中医的科学性啊，
1: 对。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说哈，说这个怀孕的时候导致的自己有了失眠的这种症状，那比方在哺乳期的时候可以喝中药吗？
0: 可以喝，我们辩证走，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都会都会一是就是做一些类似于药食同源的药，对，可以就把他身体阴阳平衡调好了，他自然就能睡好了。
1: 另外有朋友留言说，在网上看到有卖这种安神助眠疏肝解郁的这种香囊，说让挂到身上，您觉得这种香囊有用吗？
0: 它会有一定作用，因为它
1: 辅助，
0: 对对对，通过气味你吸进去以后，药的味性会吸进去，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1: 但是可能这个效果还是跟我们说针对体质来调，肯定是会比较有差距的哈。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因为换了一份工作，早上不用早起了，然后晚上就睡得很晚，甚至有一段时间就睡不着觉了，这种的情况下可以去来调理吗？属于失眠吗？
0: 属于失眠，就是我们刚才说了，白天做白天的事儿，晚上做晚上的事儿嘛。刚才讲的是这个，如果他是白天睡觉，或者睡得很晚，完晚上去做，其实是属于黑白颠倒，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是需要调理的。
1: 还有一个朋友说，我是晚上10:30睡觉，入睡时间其实挺早的哈，然后2点醒一次，4点醒一次，5点或者7点醒了就睡不着了，频繁夜醒，
0: 对，
1: 这种情况，它是属于睡眠质量不太好吧？
0: 对，它也属于失眠，叫易醒。
1: 失眠易醒。
0: 醒后不易入睡，对，
1: 对，
0: 也属于失眠的一种。
1: 另外有一个朋友说，强制早起，一整天都没有精神。如果是晚睡的话，我又能睡到中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0: 这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他黑白颠倒了。
1: 也属于黑白颠倒。
0: 对对对，尤其好多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性质，他就晚上干到1点2点。
1: 对。
0: 完，他第二天干到睡到中午，他说：“哎，我睡眠时间够。”经常有这样的人去问我，实际上是不好的，因为他就是就我们讲的嘛，人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他要随着白天活动晚上休息的这个规律在做，这样是最好，他是反着的。
1: 另外一个朋友说，他是晚上10点就躺床上了，但是会一直睡不着，翻来覆去到1-2点才睡着，这种应该怎么办？他这种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入睡困难哈。
0: 对，
1: 从10点躺床上一直到1-2点，大概3-4个小时才能睡着。这种的一般像胡主任来说，您一般先会给他解决什么情况？
0: 首先我给他放宽心，就是因为失眠真的是他跟情绪

0: 有很大关系，所以
1: 越焦虑越睡不着。
0: 对，所以今天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起来稍走一两步，喝口水，别喝太多啊，喝口水完缓解一下情绪，深呼吸两下，完了他再躺下，千万就是千万不要在床上来回对烙饼一样来回转，越那样的越睡不着，
1: 越躺越煎熬
0: 啊，对，不如起来喝一口水，走一下，走一两步，
1: 活动，
0: 对，稍微活动一下，
1: 不能活动太激烈了，
0: 对，完事深呼吸几下，完再躺下，或者是说像这种他自己不能控制的，他还是需要来我们这儿去看一看，给他用点药辅助他睡眠。
1: 我觉得留言的很多都是年轻的朋友哈，你看有一个朋友说放寒假前，这应该是学生，要不然放寒假前，他说放寒假前到现在我一直就在熬夜，所以呢我今天早睡了，10点多就睡了，结果凌晨2点多就自然醒了，已经习惯了基本都是在凌晨4点到凌晨5点之间睡觉，有的时候直接通宵，这年轻的朋友应该是有这个熬夜或者熬通宵的习惯哈，这种也不太好吧，就我听上去我都觉得不太好。
0: 对，我这样的年轻的朋友挺多的，我都劝他们不要这样。对，因为他4点到5点是肺经在走行，他长期这样做的话，像他的免疫力就会差了。
1: 另外一个朋友说，白天安排的满满的，倒是早睡了，但是半夜2点就醒了，这种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可以操作的这种小妙方呢？
0: 他这个2点钟的话，1点到3点，他是那个胆经、那个肝经在走行吗？
1: 肝经，
0: 这个对，他大多数都是，你看他可能是工作比较紧张，属于长期紧张状态。
1: 白天安排的满，他说。
0: 对，是，所以他容易这样。一是还是建议他口服一些药，辅助他把生物钟形成。因为你看，这失眠有一个特点是什么？1点到3点醒，这以后的日子都是1点到3点醒，3点到5点醒，以后的日子都是3点到5点醒。他有一定的睡眠嘛？有，对，有一定的生物钟，有一定的规律。这个先用药把它辅助的把它，纠正过来，然后就是自己平时再多喝点水啊，什么养养，养养他的那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疏疏肝，喝点酸的东西，对，
1: 还有的朋友说敲胆经管用吗？
0: 管用，
1: 敲大腿的胆经。
0: 对，因为这个，也是，你看熬夜嘛，凌晨11点到1点是胆经在走行吧？这会儿经常是入睡困难的患者朋友们啊，这会儿要是他要是睡不着的话，他会影响他的情绪。往往这种就胆气瘀滞的人，他的情绪是多思多虑的，他会想的比较多，他是这种体质。就是比如说碰见一件事，咱们可能就放下了，他会想，哎，对不对？哎，他就比较犹豫，我这样做对呗？哎，不合适吧？哎呀，我还想这样做，他会来回犹豫，所以
1: 反复去思考。
0: 对，他就比较耗他的那个精气神儿，就是晚上如果睡不着了，他拿个小锤子啊，干嘛的，敲敲胆经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1: 我看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个叫什么艾草锤儿，
0: 几块钱一
1: 根，可以买回来自己敲一敲。
0: 对，就是两个腿的外侧正中间，他那么上上下下敲一敲，还是有一定效果。
1: 敲多长时间呢？敲多少下呢？或者说这个还是随自己的身体接受程度就可以呢？
0: 接受程度吧，大概怎么也得10来分钟。你得让你的胆经通的话，敲几下是够呛。
1: 或者说让自己觉得有点疼吗？这个程度，就是敲的力度。
0: 疼一下也没事儿，他因为他这个腿上的肌肉比较丰富，稍微有一点点疼度还可以。
1: 另外有朋友说失眠真的是太痛苦了哈，说1年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经常是刚有一点睡意就不停地上厕所，白天就会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这也是很多失眠朋友的一种现状哈。另外有朋友说听老人说吃点灵芝孢子粉对睡眠有帮助，灵芝孢子粉有这方面的功效吗？
0: 灵芝这个药是补脾肺气的，所以它对心脾两虚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效果。那什么样是这样？什么类型的人呢？它的表现就是容易累，有的时候容易出汗，脸是黄黄的，人那个老是经常的没精神，这样的人吃点这个还是有一定效果。
1: 其实我们今天也说了很多这个关于失眠的症状啊，包括一些方法啊，我们接下来请胡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没有一些良好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有这个失眠困扰的朋友们。
0: 好，这个失眠啊，它就是因为我们

0: 我们各种原因导致的身体不平衡，它是一个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它会失眠，所以我们首先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就像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就是尤其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这个好，这个二是睡前不要有
1: 太
0: 激
1: 烈
0: 的
1: 运动，
0: 运动也是尽量的在9点以前，别说减肥我要一直在跑那是不合适，对，完事还有一个睡前不要看太长时间的
1: 手机
0: 对，
1: 越看越开心，越开心越睡不着，
0: 对，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就拿着手机我在那听我不看了我就听，我听着听着我睡着了，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他还是在扰乱你，他有声音嘛，你的心神还是静不下来的，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睡前不要喝一些茶呀咖啡哈，这种东西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太油腻太辣的东西，这种重口味的，它会让你胃不舒服，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他睡不着的时候他就着急，他就跟烙饼一样翻来翻去翻来翻去，这个习惯也是尽量不要有，但凡出现这种现象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起来活动活动，喝一两口水也压一压，再去睡觉，
2: 再去尝试，
0: 对，就是养成睡前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如果就是经常有的人他是心不静，就是属于焦虑状态，就建议他睡前做做瑜伽，或者打打坐，或者做做金刚跪，就这种养生的一些静坐的一些养生的动作。
2: 一看时间我们又快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那我们接下来让胡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个食疗的方子吧。
0: 好，
2: 跟大家说说有没有这种在家里好操作的。
0: 好，这个特别简单，就尤其是咱们现在很多人他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过于劳累伤着脾胃了哈，就长得特别好的小米，把它倒水熬得烂烂的，但不要喝太多，晚上喝上一小碗睡前喝，这样的它能安神，
2: 熬点小米，
0: 对，
2: 还需要放什么其他的材料吗？
0: 有的人呢他就是单纯放这个就行，如果还睡不着放点半夏，我们去药店买一点点半夏10克就行，一起熬完了半夏挑出来我们吃小米，这个有些好多顽固性失眠的就吃这个都能好，
2: 像您说的这个比方脾胃比较虚气血也虚的一般用什么呢？
0: 就用这个小米，还有的人他脾气比较急的哈，就我们就代茶饮吧，咱就不熬粥喝了，
2: 泡水喝，
0: 对，就是用小麦，小麦放点，放上多放点30克，甘草放上10克，再放点枣，还是让我们上次说的那样，枣一定要，或者是您蒸过的，或者是劈开，煮水还挺好喝。这种人就对那种老生闷气，我都自己想哭。有好多人来了说这个哈，对他很合适，他喝点这个。
2: 胡主任其实今天跟我们也讲了很多关于失眠的知识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了失眠这种症状发生的时候也不用太焦虑，我们最关键的是来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找到医生给您进行一个这个全身的诊治哈，像我们中医一般就是给您望闻问切，
0: 对，
2: 然后呢根据您的情况来说开一些方子也好或者食疗的小方也好，我觉得这种失眠的问题应该也是很好调节的，
0: 对，
2: 也非常感谢胡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来分享这么一期精彩的节目哈，也希望您今后有机会继续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来跟朋友们进行更多的这个深入的交流。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只能到这儿了，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也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明天再会吧。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 光在于人力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当我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河北有我。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是一个小时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感谢大家关注守候。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直播的，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陆景涵老师。陆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陈曦老师。
0: 陆老师，我们有些家长啊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不是不努力学习，而是孩子他有点学不进去。家长就会说，比如说就总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如果再专心一点可能会更好啊，但是孩子他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做思想工作他就有点学不进去。那我们在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家长通常会比较着急比较焦虑，但是其实想给大家提的一个醒，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其实不是在关注孩子的一个学习状态，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是不是陆老师？
1: 是的。
0: 那跟我们的这个家庭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可能是跟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出了一点点小问题有关哈，我们会说可能是我们的家庭系统失调了。一说到家庭系统这个词儿，就觉得特别的专业。您先跟我们来解释解释，就什么是家庭系统。
1: 好的，那在心理学当中呢有家庭系统疗法，在这个疗法中呢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复杂的关系称为家庭系统。那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咱们大家都骑过自行车，然后自行车的运转呢需要车轮、车链子、脚蹬子等一些一起运转，那这个

0: 这个就他们就是一个系统，那在咱们家庭中也是，我们每个家庭中的成员都影响着这个系统的运转。
1: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他在情绪上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之间比如说出了点小问题，孩子他也会受到影响，是吧？
0: 对的。
1: 嗯，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会有哪些情况比如说影响到了我们家庭成员当中的这个情绪呢？
0: 嗯，他是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呢是单一的成员引发的家庭问题。还是拿这个自行车举例子，比如说自行车中其中的一个部位，比如说车链子，他闹情绪了，不干了，掉链子了。那这个车子呢，他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那带入到咱们的家庭系统中呢，假如家庭中有一个焦虑的或者是控制的妈妈，那同样呢，孩子整天被妈妈的焦虑控制所影响，肯定会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呢会出现躯体化，然后总生病呀，头疼啊，不舒服啊。那丈夫呢也会感觉不舒服，就是家庭氛围不好，不敢回家呀，从而影响咱们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引发家庭系统失调。
1: 哦，能明白。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理解不太了，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老是不太开心，或者说总是会头疼脑热的，这儿难受那儿难受，是吧？
0: 是的。
1: 你带他上医院好像他也没有什么就是这种器质性的这个病变，有可能是因为情绪的影响。
0: 对，这个就是单一成员引发的家庭问题。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会说妈妈会有点焦虑，其实说真的，每一个妈妈可能都会处在这个焦虑的状态哈。我们不是说妈妈不可以焦虑，而是说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我们会有这个焦虑的情绪，但是我们不自知，我们可能会通过叨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焦虑的情绪传染到其他的家庭成员身上，这个也会比如说引起孩子的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感觉哈。那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爸爸的情绪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孩子？
0: 对，同样就是假如家里有一个情绪暴躁的父亲，就是经常在家里发脾气啊，摔东西啊，那孩子呢受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呢，他比较胆小懦弱，然后妈妈的情绪也会不好，然后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单一成员会引起的家庭系统失调。孩子会因为父母的这个情绪，然后他自己的情绪也受影响。那除了这种单一的，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0: 还有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二种，就是家庭问题引发的单一或多成员的情绪问题。
1: 这又是什么？您跟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来说说。
0: 好，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家庭中常见的矛盾，像婆媳矛盾呀，或者夫妻感情不和呀，然后咱们家里每天因为各种问题引发争吵，那在这样家庭中就是生活的孩子可能会出现自卑等心理问题。这是家庭问题引发的孩子的心理问题。
1: 哦，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怎么说呢，比如说家里就很热闹，比如夫妻
0: 鸡飞狗跳。
1: 鸡飞狗跳。对，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婆媳矛盾啊，或者是夫妻之间吵架呀，是吧？这个每个家庭都没法避免。然后我们家长就会说你去，你上里屋学习去，或者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是吧？这大人之间的事儿。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他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我们大人总是处在争吵的时候，孩子他也没法专心的学习，
0: 是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情绪的问题也会成为孩子的情绪问题。
0: 是的。
1: 又回到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最近学习的状态没那么好，那我们不仅仅要关心说是不是学习的内容有点难，或者学习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其实也需要反思一下自己哈，就看看这个阶段是不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或者说我自己的这个情绪也没那么好，然后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孩子。那如果这个我们说的家庭系统它有点失调了，那出现问题我们又该怎么调整呢？因为我们其实作为 家庭成员，我们有的时候会很无助，说知道，我们知道家里这个情绪不太好，我也不愿意回家，是吧？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样来积极的调整现有的情况呢？
0: 好，那咱们那个先清楚一点，就是咱们的家庭环境呢好比一块土壤，那土壤有营养呢，上面的这个种子或者小苗就能被滋养长得很好。那假如这块土壤是干枯的甚至干

0: 烈的，那小苗的成长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1: 同时我们家庭系统其实也特像一个巨大的机器，是吧？
0: 是的，对，机器的运转呢，就是假如它形成了不良的习惯后呢，必须由某一个零部件先停下来，才能改变整个系统的运转。那这个呢，我们把家庭系统是这里比喻成一个机器呢，那这个机器是由很多零部件组成的，然后呢它这个会有很多的齿轮带动着这个机器的运行。假如这个运行的机器刚出厂时设置的是一个幸福的国度，就好像我们就是抱着很多的美好还有就是向往进入到咱们的婚姻家庭中，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呢，发现他们的齿轮之间有了不好的这个互动摩擦，甚至出现对抗了，那这个零件之间这种不好的互动呢，就是会让咱们这个机器慢慢的发生偏离原来的这个轨道。
1: 对，
0: 走着走着目的地就开始跑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调整了。我们就是得想要这个机器先停下来，就必须让其中的某个零部件先停下来。
1: 那我们家庭成员当中呢，你比如说会有爸爸，会有妈妈，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是吧？那当我们发现了，比如说我们两口子老吵架，或者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氛围总是一回到家这个就气压很低，是吧？因为有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发现开始跑偏的时候，我们怎么调整，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调整自己，那孩子他有点小，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作为家长要先调整啊？
0: 是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谁先停下来呢，这个零部件里是有主动意愿想改变的那个人，那他就代表着他发现了问题。当他有意愿去学习去改变的时候呢，不管是为了孩子也好呀，为了自己也好呀，那他就是这个家庭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又很大影响的那个零件，那它的改变学习就会影响齿轮间的互动的方式，这个系统呢才能发生改变，才能回到原来的这个正轨了。
1: 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这个人，其实在这儿我们就要特别提出表扬了，是吧？
0: 对，
1: 因为当我们有意识发现了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需要主动的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有的妈妈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妈妈就很困惑，比如到了孩子初中阶段，就是说为什么我发现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都能接受，他也能好好说，是吧？怎么就是我跟他一说话他就要跟我吵架啊？就是有的妈妈就很纠结这个问题。那其实当你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单要求孩子你要跟我好好说话要调整，我们作为妈妈来说，我们首先要调整的是自己，是吗？
0: 是的。
1: 那您跟我们再来分享分享啊，就是我知道心理学当中还有一个词儿叫家庭模型，那家庭模型又是什么？又是很专业的一个词儿。
0: 那家庭模型呢，它分两种，有父母间的关系的这个模型，还有亲子间的关系模型。
1: 我们也分别说说，举个例子跟我们讲讲。
0: 好，那咱们先看父母间的关系模型。那父母间的关系模型常见的有控制型、逃跑型，还有互相对抗型、焦虑型，甚至还有冷漠型等等。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样好明白一些。比如说父母间假如妈妈对爸爸是控制的，这个控制呢就是妈妈每天要求爸爸必须按他说的做，必须几点回家，几点去遛狗，几点去拿快递，晚点都不行，必须就是按照妈妈说的这个让他干啥得干啥。
1: 就是我们会说有一个强势的妈妈，是吧？我们会发现是这样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他就这家庭的模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呢？
0: 对，那一般的人呢就是感受到这个控制之后呢都会有压迫感，甚至不舒服的感觉。
1: 对，
0: 然后会本能的产生一种逃跑回避的行为。然后比如说有的爸爸就每天找理由跑出去，然后或者晚回家加班什么的。
1: 反正就是在家待的时间短，是吧？
0: 对
1: 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正面反抗的时候就通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方法。这个其实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情况。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呢发现比如说爸爸不回家，或者回家特晚，或者老有应酬，然后他就会一直叨叨，是吧？
0: 对，更加去不停的打电话去追，去问。
1: 对，
0: 这就是咱们这个父母间常见的控制型和逃跑型，母亲一直在追，父亲一直在跑在逃。
1: 这是一种家庭模型。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控制型和逃跑型。那就是冷漠型，我们知道就比较好理解，就是互相就各自管自己这一摊事儿。

0: 是吧？
1: 嗯，看起来是在一个家，回家了谁也不理谁，各回各屋，每天不交流。
2: OK， 这是冷漠型的互不关心。那这是我们父母之间的一种家庭模型哈。那亲子之间呢？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呢？
1: 那亲子间最常见的就是控制和对抗型。就是一般就是父母对孩子一般是控制型的，每天要求孩子必须听自己的，按自己的想法来，不能违背我们父母的意愿。
2: 我都是为你好，今天你得穿秋裤是吧？我都是为你好，今天你得多吃菜。我都是为你好，你今天不能熬夜。这都是我们父母其实我们经常就是这么说这么干，但其实是一种控制的类型。
1: 是的是的。对，
2: 孩子呢那自然而然就是要反抗咯。
1: 对，他不舒服他就会对抗就是青春期就更加明显。比如说叛逆期青春期就会用一些极端的语言和行为来对抗了。
2: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可能他就对抗你一个人是吧，或者他可能就是对抗家庭里面给他控制更多的人。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孩子跟妈妈对抗的比较多，可能就是妈妈一个是管的相对来说多一点，一个是可能管的时长也要长一点，相处的时间会更多一点，然后妈妈也会不自觉的就变成这种控制型的妈妈，然后孩子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跟我们对抗。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家遇到的问题，可能或多或少的，如果你是一个强势的或控制型的妈妈，可能你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吧。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自己的这个家庭的模型是属于哪一种。那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妈妈确实他在控制孩子，但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妈妈是不自知的，我不觉得我在控制孩子呀，我这不都是为他好吗？那当我们发现了原来我这样是控制孩子的时候，孩子也跟我们产生了对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谁来先改变？是妈妈吗？
1: 是主动者先改变，谁是主动者谁就先改变。那在控制型跟逃跑型或者是对抗型里面，这个控制型是主动者，也就是母亲她就是主动者，孩子是被动者。
2: 那这个时候就是母亲要先改变。随着我们母亲的改变，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他也会慢慢的改变是吧。就拿这个好好说话来说，当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急着去指责或者是急着怎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跟我们说话也会平和很多，因为他在接受指责的时候他本能的他就是要反抗你对吧。
1: 是的。
2: 如果我们跟他有商有量，好说好商量的时候，孩子他也自然而然的会更好的接受我们。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陆景涵老师。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会有一些不太正确的想法也好、认知也好，或者说行为也好，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进行慢慢的调整，让我们的家庭关系更和谐，同时也让我们的孩子方方面面的能力得到增长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们家庭模型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模型，比如说父母之间的模型啊，爸爸跟妈妈相处的模型，可能会有控制型的，妈妈是属于控制型的，然后爸爸是属于逃避型的。那可能跟孩子之间呢，可能就是父母是控制型的，孩子是属于对抗型的会更多一点。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当我们发现了有问题，当我们意识到有问题，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就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父母来点赞了。当我们遇到意识到我们跟孩子之间相处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需要调整的时候。但其实说到调整，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并不知道该怎么样调整。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和妈妈是主动者，我们发现了问题，孩子是被动者的时候，刚才陆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作为主动者，我们需要优先来改变。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改变呢？主动者和被动者之间出现了矛盾的话，我们又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变呢？陆老师。
1: 嗯，好，咱们看一下哈，咱们这个是主动者优先改变原则。
0: 嗯，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主动者优先改变，那你跟我们来说说。
1: 对，因为在关系中呢，就是孩子不管面对的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个被动的存在。
0: 嗯，
1: 除非这个孩子就是长大独立了，或者是有自己家庭了，否则呢，就是咱们的孩子在家庭中往往都是被动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些环境。
0: 嗯，
1: 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呢，很难改变他们的家庭系统。
0: 嗯，
1: 比如说当孩子面对父亲的指责不认可的时候呢，大部分就是被动的听或者是不听，那孩子对父母的话影响很小很弱，然后他说的话呢就是未必得到父母的认同。就是我们经常父母听到这个父母，咱们父母经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哎，你小孩子家家的，你懂什么，上一边去。
0: 哎，是的，就当孩子想参与意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说这样的话。
1: 嗯，对，所以呢，主动者在家庭中呢是最重要的那个齿轮，他们的改变呢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改变就是，你比如说，如果爸爸妈妈他。

0: 们两个之间意见也不合的时候，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个，比如说妈妈是控制型的，然后爸爸就是回避型的，对吧？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这个父母他都是属于控制型的，那这个时候那谁也不服谁，那谁是主动者，那谁又要改变，
1: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个父母双方都是对抗型的。那对抗型的话，父母双方是都需要去改变的，不管他们双方都是冷漠型的也好呀，对抗型的也好呀，父母同时要去改变的。
0: 哦，那这两个人如果都是这种冷漠的这种类型呢？
1: 也是，他们两个一样，同样是需要共同去改变的。
0: 哦，所以说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主动者先改变，优先改变的这个原则，
1: 是
0: 吧？那当我们家庭我们发现了有这种小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先学习和先改变。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需要先反思一下，说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是不是处在了比如说控制的状态，处在了回避的状态，是吧？因为那家长就会说了，那我们改变，那孩子不需要改变吗？
1: 首先呢，就是第一，孩子在家庭中这个力量很弱，一般呢是被父母控制，上面咱们刚才也讲了。第二呢，孩子的进步是缓慢的，不容易被父母看见。就比如说像我们的青少年来访，好多孩子呢，他已经可能是一个休学的一个状态，整天在家里躺着玩手机啊，不出门啊，不社交呀，然后通过咨询和成长，可能是正常社交了，从一个每天消极的状态呢，过渡到可能一周偶尔一两次的这个去躺平一下的状态，
0: 那其实就是已经有进步了，
1: 是，这个对，整个过程中孩子有很大的进步，那我们是能观察和觉察到的，但是家长很难发现，就是大部分家长会说，他怎么一不开心又躺下去了呀？
0: 只能看到孩子其实好像就我们觉得不太好的那一面，是吧？
1: 对，没有看见孩子的成长，孩子从一周就是每天的躺平到一周偶尔一次，
0: 其实已经在进步，这是我们家长需要观察孩子的角度需要改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主动者要先改变，是吧？
1: 是，
0: 我们不要老说你怎么又躺到床上，你怎么又这样，因为看到说他比之前已经在进步，这是我们角度的一个调整哈。那我们很多家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家长特别希望我说一次，或者是说我跟你说了，然后你就马上你就变成我说的那个样子，但不太可能，是吧？
1: 对，就是很多家长都是希望孩子一下子好像就中了魔法一样，一下完全变了一个人
0: 对，从这样一下变成了那样，那怎么可能呢？
1: 对，所以他们不接受孩子需要缓慢的进步的。这个所以是就是孩子的改变不太能影响家庭系统。还有就是当孩子没有达到父母的期待的时候，就是父母感觉会没进展，还会打击孩子的信心。就比如说那个好多家长看见之后接着又去说孩子，指责孩子，那孩子就觉得我的成长没被看见，好像我的努力也没啥用，所以呢他的自信心和积极性也就打击的没有了。
0: 这个也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家长会对孩子有那么一个期待，然后孩子其实也在努力的冲着那个期待走，但是通常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出现父母期待的那个期待值，是吧？家长就会觉得说你又没努力，
1: 是的，
0: 你又没好好学习，你是不是上课又没有认真听讲？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可能孩子在做题上他会比之前要稍稍顺利那么一点，学的要比之前要那么轻松一点点，家长没看到，只是看到说你还是那个样子，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的自信心就遭到了打击，那我们家长就需要调整了，就是我们跟孩子无论是说话也好，或者是说跟他的相处也好，我们更多的要发现孩子的那个微小的进步。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后面的一些你要跟我们家长说的吗？
1: 对，还有就是家庭环境没有变化时呢，就是孩子仍然无法解决环境带来的这个无助感和绝望感。
0: 这是怎么说，你跟我们解释解释。
1: 比如说家庭环境里又包括认知环境、沟通环境、爱的环境、相互支持理解的环境。当这些环境没有发生改变呢，父母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改变的时候，只有孩子自己去学习去改变。那他就会发现不管我怎么努力，我使劲学，我使劲改，就周围的环境都不会变，我的爸爸还是那个天天发脾气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是天天指责我，他们俩还天天吵架。所以呢，就是孩子觉得我做啥都没有用，就会

0: 带来强烈的无助感和无望感。
1: 哦，所以孩子不是没在改变，他其实也在改变，但是可能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他的改变对整个家庭系统的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
0: 对，很微弱。
1: 那我们主动者，比如说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先做出改变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家庭系统它就整个会出现变化。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家长不要一味的说只求我的孩子你要怎样做怎样做，你怎么样改变。不是说孩子不改变哈，当然孩子也在慢慢改变。那如果我们先主动的来调整我们自己，其实孩子他可能慢慢的他就已经开始改变了，而不是说是在一个强求的环境下改变，是吗？
0: 嗯，对。
1: 嗯，那我们知道了，父母在我们家庭系统当中太重要了。当我们发现家庭关系当中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看看自己能做出哪些调整。那我们家长该学习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跟孩子相处。比如说啊，我们有很多家长说，我明明知道孩子那么做他是不对的，但是我有的时候我真就是没法眼睁睁的看着他往那个南墙上撞，是吧？但是这孩子他你怎么拽他，他就是要撞到那个南墙上，他就是要受这个挫折。那这时候我还要让他去撞吗？我还要放任他吗？家长说我可不忍心啊，但是你又拉不回来他，你说可怎么办？
0: 好，那我们先看看啊，关于这个受挫，我们常常有几个误区，就是一般我们会认为受挫它就等于错误，或者是等于意外，或者等于结束
1: 啊。是。
0: 那咱们先看看受挫等于错误，这些都是一些那个偏差性认知。
1: 嗯，
0: 比如说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受到挫折了，咱们就会认为就是很自责，就觉得哎呀都是自己的错
1: 啊。对，哎呀我没弄好就错了，就是等于错误了，是吧？那不是错误吗？
0: 其实受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咱们每个人都会受挫的。对，所以呢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受挫呢还等于意外，也是一个偏差性认知。比如做一件事情失败了，我会认为它是一个意外，那下次肯定就不这样了。那假如咱们就这样忽略，不去正视这次受挫的话，不去从中吸取这个经验的话呢，下次可能还会重蹈覆辙。
1: 这是受挫等于意外的一个情况。
0: 是。
1: 那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受挫等于结束，这又是什么？
0: 比如说咱们一次考试，某次考试考砸了，然后就是就会觉得意味着完了啊，以后我可能就考不上大学了，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1: 啊呀，这个是太多孩子心里的想法，因为我们家长也会这样想，说你看，你小升初，你不好好学习，没有升到一个好的初中。那你就初中，对，你就完了。你初中升高中你就选择性受限，那你这未来你考大学你更受限，那完了。家长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是吗？
0: 对，其实呢他受挫就等于选择行动后的一个可能性结果，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获得经验，了解自我，优化下次选择。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好理解了。比如说呢，小孩子刚学会走路，刚学会走路那会儿呢，他前面有一个坑，就第一次走过去，哎，摔倒了，在坑里摔倒了。然后呢，他就从这次受挫中呢，获得了经验，知道自己就是目前我的能力可能迈不过去这个坑，那他第二次自然而然的就绕过这个坑去了。这次从，那他就是从这次行动中呢，吸取了经验，了解了自我，然后优化了下次选择。所以挫折呢是生命的体验和自我发展的一个很正常的过程。那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平顺的，从未经历过挣扎和难事，那这种平顺本身就是一种挫折，就是就会把咱们变成一个无趣的一个肤浅的人了。
1: 哎呀，真的是，我听到陆老师这么一讲，我觉得也解开了我们很多家长的心结。就家长会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去摔倒，是吧？不希望我的孩子去掉到这个坑里。但其实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这个坑可能当下对他来说，他可能确实受到一些挫折，确实他会可能情绪上也受影响，但是其实当他走过去之后会发现，哎呦，这其实是我人生当中太宝贵的一个经验了。
0: 是的，是的。
1: 我只有就是那样做了我才不会这样，是吧？如果我要是这样做了，那我注定我就是要掉到这个坑里。所以家长不要说看见孩子说他要撞南墙了，我们拉不回来我们就很着急，那我们该拉其实还是要拉，但是那让他就往前撞一下，你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0: 去了解一下自我。
1: 哎，是的，是的。OK， 好，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啊，我们就来说一说，那孩子受挫必须是人生当中必经的阶段，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从挫折当中

0: 然后获得成长。因为有的家长会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受挫之后，他要不然他就是一蹶不振，是吧，就觉得哎呀自我怀疑，要不然就是他也不当回事儿啊，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摔了好几次他还是那样。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在挫折当中成长？
1: 好，那咱们就是帮助孩子在挫折中成长呢，有三大妙招。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放手。放手呢，就是在孩子有能力做出决定的事情上呢，咱们家长不去指手画脚。就是孩子几岁你就让他做几岁的选择。比如说4岁了，孩子可以去选自己喜欢的衣服了，你就让他自己选啊，他今天想穿啥，明天想穿啥，你给他这个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样呢，他才能发展出自我主体性。那他以后呢，就是人格才会更健全。
0: 这些在孩子当下的那个年龄的一些我们说的叫小事儿，是吧？
1: 适合他的，对，
0: 适合他的就让他自己来做选择。好，这是放手。哎呦，说真的，放手听起来就很容易。有人说，哎，该放手了，该放手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妈妈就很难放手，是吧？妈妈会觉得说什么呢？我如果要是不替你做这件事儿，你就做不好。是不是这个想法？
1: 就是那个说起来简单，好多家长也是说，哎，我那个放手了，但是呢，就是好多事情上咱们家长都是觉察不出来的。其实咱们一直在替孩子做主，打着还是我为你好的旗号。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自己没感觉说我们控制孩子，是吧？我们也没感觉说我们没有给孩子空间，然后我们就觉得是因为我爱你啊，我为你好啊。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我们没放手。
1: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去烘焙店里有一次去买东西，然后呢，就是有家长会带着孩子也进去挑，第一句话就是说，哎，你看看你吃啥呀？然后孩子就说，哎，我吃这个。然后家长说不行，太甜了，然后家长又挑了一个说，哎，我吃这个。家长说不行，那个不好吃。家长那个孩子又说哪个都不行，最后就孩子不知道选哪个了，家长还急了，说你快点挑呀。
0: 这个场景太鲜活了，这个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哎呦，真的很常见。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我们会发现是我们家长察觉不出来的替孩子做主，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对，对，其实呢就是好多咱们家长就是那个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就是开始去控制孩子呀，就是其实说放手其实根本就没有放手。
0: 那家长会说，那确实啊，那个对身体不好啊，吃太多了，比如说那我就得给他控制控制这个量，是吧？我得让他知道说这个就吃多了不好或者是怎样的。那我应该怎么说或者怎么做呀？
1: 比如说哈，就是也是那个甜品蛋糕呀，好多家长确实是担心孩子吃这个对身体不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既然说了让孩子去选择，那咱们呢就可以去规避这个风险。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去买一次，让孩子给孩子这个权利，让他去挑自己喜欢的，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咱也不是说天天让孩子天天吃那个，让孩子体验一下，给自己做主，体验一下我可以选择我喜欢的那个漂亮的小蛋糕啊，让他有这种自我主体性的一个体现。
0: OK， 好，所以我们也特别想提醒我们现在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听友哈，就是我们可以反思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陷入到了刚才的那个场景。其实通常我们妈妈是真的在这刚才您说的这个场景，妈妈是真的是不自知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没觉得怎样，但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体会到了说，哎，我没有办法自己选择。然后等到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啊，就是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还会问妈妈，是吧？
1: 对。
0: 然后妈妈就会说，你都这么大了，这事儿你还不能自己做主吗？孩子就很纠结，就说，那我到底我应该怎么做主？他其实不是说那件事他不能做主，而是说他从小他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做主过，或者说没有一件事情他自己做主过的时候，他长大了他自然而然他也做不了主，是吧？
1: 他就像咱们经常说的妈宝男呀，妈宝女呀，他就习惯性的干啥都要去问妈妈。
0: 对，其实他心里可能也想那么干，但是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是问一下我妈妈会更好一点，是吧？好，所以我们家长如果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就是未来是那个样子的话，那其实从现在要小一点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有这种自主意识。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我们要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其实就是不要一说吃糖好像就谈糖色变，是吧？他只要不天天吃，又不是说大剂量的吃，让孩子挑一个他喜欢的其实很重要。其实这个我也身边有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给孩子买衣服，我们大人和孩子眼光是不一样的嘛，我们带孩子去买衣服，其实

0: 其实就是为了开心嘛，然后也让孩子很舒服很开心。但是通常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买衣服的过程当中孩子撅着嘴是吧，
1: 很常见。
0: 就是，对，就是你老觉得说这个衣服好看，但是孩子就喜欢那个，然后你就会说这衣服不好看怎样怎样，你要听我的，然后孩子其实他也

0: 况，那我们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这样，我们调整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调整了我们的方式方法，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他自然而然的他也就调整了，不需要做这种特别主动的改变孩子，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家长先调整哈。好，那我们再说一说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放手的情况，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
1: 然后咱们接着呢，放手之后，然后就是护航。护航是什么呢？就是在孩子提出解决方案以后呢，咱们参与进来陪伴孩子就好。比如说呢，就是让孩子在咱们通过放手之后呢，让孩子在这个自己自主选择呀，或者自己干事情的时候遇见一些问题，那孩子呢就是会，咱们就引导孩子给出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咱们不管孩子提什么方案呢，咱们大人首先呢要去理解，然后呢就表示支持，你可以去试试啊，然后咱们再引导孩子，咱们这样做的话会结果会是怎么样子的呢？引导孩子去思考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放手让孩子去做，然后咱们家长呢在整个过程中去陪伴去护航，那个护航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护航啊。
0: 而不是说一上来就说你那个做的不对，是吧？你得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做可能更好。可能确实就是按照我们大人说的会更好一点，但是孩子他首先感到的就是，哎呀，我做这决定又不行，是吧？
1: 你做吧，
0: 要不就你做吧。好像又回到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放手的环节了啊。我们先支持，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孩子自己去承担一下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咱们在一边陪伴着孩子去做就可以了。
0: OK， 即使出现了不好的结果，你也不要说，你看你当初要是听我的，就是家长容易这样，是吧？你看当初你要听我的，咱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那孩子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沮丧了，我们就别说这个话了，是吧？
1: 对，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体验的这个过程，让孩子有自主体验的一个过程。
0: 对，孩子就知道说，哦，下回遇到这事儿，我就不能这么干了，这么干那结果也不太好，是吧？
1: 对，
0: 比我们讲一百次道理其实要管用很多。
1: 是的。
0: OK， 好，下一个环节
1: 接着呢就是护航之后，接就是闭环。闭环就是刚才咱们陈曦老师也提到了，让孩子承担选择后的结果，让他形成一个闭环的体验。就是好多家长呢就是不让孩子做选择，就是害怕负向的不好的结果。
0: 对呀，家长说你不能那么干，那么干你就错了，你得一直不能错，是吧？
1: 对，其实我们家长要在孩子会犯错的年龄允许他犯错。其实小时候小孩子就是一个会犯错的年龄。咱们就要允许他去犯错，允许他比如说有时候写不完作业呀，那写不完作业有的家长就很着急，害怕第二天被叫老师啊，就被老师叫呀，或者老师批评。
0: 是会的。
1: 然后就是我身边有好多好多朋友吧，家长朋友们，他们就直接拿起作业替孩子写，说要不然明天你老师该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替孩子承担了这个后果，那孩子下次的他得到奖赏之后发现，哎，我不写没关系，我妈着急，我妈就替我写了，他以后就不写了。
0: 作业是我妈妈的事儿。
1: 对，
0: 老师说你为啥今天就英语作业没带呀？我妈妈没给我装。
1: 对，
0: 他始终就不觉得说这件事是他的。
1: 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会得到奖赏。第二个是没有承担自己的后果。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咱们要学会让他去承担自己的这个后果，要不然的话，他小时候不让他犯错，长大之后他会犯大错的。
0: 哎呦，真的是这样。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小的时候可能偷针，长大以后可能会偷鸡，
1: 是
0: 吧？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虽然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孩子没完成作业这点小事儿也好，或者说什么什么其他的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儿也好，可能最后带来的结果我们其实已经预料到了，是吧？但是该让孩子承担的还是要让孩子承担，这样他就知道说我这样干是不行的，那下次孩子也是很聪明的，下次我绝对就不这么干了，是吧？
1: 也是培养他一个担当感呀，责任感的一个过程。
0: 哎，是的。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啊，就别跟孩子纠结了，说你赶紧写作业，然后气得血压都高了，让孩子该承担的时候要承担。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家长的这些改变，其实呢我们都非常希望孩子有方方面面能力的一个提升，那我们需要重点培养孩子什么样的能力？
1: 好，那这里咱们看一下啊，咱们需要就是有三大能力可以去培养孩子。首先呢是正向暗示的思维模式。然后还有人际关系中的期待管理，然后第三个是有效的自我评价体系。
0: 咱们分别说说啊，就是正向暗示的思维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模式？
1: 好，那正向的

0: 暗示呢，它是积极的、安宁的、有希望的。那负面的暗示呢，它就是悲观的、沮丧的、抱怨的。然后就是比如说总是用担心负面的暗示来说孩子，那孩子长大之后呢就很容易焦虑，遇见事情呢就养成了这个负向思维的模式了，就是长大之后不管遇见啥事都往不好的方向想。他就是、
1: 这个会受到我们家长就是跟他在沟通和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个思维模式的影响。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你长大以后你就考不上大学，就是这就是一个就是负向的一个
0: 暗示。对、对，以后就找不到好的工作，以后你就扫大街。
1: 对对对，那孩子就会就很焦虑。但其实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0: 对，就是其实咱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就是咱们一般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说的一句话，就是提醒远离灾祸，不如提醒发现幸福。比如说咱们经常去在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叮嘱他，就是说过马路时就是怎么着那个别让车撞了
1: 啊
0: 什么的，
1: 对，要小心，别撞了。那这个
0: 这就
1: 是
0: 一个负向的。
1: 负向的。
0: 对，孩子听后呢就是想想，就是孩子那个听后一过马路他就会担心提心吊胆的，就是说会不会别被车撞了。
1: 对对对，他就很有的妈妈就说我的孩子很胆小，就是也没怎么着，他怎么就不敢呢，是吧？
0: 对，那咱们就是可以换成一个正向的暗示，比如说哎，妈妈相信你会很安全的到达学校，妈妈相信你可以很安全的过那个马路的。
1: 这样说，我们正向的说，不要负向的说。好，这个是我们说话方式的改变。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不接受我们说话的这种内容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说话方式的问题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容易负向的，容易指责性的这种说法。好，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正向暗示的一个思维模式，我们慢慢调整我们自己啊，也不是说要求大家就一下子也像中了魔法一样就是从负向的变成正向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调整。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刚才您提到的就叫人际关系当中的期待管理，这是什么？
0: 对，人际关系这个期待呢，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很容易受伤的地方。那在我们心理学中呢，把人际关系分为三个圈层，首先呢是利益层，然后是情感层，还有知己层。咱们好多人呢把这三个圈层混在一起了，就是当我们的期待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呢，就会受伤害。
1: 比如说呢？
0: 对，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情感层，情感层一般都是家人，然后呢就是给我们情感上的支持。那利益层呢，它就是比如说工作中的同事啊、客户啊，然后好多人呢他就希望从同事客户的那个圈层里面呢，利益层里面得到一些情感支持。期待让同事关心自己的情绪啊，期待领导多理解我呀。那我们的期待就有时候会落空。
1: 对，
0: 其实因为就是咱们这个利益层的这个圈层里面，他没有必要理解我们，就是给咱们情感上的一个支持。他们的核心圈层就是关系，他们核心圈层的关系呢就是利益方面的，没有权利去承担情感上面的要求。
1: 好，还有一个叫知己层。
0: 对，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那这个一般这个圈层里的人很少，有的人呢就是有的孩子也是必须要求自己的家长懂自己呀。其实像我们小时候也是，但是呢就是咱们这时候学会区分之后，那咱们的家人呢他是情感层并不是知己层。所以不是每个家人都必须是能懂我的，懂我心里想什么的。
1: 当我们就是厘清了这个不同的圈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情感就比较好安放了。
0: 是的，咱们就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期待啊，还有一些认知上的偏差呀。
1: 是的是的，调整认知了。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有效的自我评价体系，简单说说哈。
0: 好，有效的自我评价体系呢，它首先第一个是自我觉察，然后是纵向比较。这里面纵向比较呢，就是说咱们不跟别人比，只跟昨天的自己比，哪怕
1: 自己的进步。
0: 对，哪怕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可以。
1: OK。
0: 第三个是剥离惯性啊，第四个是挑战恐惧，第五个呢？对，第五个就是
1: 我们有目标我们就要去执行，是吧？
0: 对，
1: 我们可以拆解一下我们的小目标，不是说一下子我从小学我就要考一个什么大学，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拆解。
0: 对，把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
1: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0: 自我认同，就是多去看见自己的成长和自己优秀的擅长的地方。
1: 哎，是的，这个特别想跟所有的家长来说，我们也多要看到孩子的成长和孩子比较优秀擅长的地方，对吧？
0: 是的，
1: 不要老盯着孩子的缺点看。好的，谢谢陆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

0: 多啊，大家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罗老师。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我们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说到数学总觉得非常冷冰冰啊，比如说会有冷冰冰的公式，还会有枯燥的计算，还会有让人非常头疼的应用题。但是数学其实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乏味。我们的孩子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严淑玲老师来分享他在小学数学教育领域呢，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跳跃的精灵，是生活的智慧。欢迎严老师。严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晨曦。
0: 说到您的这个日常上数学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孩子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畏难情绪？
1: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呀，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数学的这种畏惧呀，根源在于他们觉得数学是脱离现实的，是抽象的，是比较死的知识。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是冷冰冰的公式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枯燥的计算呀。
1: 孩子们只是在机械的背诵，他却不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0: 是的，
1: 他没有办法将它与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么着久而久之呢，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甚至呢，能够产生抵触的心理。
0: 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让数学活起来，是吧？说到这个活，就是怎么才能让它活起来呀？
1: 那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是让数学真正的动起来，让它成为孩子们手中的工具、眼中的风景、脑中的思考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让数学学习呢回归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去发现数学、运用数学，从而真正的去理解数学、喜爱数学。那孩子们要是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生活中悟，那这样的数学学习呢，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的点亮他们的数学智慧。
0: 真的，这样我们就不觉得说数学是冷冰冰的公式了，也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觉得说数学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着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活起来，比如说从很重要的这个小学阶段开始，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您在上课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
1: 数学呢，其实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那我们说的是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要把数学的学习呀和咱们的生活场景呢紧密结合起来。您看，现在春节的这种余味啊还在持续着。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春节聊一聊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在年味中去学数学、悟数学，让孩子们也觉得数学其实很好玩。
0: 哎，很好，那我们就分年龄段来说一说哈。我们说的低年级的孩子是1-2年级吗？
1: 对，对，那低年级的孩子呢，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呢，以形象记忆为主。那

0: 对于形象啊、生动的事物呢比较感兴趣。
1: 嗯，
0: 那低年级的时候，咱们绝对的不能急于让孩子去刷题啊。那兴趣呢，其实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刚刚过去的春节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数学游乐场。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包括厨房呀、超市呀这些天然的数学宝库，那日常的衣食住行，其实处处都有数学。其实不用刻意教这些复杂的知识，那让孩子们能够在动手体验中去感知数、量、形、时间等等这些基础概念就好。
1: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孩子在低年级的阶段，我们不要破坏掉孩子学数学的兴趣，是吧，杨老师？
0: 对。
1: 嗯，我们如果要是让孩子比如说一直做题一直刷题，孩子就会觉得特别的枯燥，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学数学变成了他的负担。而我们更多的要引导孩子，数学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工具，它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就要把数学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您比如说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怎么样跟就咱们这个春节怎么样结合起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知识用到的就是数学的知识。
0: 那其实咱们家里的春节布置，包括厨房的柴米油盐中啊，其实全部藏着数学的奥秘。
1: 嗯，
0: 那其中呢，能教孩子数数呀、认图形呀、辨认数量啊、认识时间、认识单位等等啊。
1: 嗯，
0: 你看，首先咱们家里边如果贴春联福字的时候，那我们完全可以让孩子们数一数，那到底一共贴了几个福字啊？那每个福字呢，都是贴的什么形状的呀？
1: 嗯，
0: 边长是多少呀？那春联又是什么形状的？包括它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1: 啊，这些都是我们低年级数学其实会涉及到的一些数学知识，对吧？
0: 对。
1: 嗯，我们可以让孩子帮着我们一起贴，孩子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大人跟他一起来做某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家里的这个一些活儿，就是让孩子说你别干了，你干不好，因为我们要引导孩子更多的在一起，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事情，让孩子也知道说我学的知识是可以在我生活当中运用起来的，是吧？
0: 对。
1: 嗯，
0: 那其次呢，其实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生活过程，这样对孩子学习数学非常有帮助。
1: 嗯，
0: 那我们除了家里贴春联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参与，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去让孩子参与年货的购买过程。
1: 嗯，
0: 让孩子认识一下钱，学会简单的计算，这也是孩子们在低年级的一个知识的难点。
1: 嗯，
0: 但是我们结合生活的话他会很快乐。
1: 哎，真是这样，虽然说现在我们电子支付特别的方便哈，但是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准备一些这种纸币，是吧？
0: 对，
1: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他花了多少钱，然后又找回来多少钱，然后元是什么，角是什么，分是什么，这样他就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在学数学的时候孩子脑袋里他都是一团浆糊，他是懵的，是吧？
0: 对。
1: 嗯，
0: 甚至还可以跟家长们一起列一列购物清单。
1: 嗯，
0: 我们先预估一下可能会花多少钱。
1: 嗯，
0: 比如说牛奶可能30块钱。
1: 嗯，
0: 面包5元，鸡蛋20。
1: 嗯，
0: 等等啊，这些让孩子们大概算一算，需要多少钱，估算一下。
1: 嗯，
0: 那结账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们帮忙数钱，理解找零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啊，这样的话把数量的认知融入日常，这一些可比孩子们在本上算算加减法有趣的多。
1: 哎，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非常乐在其中，就是帮忙算这个，是吧？还有的小朋友还会帮着算打折哪个更便宜。
0: 嗯，对。
1: 哎，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学数学吗？这做题才是学数学啊，其实不是。刚才那个过程真的比在本子上算这个加多少减多少，就是让孩子觉得快乐很多哈。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
0: 那我们其实在买年货的时候，包括平时购买物品的时候，
1: 嗯，
0: 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采购。那你采购的时候，除了我们能够理解价格，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平时吃的饼干呀、薯片呀、牛奶呀，这些包装上标的这些重量，感受一下克和毫升的概念。
1: 嗯，啊，这个也是我们低年级数学会学到的这个单位，是吗？
0: 对。
1: 哦，所以这个克呀、毫克呀，还有就是多少多少，比如说有我们喝的那个大的那种可乐，是吧？
0: 对。

0: 一点几升的那种，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多少单位，它大概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形状的东西，这样是加助于孩子理解的。
1: 对，因为孩子们在这儿其实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他经过日常的这些一些这个质量单位一看，然后通过平时的这些物品呀，然后看了之后，他对这个克和毫升这个多少就
0: 他会有概念
1: 啊，对，有概念。
0: 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反不过味儿来，是吧？那我们小朋友可能确实他跟我们大人的思维首先不太一样，其次就是我们大人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说多少毫升，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哦是多大的一个瓶子装的，但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引导着孩子有这样的概念，他在学的时候他。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徐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继续来给您讲述晚明七十年。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万历十五年，这是万历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来说呀，这是大明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关于万历十五年发生的那些事儿，昨天留了一个小尾巴。咱们说到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于后世产生严重影响的事儿。万历皇帝动用私人武装，也就是用场卫啊，去干涉司法。尽管在封建帝制时代，皇帝说话呢，金口玉言，谁也阻挡不了。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公开的宣称过说朕即法律。在大明朝，具体的司法审判还是很讲究程序的，我们在明清大案当中详细给您说过，皇帝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干涉个案，可能皇帝办事儿就很不方便了，碰到那些较真的官员给这个皇帝讲程序讲规矩，皇帝还就真没辙。你像朱元璋朱棣这爷儿俩就给自个儿开了一个后门，先后组建了锦衣卫和东厂，派自己的私人，比方说太监管理厂卫。
3: 挑选几百个干才，必须要年轻、忠诚、胆大心狠，把他们组编成一支秘密队伍，就叫锦衣卫吧。
4: 锦衣卫，
3: 严训之后派往各处，充当探子和眼线，专门监视那些三品以上的文武大臣，包括皇亲国戚、边关大吏，甚至连咱的儿子都可暗中监视。
2: 这些人呢，只听命于皇帝本人，可以自行的侦缉逮捕犯人，也不用把犯人送到监狱里边，毕竟监狱还是由刑部控制的嘛。但是往往呢，锦卫所处理的案子一般比较特殊，大多数的案子还得交给刑部等司法部门进行处理，锦衣卫和东厂呢不得干涉。话说在万历十五年的十一月份，大兴县的县令叫王协得罪了太常寺了。我们说明朝的大兴县跟现在北京大兴呢，虽然说县名是一样的，但是管辖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明朝的北京城，城内啊有两个县来管辖，就是

0: 兴和宛平。大兴县的县衙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北京的东城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式儿的，几个官方的歌舞团的演员，也就是那时候的乐舞生啊，他们大胆放肆，被王协王县令命人给抽了几鞭子。当时的这个伶人呢，地位是很低的，可问题是王县令您打狗那还得看主人呢。这些伶人归太常寺管辖，太常寺主管的是朝廷的祭祀礼乐，主官太常寺卿呢正三品的高官，你王县令一个小小的七品的小芝麻官，你这板子抽到伶人的屁股蛋子上，那不相当于是打了太常寺老爷们的脸面吗？那还了得，你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敢藐视朝廷大员吗？地方上的县令，你那叫百姓的父母官，还叫百里侯，在京城这儿一个县令那算什么呀？于是太常寺就控告王县令，罪名呢很好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说他呀破坏了朝廷的祭祀大典，这大帽子给扣的啊。倒霉的王县令被抓到吏部进行审讯。
1: 小县令如何引发万历皇帝和群臣的对立，朝中官员群起进谏，乐此不疲，更有甚者大骂皇帝，万历皇帝将如何反击？否定李世民和魏征，他的用意又是什么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任性的万历。
0: 很小很小的一个案子，但是万历皇帝听说以后呢，派了两名锦衣卫的校尉去当堂听审了，而且要求啊做详细的记录。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皇帝不放心刑部的审理啊，要派人干涉司法了。刑部的文官们当然是不干了，但是你公开来撅皇帝的面子嘛，那也不太好。于是当时的刑部尚书呢叫李世达，他就找理由啊给推辞了，说你看现在人犯证人呢还没有到齐呢，我们呢明天再审理，您二位回去吧。李尚书琢磨着，我这么一折腾呢，皇帝就不好意思再派锦衣卫的人来听审了。可他没想到万历皇帝这是一倔脾气，第二天呢又让这俩校尉来了，还是要听审，还是要记录。刑部巡封主事叫孙承荣，人家马上就表示说，组织里边没听说过锦衣卫的校尉要听刑部审案，没有这种先例，干脆直接给拒绝了，撅回去了。校尉大怒，回去以后啊跟皇帝这添枝加叶就进行了禀报。万历皇帝很生气，说这么着，这个案子你们刑部别审了，交给锦衣卫的镇抚司来审吧。而且呢责问刑部说，如果你们是秉公审案没有私弊的话，为什么怕别人听怕别人记呢？你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刑部官员人家争的不是说我们判的公平不公平，而是说我们要维护独立的审判制度。孙承荣这儿被罚俸了，尚书李世达上奏折谢罪，我们错了，我们改，行吧。皇帝呢也就不再坚持了，行吧，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事情本来呢就可以平息了，可是刑部的都给事中，人家认为呀，我们那个孙主事孙承荣被处罚这是不公平的，他又上了奏折了，说锦衣卫的校尉自行的侦缉是不可以施于部院的，你们爱上哪儿放肆上哪儿放肆去，别想说到刑部这儿还平汤。锦衣卫的校尉在刑部大堂上又是听审又是记录，祖宗的祖制里边是没有这条的。万历皇帝说怎么没有啊，想当时刑部的那个严尚书他就允许校尉听审，你凭什么说没有啊？人这个刑部的都给事中啊马上怼回去了，说那时候啊是校尉押送犯人到刑部庭审的时候呢，他站在一旁，不是听审记录。用现在话来说呀，那时候他们只是几个法警，跟这个听审记录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这一下可就把万历皇帝那个暴脾气给引起来了，坚持说我就让校尉听记。其他的言官一听，凭什么呀？一窝蜂的涌上来了，跟皇帝争辩，就是请万岁您尊重祖制。说辩驳以后谁赢了呢？当然是万历皇帝赢了。因为这个皇帝你要真的想不讲祖制，

0: 就真的不守法，就真的想落实一个事儿，这大臣们呢也得掂量掂量。所以到了万历后期以及到了明熹宗期间，锦衣卫和东厂派人监控刑部的审判，干涉司法已经成了惯例了。魏忠贤呢也是因此才能够很方便地害死很多东林党人。
1: 卑职查到这个顾县城召集门下，自称是东林党人，平时大放厥词，攻击朝政，这干人等狼子野心，这些乱臣贼子妖言惑众，诋毁皇上，卑职绝不会对他们心慈手软。
0: 这个万历皇帝跟文臣集团对立以后啊，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否定魏征。有朋友说不对，魏征是唐朝人呢。没错，咱们中国人呢喜欢夸耀汉唐的气魄，说唐代的强盛啊，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呢善于纳谏，开创了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政治为何如此清明呢？国力为何如此强大呢？有人就得出结论了，就说这个唐太宗手底下有一个敢于犯言直谏的魏征，把魏征比喻成一面镜子。这个典故啊，咱们大家伙也都知道。
2: 陛下可是在惦记着魏征大人？
3: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形体；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如今卫青去世了，朕身边从此少了一鉴。
0: 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这种纳谏和直谏的关系，这是帝制时代君臣的典范。唐朝以后所有的王朝当中呢，读书人动不动的就拿出唐太宗和魏征来提醒皇帝，要求皇帝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啊，你有病得治啊。那么这个皇帝呢，你别管他心里乐意不乐意，他嘴里边还得承认这个唐太宗的功业，魏征的品行，你不能否定。你要否定了他俩了，那就是否定了儒家的价值观了。可是万历皇帝则不然，他耍了个小聪明，在万历16年的2月份，他从道德的高度就否定了李世民，也否定了魏征了。他先是让太监张成拿着记载着唐太宗和众贤臣对话的《贞观政要》去问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了，说皇上让我问你，魏征何许人也？申时行呢肯定是按照传统的标准答案来回答，说魏征是唐太宗，能够犯言谏征，不过时宜，他是一个贤臣呐。太监张成听完回答呢，颠颠的回到后宫里边去给万历皇帝转述。万历这儿就开始就辩论了，他说魏征这个人呢，之前呢他的主子是李密，后来呢又伺候李建成，再后来呢又侍奉唐太宗李世民，他是一个忘君弑仇之人，他算什么贤臣呢？去问那个申时行去，让他回答。这太监张成颠颠颠的又找到申时行了，你说你想跟人辩论，你把申时行把内阁首辅叫到跟前来，当面锣对面鼓的辩论不行吗？不，就隔着一个太监让太监传话。这太监找到这个申时行了，说陛下说了是这么着这么着。申时行这儿呢当然得给魏征辩护了，申时行何许人也呢？这是一个状元宰相，饱读经史，他从历史里边啊找论据，人就说了，说如果用君臣大义来责备魏征，陛下您说的是不错的。哎，我先肯定你。这个申时行呢话锋一转，他说魏征最后对唐太宗呢能够弑主以忠，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可不少啊。想当年春秋时期那个管仲，他最早侍奉的是谁呢？是公子纠。后来伺候的是谁呢？公子小白呀，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啊。你能说他不是贤臣吗？连孔老夫子都说了，说管仲仁，仁这可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呐。
4: 寡人等候多时了，请管师父受小白一拜。
5: 寡人尊相公为仲父，恩礼在高国之上，凡有国政需先禀告仲父，后给予寡人。
0: 另外人这申时行呢又举一例子，说咱们这个明太祖开国的时候，刘伯温这些人那都是元朝的旧臣呢，人家侍奉太祖朱元璋不照样也是忠臣贤臣吗？

0: 刘先生，这回为何自个儿来了？
1: 以前我对朝廷是一片愚忠啊，但朝廷却拿我的人头去招抚方国珍，这件事让我彻底清楚了，这样的朝廷必亡，非但必亡，而且末日不远。大帅，博文以为一支队伍能否成大业，从许多细微末节处都能看出来。
2: 这番话把这个万历皇帝给变得就无话可说了，人家是状元宰相，你跟他来辩论这些事儿，这不是关公面前耍的刀吗？这不是裘千丈的面前你玩水上漂吗？于是万历皇帝这儿就不说魏征了，他开始说这个唐太宗。他说李世民挟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哎，他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唐代的玄武门之变。申时行这怎么辩解呢？他说唐太宗干这些事儿与伦理的确是有亏的，但是您别忘了，唐太宗虚心纳谏，这可是帝王的圣美之事啊，所以为后人所称赞。他顺便呢拿了一顶大高帽子就递给万历了，给万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家法是最为完美的，传之圣子神孙遵守，可保万代基业。皇上呢，您应当以尧舜禹汤文武王为师，唐太宗何足道哉？这大高帽子里边藏着紧箍咒呢，你不是瞧不起李世民吗？你不说李世民的身上有污点吗？你做一个比他还好的皇帝，这不就齐活了吗？李世民能够虚心纳谏，您做的比他强，我们瞧着，我们等着，我看好你哟。这时候万历皇帝怎么反驳呢？没法反驳呀，因为申时行打比方的时候提到了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人家说了，你的祖上已经把家法祖制制定得很好了，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那样的事儿，你现在只需要做的遵从祖法，效仿尧舜之君，你青出于蓝胜于蓝，坐去吧。您瞧瞧这套话啊，真不愧是状元宰相，怼的这个万历皇帝哑口无言了。到最后啊，万历皇帝呢还是坚持己见，我就不认同唐太宗，我也更不认同那个魏征。现在啊，给官员们讲那个贞观政要是吧，讲经的时候不要再讲这本书了。有朋友说，这万历皇帝你吃饱了撑的呀，你也不好好上朝了，天天的否定古人，你去骂那个魏征干嘛呢？这可不是普通的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辩论，万历皇帝否定的这个样板的君臣，这是大有文章大有深意的。魏征被群臣当作榜样，这些官员们都把魏征呢当成偶像，我也要直言犯贱，好嘛，蜂拥而至，把这万历皇帝给搞得焦头烂额的。你们这些文官都以当代魏征来自居，非得让我学什么李世民，让我虚心纳谏，我干脆从道德上把这俩人啊彻底给否定了，把你们的偶像给你们推倒了，省得整天你们这个了那个了跟我扯半天的立根楞。可是不管你万历皇帝怎么样的隐居深宫，怎么样躲着众臣，也不管你如何从道德上把这个李世民啊魏征啊给扳倒，朝中的诸位文臣依然是不怕被罢官，不怕被打板子，也不怕杀头，依然是上书直谏皇帝，这个言辞呢越来越激烈。明朝的时候，海瑞骂皇帝，海瑞骂的是万历的爷爷，也就是嘉靖皇帝，说这个嘉靖啊，嘉靖嘉靖，家家干净，这何等刻薄的话呀。
3: 天下因其陛下改元之好而

而在万历十七年的时候，马上就要到喜庆的大年了，又有一个官员呢，给这个万历添堵，把万历皇帝是一通臭骂，骂的这个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海瑞。这位胆肥的老兄名字叫骆玉仁，这是一个大理寺的评事，大理寺掌管刑事案件的最后审核。评事呢只是一个七品官，按理说你做好案件的复核工作就行了，给皇帝提意见，这是给事中啊、御史啊这些言官的分内事儿。平氏上书谴责皇帝，这就有出位的嫌疑了。

就说有点多管闲事。可是这个骆鱼人呢，不管这一套，我们要帮皇帝进步啊，我上个奏书你们瞧瞧吧。这份奏书的名字叫恭进四真书，真字怎么写呢？上边一个竹字头，下边一个咸鱼的咸，就是咸盐的咸呢。真这个字儿的意思就是劝告归戒，四真书呢就是我跟你提四方面的意见吧。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皇帝的病根是由酒色财气四个方面。他说万历皇帝啊，嗜酒恋色贪财上气。这个骆鱼人就说了，说外间传闻陛下您呢身体有恙，而我知道您的病根是哪儿呢。他就分析了，我听说呀，人嗜酒呢就会腐肠，就是肠子腐烂的意思，恋色则会乏性，性就是性情的性啊，贪财则会丧志，上气更会侵害身体。陛下您每天呢面前摆的都是美味佳肴，沉迷于美酒当中，白天喝呀还不满足，一喝到酒就喝到三更半夜的，这就是病态的嗜酒了。您呢又宠爱时俊这类的太监，以开启忘性之门，又逆宠郑贵妃，不听逆耳忠言，摒弃忠直之事，太子那个位置久悬不决，这是不是嗜酒恋色呢？再说这个贪财，您呢传旨索要财宝，搜取钱帛，别人不给你无所进献呢你就怒斥，有一个小太监被你拷打的到现在伤还没好呢。然后那个张京给您进献的这个贿赂您又接受了，这个病啊就是病在贪财了。而且您这人呢还特别爱生气，今天拷打宫女，明天鞭挞宦官，罪状不明，立刻就死在帐下了，心里边还痛恨着直言敢谏的大臣，像什么范俊呢、江应林呢、孙儒法呀都给罢黜了。这个病就叫上气，四种病缠绕身心，哪是药石可以医治的呀？我的天哪，比海瑞骂嘉靖那还要言辞激烈呢，这简直就是把这万历皇帝说成是一无是处的王八蛋了。最后这个骆鱼人呢还搬出了祖宗社稷来警示皇帝，说这些忠直之臣呢说的那些话办的那些事儿呢好像是与你不利，但是这是有利于祖宗社稷的。最后骆鱼人表了一个态，说我自己呢是为了大明朝，为了皇帝您才敢说出逆耳忠言的，我现在把这个奏书呢呈现给您，如果您肯用我这个言辞，肯听我这个意见，即便是立刻把我宰了，我虽死犹生啊。你这话多矛盾呢，皇帝要是能听进去还至于杀你吗？要是杀你的话那肯定是没听进去啊。不管，我先给你摆一 pose， 听不听？但凡是人他都爱听好话，谁说闻过则喜那是胡说八道呢，整天指责你这个了那个了，完了你心里特高兴，哎呦你指出我的缺点了，我感谢你，我心里感激你，我呀特别高兴，你神经病啊，人是有人性弱点的，谁听见表扬的拜年科心里边都高兴，谁听到有人指责自己啊心里边都不舒服，更何况是这样的指责呀，咱就别说万历皇帝了，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单位的小领导，听属下哈家指着鼻子痛骂你贪财，你好色，你荒淫，你打人不分理由，赏罚不分明，哎，我骂你是为了你好啊，你听我的，这个业绩才有所增长，谁也受不了，更何况他骂的是皇帝了。骆鱼人这份火药味十足的奏书，这个大盒武器送进宫里边了。皇帝这儿正高高兴兴的等着过年呢，一瞧哇，这新年礼物，这把万历皇帝给气的，你忒会给我添堵了。万历皇帝这儿也知道大过年的呀不便于处罚他，先压下，压十天再说，等过完年咱们再说。刚过完年，万历皇帝给这个大臣呢回赠了一份新年礼物，破五过完了，该我给你拜年了。他召见了那些内阁辅臣，把这个骆鱼人的奏章给他们看完，然后表了一个态，说我要重惩这个放肆的臣子，他把我说成什么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婶儿也忍不了。这些内阁的辅臣们正在看这个奏折呢，万历皇帝啊向他们诉苦了，说他骆鱼人说朕好酒，谁不喝酒啊，又说朕好色，

0: 说我偏宠贵妃正室，我就是因为这个正室啊侍奉我的比较勤快，所以说我每到一处呢我愿意带着他。他说我贪财，我贪什么财呀？啊，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所有的财都是我的。而且他说我爱生气，那你们说说谁不生气呀？你们家里边也都有仆人，也都有童子，这些仆人犯了错了，你们难道不生气吗？是，我偶尔呢也会让人责打宫女，杖责太监，怎么就说都把他们给打死了呢？你们给我你一个意见，往重里边给我罚。哎呦，把这万历皇帝给委屈的呀。这时候最难做的就是内阁首辅了，你不能够跟皇帝对着干吧。但是呢，你如果不给这个直臣求情，这事儿传扬出去，大家伙也得说你呀，你是干嘛的呀。于是乎啊，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这个奏章啊咱就别往外发了，否则呀这个话还让别人信以为真了呢。愿陛下您呢对这个落狱人呢宽容一点，我呀传谕给大理寺的四卿，让落狱人辞职，让他滚蛋得了。万历说这要是滚蛋了，行了，别让我再看见他了。不久之后，落狱人呢借病就辞职了。首辅大臣这个和稀泥的办法引起后人的责备，说你这是开了一个比较恶劣的先例呀。在此之前，甭管上书的内容如何的狂悖，甭管皇帝气得肝都炸了，但是奏折的内容呢必须是发给大家伙看看，大家伙议论议论，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呢，这对皇帝呢也是一个约束。哦，打这以后，但凡是骂皇帝的、劝谏皇帝的，全都留众不发了，无限期的扣押了，这不行啊。如果朝廷里边多一些落狱人这样的臣子，甭管皇帝怎么处罚他，后继还会有人继续给提意见。哦，皇帝一生气，折子就不往外发了。申首辅，您这么做不合适吧？申时行心里讲话，你们是没在跟前啊，那皇帝气成什么样了，都委屈成什么样了。咱们再来说这个万历皇帝。万历皇帝啊，之前跟这些朝臣们经常是生这种气，慢慢的他开始修炼了，这本事可厉害了。我油盐不进了，你说什么我也不生气，我就当你放了个屁。万历这当皇帝多年以后呢，每当看到有人上了条臣了，就看两眼就说了，都是老套子。然后有这个臣子呢直言指责，指着鼻子就说皇帝的不好，万历皇帝还是很平静，说你们只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我犯不着跟你们生气，我也不会处罚你们，下去吧。有人就赞叹说，万历皇帝啊真是宽宏大量了，改脾气了。但是有人就说了，哪儿啊，皇帝对任何事儿都是置之不理了，这已经是无药可医了。这话是对的，咱们就说骂万历皇帝这个落榆人吧，他当官一年多，他是一个七品官啊，见过万历皇帝三回，他认为啊这个频率太低了。您等到万历后来，别说七品官了，三品大员一年到头都见不着一回皇上，万历谁也不见了。而且万历皇帝到了晚年了，再有这样的奏书啊也激怒不了他了。哎呀，万历皇帝跟他所统治的这个帝国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了。在这个坎节上啊，关于国本之争还没结束呢，咱们得书接前文，继续来说把万历烦死的这个事儿。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足聊徐海孤城，
1: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晚明七十年已经给您说到万历十六年了，那么在之前呢，给您说到过在万历十四年的时候，江应麟他曾经上书要求皇帝呢，您尽快册立长子作为东宫太子，这是一个国本问题啊，您得早早的立皇储啊。结果江应麟呢被贬斥了，很多朝廷的官员呢上书替这个江应麟说情，其中就包括礼部尚书沈礼。当时的万历皇帝一瞧朝野的舆论对自个儿非常不利，于是啊就敷衍了两句，他说皇长子年纪还挺小呢，身体呢又特别羸弱，等两三年他长大一点再说吧。
1: 与阁臣商议此事，拟定稳妥办法顶多。
0: 首先来说，这样的托辞呢其实看得出来皇帝非常偏心，那时候医学技术不发达，即使是皇家呢也未必让子孙能够保证他们健康的成长不夭折。但是如果您把这个作为一个理由来推迟册立东宫，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难道说过个两三年就能够保证这孩子将来就没病没灾吗？朱元璋册立太子朱标，以及万历的爷爷嘉靖当初册立太子的时候都是盛年时期，然后册立的太子呢都死在他爹前面了。现在群臣让你册立东宫，是想让你安定人心，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斗争。至于说太子将来可能会出现病灾啊，身体好不好啊，这是谁也保证不了的。而且呢不妨碍地位的传承，即便是太子夭折了，那自然有其他的皇子顶圈啊。你万历皇帝甩出这么一个理由，大家伙是不服的。不服能怎么办呢？那也不能怎么办，反正您说了再过个两三年，万历十四年说的这个话等到万历十六年的时候，三年过去了吧，得着不这个事儿了吧，君无戏言呐。在万历十六年的九月份，沈礼这儿又开始上奏折了，提醒皇帝，陛下呀，现在已经是期满了，您履行诺言吧。沈礼这儿也较这个真儿了，您不说过个两三年吗？三年过去了，赶紧的吧，别等着了。可是在万历皇帝看来，你这是干嘛呀，太伤我自尊了，当然是特别不高兴。这个太监们趁机呢就说这个沈礼的坏话，这位沈尚书被皇帝斥责一番。咱们也知道明朝的文官啊，如果说对皇帝非常不满的话，他就会有一个举动，我请辞，我要退休，我不伺候你了。这个请辞啊也并不是说真想不干了，就是说我受委屈了，我不高兴了。一般来讲这个朝里边的高官请辞啊，内阁在拟票的时候呢肯定是挽留的，而且呢人审理争的是国本问题，这也是众大臣们的人心所向啊，肯定得是挽留吧。嘿，当时的这个首辅申时行他特别讨厌审理，就觉得审理呢太耿直了，不是我这波的，没有依附于自己，拟票的时候竟然给同意了。一般来说首辅你要草拟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免书，事先呢得跟皇帝取得一致的意见，皇帝照准了你再往下发，要不然就显得呀这个皇上跟内阁首辅啊太不和谐了，拟票的阁臣也会很没面子。可是这回申时行啊直接给拟票了，你不说想辞职吗，慢走不送。申时行这儿可能也觉得反正皇帝对审理这么不满意，我现在直接就让他退休了，让他辞职了，那皇帝啊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万历皇帝虽然他不喜欢审理的这个建议，可是万历皇帝对审理本人呢一直是非常欣赏的，一瞧申时行所拟的票大惑不解呀，也没跟我商量你就直接想照准他辞职。于是万历皇帝就跟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就说，说沈尚书是一个好官啊，怎么会让他离开呢？申时行这儿被撅了一个大红脸。万历皇帝啊派出太监到沈礼他们家去，就暗示沈礼呢别辞职了，皇帝很喜欢你呀。可是沈礼这个人死倔死倔的，人就说了，第一我没错，第二皇帝如果是真喜欢我想挽留我的话，明明白白

0: 的说出来呀，派个太监给我暗示一下，这算怎么回事啊？我知道这个太监有没有撒谎啊，不行，我坚持要回家。其实这就有点太犟了啊，他自个儿应该知道，如果皇帝下旨挽留他，那代表的是什么呢？皇帝认错了，你让一个天子认错，这也太难了吧。总而言之，沈礼就回家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沈礼啊，经常惹万历皇帝不高兴，但是呢，万历皇帝还真就挺想念他的。等沈礼回老家以后，万历经常念叨他。再到后来的后来呢，就是万历29年的时候，这个沈礼呀，又拜为大学士，入到内阁当了次辅了，仅次于首辅的职位。万历皇帝他不是一个糊涂蛋，他对于大臣的品行，对于大臣的才能，在这方面的判断眼力还是不错的。那么对于这个万历皇帝来说，他特别不喜欢长子，又不能够明确地提出来说让这个郑贵妃所生的第三个儿子让他来即位吧，这是违反祖制的，会引起惊天的风波。
1: 君王也是人呐，个人之私爱却不能不受祖制限制。
0: 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呢，他的母亲慈圣太后老太太还健在呢，而且这个慈圣太后特别讨厌郑贵妃。有一回啊，这个慈圣太后呢就问他儿子说，现在外廷都在议论应该早立老大作为太子。万历皇帝就说了，说那老大是都人的儿子。什么叫都人呢？就是宫女儿，意思就说呀，想当年我一时冲动然后生了这孩子，我怎么能立他为太子呢？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他不过是个宫女生的。他
2: 什么？
1: 母后息怒。
0: 哎呦，万历皇帝这可就是口不择言了，因为他的母亲也是个宫女啊。太后非常不高兴，说母以子贵，哪有什么贵贱等级啊，你母亲想当年也是个宫女，按你的话来说，你自个儿也没资格当皇帝呗。
2: 我也是伺候先帝穆宗皇帝的宫女啊，你嫌弃长洛出身低贱，也就是嫌弃你自己的出身低贱。
1: 母后，
0: 万历皇帝这儿没话可说了，他心里边就琢磨着，没准啊以后会出现什么转机，比方说我那个大皇子老大忽然嘎嘣死了，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之前我们给您说过，万历皇帝对他那个大儿子非常的刻薄，要多讨厌有多讨厌，以至于啊他那大儿子心理上都有点问题了。沈礼去位了，他辞职了，可是册立东宫这个事儿，君臣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呢。状元宰相申时行，这是一个能够搞平衡的高手，他知道不能像沈礼那样当不当正不正的一棍子就怼上去，惹皇帝不高兴不说吧，这事儿他解决不了，得瞅准皇帝高兴的时候你再来进言。话说到了万历18年的大年初一，万历皇帝在宫内召见群臣，把自个儿的两个儿子，就是皇长子和皇三子都叫出来了，来跟各位老先生见见面吧。有朋友说老二呢，哎，万历的次子啊，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其实郑贵妃的这个皇子呢，虽然说是皇三子，他呀就是次子的身份了。这些高官们一瞧见皇帝把儿子给叫出来了，给大家伙来拜年了，那照例得夸呀。申时行呢就恭维说，您看看啊，这皇长子这是一块美玉呀，应该是早加雕琢使之成器，皇帝您呢得早点定册立太子的大计呀。这大过年的大年初一，万历皇帝就算是不高兴也不能够发火，于是又向群臣们解释说，朕早有主意，而且呀我跟你们说啊，朕那个郑贵妃呢，她也曾经劝过我让我早立储君。这句话呢是替这个郑贵妃给撇清了，因为她劝我早立储君，我要立的话肯定是立老大呀，不是老三呢。他这又找借口往后拖延，行了，有大臣呢又开始上奏书了。不久以后，阁臣王希爵、许国还有吏部尚书叫宋勋，这仨人呢先后上奏书请皇帝尽快选定接班人，给施加压力了，说你要是再不定啊，我们就得是引病辞职了，我们都有心病了。这些人呢都是朝廷的支柱，都是高官，他们一块来挤兑皇帝， 这个皇帝呢

你得表明态度了。于是传旨内阁说，册立储君按轮序已定，就是将来我会立老大的，只不过呢再等一段时间，你们后旨意举行，到时候啊还得有劳各位爱卿决策。你看

0: 果臣等不发一言，那我们就是有罪的，陛下请您速决大计。哎呦，这可把万历皇帝给惹毛了，我刚刚许诺了要按照长幼轮序，你现在马上就上奏折催促我，这不诚心跟老子过不去吗？于是降旨就说了，说这个于慎行要挟君王，怀疑圣上，淆乱国本，难逃罪责，扣罚薪水三个月。
1: 皇上，一国之君呢？
2: 皇上要做什么？
1: 太子也要被人左右。
2: 皇上，
0: 这个礼部啊，他不单单是管一些这个祭祀啊、仪式啊，他主管的那可是帝国的意识形态。现在礼部尚书被罚了，你内阁大臣那儿瞧热闹那不行啊。当时内阁的四大臣申时行、许国、王希爵，他们仨呀都请休病假，我们用消极怠工来表明我们的态度。你凭什么罚那个礼部尚书三个月的工资啊？人家说的都对，而且是为你好，我们生病了不上班了。四位阁臣仨请病假的，就剩下了资历最浅的王家平在守着内阁这摊呢，他就替这个于尚书求情。这皇帝一瞧，行吧，给你们个面子吧，派太监告诉内阁说，如果群臣不再上奏书来烦扰朕了，我准备在明年就举行册立东宫的大礼，如果再有一个人再提这个事儿，那就等到皇长子15岁的时候再说。这皇长子在这一年呢才9岁呢，就说你们再烦我啊，6年以后再见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万历皇帝拿自个儿老朱家皇位继承的大事跟这些廷臣们开始赌气了，你们越催我，老子就越推迟，看你们怎么办。你这不是小孩的脾气吗？没有了张居正这样的权威，这皇帝他真没溜啊。
3: 万历皇帝对于册立太子的事情一拖再拖，固执的皇帝遇到倔强的大臣会发生什么呢？国本之争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君臣对峙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君臣较量。
0: 内阁辅臣四位，仨请病假的就剩下一个王家平了，字中伯，山西大同府山阴县人。王家平一瞧，你拉倒吧，你这是36计里边的缓兵之计，在这个问题上啊，您就是出尔反尔。你不是派太监这么告诉我们了吗？您给我们立个字据吧，就是说呢，口传圣谕难以为凭，请皇帝为此颁诏天下，明年要册立太子。而且当仁不让的提起纸和笔，刷刷点点给皇帝拟好了诏书的草稿。这摆明了是我不相信您，你给我写个保证书，明年你要册立太子。万历皇帝血压最起码上了180了，让我写保证书？不写。王家平一瞧，行，你不写呀，我去外边宣扬去。哎，你们列位知道吗？皇帝可是给我们内阁这儿说了啊，明年册立东宫，到时候大家伙都给我做个证啊，到时候这个皇帝别想抵赖了。这皇帝本来是想私底下呢把这个阁臣哄一哄，到时候啊我还是再耍赖呀，还是真想立谁呀，我再说。这下王家平把他放到烧烤架子上了，万历皇帝就质问他说，那话我是说给你一个人听的，你凭什么泄露出去啊？王家平这脖子一更说，陛下，此事是有关于祖宗社稷的大事，哪是臣一个人能定下来的。您看前一阵儿呢，有很多重臣呢上奏折请求册立太子，您把他们都给重罚了，现在您不是决定了吗？明年就册立呀。哎，我把这消息往外一传，他们心里边的疑惑呀就没有了。我是为你好啊，我这么做是为了大明江山，是为了你们家的江山永固。你说这让万历怎么办？他没辙呀。好，皇帝这说了，明年呢我要举办仪式册立东宫，大伙都惦记着呢。皇帝你可是说了在万历20年春季举行册立大典，可是到了万历19年的8月份，这兄弟们一瞧，这皇帝怎么还没动静啊，又在糊弄我们呢。于是大伙儿呢就想提醒皇帝，您得信守诺言呢，虽然说没写保证书，但是金口玉言呢。群臣们呢又有所担心，如果你再上奏书说话太直白了。

这皇帝又被惹怒了，我说的是明年春天，今年刚到了夏天，你们着什么急呀？有一位工部的主事，这是一个六品的小官，叫张有德，他想到一个妙招，我得提这个事儿，他就上了一个奏书向皇帝请示，说您看明年春天呢，不是有那个册立的仪式吗？这个遗柱是由我们来办的，因为重大典礼的遗柱都是归工部去准备的，你事先得造预算，置办设备，工部这儿得提前准备着。现在我请示一下陛下，我们怎么准备呀？规格是什么样的？预算是多少啊？我们跟户部到时候商量商量。万历皇帝生气说，你看看你们又提这事儿，我说了不提的话明年春天办，有人提的话我就往后错，我烦了，册立的事儿啊再往后推一年，如果还有人提我就再往后推，这个工部主事，这个六品小官，你不懂事儿，罚他薪水。这时候内阁的四个人里边，王希爵呀以老母在堂为由说我回家奉养去，告假离开了这个是非的窝子。剩下三位内阁大臣呢，就是申时行、许国还有王家平，三位内阁大臣联名上书说明年春天你得册立太子，不能往后推。联名上书的时候，申时行呢是正请病假的，但是赐福就是那个许国呀还是把申时行的名字放在首位了。神宗皇帝也就是万历，他就很不高兴，就问这申时行说，你不是在家养病的吗？怎么跟这些烦扰我的臣子们一个德行啊？张居正死了以后，申时行当这个首辅啊，他采取的是走钢丝搞平衡的为政方式。现在皇帝不高兴了，问自己了，赶紧就说啊，有病有病，我确实有病，而且请假呢，我事先呢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圣上您既然主意已定，张有德他们呢不明大计，希望皇帝您亲自裁定，不要因为他呢误了大典。皇帝一看，首辅很体谅自己嘛，很高兴，他把申时行的密折跟其他的奏书啊一块儿就交给礼部了，批示臣下，你们都瞧瞧。他这个举动呢是让外边的廷臣们，你们看看首辅多体谅我，你们得以他为榜样。其实啊，这招太损了，因为人家申时行给你上的是密折，不能够交给礼部来归档保管。万历皇帝知道这个规矩，但是呢他把这个申时行当成挡箭牌了。哎呦，这下群臣可不干了。以找茬为职业的这个理科给事中叫罗大红参这个申时行，他说咱们这个内阁首辅表面上呢附和重臣请求册立东宫，但是暗地里边呢又跟宫内交通合谋，你堂堂正正的内阁首辅怎么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物呢？你是个小人呐。那时候这些小官们，他们参的对象啊，这个官越大他们越过瘾，如果说自个儿参到了一个高级官员，那就扬名立万了，他就成了英雄了。这个理科给事中罗大红这不上了奏折了吗？他要弹劾申时行。哎，有这么一个中书舍人叫黄正斌，正想找件大事来博出位呢。他是捐官出身的，花钱买的官，经常被人瞧不起，他也跟着上书就诋毁申时行。万历皇帝这儿马上把这个黄正斌给胖揍了一顿，就是廷杖啊，把他跟那个罗大红一块贬斥为民。得，这个中书舍人他这一赌啊赌输了，人家那个科举出身的被贬为民以后呢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你这是花钱捐的官，被贬为民以后啊你就是个老百姓了。再说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这时候心灰意冷了，我处在这个位置，他不能够像这个御史言官一样直接跟皇帝对立，不像那个小官一样邀名买职，自己必须跟皇帝处理好关系，否则呀朝政会乱套。可是呢，作为文官集团的领头人，他也不能够一味的去取悦皇帝而背叛身后的这个集团，否则呢你就会身败名裂，连子子孙孙都会跟着挨骂。这是什么呢？风箱里边的耗子两头受气。申时行这说拉倒吧，我走吧，数次上书请求退休，最终呢被批准了。这个赐福就是那个许国呀也觉得没办法待下去了，也请求退休回家。

内阁的四个人里边走了仨，只剩下王家平了，就成了首辅了。因为争国本，争的内阁大换血，这可是引发了政治地震了。内阁集体辞职了吗？当时这个王家平呢，就提议补充两位内阁新人，一个叫张卫，一个叫赵志高。高字啊，上边一个白，下边一个本，有的念成赵志稿。其实这个字呢，有高和豪这两个读音，他不念稿啊。现在呢，申时行这儿本来是一个打太极的高手，人家退休了。王家平呢，又没有这种手腕，他更没办法处理剧烈的君臣矛盾，就更加的激烈，不可调和了。其实啊，因为国本引发的君臣对峙，到了后来呢，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说我到底让我大儿子来当太子，还是让我三儿子当这个皇储。他明白长子继承制这是不可改变的结局了，但是作为皇帝，他不想轻易的向文臣们低头。万历皇帝从小就被摁着脑袋，皇太后、张居正、大太监冯保一直对他的监管非常严格，现在好不容易想自个儿说了算了，哎呦，文臣们的压力又这么大，对于万历这种敏感而又固执的人来说呀，又痛苦他又倔强。到了后来呢，事态就变得越来越赌气，越来越较劲了。一根筋的皇帝遇到了一群的一根筋的臣子们，谁也不愿意认输。我们说这个僵局呢，总需要有人打破的。万历十九年，工部主事张有德他的迂回战术已经是碰壁了啊，咱们造预算吧，咱们请示规格吧。结果他被万历皇帝给罚了，这招不行，再想新招吧。万历二十年的正月份，礼科都给事中叫李宪可，他协同六科的言官向皇帝上了奏书了，建议什么呢？御教元子，就是让这个皇长子正式的出阁读书。皇帝读书啊，不像普通的子弟上学，找个私塾找个先生就行了呗。而且呢，太子跟一般的皇子地位也是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太子，那么给他请的老师呢，必定是学问出众的大臣，像张居正那样的。教导这个太子的不单单是识字明理，重点呢得是教导他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皇帝。对于太子的教育，这是素质教育跟职业教育合二为一的。就想当年万历皇帝被立为储君之后呢，他老爹找了十几位品学兼优的大臣组成了一个大的教师团。李宪可的奏书啊，说得很委婉，但是很有理。他说，陛下您看，皇长子已经十一了，御教的典礼应该在早春举行，在内廷，就是在皇宫里边啊，尽管可以诵读经书，身边呢也有人辅导，但是他毕竟比不了外朝的倾诉。您皇宫里边的那些忠臣呢，比不上少师和少保的尊严。万历皇帝多聪明啊，一下就瞧出来了。哦，如果我听从你的建议，举行皇长子正式受教育的典礼，这就必然牵扯到皇长子的名分问题。请少师少保级别的大臣来教导他，那就等于变相的宣布他就是储君了。这样的小花招哪能瞒得过我呢？但是万历皇帝不能够直接的斥责李宪可，因为人家说的很有理，冠冕堂皇。那么万历皇帝怎么办呢？他挑了这个李宪可的一个笔误，在这个李宪可的奏书里边啊，把弘治的年号给写成弘弘了。哎，按理说啊，一个饱读经书的朝廷命官，你把先帝的年号写错了，这是大不应该的。哎，万历皇帝这儿就抓住这个小辫子，以辱君的罪名把这个李宪可呀降一级罚用，给调到京外，其他跟着上书的言官呢，每人扣发半年工资。你们干什么吃的？还天天的上奏书呢？把我父亲的年号都给写错了。那这样处罚的落实呢，需要内阁去办理。这时候的首辅已经是王家平了。王家平跟这个申时行啊不一样，申时行呢是打太极，而这个王家平他玩的是硬气功。他就认为啊，李宪可做的没错啊，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毫不客气的把皇帝这道批示给驳回了。您再琢磨琢磨去，这不行。

0: 哎呦，这也忒不给面子了。在唐宋的时期，这个宰相是明确设置的，并且规定呢，皇帝的诏书必须由宰相附属才能生效，不经凤阁鸾台不能为敕，皇帝的诏书才被称为敕呢，不经过宰相的首肯呢，你这个不算数。你看在宋朝的时候，宋太宗赵光义想要任命一个官员，结果他那个宰相啊不给他附属，他都不能够堂堂正正的用朱笔批示，只能是墨敕斜封，不能够是朱批，用的是黑色的笔墨，这是违法任命。可是到了明代呢，朱元璋把这个宰相给废除了，内阁在名义上只是皇帝的顾问，自然是没有附属的法定权利。
1: 从今往后，咱再也不要什么宰相了，咱要既做朝也治国，直接掌理军政，上通下达，省得那些宰相从中作乱。
0: 在嘉靖朝以后，内阁的权力是越来越大的，内阁首辅已经不是一个顾问了，他成了真宰相了。可是即便他成为真宰相，敢于这样驳回皇帝批示的还是很少见的。王家平驳斥完了以后，随即呢托病请假，不理政务，故意给这个皇帝难堪。紧接着十几位御史几事中争先恐后的上书给这个李献可呀鸣不平，更有人指责这个皇帝呢，您不守信用啊，您要失去天下民心了。万历皇帝对这样的文臣，他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想当年张居正也用过，就是廷杖，谁不老实谁指责我谁骂我，我打你们屁股。可是管用吗？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吧，咱明儿见。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么开场戏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二进宫》。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1: 今天我们接着说纪商史记，昨天呢我们说了商人的起源，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说西周到战国时期的纪商传奇。周武王灭了殷商之后，就把自己的通宗这些兄弟子侄功臣分封，建立了很多诸侯国，所以就开启了分封制。而且他把尹纣王的儿子吴庚封于朝歌，就是今天河南淇县的地方，继续来管理殷商后裔的这些人。同时呢对他不放心，然后封了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侯，然后监督吴庚，在历史上称为三监。说这事儿跟我们纪商有什么关系？这是国家大一统在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它直接关系到很多商人的命运，当然有关系。那么周武王死了以后，太子纪诵继位，就是周成王。我们中国当代有很多姓氏，吉姓某氏，比如说我们梁氏，就是周成王的儿子封于梁，所以姓梁的都是吉姓梁氏，这是重要的起源。有很多都是周成王那个时候封的各个诸侯，然后就有了这些姓氏。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结果呢管叔、霍叔、蔡叔这三个弟弟对周公旦有意见，说他想篡权干政。这时候尹纣王的儿吴庚啊就抓住了一个机会，然后把这三监勾结起来，他们就开始叛乱，历史上称为三监叛乱。西周就出现了内讧，这时候呢周公不得不亲自率兵东征，消灭了吴庚，然后把叛乱的管叔、蔡叔、霍叔把他们流放，罢黜为庶人。这次战争结束以后，这殷商的余民，就是殷商吴庚的那些后裔，树倒猢狲散，就不再让他们自己来管理了，所以就把他们很多贵族包括他的奴隶们驱赶到他们祖先的祖居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河北滹沱河流域、止水流域这一带。说有何为证呢？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特别写得清楚，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悠悠尹纣地余民。为什么他不说别的地方有尹纣地余民，特别强调中山这个地方是尹纣地余民呢？就是因为这一片地方就是商族的发祥地，他们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所以又把他们迁回到这地方来。这个在中国历朝历代哈都兴这么干，你不是祖宗在那地方吗？然后我把你灭了，就把你的族人都迁到那地方。周公灭掉了吴庚以后，然后把周公的庶子封为邢侯，就是今天的邢台，这是姬姓邢侯，中国姓邢的，其中姬姓的姓氏就是起源于这儿。为什么把他封到邢侯，而不是把他封到陕西和陕西呢？是因为

在他的旁边大量的兖州地域民。因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国有很多跟殷商有关的一些文化，包括那些玄鸟，各种鸟类的造型的器物。今天我们到河北省博物院故国中山的展览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山国遗传下来的，哪来的？就是悠悠兖州地渔民的遗物，他们玄鸟的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所以周公旦的儿子在这儿做行侯，来威慑殷商的移民。殷商的后裔们政治上他们肯定是地位就大大的被贬谪，但是他们发挥了他们经商的优势，他们祖宗就会经商，所以在商业商品生产加工经营贩运这个领域就开始加入到行商作古，特别是河北地区的商民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人这种特殊的群体在商民族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业，商人一词也就从此开始成为一种职人的称呼，就是干这个职业的人的一种称呼，就叫商人。春秋时期呢，周天子的权威就日渐衰微，诸侯并起，群雄争霸，先是有春秋五霸，然后有战国七雄，到了战国时期，这河北我们的地方就属于燕、赵、中山、代、魏、齐六个诸侯国，其实都在今天我们河北这个境内。邯郸以东以南这地方呢，曾经大片的疆土属于魏国。魏文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个课本叫西门豹治邺，西门豹是魏文侯的父相，所以他治理邺，邺城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东边的邺镇，那个地方曾经做过曹魏的魏都，后来成为东晋十六国六朝的古都。那么最早西门豹在这治邺，而且开漳水十二渠，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所以它属于魏国。那么燕和齐、赵、中山、代这个地方的农牧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就产生了这种以物易物的贸易交换。齐国国相管子管仲，他有一篇文叫乘马，说聚者有事，无事则民乏，也讲得太地道了。就说只要有人大的聚落就得有事，那事是干什么的？就是进行交易商品贸易买东西，如果无事的老百姓就生活就会很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从战国时期为了管理这些事，各个国家就开始在这市里边设印，得有一个官员执掌这个印，买东西买东西，然后进行交易，我给你盖上戳，就跟今天我们进超市呀，你就可以拿走了，证明你这是合法的交易，那不是偷的，或者是不是逃税的。所以在周礼地官私事当中就有这么一个举记载，说贩通货玉宜西节出入之。什么意思？就是凡是你要进行贸易就得有个印给你盖上，你才能出入。郑玄，近代著名的巽蛊专家郑玄解释说，西节印章也，如今之斗简封邑。到了近代的时候，不单要盖印，而且上面要弄上一个泥膜再盖上，使人直指一通商，就是拿着这东西你就可以通商了，合法。所以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啊，包括在我们河北境内的这六个诸侯都普遍的设有市，在各个小城镇城市都有市，而且呢官员们都有市印，说何以为证啊？我们看看啊，在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出土了有六件战国时期的陶制的印戳，上面写着邺氏两个字的陶文。邺氏有可能就是当年西门豹在这里管理城市派去的税官，管理这个手工业经营者和市场的这么一个戳记。在今天张家口这一带，我们都知道它属于代国，代王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禹县代王城镇啊，如今留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一片遗址，那里到处都是一片瓦砾，得有方圆好几平方公里，所以看上去非常苍凉。那地方我曾经去过好多次，代王城。《史记·赵世家》当中记载说，晋国六卿争霸的时候，这里边记载当年晋国有六卿争霸，其中呢赵氏为争邯郸，给他的族人发生了争执，
于是他就联合韩

和知识这四件，然后消灭了当年赵武还有荀氏、中行氏其他的两大贵族，把他们消灭了。最后赵国晋国呢就剩下四卿。那么赵氏呢，当时和执事势力比较大，知尧、执伯

结果蚯蚓君挺高兴，可是他的相国呢叫赤张曼芝，这个在韩非子当中有确切的记载，说赤张曼芝说不可。蚯蚓君说为什么？说他要给咱们送个大钟，无非的就叫咱给他修路，如果一旦修路，那么知瑶这人很狡猾，他带领他的晋国的大军要进攻咱的话，就凭咱这一个小县城这么大个地方，很快就会被消灭，不可。蚯蚓君要这个大通钟着急，说可以吧，没那么坏，如就给他修了一条路。结果路修好了，知瑶前面拉着大钟，后面就是他的大军，一下就开进了今天山西禹县的这个地方，把蚯蚓君给灭了。赤张曼芝连夜折骨而逃。什么叫折骨？就是他驾着车跑的时候，那个车轴折了，然后狼狈地逃到了齐国。赤张曼芝这个人叫，这故事是千真万确的。那么知瑶占了蚯蚓，接着从太行山居高临下就可以占领中山国，就是石家庄、保定这一带中山国。这时候赵襄子一看不得了，赵襄子说，如果他要把东部的中山国也占了的话，那北面代国之地他就易如反掌的可以拿下。那对于老赵家的根据地是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非常不利，说这怎么办？他得想点办法，然后他就得把代控制起来。结果呢，这代国君是赵襄子的姐夫，这人桀骜不驯，根本就不把赵襄子看在眼里，所以赵襄子想了个办法，然后要请他的姐夫赴宴，和他的姐一块来赴宴。结果在宴席上，他让他的厨师给他上菜的时候拿着那大铁锅，棒棒几下子就把代王给凿死了。然后他的姐姐就守寡，最后骂他，痛斥一番，姐姐自尽。但是赵襄子没管这些，然后派了自己的亲侄子去做了代成军，然后和老赵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这时候他就在代氏开始管理和北边匈奴、东胡、燕和他们的贸易。所以在代王城这个地方有历史记载，发现了很多代氏的陶文。说陶文是什么东西？就是当年在一块陶器上弄成泥巴，把这个封住，然后呢，那个管理市场的那个官拿着自己的印在上面棒铜印一盖，哎，所以就留下一个陶文，它是这样形成的。在《古陶文汇编》当中收录有两件代氏的陶文，还不大一样，证明什么？证明有至少有两个人的这种印在上面盖过，甚至在吉林大学文物室也有代氏的古陶文的印。它证明当年在战国时期啊，代国有管理城市的官员，或许就是赵襄子他们家派去的。这是代国。接着我们再往南说到了现在的保定、石家庄这一带，属于中山国。中山国啊，史记司马迁专门写的叫《霍之列传》有一篇，他记载，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土地很贫瘠，但是人很多。悠悠沙丘，引舟抵渔民，这个我前面说过了，说这地方的民俗啊，怀吉杨基利二世就是特别会偷鸡，他描述的很精彩，像写散文，说丈夫就是男人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就是没事了就弄在一起在那玩，悲歌慷慨的喊，白天起则相随追嫖，没事干了白天练打架，晚上干什么？休则掘种，晚上就开始偷坟掘种，看谁家的墓里有东西。然后还有一件活，坐桥奸野。什么是坐桥奸野？就是盗住别的国家的钱，印美元，做美，做假钞，就是干这活。哎，但是他也说这地方人啊，你别看地薄人众，但是这地方很富，多美物，微娼游，就是唱戏的、跳舞的人很多，都是这样的美女，身姿窈窕，会跳舞，男人们会唱戏。女子呢则鼓鸣瑟，哎，会弹琴，会说大鼓书，会唱，经常穿着木屐游媚于贵妇，入后宫变诸侯，就是在各个诸侯国里都有中山国的美女。甚至我们后世的很多史学家说，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美女就是当年诸侯当中一颗不可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他们甚至能颠覆

某些国家的王公，所以这人很厉害。比如说吕不韦的爱妾赵佶，不就是颠覆了秦国的江山吗？所以这种人很多。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说明中山国的地方他的商业很发达，他和中原这个战国七雄啊，他们的贸易来往也很密切。我们在河北省博物院，包括平山中山国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战国时期中国最华美的错金银的那些个器物，还有磨光黑陶的器物，全国独有，世界独有。说为什么他把这器物做得这么漂亮，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多美物。甚至有人这么说过，说春秋战国时期要论工艺达到的最高水平，南边曾侯乙，曾侯乙墓里用精密铸造的方式可以铸造出那里边就像我们今天 3D 打印出来的如此复杂的那个兵舰，就是最早的冰箱那上面的花纹。而中山国在那个时代能够造出在战国七雄当中都没有的，唯独中山国有的那些华美的错金银工艺的精美青铜器，这就说明他们市场非常发达，工匠和贸易非常的繁荣。所以战国中山国出土的，而且还有很多证明，证明什么？在战国中山国的墓葬里居然出土了大量的燕国和齐国的刀币，还有赵国的布币。因为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货币它是不一样的，说明什么呀？说明中山国在和邻国进行贸易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商人做巧奸也，就是盗住人家别的国家的钱，所以也证明他们用这个货币支付已经非常普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按照商业的发展啊，一物一物是比较原始的，用货币进行贸易是一个极大的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说明什么？说明他有了信誉，用钱来换物，一个是便于贸易的发展，一个是证明各个贸易之间有了信誉。吕不韦吕氏春秋他也写过，他写过中山国的风俗，他说中山国这地方什么样啊？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惬衣，故无休息，阴婚康乐，歌偶好悲，糟蹋中山国。说这地方呢是昼夜行乐，有点像美国的赌城，没有白天晚上，而且男女不休息，玩得很疯狂很嗨。他说此亡国之风也，看着中山国的德行亡国。其实这后世政治家们都把中山国这种奢华的市井之风视为亡国之兆，但是对于中山国来说，因为它位于中原战国七雄的夹缝当中，所以它土地贫瘠，大部分你看都位于太行山和山前的丘陵地带，没有肥沃的平原，所以发展经济商业贸易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它之所以能够在鼎盛的时候以千乘之国南边打败过赵国，西面依据太行还曾经筑过长城，东面呢联合齐国曾经灭过燕国，这家伙很厉害。他的贸易如果不发达的话，你说他这国家怎么支撑呢？所以中山国商业的繁荣和兴旺增强了他的农业与牧业，农牧和手工业之间这个供应链的联系，通过与其他的诸侯国进行这种商业贸易来促进中山国和中原各个诸侯国他们之间的这种商品的交流，也促进了中山国和西北地区北部戎狄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所以可以说中山国这个商而通之，货物齐全，什么都有。哎，你看看在中山国的墓群当中出土的玉器，有专家研究过说这了不得，说他的贸易啊东西南北纵横千里，从哪来的这些原料？有新疆的和田玉、新疆青玉、新疆的紫玉、辽宁的岫岩玉、河南的独山玉，还有张家口和内蒙古这地方的玛瑙。这表明中山国它和燕、赵、代、齐甚至楚各个地方的商业贸易都在流通，所以它的商业贸易范围发展的非常的远。《史记·货殖列传》还说，他有评论，说完中山，他说：“然，邯郸邑，漳河之。”

间以都会也。这里说的漳河是两条河，一个是漳水，一个是河水，就是黄河。过去我们中国的文献当中，河直指黄河，别的河都叫水。邯郸这地方呢，然后就是北通燕卓，就是南有郑魏，南边有郑国和魏国。郑魏之俗与赵国相似，整个受赵国的影响，因为赵国当时在山东六国当中比较强大。那个时候我们说的山东不是现在的山东省，而是太行山以东泛称为山东。河北在战国的时候也称之为山东，就是说的河北。然这地方还近梁鲁，靠近梁国和鲁国。浦上之邑，西于野王，野王这地方呢，好气人侠，魏之风也。就是这地方好气人侠，出侠客，比较仗义。然后他就是说，燕这地方，以渤海和碣石之间一个大都会，南通齐赵，东北边湖，上古至辽东，说从上古一直到辽东，我们今天东北地区，所以这地方啊，商业贸易很发达，而民刁悍少虑，就是这地方人们比较缺心眼，但是很爱打架，但是他有余言早立之饶，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京东板栗、沧州小枣。战国时期就是名吃，司马迁写的《史记》里边就曾经写到过这些好东西，早就有，而且东面还能跟朝鲜进行贸易，这里边就提到了有朝鲜、有真藩和他们进行贸易。那我们考古工作者呢，在河北的邯郸大北城遗址，一共发现了当年的陶窑遗址五处，其中在一号陶窑的遗址当中，证明它是战国早期的啊，其中出土的就有韩廷这样的印。韩廷是干什么？韩廷就是管理当年邯郸的这样的一个廷官。过去廷是中国的行政级别，乡、廷这都是当年分的级别，直到今天日本还使用中国的关于廷的这样的一个行政级别。另外呢，在邯郸的白家村战国志汉代的遗址，武安县武基古城的战国晚期它的遗址，永年县史家庄的遗址，都出土有韩廷的印信，证明在当年的名称大义里边都有管理市廷的使用的印信。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这货币交换就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赵国灭中山之后，他在中山的原来的这些城邑当中开始铸一种新的货币，叫三孔布。因为赵国的币是三叉叉的，过去那个叉地的最早的铁签叫布币。那么灭了中山以后，他不用他们的原来那种布，他把在中山国重新发行了一种货币，带三个眼儿，把这个布币做成三个头都是圆的，然后在上面打三个孔，便于用绳把它绑起来，便于携带。这是赵国的一种智慧。关于三孔布，有人说是中山国的钱，有很多我们的老专家们经过考证，这里边有很多地名不可能是中山国的时候才有，只有赵国灭了中山才有。比如三孔布中最经典的叫北九门，北九门是在哪儿住的？就是今天搞成九门铸造的。中山国的时候这地方是中山国的九门，那么赵国呢也有一个九门城，在今天的新河县九门村。赵武灵王攻中山的时候曾经出九门筑野台，一观中山和齐，是在今天新河县九门那个古城。因为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他有俩九门了，所以他就把中山国原来这个九门叫北九门。因此只有赵国灭了中山之后才有北九门这地名，所以三孔布有北九门，它就不可能是中山国的钱，这个在学界是杠杠的铁证。而且在石家庄河北这一带，赵国铸的三孔布有十亿城，在今天的鹿泉区的南固邑，还有曲阳城，曲阳的货币，还有宋子就是今天赵县的宋城，都曾经在这里铸过三孔布。而且他用这种货币来发展原来他占领的中山这个地方各个城邑之间的商业贸易。而且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荀子说，他说金之士厚刀币之敛以夺之财，
种田野之税一多之时，这是荀子议论朝政看不惯，就说印铸缰的钱来买食货，夺人家财，征田税夺老百姓口粮，可关税之争疑难其事，就是通过关税让你商业贸易做起来很为难，对此很看不惯。荀子呼吁应该减免税，是这样的一种初衷。但是这时候赵国因为商业贸易的发达，货币发达，所以出了很多名商大贾和能工巧匠，很厉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商人吕不韦，他本来不是邯郸人，但是他是慢慢的加入到冀商队伍里。吕不韦呢，本来是阳宅的大山人，阳宅今天属于河南的禹州，他在邯郸做生意，在就是邯郸的人脉很多，于是他就成了河南的邯郸商会里会长，有号召力，所以他就成了战国时期很著名的一个大商人，靠贩卖盐和丝，以邯郸为基地，货通天下，积累了巨额的财产，多得不得了，所以养了很多漂亮的女人，其中就有秦始皇他娘。史记《吕不韦列传》当中特别记载了吕不韦干的这些事儿。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太大了，他就想做政治生意，不仅贪色，而且政治野心膨胀。先是养了赵国的美女赵姬，赵姬的家族在邯郸是老赵家的名门望族，于是呢，他就结识了秦国派到邯郸的人质，叫子楚。其实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的名叫异人，异人就是不同于一般人的那意思。他发现秦国的太子死了以后，他的次子安国君为太子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做起了政治投机。为什么？他先把自己怀孕的赵姬送给异人为妻。其实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的非常清楚，秦王嬴政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他知道怀孕了，然后送给异人，然后呢，他就用大量的资金到秦国去游说安国君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所以将来这些女人争宠的时候，你得有这个叫母以子贵，你要没有儿子，将来你就没有地位。所以吕不韦啊，特别的会说，能说会道，说服了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子，说他就是你儿子了，给他改名叫子楚。为什么叫子楚呢？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所以最后大量的资金操作政治资本，有点像美国那个贿选一样，就把子楚捧到了秦国太子之位，而嬴政就成了子楚的儿子。吕不韦呢，一边把子楚视为一件商品，这个《史记》里边有一个成语叫奇货可居，就是说吕不韦当年操作这个事的时候称异人说此奇货可居也，就说这个货，哎呀，太可以留着，可以做一笔大生意，于是把这生意真做成了。最后子楚当上了国君，而且吕不韦作为国相没多久就把子楚死了。秦嬴政其实应该叫吕政，在赵国的时候叫赵政，他就当上了秦王，后来的秦始皇。而且呢，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记载了很多赵国的能工巧匠和巨商大贾，很多。其中邯郸的郭纵，他说邯郸的郭纵以冶铁成印，与王者累富。说什么意思？就是邯郸一个叫郭纵的人呢，他靠冶铁卖铁器，可以跟国王富可敌国啊。今天的成语叫富可敌国，就这意思。那么后面司马迁记载的很多人物也证明当年赵国的名商大贾很厉害。因为秦始皇灭了六国以后，为了遏制六国贵族的势力，怕他们这些富可敌国的名商大贾再纵容他们的那过去那些遗老们在复辟，所以把六国的名商巨贾都从原来的故地远迁四方，迁徙天下富商200,000户于咸阳，把他弄到首都旁边看起他们。秦始皇这一手历代帝王都学，包括朱元璋，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走到哪儿都把这些富商
迁到他们首都附近。

看起他们来，叫他们为首都的经济发展服务，全都干过这活，都是秦始皇树立的这种楷模。所以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司马迁列举了许多被迁的赵国的巨富，其中赵人十分富，在赵王以后迁于温，今天河南温县西南，迁到这儿，有的被迁于西蜀，就是四川，有人呢买通了宋押他们的官员，安置在了侠蒙，到了四川的广元。赵王迁被流放到了汉中的房陵，其中著名的有名的卓氏程氏家族迁到了临沮，今天四川的渠来这个地方。其中司马迁记载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就是说的卓氏他们的先祖是从赵国迁来的。怎么迁来的？秦始皇的时候迁来的。他们用铁致富，秦破赵迁卓氏，卓见儒略，独夫妻推辇，行业迁楚。他们夫妻俩看着反正都是被迁，人家夫妻俩干脆推着小车子，带着人家的家巴事儿，就四处奔迁了，然后争着与管理他们的力来求近处，先处于侠蒙，就到了侠蒙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的广元。唯独这卓氏里说，此地狭薄，我听说文山之下有沃野，这个地方水好，他就要求我叫远迁，我不在侠蒙的地方，你们把我弄得更远点。然后他就到了临沮这地方，这地方呢有铁山，所以他就在这里铸铁运筹策，请滇蜀之民复制通迁人，就是用剥削当地的云南和四川的这些劳工们，他付的什么呢？光家奴有千余人，田池涉猎之乐，没事干了，在田池里钓鱼涉猎，逆于人君呢，可以跟国王一样。所以赵国的富商卓氏、程正这些人，他们都在赵国就是富商，然后迁到那些地方之后，他们过着像国君一样的生活，把赵国呢先进的冶铁技术和商业贸易的这种理念带到了蜀地，带到了广西，带到了四川，带到了湖南，所以传播当年的济商文化的精神和智慧。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再讲。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昨天我们说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商议，今天啊，我们说说赵和中山国的酒商，还有燕国的那些商人。河北是中国酿酒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多年前的茨山文化遗址当中就出土了酒，而且在石家庄市南阳庄5500多年前这个遗址当中也出土过酒壶，还有灌装酒的漏斗。在藁城的商代台西遗址当中发掘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酿酒作坊的遗址，而且里边的器物都很完整，还出土了酒曲。在史记当中记载的殷纣王在河北曾经创建沙丘平台，肉林酒池就成为一个

成语，成为王朝腐败的一种象征。但是它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促进了当时河北地区酿酒、饮酒之风的盛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个诸侯国呢，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温、曲涅工艺，所以酿出来了各种风味的酒，浓淡品质都不同。所以酿酒和古酒，就是卖酒的这些商人，在战国时期啊，应该是很得势。所以赵于中山这两国的酒，在战国时期因为味醇浓厚而享誉诸侯。在中国有个成语叫卢酒薄而邯郸为，在古代呢有两种解释的版本，都是这个成语，但是有两大版本不同。其中庄子讲的故事说出宣王大会诸侯，各国献酒，赵国酒味醇厚，深得楚王欣喜。而鲁共公呢，姗姗来迟，他说进的酒味很淡啊，被楚王当众羞辱。鲁共王不服啊，就反唇相讥，我乃周公之后，寻在周室，送酒于你以示大礼，尔等还责我酒薄，所以佛酒而去。结果楚宣王借着这机会，就和齐国联兵进攻鲁国，打起来了。这时候呢，赵国旁边的一个梁国趁机出兵，就围了赵国的城池邯郸，所以鲁酒薄引发了一场战争。从那以后，凡是说的这个成语，就是鲁酒就是薄酒，比较寡淡，而赵酒就是醇厚的好酒的代表。另外一种版本呢，就是古人解释说鲁酒薄邯郸为啊，是说楚宣王大会诸侯，赵国呢去进酒了，结果这个四酒官就知道赵国的酒好，所以就跟赵国的使臣说，你这酒得送给我点，要求行贿。结果赵国的使臣不买他的账，于是这个家伙就捣鬼，他就把鲁国送的薄酒给赵国的酒掉了包，引起楚国大怒，所以楚王发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两个版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赵酒好，鲁酒薄。那么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呀，在它鼎盛的时候，市井非常发达，商业非常有名，中山国的酒那更是千古以来名扬诸侯。战国策中山策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中山君因赐酒不均而亡国，说中山君呢因为酒好，整天显摆宴请士大夫们。结果有一天，一个叫司马子期的士大夫来晚了，没有吃上中山君赐的羊羹，也没喝上好酒，于是很生气，就跑到楚国去纵容楚国去伐中山。结果呢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楚王中山，就是楚国出兵把中山国给亡了。亡了以后呢，中山国君被带走，这时候他身后跟着两个人愿意跟着他一块儿去流放，于是他仰天长叹，吾亦一杯羊羹而亡国，而亦一壶好酒得势二人。什么意思？原来这两个跟着他走的货啊，这两个士大夫是喝过中山好酒的人，这个事儿很滑稽。另外呢，传说在中山国有一个能人，一个大酒商，特别会造酒，他叫狄希，所以他自己吹他的酒叫千日醉，说你喝一杯就能千日醉，醉一千天。于是在中山国呢，有个酒徒是好饮，特别能吹，我特别能饮，叫玄石。所以玄石就找来说，你的酒好，我试试吧，我是酒量很大的。结果这个狄希说，我的酒还没好，所以你不能喝。玄石说，拿一杯尝尝。喝了一杯好酒，感叹了一番。这个狄希说，你回去睡觉吧，睡一千日啊，千日醉。等玄石回到家，他就醉死了，家里人因为他死了就发丧下葬。三年以后，酒商狄希登门来叫醒玄石，问其家人，玄石在家否？家人都非常奇怪，说他已经死了，
来了三年

低息惊叹，久之美矣啊，而至眠千日，玄师尽当醒矣。赶紧叫上你们家人去刨棺材，他今天一定得醒来。这时候家里人把棺材刨开了，玄师正好醒来，引颈长叹，快哉，美酒醉我。于是他打了一个哈欠，喷出来的酒气呢，让周边挖坟的这些人又都醉了，回去昏睡数日。这个故事啊，颇有一番演绎，收入的《四库全书》干宝的《搜神记》当中。但他反映的说什么呀，就是当时中山国酿酒的技术是相当高的，这时的低息呢，就成为中山国第一留下性命的大酒商，而玄石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酒徒。后世有许多诗歌都是借玄师饮酒作为典故来抒发这饮酒的豪情，比如唐代赵俊李氏著名的政治家李峤写过一首诗，就叫《酒》：每接高阳宴，常陪何硕游，会从宣师饮，云雨出元秋。所以这就是说的这个典故。北宋吴书在《酒赋》当中也多次提到，一斗河东之次，千日中山之醉，说的也是这个千日醉的故事。到了隋唐以后，河北浮绘出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张华酿酒醉刘伶这种演绎，其实呢就是玄师酿酒醉玄西堤。到了隋唐以后，河北地区传说的近代张华酿酒醉刘伶的这个演绎，其实就是从低息酿酒醉玄石这个真的历史故事当中杜撰出来的一个翻版。那么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三基镇发现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一址，规模宏大，发掘了中山王羲的墓，里边出土了青铜壶，还有一个铜扁壶，而且这里边盛着两种古酒，经过专家鉴定呢，属于当年的酿造酒。在20世纪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书本都写它是当时发现的世界上保存年代最早的酒，在地下已经尘封了2300多年。但是如今它不是了，为什么？因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河南发现了商代青铜油当中保留的商代3300年以前的古酒的食物，所以中山国这个古酒它就不是世界之最，但是它仍然有23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个酒还有味儿。中山国的贵族因为好酒，所以他的酒器酒具都制造的非常的奢华，什么错金银啊，各种赌具盛酒器饮酒器都很多。其中呢，在中山国出土的一种铜壶，考古工作者管它叫桶形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个干什么用的，就起了个名叫桶形器，其实它是古代的铜壶。铜壶是古代士大夫们毒酒的一种投掷的游戏工具，在《礼记》当中就有专门投壶的记载。投壶在用的时候啊，就是主宾、宾客和主人轮流着用箭簇往那壶里扔，谁扔中谁就赢了，用这种方式来投壶，这就是一个玩具。那么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还有一个关于一个词儿的记载，他说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北地大从，然后论功行赏，大赦置酒，普五日。汉代徐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记载的什么叫普啊，就是赐酒让老百姓大吃大喝，所以这个普这个字就因庆功大吃大喝而得名，创造了那么一个字儿。因此后世呢，凡是天子帝王君主赐酒就叫大普这样的一个词儿。接着呢，我们说说燕国的商人和商业，中山国和赵国这些故事讲了不少。燕国呢，在历史上我们从一位名人说起，他就是燕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将，他叫秦开。说秦开跟商人有什么关系？他是个马贩子出身，估计他们家的家族有点名气，所以他祖上是贵族，

他年轻的时候就被燕国的国君送到了东湖去做人质。他非常聪明，而且很睿智，逐渐就得到了东湖酋长的信任。他呢也就跟着东湖的酋长们到处转，观察地形，掌握了东湖的风土民情，熟悉东湖广大地域的军事地理状况。后来这东湖的酋长很赏识他，就让他参加贩马，所以说讲商人我们就可以讲到秦开，他就成了一个马贩子。他因为有了马贩子的经历，所以他懂得相马，在一次贩马的过程当中，他就乘机逃离了东湖，跑回了自己的祖国燕国。他向燕王呢讲述了他在东湖了解的各个方面的军事情报，说我可以打败他们。燕王很高兴，就任命他为大将。然后秦开就开始训练士兵，购买战马，带领他的将士们驱逐东湖，为燕国拓展疆土千里，并且他主持修筑了燕北的长城，还开马市，与周边的诸侯们进行司马互市，为燕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这就是一个从马贩子到大将的一个，有很多人不知道秦开，但是呢他的孙子是跟着荆轲一块去刺秦王的那个秦舞阳，就是秦开的后人。燕国在他的都城和名城大邑当中，商贸都逐渐的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燕国的都城里专门设置了市。市呢是过去封建社会呢专门进行贸易的一个规定的场所。1981年，在河北荣城县城东南的南阳遗址出土了陶罐上肩部刻印的义氏的陶文。义氏这个陶文呢是从战国到秦汉这个过程当中，荣城南阳遗址就是燕国的国都，它叫临邑，也叫大邑故城。而且它这个义氏就是当年在燕国的都城里开的市场，邑就是燕国的都城。在扩堤制唐代李泰编的书说，邑县古城在幽州归义县南15里，燕桓侯说西临邑是燕，说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在《史记刺客列传》讲到荆轲，记载了荆轲的生平的时候，写了跟荆轲有关的两个人和一件事儿。这两个人呢，一个就是苟图，一个就是燕国的义士高渐离，他们都是商人或者是当过商人。荆轲这个史记是这么写的，说荆轲机智燕，爱燕之苟图及善机助者高渐离，就是他喜欢这苟图和高渐离。荆轲嗜酒，日遇苟图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一往啊，没事了他们就三个人在一起喝酒。这凡是苟图卖狗肉杀狗，给他提供狗肉，高渐离就给他记住。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一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是司马迁记载的这几个出洋相，就是在市场上大吃大喝，吃了狗肉喝了酒，就慷慨悲歌，就开始记住。那么杀狗卖狗肉者视为狗徒，他肯定是燕国的商人。在36行当中啊，古代的36行就有屠夫这一行，狗徒是也。高渐离呢是战国末期燕国擅长机杼的街头艺人，高雅点的词儿我们叫他亲师。今天河北省定兴县高里村说那是高渐离的故里。高渐离靠机杼混饭。什么是杼呢？就是古代的一种乐器，类似我们今天的古琴，但是它有13根弦。史记刺客列传接着记载说，燕丹为了让荆轲啊去刺杀秦始皇，他于是欲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的匕首，取之百金呐、啊，也就是说用百金从赵国买来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匕首，叫徐夫人匕首。始公一要淬之，一世人血如履，人无力不死者。什么意思？就是然后派人在这个
匕首上弄上药，

然后找活人去试，只要挨住一点血，这人立马就死，很毒，剧毒的匕首。荆轲拿着这个要刺秦始皇，只要挨住秦始皇一点肉，秦始皇是必死无疑。荆轲呢，就带着当时他说服了樊於期，樊於期将军自杀来支持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带着樊於期的首级，还带好太子丹给他督康地图，就准备去刺杀秦王。临行的时候，高渐离和太子丹把他送到易水河畔。高渐离击筑，荆轲合耳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们目送着荆轲和秦舞阳就走上了不归路。荆轲刺秦失败以后呢，秦王大怒，所以就派王翦出兵伐燕，十月份攻拔燕国的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就率领他的部队就赶紧东跑，跑到辽东，那是秦开给他开辟的地方。秦国的大将李信接着追击，这时候燕王害怕了，怎么办呢？有个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代王驾，赵国的代王驾给他出主意，说你杀了你儿子太子丹，献给秦王，或许能饶了你。于是他就照着这个做了，真把自己的儿子燕丹给杀了，献给了秦。结果秦始皇可不认那套，继续出兵，五年，彻底消灭了燕国，逮住了燕王喜，就是秦国就灭了燕。于是呢，秦始皇开始围剿荆轲的党羽，高渐离属于铁杆党羽，所以他就四处流亡。于是他就成了一个小商人，什么商人？酒保。酒保就是店二小。《史记刺客列传》当中记载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诸太子丹、荆轲之客、戒王这些人都跑，高渐离呢变姓名，那就是隐姓埋名，为人永保，逆坐于宋子，就是做了一个小酒保，到宋子城来了。宋子在哪里啊？他是战国时期的一名城邑，秦朝曾经治过宋子县，就在今天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的宋城村，那里仍然有宋子城故城遗址。高渐离在宋子城做酒保时间长了，就逐渐的放松了警惕，他听到人家主人饭馆里有客人击筑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走出来，舍不得离开，在那看。偶尔呢，他还议论几句，哎呀，说这一筑你的声音没有调好，击筑的水平呢，他就给你点拨点拨，因为他太专业了。于是这个店小二们都发现高渐离很内行，就告诉他的主人说，这个人不简单，说这个佣人呢，他非常懂音乐，说的话都非常地道。所以这家主人就叫高渐离，说你既然击筑又那么内行，你一定弹得好啊，所以你就出来谈谈嘛。结果他一谈，宾客们都说他谈得好，就赏给他酒喝。一喝酒，高渐离高兴了，把自己隐姓埋名的事儿一个忘了，所以回去拿出自己的筑，换上自己的体面的衣服，然后出来要给击筑一首。这时候满座的宾客都大吃一惊，呀，原来这人这么有气质，就把他尊为上宾，请他击筑唱歌。宾客们听了都被他的琴感动的是流下了热泪，所以这一下宋子城里的人们都知道这有一个击筑的高手，就纷纷请他去做客。这个消息很快就有人举报了，所以秦始皇正在抓那个特别能击筑的高渐离，肯定是他，就把他逮住了，说此人乃高渐离。秦始皇特别欣赏他击筑的水平太好，所以就赦免了他的死罪。但是秦始皇很残暴，熏瞎了他的眼睛，让他给秦王来击筑，每次都说好。高渐离呢，渐渐的就可以靠近秦始皇。高渐离回家以后，把他的筑里边筑上铅，叫他很重，有金秤，然后再拿到宫里给秦始皇击筑。趁着秦始皇听乐正在入迷的时候，这时候他举起筑来，照着秦始皇的头部猛砸，就希望这一下子能把秦始皇打死。结果，因为他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所以没有击中。于是，这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从此之后，秦始皇对于东方六国的这些人们都特别的谨慎，不能让他们靠近。

高渐离的这个事迹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我们国学大师郭沫若曾经创作过高渐离的话剧，所以在到了秦朝呢，大量的阉人啊，就是燕国人移居到了朝鲜半岛。燕王熙灭亡以后，很多燕国人跨越东湖到了朝鲜半岛，所以秦末朝鲜半岛的时候，当时受战争影响很小，所以史书当中记载啊，说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人。燕国、齐国、赵国，秦始皇很暴虐的时候，他们都跑到了朝鲜半岛，移民中有大量的燕国、赵国、齐国的商人。到了秦朝末年，燕国人未满，聚众数千，统治朝鲜半岛，所以境内呢有很多过去的燕齐逃亡者，就到了朝鲜半岛，投奔燕人魏满。到了魏满的孙子右渠的时候，中原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少就是燕赵的商人。所以在今天辽阳啊、朝鲜半岛啊，考古都发现出土过大量的燕国的刀币和赵国的布币，证明当年燕人和赵人对朝鲜半岛的开发都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中山九商刘美明，燕将钦开大英雄，荆轲好友高渐离，微臣九保宋子成。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

来看您了。我昨晚梦见您回来了，还给我和哥哥买了很多礼物，我真高兴啊！一头扎进您的怀里，可奶奶把我喊醒了，说我哭得好大声。妈妈，您再来我的梦里吧，您再抱抱我，亲亲我，再爱我一次吧。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韩朝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0: 大娘您好，我是中爱公益餐厅的关芝芝啊。
1: 哦，是小关呐。
0: 前几天啊，给您打过电话的嘛，说好今天接年年和彤彤去市里参加妇联的活动。我现在啊，快到村里了。
1: 哎呦，小关呀，小关，彤彤啊，彤彤她不见了。
0: 啊，彤彤不见了，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年年下午放学去接彤彤。老师说彤彤打球的时候把脚给崴了，上午就请假回家了。
0: 啊，
1: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回家。你看看这都6个多小时了也不见人影。哎呦，可真是急死人了。
0: 大娘您别着急啊，我马上就到。

0: 婶儿，村头的小野河我们往下找了七八里，水深的洼子都找了，没人呐。
1: 大娘，找到彤彤了吗？
2: 没有。
1: 哎呦，
3: 奶奶，您又头晕了。您刚吃的降压药，不能着急。
1: 大娘，您是孩子们的主心骨，您千万不能出事儿。
2: 是啊，我是得撑住。
4: 哎，是不是孩子自己躲起来了？前年有人要领养彤彤，都说好了，人过来接孩子，结果这兄妹俩人一声不吭躲了，这大伙急得不行。第二天他们自己冒出来了，
1: 没准真是自己躲起来了。
2: 哎，年年，年年，你们是不是又在捣鬼呀？
3: 奶奶，不是，郭阿姨上次说清楚了，人家不是领养，彤彤一听要去石家庄玩，可乐意呢，他不会故意躲起来。
2: 那，哎呦，那他咋就不见人影了呢？
1: 大娘，别急，公路上有监控，可以调下监控，看看是什么情况。
2: 村支书说呀，他已经去公安局查看监控了。
5: 哎，婶儿，我看了，孩子出了学校没进村，往那个村后啊山坡地走了。
1: 山坡地？去那儿干啥？
3: 哦，我知道了。
2: 年年，年年，你去哪儿啊？
3: 奶奶，我知道彤彤在哪儿了，
4: 快跟上。哎呦，这没妈的孩子真可怜呐！
2: 哎呀，哎，孩子呀，这是想妈

0: 妈了。
1: 哎，
0: 跑坟上来，
1: 在这睡着了。
0: 没妈的孩子呀，可怜呐。
2: 彤彤，彤彤，快醒醒！
3: 哥，
2: 你这孩子，大家找你找疯了。奶奶急得头晕都犯了，站都站不住。你不能懂点事儿啊！
3: 哥哥，我不是故意的。
4: 彤彤，年年，咱们啊先回家，奶奶还等着呢。
5: 今天谢谢大家了啊！孩子找到了，虚惊一场，大伙儿也散了吧。
1: 走了走了。哎呀，年年，你好好跟你妹妹说说，别吓唬她。
4: 来，彤彤，咱们先穿上鞋啊。呀，这脚太肿了，咱不穿了，让哥哥拎着鞋，阿姨背你回家，好不好？彤彤不想让关阿姨背，是不是想让哥哥背呀？年年，来，背妹妹回家。
2: 嗯。

0: 你这孩子，你是受啥委屈了？你看看一声不吭的就跑到你妈坟上去，哎呦，可吓死奶奶了。
1: 奶奶，我没事，就是没去过省会，心里高兴，给妈念叨念叨，不小心睡着了。
0: 你呀，你呀，快来过来，让奶奶看看。哎呦，你瞧瞧，这脚肿得这么厉害。
2: 待会儿啊，到了市里，我带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儿。哎，大娘，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给您也检查一下身体。
0: 哎呀，不用不用，我这头晕呐，已经是个老毛病了，吃点降压药，哎，就没事儿了。现在乡里的卫生院呐，有家庭医生，有哪儿不舒服的，一个电话，医生就过来了，你们就放心吧。
2: 嗯，行，那行吧。哎呦，看我这记性，东西还没卸下来。哎，来，念念，给阿姨搭把手。
3: 嗯，关阿姨，我来吧。
2: 大娘，我们餐厅的爱心团队啊，给您买了电磁炉还有微波炉，你以后做饭热饭就方便了。还有这个电动轮椅，您不是腿脚不方便吗？有了这个轮椅啊，您自个儿想出门就出门，到小广场上晒晒太阳唠唠嗑，对身体啊有好处。现在彤彤脚崴了，先让他用几天。
0: 哎呀，你看看你们想的太周到了，上次你和妇联的同志过来给我们带了慰问金，买了米面还有油，还说呀孩子以后上学的费用你们志愿者也全都给包了，每个季度还要给孩子生活费，这已经是帮我们大忙了。这又给我们带了这么多的东西。
2: 大娘，咱们结了爱心对子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日子长着呢，您不用跟我客气。
0: 是啊，这俩孩子呀是有福气呀，碰到你这个善心人，我现在就是闭眼也放心了。
2: 大娘，您说啥呢？您还要好好守着孩子长大呢。
0: 好，我这俩孩子呀就交给你了。
2: 大娘，您回吧，放心啊。

0: 睡觉去。
1: 媳妇儿，
0: 嗯，
1: 孩子们都安顿好了？
0: 嗯，我刚才啊按医生吩咐的给彤彤拿冰袋敷了会儿脚腕。
1: 哎，不是要陪彤彤睡吗？怎么着被拒了？
0: 孩子认生嘛，这已经不错了。上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兄妹俩低着脑袋一声不吭，我都看不到孩子的脸。当时妹妹给我端杯水，我一喝齁咸。这小姑娘还偷偷说，阿姨你别领我走，我养不熟。
1: 哎呦，这是误会你要领养她，明里暗里啊给你点颜色看看呢。
0: 嗯，
1: 这小丫头还挺有鬼主意的。不过啊，日久见人心，我相信孩子会慢慢亲近你的。

这次妇联搞活动啊，就是给爱心爸妈们创造机会，和结对的孩子们多接触，加深感情。你不知道，今天看到彤彤光着脚丫，围在他妈妈坟头。

0: 高兴才跑到坟上和妈妈分享。
1: 这孩子真是懂事儿啊。
0: 我当时一下就想起我妈了。
2: 妈，我参加县的歌唱比赛拿奖了，老师要带我去照相，照片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3: 哟，我闺女真争气。
2: 老师让我回家收拾一下自己。
3: 对，咱得精神点，梳梳头发，换身衣服，妈给你找。这件，这件有补丁。哎，这件袖子烂了。
0: 妮儿，妈对不起你了，让你跟着琼妈受委屈了。
2: 妈，你别哭。
1: 哎呀呀，媳妇儿，别难受了，别难受了啊。
0: 我妈去得早，临终都还念叨着对不起我，照相还让娃穿着补丁衣裳。当妈的自己受多大委屈都没事儿，就是见不得孩子受委屈。你说彤彤妈妈要是还在，那得多心疼啊。
1: 哎呀，好了好了，这不孩子碰到你了吗？咱们以后啊好好的照顾他们。
0: 这俩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妈，爸爸出门打工就没了音信，俩孩子跟着奶奶相依为命。孩子也是争气，我去他们家一眼就看到满墙的奖状，可鲜亮了。
1: 这么好的孩子，咱们现在拉上一把，改变的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生啊。
0: 是啊，我就是想着尽一份力帮帮孩子。老公，也多亏你支持我。
1: 哎呦，瞧你说的，我不支持谁支持啊。
0: 嗨，这两年一心做爱心公益免费早餐，忙得顾不着家。老公，你辛苦了。
1: 哎，我不辛苦，倒是你得悠着点身体啊。
0: 嗯，
1: 天天的起大早去店里忙活，身体吃不消啊。
0: 我也没想到我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你知道的，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差，我穿过最好的衣服是好心人捐赠的，也是好心人资助我上完了中专。
1: 嗯，
0: 后来遇见你，咱俩一起吃苦受累把生意做了起来，攒下点家底儿，朋友喊上我去做公益餐厅，免费给孤寡老人和环卫工人提供早餐。我觉得这也算是报答当年的好心人吧。
1: 你呀，人家是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你倒好，把公益啊做成了主业，咱家的生意全都扔给我了。
0: 一开始我们想的挺简单，几个人凑了几万块钱就把店开起来了。我们当时啊打算这钱花完了就把店撤了。哎，但没想到能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
1: 嗯，
0: 一些警行零售线的志愿者凌晨3点开车出发来店里帮忙，还有刘奶奶78了，省吃俭用买鸡蛋送到店里面。
1: 哎呦，
0: 我每天啊心里都是热乎乎的，人是累得直不起腰，可心里边特别满足，特有干劲儿。
1: 哎，这不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0: 嗯，我们也没想到这公益早餐越做越大，现在志愿者都300多人了。我就觉得力所能及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儿，才能收获真正的快乐。
1: 哎呦，我媳妇儿现在思想境界这么高啊。
0: 嗯，
1: 所以我也不能掉队呀。
3: 行了，睡吧睡吧。哎，我对一下表，明天一早啊先去朋友店里给彤彤年年拿2双新鞋。
1: 好，快睡吧睡吧。

0: 年年，扫地呢？
1: 嗯，关阿姨走。
0: 谢谢你啊，来，先歇会儿。阿姨呀、啊，有礼物送你。
1: 啊，阿姨，我有鞋穿，您快退了吧，不用给我们花钱。
0: 拿着，男孩子穿鞋费，快去试试。哎，还有彤彤的，彤彤的鞋啊，穿着都挤脚了。你要是不要，彤彤也不会要的。
1: 嗯，谢谢关阿姨。
2: 甜甜，歇会儿啊。

0: 叔叔准备早饭，马上就好啊。
1: 彤彤，醒了吗？阿姨可以进来吗？
2: 阿姨进来吧，我正穿鞋呢。
1: 彤彤，来，咱们试试新鞋。
2: 阿姨，这鞋是给我的吗？
1: 对呀，都是给你的。来，咱们试试。怎么样？喜欢吗？
2: 喜欢。
1: 哎呦，彤彤不哭啊，来，阿姨抱抱。你放心，以后啊，你的鞋阿姨全包了，再也不让我们的小脚丫受委屈了。
2: 好，
3: 开饭喽。
1: 来，咱们这几天啊，先穿拖鞋，等脚好了再穿新鞋啊。来，阿姨扶着你，咱们去吃饭，然后啊，开开心心出门。
2: 嗯。

0: 我们现在在省科技馆机器人展区科学兽表演现场，小朋友们可以与机器人零距离亲密互动，一起踢足球和智能对话啊！来，小朋友们，来，快过来！现在在省博物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汉代青铜器长信
1: 钟表。小朋友们，跟紧队伍啊！
0: 来，快跟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河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2: 这里好大，还有钢琴，还有舞蹈教室。还有乒乓球室，我脚崴了打不成球，太可惜了。
3: 等你恢复好了，阿姨再带你来玩。
2: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有趣的游戏，首先要请在场的小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也可以来一段才艺展示，来看看哪位小朋友第一个举手。
2: 老师，我。
0: 好，大家掌声鼓励。
2: 大家好，我叫郝佳彤，我的生日是6月20日，小名就叫彤彤，我10岁了，上4年级，我喜欢打乒乓球，下面我给大家表演颠球。
4: 终于到家了，
5: 你们三个今天玩得开心吗？
6: 太开心了。
4: 彤彤，你真牛，你刚才1分钟颠球100多个，还是球拍正反面交替。我们老师说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是200个，你太厉害了。
2: 当然，打乒乓球颠球是基本功，我拍子从来不离身，一有空我就练上，不光练颠球还练挥拍。
4: 你要是在我们学校，我们教练得把你当成宝。
2: 我们老师也把我当成宝，我是我们学校乒乓球队的老大，全校没人能打赢我，我们乡里小学也没人能打赢我，他们都叫我小孙颖莎。
4: 孙颖莎是我们的大师姐，她小学就是在我们和平西路小学上的呢。
2: 哎呀，乐乐哥，你好幸福啊，孙颖莎是我偶像，我做梦都想成为她那样的高手。
4: 有志气，不过未来高手咱还是先把拍子换了，太旧了，配不上你的球技，赶紧扔了，我送你一只红双喜的拍子。
2: 我才不稀罕呢，就我这旧拍子打你小菜一碟。
4: 你不稀罕我还不乐意送呢，牛什么牛，还真当自己是孙颖莎了呀。
2: 你
7: 彤彤，就你话多。
3: 乐乐，怎么跟彤彤说话呢？
8: 开饭了。
9: 哎，你们这大眼瞪小眼的干嘛呢？
4: 爸，我不吃了。
9: 嘿，这小子脾气还挺大，谁惹他？
3: 没事儿，闹了点小别扭。
7: 关姨，彤彤的拍子是我妈妈买给我的，妈妈去世，彤彤才4岁多，她哭着要妈妈，我就拿拍子哄她，说是妈妈给她的礼物。彤彤平常不识小性子，您别介意。
3: 阿姨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没事儿，他们一会儿就和好了。
9: 关女士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考验你智慧的时候啊到了。
3: 去，彤彤、年年，你们先吃啊，我去看看乐乐。
4: 你进来干啥？要批评我？
3: 和小朋友闹别扭，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吧？
4: 我送他情话是我好心，他不领情，说甩脸就甩脸，好心当成驴肝肺。
3: 乐乐，不是说你是好心别人就非得接受，那邻居王奶奶要送你一只小泰迪，你为什么不要？
4: 我有毛团了呀，毛团是我捡回来的，我养了3年了，我就喜欢毛团。
3: 那彤彤的球拍是他妈妈留下来的礼物，你非要人家扔了，还嫌人家不接受你好心？
4: 我又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觉得咱家一直都围着他俩转，给他们买礼物，陪着他们玩，他们俩还爱搭不理的。
3: 得有个熟悉的过程嘛，你这两天啊一直帮妈妈招呼年年和彤彤，妈妈很感谢你。那我也给你网购了礼物，本来打算给你个惊喜的嘛，你看。
4: 哇，齐天大圣终极变形机甲，今年的新款。妈妈你真好。
3: 哎呀，快坐下来，乐乐， 你过来，妈妈跟你说，昨天呢，彤彤脚崴了，她心里委屈，就跑到她妈妈坟头上哭。我见到了，真的很心疼她。妈妈想好好的照顾彤彤和年年，给他们母亲一样的关爱，但是妈妈也更加珍惜你呀。
4: 妈妈，我跟您永远是天下第一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您放心吧。
3: 嗯。
4: 彤彤，我跟你道歉，是我说话不过脑子，我不该嫌弃你的拍子。
2: 乐乐哥哥，没事，你也不知道吗？
4: 那你原谅我了？
2: 嗯，你还是乐乐哥。
9: 雨过天晴了。来吃饭。
6: 真香。
4: 年年哥，彤彤，马上就国庆了，放了假你们还过来玩啊？
2: 好啊，你也可以去我们那儿玩啊，我们南帐城可美呢，村边就是小野河，我带你玩水逮小螃蟹。
4: 太棒了，我放了假就找你们去。彤彤，我的乒乓球拍送给你。
2: 我不要。
4: 你还生我的气的？
2: 没有，我明年六一要参加我们县里的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我们老师说了，只要拿了奖牌就奖励我一副新球拍，我要靠自己拿到奖励。
4: 那行吧，那你下次来，我带你去我们学校参观，我们学校有孙颖莎的展板。对了，我们学校寒假还有乒乓球特训营，你可以来练球啊。
2: 真的？我不是你们学校的也可以吗？
4: 应该可以吧。
3: 没事，阿姨想想办法。
2: 太好了，谢谢关阿姨。
3: 不用跟关阿姨这么客气。来，哎，年年，这是给你的 iPad。
7: 阿姨，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3: 拿着。我呀问你奶奶了，你成绩啊特别好，就是英语口语和听力有点弱，阿姨呀给你报了个线上的辅导班，这个呀是让你上课用的，这次啊把你们送回去，我就给你们接上网。你呢，努把力，明年也该中考了，一中二中这些省级的重点高中啊，咱们也可以拼一拼嘛。
2: 必须的，我哥可是学霸。
4: 年年哥，拼了。
7: 嗯，拼了。
9: 乐乐，你啥时候也当一次学霸呀，让老爸也骄傲骄傲。
4: 我也没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关芝芝。

新演播，彤彤由萧婉慧演播，年年由郭成泽演播，乐乐由王仲玉演播，乐乐爸由吴小飞演播，奶奶由吴文香演播，教练由李明泽演播，童年关芝芝由王子林演播，关芝芝妈妈由张玉娟演播，主持人由王欣演播，讲解员由张博演播，参加演出的还有马浩源、赵建飞、苗月、月娜、张志超，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韩朝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1: 年年哥，彤彤，
2: 乐乐，你来啦！
3: 关阿姨好。
4: 哎，
3: 哎，乐乐，又见面了。
1: 年年哥，彤彤，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参加我们学校的寒假特训营了。
2: 真的？
4: 真的。市妇联啊，帮咱们联系了学校，教练说国庆节后啊要见见你，阿姨到时候来接你。
2: 哇，太好了！
3: 关阿姨，太感谢你了。
4: 没事儿，
5: 小关，亲妈也不过如此啊。
4: 大娘，您别这么说，是咱们孩子啊自己争气。
5: 彤彤，你看关阿姨对你多好啊，我看以后啊就不要叫姨了，改口叫妈吧。
2: 奶奶，
4: 彤彤，没事儿，不用喊妈，就喊姨，喊姨呀、啊、也亲得很。
1: 奶奶，彤彤说带我去逮螃蟹，我们去玩啦。年年哥，彤彤，快点啊！
2: 嗯，我们来了，
3: 来了。
5: 彤彤，彤彤，你的脚刚好，慢点儿，慢点跑。
2: 哥，我睡不着。
3: 咋了？太兴奋了？
2: 哎呀，不是，今天奶奶让我改口喊关姨妈，可我愣喊不出来。哥，你说关姨会生我气吗？
3: 哎，不会，关姨不是小心眼的人，你别瞎想了。
2: 哥，我上次打球崴脚是因为鞋小了，挤得脚疼。
3: 哎，你怎么不说呀？
2: 奶奶连药都舍不得吃，我张不开口。
3: 是哥没本事，你再等等，等哥能赚钱了，就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2: 没事儿，哥，关姨给买鞋了，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他抱我的时候我都哭了，我觉得她就像妈妈。哥，我想咱妈了。
3: 嗯，我也想。好了，想点开心的事，过几天关姨来接你见教练，你要争气。
2: 嗯，我会努力的。
3: 加油，
6: 彤彤加油，彤彤加油，
1: 彤彤加油啊！
3: 加油，彤彤。
7: 嗯，不错，这个孩子呀，反应速度、协调性、爆发力还有柔韧性都不错，的确是个好苗子。
8: 11-9，好，彤彤同学4-3。

0: 班赢得比赛。
1: 彤彤，你真牛！他是我们学校乒乓球校队的，
2: 他也很厉害，我差点就输了。
3: 来，哥给你擦擦汗。
0: 小朋友表现不错嘛，你寒假呀可以来我们训练营，平时要是学习不紧张，周末休息你也可以过来找我训练。
2: 好，我学习不紧张，我愿意过来学。
4: 好，没问题，我呀每周负责接送，我忙不过来了也有志愿者帮忙接送。教练，谢谢你给孩子开绿灯。
0: 不用谢，这么好的苗子我们也要帮忙培养。小朋友，听说你明年要打比赛，我送你一副球拍，祝你比赛取得好成绩。
2: 教练，我还是想用自己的拍子。
0: 哎，这专业的比赛就得用专业的拍子，你看你这块板子胶皮老化，海绵脱落，你看还有这几个地方是你随便找点胶水自己粘的吧，这粘板子呀就得用专业的胶水，不然它就毁了。
2: 啊，教练，那怎么办呀？
0: 没事，这新拍子呀你就先收下，抓紧用它练球找找手感，这老拍子就先放我这儿，我给你好好修修，再配上适合你打法的海绵还有胶皮。放心，等修好了呀它就是你趁手的备用球拍，照样陪着你打比赛，怎么样？
2: 行，谢谢教练，我一定好好练球。
0: 行，你先熟悉下新拍子吧，找找手感。
2: 好。
0: 你交给我送球拍的任务我完成了啊。
4: 谢谢教练。

0: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这组结束，休息一下。
1: 哎，累死我了。妈，寒假呢，让我喘口气儿吧。
2: 乐乐哥，万一给你放水了，你动作都走形了。
1: 是你要训练，我干嘛要陪练啊？立定跳远、跳绳、深蹲，还要夜跑，年年哥太鸡贼了，怪不得他不敢过来住。
3: 你呀，明年小升初得测体能，先练上。你看人家彤彤都没喊过一声累。
4: 卤鸡腿来喽！
1: 咱家啥条件啊？天天吃鸡腿。彤彤，我沾你光了。
2: 乐乐哥，我给你夹鸡腿。你把关系放我一点。
1: 都给你，让他练你一个就行了。
4: 腊八粥来喽！
3: 这腊八粥一喝啊，年就越来越近了。
5: 哎，对了，媳妇儿，给彤彤家的年货准备齐了吗？
3: 都准备好了，后天彤彤结课，我就一起送过去。
2: 关姨，我哥跟我说了，不让您再给家里添东西了。
3: 甭听你哥的，跟关姨客气啥呀？彤彤，结课了呀，回家你也得坚持体能锻炼啊，尤其是这个下肢力量。你们那个张教练啊，特意嘱咐的，一定得坚持，听见了吗？
2: 行，关姨，您放心，我都记住了。

0: 三更半夜的，这谁的电话呀？
1: 呀，是大娘。喂，
2: 郭阿姨，我奶奶晕倒了。
1: 啊？
2: 我怕奶奶会不会有事啊？
1: 彤彤，彤彤，别慌啊，哥哥呢？打120了吗？
2: 打了，救护车把奶奶拉到县医院了。
1: 嗯。彤彤，彤彤，先别哭啊！你听阿姨说，你就待在家里，阿姨现在就出发啊！乖，别怕啊！

0: 大娘，您醒了。
1: 是小官呐，我正想着呢，这俩孩子命苦啊，
0: 我知道，
1: 我要是一闭眼，他们就再也没有亲人了。来，

0: 彤彤，大关系，我厚着脸皮就把这俩孩子托付给你了。
1: 奶奶，
2: 哎呦，大娘，您现在可不能激动啊，您得稳住，有我们在，您就放心吧。
3: 是啊，年年，彤彤，来，你们啊先陪着奶奶，我们呢去找医生了解一下情况啊，不哭了。
4: 彤彤，是你给关姨打的电话？
5: 我一个人害怕。
4: 以后不要老麻烦关姨。
5: 嗯。
3: 奶奶睡了？
4: 刚睡着。
3: 奶奶呀，是急性心肌缺血，而且有房颤，好在发现及时，现在呢，先给她输上液。如果这个急性期过了没发展，过一段时间啊就能出院了。
4: 嗯，谢谢关姨。彤彤不懂事儿，大半夜把你们折腾过来，现在奶奶睡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2: 哎，年年啊，你跟彤彤才该回去休息，照顾病人是大人操心的事儿。
3: 对呀、啊、
2: 媳妇儿，嗯，你带孩子们回市里，这儿我盯着吧。
3: 行，哎，回头啊我在我们安心群上说一声，让大家啊接一下龙，排个值班表，把住院这段时间呢给他盯下来。哦，对了，还得找个专业的护工。
2: 对，
3: 嗯，我找师妇联吧，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联系一下景行县的妇联，给找找。
4: 关姨，
3: 嗯，
4: 你先带彤彤回去就行，我都15了，不是小孩子了。你现在带我回去，我也不安心，我就留在医院吧。
2: 那也行，小伙子有担当。那这样，我们爷俩在医院，你带彤彤先回去。
3: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啊，彤彤，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1: 已经住院了，你们俩呀，抓紧时间去睡会儿啊。
2: 关姨，您能陪着我吗？
1: 行啊，关姨陪着你啊。
2: 关姨，奶奶没事吧？
1: 奶奶呀，会没事的，放心吧啊。
2: 我妈去世那天也是半夜，他们以为我年纪小，不记事。可我记得，家里来了老多人，救护车来了，人又一下全走，就剩下我一个人。
1: 我知道。
2: 那天风一直在呜呜的怪叫，大树枝、门框都在咣咣响。屋里特别黑。我特别害怕。
1: 孩子，没事儿啊，没事儿了，关姨陪着你呢啊。
2: 我后来就特别怕黑，怕一个人待着，我跟谁也没说过。我来你们家，晚上开着灯才敢睡。
1: 我知道，以后啊，关姨陪你睡啊，再也不让我们彤彤害怕了，好不好？
2: 关姨。我喜欢您抱着我，跟妈妈一样。关姨，您能当我妈妈吗？
1: 能，关姨呀，早就当你是自己的孩子了。
2: 妈，
1: 哎，
2: 妈，
1: 哎，好孩子，好孩子啊，妈妈在呢，妈妈在呢。来，彤彤，妈妈抱着，咱不哭了啊。妈妈给你唱歌，哄宝宝睡觉。来，

0: 娘，我看看，气色不错。
1: 哎，我都住七天院了，咱们出院吧。你看看，这都快过年了，我还给大伙儿添麻烦。
0: 您放心，年前啊肯定能出院。医生说您不光是心肌缺血，贫血也很严重，趁着这次住院咱们啊好好调理一下身体。哎，年年呢？哎，
1: 年年刚才还在呢。
0: 我去喊他吃饭
1: 啊。行。
0: 年年，怎么角落里待着呢？
2: 关姨，我决定了，高中就在我们学校接着上，这样离家近，我们能照顾奶奶和彤彤。
0: 年年，奶奶和彤彤有我们呢，你的任务啊就是好好读书。
2: 阿姨，您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您和我们非亲非故的，我们不能一直拖累您。
0: 你，
2: 我都想好了，再上三年学我就十八了，我能去打工了，可以靠自己养活奶奶，让妹妹好好读书。
0: 孩子，你听听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就凭彤彤喊我一声妈，我也不能撒手不管你们啊。
2: 关姨，我们家就是个无底洞，会把您拖垮的，我不想您以后后悔。关姨，以前也有做公益的来我们家，给带东西也有给钱的，拍完照人就走了，再也没来过。说句没良心的话，受了人家的好，我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儿。我宁可我没吃过没用过人家的东西。
0: 年年，你不能这么想。
2: 关姨，您待我们更好，帮我们更多，您为我们做的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很感激你。可我也怕呀，万一您哪天烦了后悔了，我们怎么办？我一想到这个，我宁愿再也不接受您的好。
0: 年年，你现在是钻了牛角尖了。你觉得关姨帮了你们很多是吗？
2: 是啊。
0: 那你也帮关姨做点事儿，这不快过年了吗？我们爱心早餐店啊人力挺紧张的，奶奶这边现在情况也稳定了，你呀帮阿姨几天忙行不行？
2: 关姨，你是不是想法开解我？不用这么麻烦的。
0: 你就说你去不去？
2: 去，关姨，我去。

0: 年年，你负责盛饭。
1: 好。
0: 各位啊，开饭了啊。先打菜，再打粥，再领馒头。没有餐盒的呢，我们有免费的一次性餐盒用啊。
2: 大爷，小心粥烫。
3: 大爷，您够吗？我再给您加一勺。哎呦，
4: 谢谢小兄弟啊！你起这么早，困不困啊？哎，
3: 不困。哟，
5: 你看看这小脸都冻红了。
3: 没事，我不冷。大妈，我给您舀菜，您端好。
6: 哎，小关。春节咱们店还开门吗？
0: 开门，你们不休息，我们就不关门。
4: 太好了，
0: 大伙儿啊，都放开吃啊，咱们啊，管饱。
3: 来，让一让啊！
0: 哎，上菜了，小心烫。
6: 后面排队的别着急啊，还有好几盘菜和粥呢。

0: 太锁了，
1: 干这点活就累了。
0: 老妈，洗菜、切菜、烤米，来回搬东西，还得洗碗扫地，您管这叫这点活？
1: 忙起来你就只感觉到累呀、啊？
2: 关姨，我不觉得累。
1: 你看，
2: 我看到这里每个人都这么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
0: 好，年年哥，恭喜你，你也被我妈成功的洗脑了。
2: 关姨没给我洗脑，这是无形的感染。
3: 哥，我发现。

0: 话多了呀，比你以前一个星期说的话都要多。
1: 行了，你们啊，今天表现的都不错，奖励你们玩会儿游戏。来，乐乐，拿着手机带妹妹玩去吧。
2: 耶！
1: 年年，你给这些环卫工人打饭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很可怜吗？
3: 没有，关姨，是我想错了。
1: 那你愿意一直帮他们吗？
3: 愿意，关姨，我帮助到他们，我很高兴，大爷大娘也高兴。
1: 对呀，
3: 老师讲过，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现在明白了，帮助别人是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接受别人善意也可以开心，善良是可以传递的。我愿意做一个能帮助到别人的人。
1: 嗯，现在想通了。
3: 嗯，想通了，关姨，您不会扔下我们的。
1: 那关姨给你提个小要求吧。
3: 行，关姨您随便提，我肯定答应。

0: 来，大娘，您啊是长辈，您坐首位。
1: 哎呀，好好，年年和彤彤说你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要我们一家子呀来你们家过年。
0: 是，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0: 您这话呀就见外了，年年和彤彤在我心里就跟自家孩子一样，咱们啊就是一家人。大娘，您这身体啊还是需要调养，老家那房子冬天太冷，这个寒冷的刺激啊对血压对心脏都不好，咱们呢还是得预防着点儿，等天暖和了咱们再回去不也放心吗？
2: 奶，您就听关姨的安排吧。
1: 行，
3: 哥，我都改口了，你也该改口了。
1: 对对，要改口。
4: 那我喊您关妈妈吧，关妈妈。
0: 哎，
5: 生日蛋糕来喽。

0: 今天除夕咱们啊给年年过生日。
1: 我还没过过生日呢。
2: 哎呀，生日得过，得有仪式感。
3: 嗯，那我明年也要过生日，那可是必须的。
2: 大娘，您是长辈，您说几句。
3: 对。
4: 哎呀，我今天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不瞒你们说吧，以前呢我是怕过年，别人家过年呢是热热闹闹的，可我们家呀，一个孤老婆子，两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哪儿都透着冷清。
5: 奶奶，
4: 哎，奶奶呀，奶奶没事儿，这么多年也就今天她最高兴了。小关，我呀得好好的感谢你呀。
0: 大娘您别这么说。
4: 哎，你看这俩兄妹啊，年年呢他心思重，有啥事都闷在心里。彤彤呢，你看着是大大咧咧的，其实啊他胆子小，怕黑，睡觉是老惊醒，没妈的孩子心里头凄慌啊。哎，自打认识了你，你又操心孩子吃，又操心孩子穿，还操心他们的学习，还费心给彤彤找教练，孩子们眼瞧着一天是比一天的精神。
0: 是，
4: 小关呀，
0: 嗯，
4: 你们一家和我们是非亲非故的，可大娘觉得咱们两家啊都是心贴着心呐。
0: 大娘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啊就是贴着心呢，咱就是一家人。
2: 是，我提议啊，以后过年咱们就一起过。
4: 好好，那就祝咱们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

0: 四年中小学乒乓球赛比赛现场。
1: 彤彤，今天放轻松，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
2: 彤彤加油，冠军是你的。
3: 嗯，彤彤，你看，爱心团队啊，来了好多叔叔阿姨给你加油。比赛完了呢，大家要给你过生日。你呀，要相信自己啊。看，我把张教练啊都给你请来压阵了。
4: 对呀，彤彤，好好打，拿下冠军，就当送自己的生日礼物了。
3: 好。
5: 彤彤，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把你的训练视频发给我的老朋友，他现在可是新街二中的乒乓球教练，他们看完你的视频觉得你非常有发展潜力，主动邀请你去他们那儿读初中，而且学费全免。
2: 他们学校可拿过全国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彤彤，你以后要当专业运动员了。
3: 哎呦，你看看我们家的小苗苗可要长成大树了。
6: 放心，我拼了。
7: 彤彤加油，彤彤加油，
4: 好球，
7: 彤彤加油，彤彤加油，
4: 哎，好球，好球，赢了，彤彤赢了。
8: 是冠军，好孩子，赢了，妈妈替你高兴。

我得冠军了，我以后还有机会当专业运动员。妈妈，自从您走了，我的心就空了一块，可现在它被填满了。妈妈，妈妈像您一样爱着我们，我再也不害怕了。妈妈，您放心吧，我和哥哥会好好的长大。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

0: 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0: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1: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馆培育， 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 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00。

0: 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

0: 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以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3: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2: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4: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头物种，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5: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7: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6: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8: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6: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9: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6: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0: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管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3: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2: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4: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12: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5: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

0: 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够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1: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5: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4: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

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行

0: 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常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常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

0: 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承德高新区调研座谈时强调，全力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打造承德创新发展的增长极。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抓实林草保护修复工作，筑牢京津生态屏障。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以法治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专访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董宝军。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承德唐家湾景区国庆假期文旅热度高涨，山水游乐迎八方游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承德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卢健到高新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全力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打造承德创新发展的增长极。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卢健来到滨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养老服务和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总结好、运用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经验，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切实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区网格化治理效能。 OPC 社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创业活力的创新载体。卢健来到时代广场科创中心，实地查看统一 OPC 公共服务平台及 AI 和 OPC 社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紧盯市场需求，积极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健全管理运营办法标准，持续完善软硬件供给，精准配置要素资源，进一步建强服务平台，做优创新生态，为广大创业者营造良好环境。随后，卢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承德高新区工作汇报，同与会同志一道解剖麻雀，谋划工作思路举措。卢健指出，承德高新区要擦亮国家级高新区金字招牌，打好发展攻坚战、协同配合战，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提高发展定位，分步壮大发展规模，创新发展模式，激活发展动力，当好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要提高创新能力，加快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着力建强创新平台、创新主体和创新队伍，营造良好创新环境。要提高招商质效，立足毗邻京津优势，用好市场化手段，开展掐尖招商、以商招商、园区招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振企业投资信心。要提高产业层级，加快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着力构建功能完备的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链，完善优质高端的文旅康养供应链，建强电子信息大数据创新链。要提高城建水平，挖掘城市空间潜力，提升城市安全水平，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和公共服务打造宜居城市。要提高工作干劲，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严的基调不动摇，提升履职本领，健全闭环工作机制，全力办好承德高新区自己的事。市领导李东、沈玉军参加。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0: 绿水青山为底，生态赋能发展。作为京津冀重要生态屏障，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价值提升双目标，抓实林草精细治理，严守生态安全底线，激活生态产业动能。一系列实打实的生态治理举措落地见效，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我市坚持人工治理与

0: 自然修复相结合，高效推进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工作，累计完成造林绿化56万多亩，推化草地修复11万8千亩，广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超1600万人次参与植树，有效凝聚全社会植绿护绿合力。同步深耕森林提质工程，通过抚育建伐、补植补造等科学举措，优化林分结构，改善林木生长环境，完成迎林面积58.51万亩，持续推广先进森林经营模式，打造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样板。在林草治理体系方面，持续深化林长制改革，健全拓展林长加检查长、林长加合湖长等联动机制，动态优化调整市县乡村4级林草管护队伍及责任网格，实现管护责任全域覆盖。同时，纵深推进国有林场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盘活林业资源，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通过国有带民营合作模式，带动林农增收，释放林草发展活力。生态价值的转化，使我市林草产业产值稳步增长，聚力打造山杏、板栗、沙棘三大特色林果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干果经济林种植模式，生态价值成效凸显。碳汇产业发展跻身全国前列，多个造林碳汇项目完成全国平台攻势，创新生态损害赔偿与降碳价值转化新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高效转化。
1: 记者李想报道。10月10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及16届二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党中央、省委、省政协和市委部署要求，研究市政协16届一次常委会会议筹备工作，听取市政协机关招商引资、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汇报。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有关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自觉对标省委、省政协和市委工作部署，牢牢把握人民政协职能定位，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际行动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筹备好市政协16届一次常委会会议，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会务工作流程，统筹抓好文稿质量、会务组织、后勤保障等重点工作，以高效服务确保常委会会议务实顺畅，取得实效。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组织优势，积极动员广大政协委员聚焦招商引资主战场，深挖项目线索，对接优质资源，积极牵线搭桥，主动作为，助力项目落地、产业提质。要持续抓实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引导委员下沉基层一线走访调研，持续拓宽信息来源，更好畅通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0: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后，承德中院迅速出台23项司法服务保障举措，聚焦安全投资环境、重点产业链、降低维权成本、亲轻助企4个方面精准发力，从涉企绿色通道提速、善意执行护企，到子赛知法、知识产权保护、生态司法赋能绿色发展，全市法院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举措落地，在服务招商引资、推动项目建设中彰显司法担当，为生态强势、魅力承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今天的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专访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董宝军。
3: 董院长您好。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之后，作为审判机关，咱们市法院是如何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的呢？
4: 您好。全市营商环境大会召开之后，市法院第一时间召开专题党组会和全市两级法院工作调度会，认真传达学习会议精神，站在讲政治、护大局的高度，研究贯彻落实的举措，确保会议各项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全市法院将坚持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0: 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全面充分履行审判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切实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1: 那咱们全市法院将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哪些高质量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呢？
0: 市法院出台关于为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意见，围绕营造安全稳定投资环境，精准保障重点产业链发展，降低企业诉讼维权成本，构建亲轻助企长效格局四个方面推出23项重点举措，为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注入强劲的司法动能。
1: 那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全市法院将如何推动意见落地见效，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呢？
0: 全市法院将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紧扣全市9条产业链图谱，全方位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进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实质化运行，大力推行网上立案、在线调解、电子送达、远程庭审等便捷化诉讼服务举措。二是充分发挥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效能，加大涉企案件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适用力度，强化与行业协会、商会及人民调解组织等对接联动，实现涉企纠纷快立、快调、快审、快执。三是强化子赛知法、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品牌建设，依托在重点企业设立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地和工作站，聚焦繁泰新材料、现代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做实知识产权全链条司法保护，依法严惩侵权行为，加大惩罚性赔偿适用力度。四是围绕文化旅游、康养、食用菌等绿色富民产业，进一步发挥燕山和塞罕坝两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郡之都联合法管保护工作站职能，主动延伸司法服务的触角，深入文旅康养项目一线、食用菌种植基地，开展法律咨询、纠纷化解和风险研判，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赋能绿色发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全市法院责无旁贷，使命在肩。全市法院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积极融入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以钉钉子精神抓好23项司法服务保障举措落实落地，奋力在服务招商引资、推动项目建设、壮大市场主体中彰显司法担当，贡献法院力量。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3: 国庆黄金周期间，承德市唐家湾丹霞温泉度假区秋色如画活动纷呈，景区依托优质的丹霞山水生态资源，推出民俗演绎、亲子游乐、丰收体验、温泉康养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众多京津冀周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景区假期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持续火热，游客接待量、旅游收入实现双增长。假日期间，唐家湾景区层林尽染，山水含秋，独特的丹霞奇峰与澄澈秋景交相辉映，吸引大批游客前来登高赏秋、休闲度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景区主打丹霞赏秋加温泉康养特色文旅体验，游客置身山水之间，沉浸式感受秋日康养休闲的独特魅力，解锁国庆休闲新玩法。与此同时，景区为了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提升游客游玩体验，精心策划了系列国庆特色活动，舞狮献瑞、川剧变脸、非遗绝活、国风舞蹈、民俗快闪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

0: 都节目，营造出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亲子游玩区域，各类趣味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徒手抓鱼、趣味套圈、农耕体验、丰收游园、萌宠互动、小猪跳水等特色项目全程开放，大小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游戏中欢度国庆假期。丰富的游乐项目全方位满足了家庭出游、亲子研学的游玩需求。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唐家湾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000多人次，同比增长18.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5万元，同比增长21.3%。游客主要来自北京、天津、唐山、廊坊、赤峰等京津冀周边城市，短途亲子游、家庭康养游、徒步休闲游成为假期主流出游形式。
1: 近日，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科走进承德特耐力门控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工商预防宣传进企业专项活动，为企业职工送上实用的安全防护指南。工作人员采取案例讲解加法规解读相结合的方式，用真实工商事故案例直观展现违规操作带来的严重后果，通俗易懂地向一线职工讲解工商预防核心要点、职业病识别与防治知识。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听众朋友，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

0: 该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10月8号，市委书记李健到平泉二中督导检查校园消防安全和食品安全工作。李健先后到学校消防控制室、教学楼、师生食堂等地，详细查看校园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通道畅通等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校园安全防控、常态化隐患排查、学生安全教育等工作汇报，询问食材采购渠道、入库验收流程、日常消杀规范及就餐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随行部门及学校负责人，要求厉行厉改，闭环落实。李健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项工作，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坚决防范遏制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筑牢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安全屏障，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各职能部门要履行好相关责任，常态化督导各校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各学校要扛起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安全排查、日常监管、应急处置长效机制，把安全管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政协主席王立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到全覆现代化智能菌棒厂、德翔20万千瓦独立储能试点项目、陆美达多元化饮品生产线项目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视察活动。座谈会上，市发改局汇报我市2026年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与会政协常委委员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回应。会议指出，投资来之不易，要继续以项目建设促进平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来抓，全市上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氛围进一步浓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结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这些努力成果必将成为平泉15开好局、起好步的重要基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当前，我市还存在项目推进不够均衡、要素保障仍有短板、服务效能有待提升、政策类和产业类项目储备后劲不足等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超前做好预案，扎实做好今年后两个月安全施工、明春重点项目开工等相关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在加快建设上要再加力，在要素保障上要再强化，在服务效能上要再提升，在项目谋划上要再用心，在项目招商上要再聚力，在安全生产上要再落实，进一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持续开展项目大招商、委员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助力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组织各乡镇妇联干部到南五十家子镇、南五十家子村开展以全新巾帼聚合力、美丽庭院入画来为主题的美丽庭院建设现场观摩座谈交流会。

0: 活动采取线上实景直播、线下实地观摩加座谈交流的方式开展。观摩现场，大家一起参观了南五十家子村的美丽庭院示范点位，实地查看庭院绿化美化、村风文化打造、手工制品增收等情况，细致学习美丽庭院建设的优秀经验，现场交流建设妙招，分享心得。小四沟镇妇联主席王佳慧：
1: 本次观摩深受启发，学到了不少可落地的创建经验，回去后我们将把美丽庭院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一体推进，发动妇女带头打造示范庭院，做好评比宣传，用一户户的小院美带动全镇环境整体提升。
0: 座谈会上，各参会代表依次发言，总结当前工作成效，梳理当前工作难点，交流特色工作做法。会议指出，各乡镇妇联要立足职能，聚焦庭院提质，家风涵养，群众参与，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和示范带动，深挖庭院特色，打造精品样板，持续擦亮美丽庭院建设品牌，为和美乡村建设贡献巾帼力量。市妇联主席周彩玲：
2: 本次我们创新采用巾帼主播实景直播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美丽庭院建设现场会，全方位推广南五十家子村六美共建特色经验。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激活巾帼力量，深耕庭院整治、家风培育、庭院经济、法治文化融合发展，推动全市美丽庭院建设从环境美向家风美、产业美、诗意美、治理美全方位升级，以巾帼之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近日王土房乡善帐子村秋意建农瓜果迎枝，前锋采摘园的苹果迎来采摘季，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饱满圆润，果香四溢，勾勒出一幅硕果累累的乡村丰收画卷，拉开了当地秋季生态采摘、农旅增收的帷幕。走进善帐子村的前锋采摘园，层层叠叠的果树枝叶繁茂，沉甸甸的苹果挂满枝头，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格外诱人。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穿梭在果树行间采摘苹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感受秋日丰收的美好氛围。市民刘倩颖：
3: 这里交通比较便利，可以体验到秋日采摘的乐趣，假期来到这里呢，收获了很多快乐的采摘体验。
0: 近年来，善帐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种植、乡村生态采摘等特色农旅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转型升级，让小果树变身致富树，让乡村美景转化为经济收益，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善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浩：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完善采摘园配套设施，拓宽宣传和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旅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
0: 本台消息，日前稻火沟乡双峰社区举办农农家乡情双峰苹果乡金秋果品展销联欢会，以果为媒，以艺聚力，打造了一场集果品展销、文艺演出、邻里联谊于一体的乡村盛会。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各种果品整齐陈列，饱满鲜亮的果实吸引大批居民和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洽谈。现场还搭建了文艺舞台，歌曲、舞蹈、戏曲、乐器演奏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欢快的舞蹈，生动展现出双峰村民勤劳质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将农产品展销与群众文化活动深度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乐享丰收盛宴。稻火沟乡副乡长杨春红：
5: 我们举办此次苹果展销活动，搭建果农合作社、经销商、电商。

0: 平台互联互通的桥梁，让优质果品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进一步提升双峰果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帮助果农致富增收。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

0: 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宣德帝的母后张氏、成化帝的母后周氏、万历帝的母后李氏，三位太后同样的尊贵，别样的人生。敬请收看大故宫第三部第二集明宫太后。在封建帝制时代，为什么把皇帝的母亲尊称为太后，把皇帝的祖母尊称为太皇太后？明朝一共有17位太后，能够做到太皇太后的只有4位，而从皇后、皇太后做到太皇太后的只有2位，这也是明清500多年历史中仅有的2位，其中一位就是宣德帝的母后张氏。那么这位张氏都有哪些过人之处？人们常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来形容一个女人为人妻的不容易。张氏从皇家的儿媳妇皇后开始，慢慢成长为太后、太皇太后，这中间要面对公婆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君臣关系、娘家关系等等。那么张氏又是如何巧妙处理的呢？在皇宫中，太后、太皇太后地位最尊贵，说话最有分量，但是皇帝的妈也不好当。万历皇帝不满10岁登基，他的母亲李太后会如何培养教育他呢？从为人妻到为人母，太后这个至尊至贵的角色背后，经历过多少辛酸，多少悲怆？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三部第二集《明宫太后》。
3: 大家好，今天讲明宫太后，分3个题目：一、宣德母后；2、成化母后；3、万历母后。皇帝的母亲叫太后，皇帝的奶奶祖母叫太皇太后，但是有一条啊，不一定是亲生的母亲。这是有根据的，《汉书》记载啊，帝母称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所以从汉朝就开始延续下来。现在先讲一，宣德母后。明朝16皇帝，一共有17位太后，这17位太后的命运各不一样。我下面重点说说，就是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三后一体的这个2位，一位就是成化帝的那个王皇后，我前面讲过了。今天我讲这个宣德帝的母后，这个张太后。张太后啊，是明朝永乐皇帝的儿子明仁宗他的皇后。明仁宗死了之后呢，他儿子宣德做皇帝，他就是太后了。你看，有皇后叫太后。宣德死了，他那孙子明英宗做皇帝了，他又尊为太皇太后，不容易啊！啊，一个人有皇后到太后到太皇太后，明朝只有俩，清朝一个没有啊。清朝9个太后。明清2代500多年呐、既是皇后，又是皇太后，又是太皇太后，500多年，明清2朝只有2个人。我今天单拿出来宣德母后来说一说，她这个不容易啊，她必然有她自己的特点，既有时代特点，又自身的特点。他自身的特点 有些什么特点？

年呢，我总结了八条：一，会除公婆关系。他这个公婆是谁呢？哎，是永乐皇帝和徐皇后啊。这个张皇后啊，是特别会。

所以做一个皇后，第一要会除这种公婆的关系，二会除叔嫂关系。他有两个小叔子，一个小叔子是汉王朱高煦，另一个小叔子是赵王朱高燧。这俩小叔子都不是善茬子呀，都想什么？都想夺嫡，都想做太子啊！这个矛盾太尖锐了。那作为嫂子的这张氏怎么处理？他就非常巧妙善待这两个小叔子，尽量保持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讲仁厚，讲宽怀，不跟这两个小叔子矛盾激化，把这关都过去了。所以他先生就继承皇位，他做了皇后。第三，会处夫妻关系。他的先生是太子，后来做了皇帝呀，这个关系怎么处啊？他会处。他这个先生啊是太胖，又好吃又不好动。永乐皇帝几次想废这太子，原因之一就是太胖不好动。胖到什么程度？胖到骑马都困难，射箭也困难。贤妻良母，作为贤妻来说怎么对待这丈夫？用我们今天话来说是减肥。怎么减肥啊？他就是一个叫减膳，就是尽量少吃，一个呢就多动，尽量多活动啊，让他骑马呀，让他射箭呢、啊、哎，果然减肥有明显效果。永乐皇帝看这个太子也减肥了，儿媳妇又挺孝顺，干脆就还是太子不变，继承皇位。第四，会除母子关系。他儿子就那宣德帝呀、啊，18岁继承皇位，他做太后了。太后教导这个儿子要做个明君，要勤政啊。宣德几年还是政治比较清明的，宣德也很孝顺，四方进贡的好东西也都给他妈妈给贡献给这太后。史书记载说，说皇帝侍奉起居，陪伴游宴，四方贡献先奉太后，太后由西园，皇后皇妃都陪伴着他。这儿皇帝亲自扶了这个监舆，登着万岁山，赶上过生日的时候亲自来给他祝贺，母子关系处理很好。第五，会处祖孙关系。他儿子死了，孙子做皇帝，他做太皇太后了，你也要会处关系。他这孙子就是明武宗，明武宗虽然做很多荒唐事，但是对他这个奶奶是特别孝顺，他经常来督察他。第六，会处君臣关系。你想想看呢，他丈夫死得早，他儿子死了还比较早，孙子死了又比较早，这个他跟大臣的关系就很重要了。当时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大臣啊，他来协调这些关系，但是他不在前台，不垂帘听政，在后宫来协调这些关系。比如说明朝有个著名宰相叫央士奇，太皇太后老了病重，临终之前呢就让太监把宰相央士奇招来了。招来了，这老太皇太后就问说，还有什么事情应该办没办呢？央士奇就跪奏说，第一件事情啊，永乐皇帝那时候啊有个方孝孺的案子，规定所有人家凡是收藏方孝孺书的一律斩首。说这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是不可以宽了。太后说可以收藏方孝孺的书，没有死罪。说还有什么？说还有第二条，说建文帝呢也这么多年了，应该修建文帝的这个实录，历史延续下来啊。太皇太后说好，后来就修了。说还有呢？说还有第三件事情。说你说第三件事情。

0: 刚张口的时候，他哇了一声，一口气儿没喘上，就故去了。所以第三件事情没说，也没做。所以这个老太后啊，是很会处理君臣的关系，荣家的关系。第七，会处娘家关系。她是做了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娘家不得了啊！民间有句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她娘家人就要求地呀，要求官爵呀，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呀。她怎么办？史书记载啊，说太后对外戚家非常严，不能越制越轨，更不能违法乱纪。所以她娘家人，虽然她做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娘家人还是遵纪守法，这个是不容易的。最后，八，会处百姓关系。大家想想看呐，她都做到太皇太后，什么没见过？天下人都供养她呀。但是这个人呢，他有自知之明。皇帝陪他到十三陵祭祖，路过的时候呢，就有老百姓家。老百姓听说是皇帝来了，太后来了，太皇太后来了，是吧？就跪在道边迎接。哎，有人可以扬长而去啊，我是太后、太皇太后，你们给我跪着，应该的。宰相都给我跪着，你给我老百姓给我跪着，不应该吗？他太有自知之明了。他跟他儿子跟皇帝说啊，说什么呢？说百姓待君，亦能安之耳。百姓待君，百姓拥戴爱戴你这国君呐，为什么呢？亦能安之耳，因为你能使他们安居乐业。言外之意，谁能载舟也能覆舟啊？你让他们安居乐业，他就拥戴你；你不让他们安居乐业，谁也能把你舟给你翻了啊！儿子啊，你记住这个。所以这个太后还是很明智的。还有，他到农村，他就召集老妇、老年的妇女一块儿问寒问暖，问生活怎么样，过得怎么样，吃什么。临走的时候赏赐点银子啊、缎子啊给这个老百姓，还跟他儿子皇帝说：“咱们这地方不吃御厨做了，就在老百姓家吃饭。”一边吃一边给他儿子孙子说什么呢？此天家味儿也。说这个呀是田家老百姓家做的味道，可能不如御厨做那么好吃啊，但是他们就这么吃饭，你不要忘记他们。她丈夫是洪熙，她儿子宣德呀，历史上称这个时期的洪宣之治啊。功劳，皇后、太后、太皇太后也有一份，这是一，啊，宣德母后；二，成化母后。成化皇帝的母亲姓周，周氏，是北京昌平人。他儿子做了皇帝，他就做了太后了，叫周太后。
1: 后宫斗争激烈，周太后作为皇帝的母亲会如何协调后宫各种复杂关系？她又是怎样暗中保护自己的孙子的？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周太后原为明英宗正统皇帝的妃子周氏，明英宗的皇后前世无子嗣，所以周氏所生的朱见深继承皇位，也就是明宪宗成化皇帝。母凭子贵，生母周氏被尊为皇太后，但是成化皇帝登基后专宠万贵妃，而万贵妃因妒生恨残害皇嗣， 对于这一切，周太后为什么会不动声色呢？
0: 这个周太后是很会做人的。怎么回事啊？成化他有一个荒唐故事。成化他就是宠那个万贵妃，他就姓了一个宫女，就是那个季氏，广西的那个季氏，怀孕了，怀孕了，万贵妃知道要打胎，打胎有了宫女保护的，他是个病脾，是个病胎，搞一经打下来了，坠下来了，完了就把他放在一个冷宫里头，生下来之后就给保护起来了。这个周太后呢，曾经关照过，这时候她已经是太后了。这小孩是各方面保护，皇帝都不知道啊，这个皇帝生个儿子都不知道，长到6岁了。这成化帝就说，一天早上这个梳头见了白头发了，就说哎呀，朕头发都白了，还没有儿子呢。梳头张敏当时跪下了，说圣上有儿子，在哪儿？说不敢说，说你说舍你无罪。说在藏着呢，说要看看，就通知马上看。小孩他妈告诉他，他没见过，6岁没见过他爸爸呀，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爸爸？说穿黄衣服那个，哎，留长胡子的，你见了那个就是你爸爸。很简单，因为周围是太监没胡子，宫女也没胡子，长胡子只有这一个人，而且穿黄衣服。这小孩老远看一个穿着黄衣服又走，跑就扑上去了，就叫爸爸。这时间教了小孩，他一抱着孩子挺高兴的，哎呀，我有儿子了。这样把他的妈妈那个季氏呢也射回来。万贵妃说，这帮小子怎么骗了我，是吧？骗了他6年。有一种说法就把那个他妈妈给毒死了。这个周太后抚养着孩子，所以这孩子长大了继承皇位，对着奶奶当然感恩了。他母亲死了，季氏已经死了，所以对着祖母特别孝道。
1: 这个被周太后暗中保护的孩子就是明孝宗弘治皇帝。弘治皇帝继位后，周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成化和弘治父子两代皇帝都对他非常孝顺。
0: 明朝16个皇帝，有的皇帝很勤政，也有的皇帝很荒唐。不管勤政的荒唐皇帝，有一条就对太后都至孝，无一例外。就拿这个成化帝来说，史书记载说，宪宗在位，事太后至孝，5日一朝，宴享必亲，太后亦所欲，唯恐不欢。对太后十分孝顺，5天一见他，有什么好吃的先给他妈妈。太后提出点想法，提点要求，尽量满足，就怕老太太不高兴。这做皇帝来说也不容易。周太后病了，我们不是讲孝经讲吗？病则知其忧嘛。这孝宗就是祈祷，想法找药，夜里头彻夜哭，央求他奶奶长寿。明史后妃传有一段记载说，自与偶患阳，就是太后病了，皇帝夜遇天，夜里头祈愿老太太早日康复，未于请命，老太太请命，春郊罢宴，该举行宴会不举行了，因为忧伤这个老太后。问事微勤，问候和看事老太后非常勤勉。必老年集体，老年患病的这个身体，祸抵康宁，这个抵大家注意，得到的意思，祸抵康宁，获得到康宁，老太太病好了，又健康又安宁。这个太后啊，又觉得就是对娘家的事情，严格按呢法律道德规范办事情。大家想想看，她又是皇后，又是太后了，这皇帝都那么尊敬，提出点要求能不行吗？就提出地的这个要求，要清查地。 他娘家人就提出来，我们是外戚家呀，官员那就得让步了，皇帝也让步了，太后的事儿啊，他说不行，与民与官民相同。他有一句话，他说奈何以我故为皇帝法，为什么因为我的缘故来破坏不执行皇帝的法律呢？跟他儿子也不可以，我们外戚家，我的娘家，你的姥姥家，啊，按着民众事情来办。这是第二个，成化幕后。三，万历幕后。就万历的妈妈叫孝定李太后，是姓李。万历的爸爸呢是明穆宗隆庆皇帝。隆庆死得早，所以万历啊虚岁十岁即位，尊他妈妈为太后，就是李太后，是万历的母后，生心母亲。
1: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万历虽然贵为天子，但他毕竟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那么身为母亲的李太后会如何教育年幼的万历呢？百家讲坛正在播出。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万历虽然贵为天子，但他毕竟还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那么身为母亲的李太后会如何教育年幼的万历呢？
0: 这个李太后啊是很有意思，大家知道啊，皇帝呢应该住在乾清宫，他妈妈还不是正宫太后，正宫太后住在坤宁宫，他妈妈还不住在坤宁宫。那么儿子继位了虚岁十岁怎么办，他住哪儿呢？他就提出来他要住在乾清宫，因为孩子太小要陪孩子。这时候谁当权呢？是张居正，张居正同意，所以从万历的妈妈李太后开始，这皇后住乾清宫照顾这小皇帝。那李太后对待万历皇帝是太尽心了，第一是陪住，他开这口子，所以后来那个西里选士要陪着天启帝住那儿，根据就在这儿，大臣反对说那是亲妈，你不是亲妈，来反对，是这么回事。陪住，陪住很重要，晚上给照顾。大家想想看，如果不是太后陪住，啊，九岁小孩早上要上朝，哎，天又冷，他不起来，你太监没法办。太监叫他不起，你能怎么着呢？你也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他妈妈可以啊，所以这这招挺高。第二呢，他就叫起皇帝啊，早上上朝很早啊，天不亮就起叫起来，小孩又贪睡，天又冷。是不是啊？他肯定南北窝不愿起啊。李太后亲自到他皇帝这儿，那个乾清宫的东堂阁，帝起，皇帝那帝起来，起床的起，帝起。一听他妈妈喊了，就赶紧就起来，起来他妈妈就让太监负责给他穿衣服，给他洗漱，完了都准备好了，上轿抬着轿子。上朝他就算完事了，还关心学习。下学了，太后检查功课，今天老师讲什么讲什么，你背给我听，背背背背，小孩他玩一会儿背背，跪下就跪下，训斥啊，长跪训斥。所以这万历皇帝特怕他妈妈。还有经言，我讲过文化殿的经言，经言下经言了，老太后一坐说今天啊试讲讲的什么内容，你复述一遍，复讲一遍。万历就是复讲，复讲有问题了就批评，当妈妈当给严肃批评，你别人哪敢，太监也不行，大臣也不行啊。所以这个万历皇帝后来代政啊，早期啊学习还是很努力的，在小时候还是用功的，特别十岁到二十岁张居正管这十年还是很用功的。还有太后李太后教这个皇帝怎么做君，怎么做皇帝。万历还是小啊，是吧？有一天几个太监陪一块玩，玩万历一高兴说，几个太监说你唱一段给我听。 唱一唱。那太监说我不会，因为唱戏